0: 判的任何进展，一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一名知情外交官的话报道说，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此外，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采取了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也是为了给外交努力留出空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与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积极对话。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日来一直与卡塔尔首相及其团队保持沟通。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美军今晚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他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0号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的违约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巴加埃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才过去20多天，但是美国却不断违反其中各项条款。8号和9号的袭击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1条和2条。另外，美国发布取消与伊朗石油销售相关许可的声明，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也都明确违反了相应条款。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10号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伊朗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不论何时，如果美方背弃双方达成的协议，伊朗都做好了全面防御准备，将坚决与其对抗，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据多家外媒报道，巴基斯坦与卡塔尔正再度展开外交斡旋，推动美伊缓和紧张局势，重返谈判进程。卡塔尔代表团已于10号抵达伊朗，将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等议题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报道，卡塔尔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将与伊朗官员进行会谈。路透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此次卡塔尔代表团访伊系与美国协调进行。消息称，此轮会谈旨在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以及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争议。巴基斯坦方面10号援引巴政府消息人士的话称，巴基斯坦正与卡塔尔一道同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劝说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并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恢复谈判。该消息人士表示，当前发生的情况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美伊间的问题由来已久，而且十分复杂。但他表示，巴基斯坦认为当前的局势不会升级为全面战争，因为双方都充分认识到全面战争不符合各自利益。不过，该消息人士同时指出，鉴于双方矛盾的性质，未来仍不能排除发生更多局部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另有巴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军事行动，是美伊谅解备忘录未能按计划落实的关键因素之一。
1: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2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10号发表声明说，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以色列绝逃不脱报复。对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其个人社交媒体账号转发相关报道，并发文回应称，以军时刻保持高度戒备，以做好应对任何进攻或防御局势的准备。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2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政府不希望以色列介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
0: 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的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以色列方面普遍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希望全面战事重启，他最多可能愿意采取的行动是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报道说，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特朗普做出决定。 报道称，一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

0: 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向美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近日，美国和伊朗之间硝烟再起，美军连续数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打击规模不断扩大，伊方则以袭击中东地区的美军事基地为回应。分析人士称，当前美伊军事对抗本质上仍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双方均试图为后续谈判争取更多筹码，但也都有避免冲突显著升级的现实需求。未来美伊互动或继续呈现打谈交替、以打促谈的态势。
0: 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一名匿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说，此轮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规模约为六月底打击的4至5倍。综合各方消息，美军此次打击目标从伊朗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等军事目标扩展至后勤基础设施。作为回应，伊方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美国智库国际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穆尔塔扎维认为，当前军事对抗是美伊围绕备忘录执行方式的争斗，双方正不断试探彼此底线，试图确立各自对海峡等核心问题的解释权。地区专家指出，伊朗在此次战事中意识到霍尔木兹海峡已成为比核问题更有分量的外交杠杆。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希望通过控制海峡通行牵制美国，为后续谈判争取更多筹码，并维持自身与美国长期博弈的能力。美国则希望通过有限军事打击来获得海峡博弈的主动权，并建立军事威慑。有分析认为，双方实际上并不希望冲突显著升级，因此短期内不会出现大规模战火重燃的局面。未来美伊互动或继续呈现打谈交替态势。此外，美伊当前均无扩大军事行动的意愿。对于美国来说，随着11月中期选举临近，国内民意压力让特朗普政府无意也无力再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方面也面临巨大的重建压力，需要通过外交渠道争取更多喘息空间。国际危机研究组织伊朗项目主任瓦埃兹认为，当前的军事对抗是美伊互相加压的手段，外交的大门尚未关闭。在美伊不愿战火重燃，但又希望争取谈判优势的背景下，双方可能继续维持有限冲突和间接接触的博弈态势。不过，瓦埃兹也警告说，以打促谈是一场危险赌博。美伊试图通过军事施压争取谈判优势的做法，可能在不断升级过程中失去控制，最终演变为双方试图避免的大规模战争。
2: 我们看到特朗普公开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但美伊双方并未完全停止接触与沟通。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名存实亡？未来双方重回正式谈判轨道的可能性还有多大？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美伊冲突的重要焦点，美伊双方都将霍尔木兹海峡视为重要的战略筹码。那么，双方分别希望通过这张海峡牌实现怎样的战略目标呢？相关问题，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相关分析。
3: 美国和伊朗之间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仍然在未来会成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的基本盘，也是维持双方对话沟通的重要基本机制。我们还是要强调，谅解备忘录尽管现在美国和伊朗都发出了比较狠的话，尤其是美国表明说要把这个备忘录撕回，但是从现在来看，谅解备忘录仍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啊。一方面呢，是美国和伊朗实际上都没有公开的宣布退出当前的对话机制，尤其是没有公开的正式的宣布谅解备忘录完全失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谅解备忘录的一些机制仍然发挥着作用，比如说双方还保留着一定的沟通渠道，双方的技术团队也在一些问题上还进行着对话的尝试，所以说谅解备忘录的这个机制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有效的。而且更应该考虑到的是，其实美国和伊朗之间当前的冲突，它并不完全意味着未来冲突会长期的延续，因为美国和伊朗之间实际上在这种冲突当中都已经逐渐的意识到，单纯通过军事手段是没有

0: 办法来实现自己的重要的政治诉求的。而且呢，美国和伊朗之间此前进行的斡旋渠道，包括说卡塔尔、阿曼，包括巴基斯坦等国，实际上还都是希望继续发挥和平的沟通作用。因此美国和伊朗之间对话的渠道还是存在的。所以说冲突呢，在未来可能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陷入到一个新的变化当中，尤其是可能会逐渐的这个烈度和范围会逐渐的下降。当然了，从本轮的这个对话来看，美国和伊朗确实都想达到自己的目标。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呢，是希望能够重新的掌控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实现所谓的航行自由。而对于伊朗来说呢，就是要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所以双方实际上都有自己的目标，都认为能够通过军事手段来强化自己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话语权，实现自己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的战略目标，以此向对方来展示压力，或者说抵挡住对方的压力。因此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矛盾恐怕在未来还会长期延续。但是呢，又由于美国和伊朗之间从现在来看都已经意识到单纯通过军事手段没办法完全压垮对方，因此回到对话，回到谈判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所以美国和伊朗之间未来的一段时间恐怕仍然会持续的出现一个所谓的打打谈谈，不断反复出现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打一打，谈一谈，对话时而开启，时而闭合，冲突时而爆发，时而停止，恐怕会成为一个长期的不断延续反复出现的态势。
1: 那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10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9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天的30艘降至22艘，这是连续两日该海峡通航量下降。科普勒公司说，这一数据包括商业和非商业船舶，商业船舶通行量略高于非商业船舶。美国与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削弱了市场对于外交努力能够在近期带来局势稳定的信心。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在阿曼附近海域近期发生袭船事件影响之下，航运运营商继续倾向于选择伊朗一侧航道。阿曼一侧航道9号仅有一艘船舶通过。那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10号发布通报说，由美军提供通航协助的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然处于开放状态，但多家海事信息平台统计数据显示，近日仅有零星船舶从南部航道通过海峡。
2: 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天发布通告称，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为严重，但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已得到扩展，并继续向所有船舶开放。通告建议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与联合海军部队进行协调，但同时指出这并非强制要求，船舶也可以在不协调的情况下通过南部航道。不过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等机构的数据显示，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近日急剧下降，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只有零星船舶通行。截至7月10号，暂无商业船只公开表示有意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通报中提到，任何航道均不存在负责管理船舶通行的主管机构，也无需缴纳任何通行费用。今年5月，伊朗宣布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要求在相关水域通行的船只与伊方协调并取得许可。美国政府随即将该机构列入制裁名单。
1: 来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将于11号访问阿曼，双方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及相关合作举行会谈。巴加埃表示说，伊朗和阿曼此前已分别在两国首都举行多轮技术会谈，此次访问是双方近期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磋商的延续。今日俄罗斯网站9号报道说，一份最新披露的监管文件显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导致中东地区的天然气供应中断，价格走高，美国液化天然气供应商正从伊朗战争中获利。
3: 今年3月，伊朗反击导致卡塔尔拉斯拉凡工业城严重受损， 而卡塔尔液化天然气出口量约占全球总量的五分之一，

0: 市场随即出现显著供应缺口，再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国际液化天然气价格迅速上涨。美国全球风险投资液化天然气公司是美国第二大液化天然气供应商，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商。监管文件披露，这家公司第二季度的平均液化费为每百万英热单位 6.45 美元，较第一季度的 3.82 美元大幅上涨，涨价幅度高达 69%。 液化费是美国液化天然气工厂的核心盈利构成，这类工厂通常按长期合同收取固定费用，同时也可根据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行情调整定价。与多数以长期合同为主要销售模式的美国竞争对手不同，该公司现货市场业务占比更高，能够更快兑现全球气价暴涨带来的收益。第二季度，该公司完成销售并确认收入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 466.4 万亿英热单位，较上一季度的 480.8 万亿英热单位略有下滑。即便如此，由于液化费的大幅上涨，该公司的第二季度营收大幅增长。
1: 来看国际能源署10号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6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市场的需求开始复苏，但美国和伊朗近日再度交火，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
2: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报告，全球石油消费量已经从5月的低点开始回升，显示全球石油需求正在恢复。该机构先前预计，受伊朗战事影响，今年全球石油日均需求将同比减少约110万桶，最新报告将这一预期调整为减少100万桶。报告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初步恢复，海湾地区石油产量局部回升。6月全球石油日均供应量增加410万桶，达到9880万桶，但仍比伊朗战事爆发前低940万桶左右。海湾地区6月日均石油出口量增加650万桶，升至1610万桶，但仍远低于战事爆发前日均约2400万桶的水平。国际能源署同时表示，尽管国际油价6月大幅回落，但美伊近日再度交火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达成持久和平协议是石油市场恢复正常的必要条件。如果美伊新一轮冲突能够迅速平息，全球石油供应有望继续改善。在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进一步恢复的条件下，2027年全球石油日均供应量有望增加750万桶。
3: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报道，应美国要求，以色列政府已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报道说，这一指令将会持续有效，直至另行通知，并视美国与伊朗局势发展以及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进展而定。报道还称，以军最早将于下周开始从其在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撤出。这一撤军安排是以色列和黎巴嫩今年6月下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达成框架协议的一部分。同时，双方预计将于下周在意大利首都罗马恢复谈判。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设施及乌军实施了一次密集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俄军控制7个居民点，在红利曼方向继续排雷和搜索清除剩余乌军人员，并向西推进。俄国防部还称，10号在多个州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摧毁了144架乌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及被俄方控制地区的多处目标实施打击。据乌军发布的消息，遭到打击的目标包括炼油厂、石油终端、油库、天然气凝析油加工企业，以及包括油轮在内的共18艘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
0: 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克兰正在推动名为弗雷亚的反导系统项目尽快启动，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

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

0: 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学者布拉德利·鲍曼认为，特朗普提出的向乌克兰授予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的提议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落实，对解决乌克兰的当务之急帮助甚微。智库国防优先军事分析师珍妮弗·卡瓦纳表示，这项许可安排看似对美国和乌克兰都是双赢，但实际上却是双输。他认为，将此类技术移交给乌克兰存在严重风险，因为这极有可能意味着俄罗斯最终将获得爱国者导弹的规格参数，这显然会使美军面临风险。
1: 日本民众10号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反对日本政府推动扩军修宪。
2: 腹立たしいんです本当に高市さんのやり方が、ね、防衛ばっかり伸ばして社会福祉の方にお金を使ってもらいたい、あの軍備の方のにお金を使ってもらいたくない、飛行機なんか作ってもらいたくないです。もうやっぱりどこの国とも対話でお話で世界が平和になってもらいたいのが願いです。
3: 今あの昔の第二次世界大戦の同じ道をたどろうとしているので、本当にそれは国民として許しては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4: 社会福祉がなんか減ったりとか、ね、なんか医療費の、健康保険がそのあの自己負担が増えたりとかしてるのに、それの分で武器買ったりしてるのは本当になんだろう、国民の生活を考えてないなって思ってるのでやめ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5: ただもう次々と、まあ、憲法改革の日ですとか自衛隊の増強とか、まあ、そういうやっぱこうこれから社会について、まあ、子どもたちと孫たちにね安心して生活できるかどうかすごい不安を感じてるんですよ。
1: 当地时间9号，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获得近80%工党下议院议员的支持，已经基本锁定党首职位。
6: 根据英国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至15号进行。候选人需在此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前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方能参与党首竞选。在9号提名开放首日，该党403名下议院议员中，有322人表态支持伯纳姆。英国媒体分析指出，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据了解，目前伯纳姆是唯一公开表示参选的候选人。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支持伯纳姆。另一潜在人选，曾任英国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8号对英国媒体表示，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首竞争。
7: 好，来关注天气方面，看到英国气象局9号说，英国2026年已有8天气温超过34摄氏度，打破此前全年7天高温的记录。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也发布报告证实，西欧刚刚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6月。
8: 9号，英国气象局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英格兰南部萨里郡威斯利地区当天测得34.4摄氏度气温，使今年气温34摄氏度及以上天数增至8天，刷新2020年1976年创下的7天纪录。今年英格兰遭遇1884年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6月，热浪扰乱交通、校园与医疗机构正常运转。英国气象局表示，尽管当前湿度低于6月，但高温仍可能引发健康问题和基础设施故障。英国气象局警告，北海水域正经历海洋热浪，表层水温达18摄氏度。同样是9号，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数据显示，西欧6月平均气温为20.74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6月气温均值高3.05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最热6月。 科学家指出，人为

0: 因素所致气候变化，正是热浪等极端天气愈发频繁，强度加剧。世界气象组织数据显示，温室气体排放已使全球平均气温较19世纪工业化前水平上升约 1.4 摄氏度。
1: 好，来看法国气象局9号表示，新一轮高温将席卷法国大部分地区，法国本土有9个省10号进入最高级别的红色警报状态，其他绝大部分的省处于橙色警报状态。法国电力集团9号称，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位于法国西南部的戈尔费什核电站2号反应堆当天停止运行。再来看到西班牙政府官员10号说，西班牙南部的阿尔梅利亚省9号发生的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据西班牙气象局的卫星监测画面显示，山火过火面积已经超过了3100公顷。初步调查显示，这场火灾可能由一根架空电线掉落引发，在高温和强风作用之下，火势迅速蔓延至临近的市镇。当地政府已经启动了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紧急疏散周边多地居民，约1000人被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再来看，美国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下半年继续增强，并有97%的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根据预计，其强度可能跻身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列。同日，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的另一份气候分析报告书，2026年6月是自1850年有记录以来全球第二热的6月，仅次于2024年6月。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的地震的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118人遇难，另有16740人受伤。另据委内瑞拉官方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000多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171次余震。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连环强震，至今已超过两周时间，灾区医疗卫生形势日益严峻。
0: 泛美卫生组织表示，委内瑞拉未来几周最大健康风险不仅来自地震造成的外伤，更来自医疗服务中断、安置点过度拥挤、用水和卫生条件差，以及疫苗接种和常规医疗机会减少。震后初期，基本医疗服务严重短缺，委内瑞拉全国多地不得不临时改造非创伤医疗设施，救治地震伤员。重灾区拉瓜伊拉州50%的医疗卫生专业人员直接受灾。路透社报道称，一些在拉瓜伊拉州卡地亚拉马尔市开展救治的医生反映，皮肤病和腹泻病例有所增加，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药物需求增加，这些疾病与安置点拥挤、用水和卫生条件差直接相关，而许多社区在地震前就已经存在这些问题。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在视察灾区后表示，这次连环强震造成的灾害极其难以应对。联合国计划在今后6个月内向130万急需人道援助的民众提供帮助。震后两周，已动员超过3亿美元援助资金，将近4万人获得食品援助。
1: 好，视线转回国内部分，首先看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10号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的回收。截至目前，中国是唯一将这一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
2: 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中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长十乙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

0: 用飞行。运载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级继续送卫星入轨，一子级返回，在不到六分钟内要完成空中掉头、减速刹车、精准着陆等一系列高难度、高精度动作。这个过程到底有多难？
1: 给您打一个比方啊，就像好比就是咱们站在一个百层的一个高楼上，我们把一支圆珠笔呢从这个百层的高楼往下释放，然后精准的落在呢咱们放在地面上的一个笔筒里，而且过程中呢这个圆珠笔呢还得保持这个姿态和速度的可控。
2: 既然技术难度这么高，我们为什么非要死磕火箭回收呢？首先啊，来算一本经济账。今天往天上发卫星建空间站，火箭是个妥妥的一次性产品，造价少的几千万，多的几个亿。根据火箭公司公开的资料，火箭的一级舰体成本大概占总成本的60%到70%不等，是绝对的成本 C 位。目前 SpaceX 就靠回收火箭的一级舰体，把送货上天的单价砍到了它之前的1/10。中国商业航天想要在国际市场有足够的竞争力，就必须把一次性耗材变成可循环使用零部件。更何况我们还有一本产业账要算。六月公开资料显示，千帆在轨卫星为200颗，而根据计划到2030年，千帆需要完成万星组网。那所以我们别看现在有一箭18星、20星，其实还有几万颗卫星的缺口，这就需要突破火箭回收和快速复用技术，以支撑高频次大规模的太空物流。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呢。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消息。今天凌晨，巴威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早晨六点，其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至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它也将成为今年来登陆中国的最强台风。今早六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随着台风巴威逼近，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将先后遭遇强风、强风雨。今天是风雨影响的最强时段，同时呢，为

0: 来三天，华北、东北也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随着台风巴威步步逼近，福建东北部沿海风浪明显增强，闽外闽东渔场和宁德沿海海区最大风力达11至14级，大风对海上交通产生重大影响。为了确保安全，福建省停运受影响区域的沿海客渡运航线。截至10号11时，福建沿海共有66条客渡运航线，139艘客渡船停航，110个在建水工项目，14个海上风电场已全部停工。受台风巴威影响，10号夜里至11号白天，浙中南沿海海面风力11至14级，局部15级以上，沿海和浙中南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浙江省防止10号16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浙江沿海涉水工程208个已全部停工，163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全省渔船14820艘已全部到港避风。据广东海事部门统计，截至10号14时，客渡运航线已停航9条，客渡运船舶已停航21艘，75个海上施工项目，117艘施工船舶全部停工并进入安全避风水域。在沿海船舶引导方面，粤东水域1471艘船舶已纳入防台管控，海事部门实施船舶北上严格管控。目前广东海事局统筹调配8艘专业救助船、92艘大马力拖轮等应急力量。台风巴威逐渐接近台湾，从10号上午开始，台湾中部以北以及花莲、宜兰等地风势雨势逐渐增强。台湾相关单位统计数据显示，全台疏散撤离超过2000人。台湾气象部门10号持续发布海上和陆上台风警报，陆上警戒区域扩大为宜兰、花莲、台东等14县市。11号是台风巴威对台湾影响最剧烈的时间段，全台各地预计都将出现普遍降雨。受此影响，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宜兰县、花莲县等多个县市宣布10号停止上班上课，各航空公司宣布取消10号至11号多数航班，小三通客运金门往返厦门、泉州航线全日停航。预计未来3天，华北、东北也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直接或间接影响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辽宁、吉林等10余个省份。
0: 昨天18时，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至2级。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2个工作组，吩咐浙江、福建2省1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记者了解到，受台风巴威的影响，铁路部门计划对7月11号至13号杭深铁路、金温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沪昆高铁、杭衢高铁等线路，7月12号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铁路部门将根据台风路径和雨量动态调整方案，请旅客关注车站公告或致电12306查询。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这两天国内部分机场的航班取消率上升。据了解，预计到13号，国内受台风影响的机场有52座，多家航司已经发布最新的机票退改政策。
2: 截至目前，中国国航、东方航空、南方航空、厦门航空、吉祥航空等多家国内航空公司已发布部分航班免费退改政策。对于7月11号至12号期间涉及温州、台州、福州、厦门等东南沿海机场进出港的航班，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通过航司官网、App 等线上渠道免费办理一次客票变更或退票。台风路径与机场影响预报图显示，7月10号至13号，台风巴威的影响范围正持续扩大，受影响的主要机场包含福州长乐机场、厦门高崎机场、温州龙湾机场、宁波丽舍机场、杭州萧山机场、上海虹桥机场、上海浦东机场、无锡朔放机场、合肥新桥机场、南昌昌北机场、南京禄口机场等，航班取消量仍在动态攀升。
0: 受台风巴威

0: 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这两天中国中东部多地将会有强降雨过程，其中北京、天津、河北中部、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水利部于10号针对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10号，北京迎来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朝阳、石景山、海淀等多地出现较强降雨，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平谷区大陶市场，小时雨强达64.3毫米，怀柔、密云、平谷等7个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针对本轮降雨，北京市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房山和延庆2个区启动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截至10号13时，全市共关闭旅游景区180家，转移群众57000余人。10号，天津市蓟州区平均降雨量为50.1毫米，最大降水量超过100毫米。天津市蓟州区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至12号，天津市蓟州区所有乡镇街道有暴雨到大暴雨，个别点特大暴雨。天津市蓟州区启动持续开闸泄水、预留调蓄空间。根据气象预报，今天天津及海河流域有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天津市水务部门启动洪涝灾害防御二级应急响应，天津海事部门启动台风防御应急工作机制，落实水上避风管控，对辖区内南下船舶执行管控措施。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天津市气象局升级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从10号开始至12号，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
2: 在台风来临之前，一些网络博主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以及降雨预测，甚至进行付费预测。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明确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专家表示，博主的行为涉嫌违法。
1: 中国气象法明确，国家对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3: 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4章第22条规定的。
4: 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气象法的第38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1: 专家表示，法律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博主在自媒体上对气象灾害预测或预警预报，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甚至恐慌。气象法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针对台风这类自然灾害，国家建立了突发事件预警制度，预警信息发布后，有关部门可以依法采取关闭或限制使用有关场所，暂停人员密集活动、停课、停业、停工、停运以及人员转移等防范性、保护性措施。这些措施在法律上是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拒不执行可能要承担法律后果。
5: 预警的发布，那么是由政府或者他授权的部门来发布。发布了之后呢，它不是仅仅是一个提醒，而是有法律效力的，意味着它有相应的响应措施。
1: 专家提醒，随手转发

0: 灾情虚假信息有可能越过了法律红线。
1: 一旦虚假信息的传播力度变大了，它的范围变广，造成了大规模的恐慌啊，严重扰乱了救灾秩序，或者是呢造成了严重的这种人员和财产的损害，这个时候呢，行为人呢就要按照刑事法律规定承担刑事责任了。
2: 广西水利厅决定，鉴于豫江贵港段、江西梧州段水位虽已明显回落，但仍超警戒水位，自昨晚也就是10号的18点起，维持南宁市、贵港市、梧州市、钦州市的洪水防御2级应急响应，终止其他市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另外，昨晚也就是7月10号，衡州市水利局发布紧急公告，当前由于清江水闸两侧水位落差过大，目测约为9米，水闸主体出现震感，水闸安全性难以保证，为确保清江沿岸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堤顶道路禁止通行，提醒清江水闸上游沿岸村屯居住在低洼地区周边的群众及时进行疏散。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豫江贵港段7号出现2001年以来的最大洪水，贵港城区路段发生内涝，交通阻塞。目前豫江水位正在稳步回落，汛情整体趋缓，贵港主城区路段交通也在逐步恢复当中。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广西贵港市港北区和平路一旁的这个小区内，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航拍的画面看到啊，这个小区的一个大部分路段呢已经没有了积水的情况，而它旁边的一些小部分的路段呢可能还会有少许的一些积水。那我们刚来到这个小区，了解到一个最新的情况呢，是这里的一个地下的一个车库抽水的工作呢已经基本完成，小区大部分呢已经得到了一个基本的复电的一个情况。现在我们目前了解到的一个最新情况呢，随着天气的转好，豫江水位的持续下降也给贵港全市的抽排工作呢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4: 贵港市多部门联动，24小时不间断开展全城区排涝清淤，目前城区部分道路已经恢复通车。记者从贵港市住建部门了解到，贵港主城区共有63个生活小区地下车库被淹，截至7月10号中午，正在抽排12个地下车库积水，同步推进断电恢复、信号抢修等配套保障工作。随着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下降，贵港市各部门将同步推进积水抽排、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灾后消杀前置准备工作。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你定
9: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第2支4强。

0: 球队。比赛第30分钟，西班牙队奥尔莫推射未果，鲁伊斯补射，西班牙队率先打破僵局。第41分钟，比利时队的德凯特拉雷头球破门，将比分扳平。第88分钟，维里诺为西班牙队再下一城，全场结束，比分锁定在2-1。西班牙队战胜比利时队，晋级本届世界杯四强。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 2026年，中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3014.9亿斤。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长0.8%。国家移民管理局10号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10号上午9点，小浪底水库下泄流量压减至600立方米每秒，标志着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水库调度结束。本次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开始，历时19天。参与调度的小浪底、三门峡、万家寨等6座水库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累计腾出库容41.72亿立方米。中央网信办自今年5月部署推进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以来，从严处置了一批发布虚构演绎内容、未按规范进行内容标注的短视频账号，并通报部分典型案例。近2个月来，各重点网站平台已累计清理违反标注规定的短视频24.1万余条，处置账号2.1万余个。近日，天津市一小区的人工湖出现鳄鱼，接到市民报警后，公安、消防等多部门连夜抽水，专业捕鳄人员利用渔网等工具，成功捕获一条体长约92厘米的暹罗鳄。目前，鳄鱼已移送天津市野生动物救助站，鳄鱼出现的原因还在调查中。
0: 近日，湖北武当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拍摄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白冠长尾雉集体组团现身的罕见影像。视频中，一群白冠长尾雉羽冠洁白如雪，体色金黄鲜亮，灵动穿梭在灌丛与林木之间。更为有趣的是，红外相机还捕捉到了白冠长尾雉与小麂同框出镜，互不惊扰的和谐画面。好，稍后来看天气。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之下，未来3天，中国东南沿海到江西、安徽以及华北、东北等地都会有强降雨出现。那么在浙江的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的局部地方，累计降水量将达到500到600毫米，在台湾的局地可超过1000毫米，需小心防范。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今两天呢，欧洲的降雨还是非常的广泛的，大都是小雨天气。但是呢，在俄罗斯西部的一些地方呢，则会出现中到大雨，而在伊比利亚半岛、法国、英国等地呢，则会有一些阵雨发展。不过即便有阵雨出现的，这一带的炎热天气还是会继续发展的，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上的区域这个周末还会有所增多。德国的一些地方在下周初最高气温将会达到或超过35度。最后我们把目光转向北美洲，在美国的中部和东部，今后几天降水也是非常的广泛，那么在部分地方呢会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需小心防范。气温方面，在美国的西部，这里的酷热天气还会持续的加剧，最高气温35度以上的区域将会发展增多。
4: 北京终于转暴雨，25到28摄氏。

0: 度。长春中雨转大雨，24到26度；天津中雨转雷阵雨，27到32度；兰州中雨，16到20度；昆明阵雨，19到28度；成都雷阵雨转阵雨，24到34度；石家庄中雨转大雨，27到35度；济南晴，27到37度；郑州多云转晴，28到38度；福州小雨转大雨，27到33度；广州晴，26到36度；温哥华小雨，13到19度；西雅图多云转小雨，13到23度；渥太华晴，14到25度；纽约小雨转晴，20到27度；华盛顿小雨转阴，22到31度；洛杉矶小雨，18到25度；首尔阴，24到32度；东京阴，25到32度；吉隆坡小雨，26到32度；新加坡小雨，28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18到27度；斯德哥尔摩晴转小雨，15到25度；柏林小雨转晴，15到27度；维也纳晴，17到31度；苏黎世晴，19到33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孟子的母亲长氏是山西太谷人，当地至今流传着一个孟母教子的故事。相传有一年夏天，年幼懵懂

0: 了孟子，看到小伙伴家的院子里有西瓜，很想吃，就和小伙伴商量，用自己的一个桃子换一个大西瓜。当孟子抱着大西瓜高兴地回家时，被孟母发现了。
1: 母亲，本怎么能拿个小桃子换个大西瓜了？本不能是要占便宜。于是想要给换位思考，你拿好西瓜，是不是人家那个拿桃子人吃了亏，再生气了？哪有功都大怪跌掉嘛？
0: 母亲的一席话触动了孟子，他主动把西瓜送回小伙伴的家里，并诚恳地赔礼道歉。凡事唯有推己及人，才能求得公平，换取心安。在孟母的悉心教导下，孟子开始发奋读书，写下了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的醒世格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思想的核心表达之一，他也被后世尊为儒家亚圣。为了纪念孟母，教育后世，人们建起一座孟母庙。人要公道，打个颠倒，也成为当地一句耳熟能详的民间谚语，流传至今。

0: 蓝元清是金秋兰氏家族第22代后人。这一天，他又要去赤木山山顶看望在那里值班的徒弟们。退休不到一年，这已经是第11次上山了。每次登山前，他都要和老伴儿去趟菜市场。每次上山，蓝元清从不空手，都要给大伙带些东西。几十年来，他已经记不清在这条3000多级台阶的山路上往返了多少次，只记得肩上的扁担已经磨坏了6根。
1: 你到晚上快点看我到这呢。
2: 这个，
1: 你到晚上。你啥口号？
0: 海拔1519米的赤木山。是景宁畲族自治县最高的山峰。山顶上有一座广播电视信号塔，蓝元清在这里守了44年。对于蓝元清来说，赤木山就是他的第二个家。退休后的这一年里，他经常来山上看看，老伴儿也陪着他，每个月都来和大家聚聚。
2: 我刚才见了想你嘞。
3: 哦，老师伯一礼拜你了，上出来。
2: 好，你老姐上出来，我先跟他讲一
4: 下。
2: 退休了还在家里人，还做梦还想到这里来上来值班，经常想上来看看你们。啊，
5: 好，真的，这个我太
6: 幸福了，
5: 真
6: 佩服你，谢谢，
5: 这么多年。
0: 这座信号塔是蓝元清坚守了大半辈子的地方。蓝元清还记得16岁那年第一次上山，因为没有公路，他从家里到山顶走了7-8个小时。那时候他和同事每半个月换班一次，每次上山蓝元清都得用一根扁担挑上半个月的米面粮油。
7: 当时要到这边来值班，负责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2: 就是把信号送出去啊。早上6点钟到8点半，中午的时候呢10点55分到12点，晚上也是5点半到9点时间。
7: 那个时候大家如果不是您这边送出信号的话，大家是收不到广播的信号的。
2: 对，一整天都在这里，晚上还在这里住。乡下都靠我们这里信号传送出去，乡下转播站又送到农村这里，不能迟到，也不能退。
0: 20世纪80年。

0: 年代，电视逐步在中国家庭中普及。这座山顶上的电视塔就是当时景宁十多万人接收电视信号的一个重要渠道。那时山上用电只能依靠柴油发电机，有限的电力要保证设备正常运转，值班员不敢多用电，一到夜晚住的屋子一片漆黑。父亲担心刚上山的儿子，每天忙完农活都会打着火把上山来陪他，一陪就是一个多月。
1: 两户的一个厂，他是志愿军嘛，他也比较懂得国家什么大事啊，什么都比较了解，就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一定要把它值班好，要对国家的对得起，这样的鼓励我。
0: 父子俩挤在一张床上，讲兰家先辈的故事，也聊自己在前线作战的经历。父亲的陪伴让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兰仁亲明白了，守塔也是守着心中的责任。寒冬腊月，山上的水管经常冻住，用水要到半山腰去挑。1995年冬天，大雪封山，路上结满了冰，兰仁亲挑着100多斤重的水桶，一不小心滑倒了。
1: 前面的水桶泼到身上来，后面的桶啊就滚到半腰下去了，
2: 当时全身都是了，
1: 全身都是，鞋桶里面还是水啊，脚都硬掉了，就走不了路了。
2: 那个袜子冻住了，
1: 冻了啦。现在我还想起来，他就掉眼泪。

0: 孤独和委屈让这个话不多的畲族汉子忍不住放声大哭，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他记得父亲说过的话，人的一生好比登山，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到达顶峰。山上天气多变，蓝元钦最怕的就是遇到雷雨天气。199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突然雷电交加，为了保护转播设备，蓝元钦冲进机房拔掉电源插头。一瞬间，一道闪电直劈而下，变压器爆炸了，站在设备旁的蓝元钦被震昏在地。送到医院后，诊断为耳膜穿孔，听力受到影响。
1: 真是不容易。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做这个，也许有一天生活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想过吗？
2: 没想过，后来就习惯了嘛。这么多年，
1: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2: 就想去上面把事情、把电视信号送好，让我们全县人民也看到我们赤木山的有一个在守塔的在那上面值班。他们都还喜欢我的。如果是哪时候哪一天设备不好了，我就喊一喊站在那里，这是想了办法把它提早把它恢复，把信号输送，我就高兴了。我还退休了一年之内，你还做梦还在赤木山里值班。
0: 从青葱少年到白发染病，蓝元钦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与这座大山、与这座塔连在了一起。2024年，蓝元钦入选中国好人榜。相比荣誉，他更愿意展示给大家的是他手机里赤木山的美景。每一次日出，每一片云海，在这位山哈勇士的眼中，都是最美的风景。

0: 奔跑跳跃自在欢腾，青青草原上遇见普氏园林，
1: 看我们右手边就是一群普氏园林啊。
0: 水草丰茂，水色青蓝，青海湖畔唱响生命的欢歌，

0: 无边碧海，生命摇篮，海浪之中寻找斑海豹的踪迹。
1: 哎，我看到旁边好像还有一只在海里。
2: 斑海豹吧，它也是分等级、分家族的。礁石的最上面就是比较老的海豹，小的海豹就在水里。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碧波荡漾，自然家园正在播出。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烟波浩渺，生机盎然，水色青绿，冬夏不枯不易。自日月山望之，如黑云冉冉而来。这段文字描绘的就是辽阔壮美的青海湖。青海湖的藏语名称是措文布，意为青色的海。千年时光流转，四季更迭，那片神秘的青色之海依旧静谧地仰卧在高原之上。
1: 现在是早上的7点钟，太阳刚刚从我们面前远处的云层中升了起来，湖面上可以看到已经有水鸟开始活跃起来了，远处的群山也越来越清晰。阳光透过云层洒落下来，给这片土地上的生命带来了新一天的希望与力量。青海湖畔除了有着壮丽的高原之美，更是大批珍稀动植物的家园。这里是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普氏园林唯一的栖息地，也是西北地区重要的鸟类繁殖地和迁徙通道。
0: 青海湖坐落于青海省东北部，水体面积超过4000平方千米，是中国第一大内陆湖。2022年，青海湖国家公园正式迈入创建阶段。这片壮丽的高原湖泊，以其独特的生境，孕育滋养了万千生灵。为了一睹这些高原精灵的风采，我们首先来到了青海湖北岸羚羊小镇的制高点上。在这里可以直观地观测到普氏园林种群分布状况。
4: 普氏园林主要分布在青海湖周边，大概有15个种群。
1: 那现在我们周围分布的具体是哪一个种群呢？
4: 这儿呢是普氏园林密度最高的种群，是哈尔盖北种群。你看这边，在我们左手边啊这一块，我们能看到一群，在这一侧也有啊，这些都是属于哈尔盖北的这个种群的范围。
0: 站在观测塔上，我们远远眺望到几十只普氏园林在草原上悠闲的觅食。普氏园林又被当地人称为滩园林、黄羊，是中国特有的珍稀有蹄类动物。据蔡振元介绍，经过多年的保护，青海湖周围普氏园林种群数量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的不足300只增加到了3700余只。
1: 我看旁边就是公路，
4: 这条公路是315国道。
1: 那像周围来来往往的这些车辆车流，对普氏园林的生活会有影响吗？
4: 现在我们在调查的时候发现，普氏园林是可以比较频繁的穿越这个公路的，也说普氏园林已经习惯了这个公路的存在。
1: 对面还有牛群和羊群，他们之间会相互的影响吗？
4: 他们在一块儿还算和谐，

0: 就是家畜来了，捕食园林可能会后退，家畜走了，捕食园林又过来了，
1: 保持一定的距离，互不打扰。
0: 对，他们不会混群，就说这片草地既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也是这个家畜的一个牧场。
2: 长期同语分布，使得本来十分警惕的捕食园林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人类的戒备，这也更有利于近距离进行种群数量调查。每年的五月到八月是捕食园林的繁殖季节，此时正值繁育后期，新生的小园林已经随母亲走出沙棘地，在草原中活动。我们跟随蔡老师驱车前往哈尔盖河口，去看看这些可爱的小生命。
1: 看我们右手边，就是一群捕食园林，大概也就十几米的地方，我们现在不敢下车，就怕开门就影响到他们就跑了。
0: 这个种群有十一只，七只母羊，有四个幼崽，里面可能还有雌性的亚成体。
1: 雌性的亚成体是还一直跟着母亲的。
0: 对，
1: 出生的这个幼崽就能看得很清楚了，它们体型小小的，也是寸步不离的跟着妈妈一起。
0: 捕食园林在繁殖季的时候，就是冬季，雌羊和雄羊是会混群的，在非繁殖季的时候，一般雌羊和雄羊是会分开的。
1: 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基本上都是以这种母子群的形式在活动。
0: 对，
1: 可能雄性都去哪儿了？
0: 也在这附近，也许我们车往前开一开啊，一会儿就能见到公羊。
2: 继续车行五分钟，果然在前方发现了公羊。蔡振元告诉我们，捕食园林与藏羚羊、藏园羚外形十分相近，区分它们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公羊的角。藏羚羊的角几乎从头顶垂直向上，像两把锋利的宝剑。藏园羚的角相对短小，尖端处稍向头后弯曲。而捕食园羚的角则是明显的向内成对弯曲。一路上不时可以看到小的捕食园林种群分布。我们沿着315国道一路向南，来到了哈尔盖河的河口。
1: 哇，终于看到了这么大一群的捕食园林。
0: 对，
1: 就在我们面前大概100米左右的位置，大概有个上百只了吧，
0: 可能都不止，
1: 不止
0: 有个300-400只，
1: 三四百只，而且我看不断的还有更多的捕食园林过来，加入到这一群里面来。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现在到达的这个区域已经是它非常核心的一个生活区了吗？
0: 对，这就是哈尔盖河入湖口的区域了。
2: 哈尔盖河口辽阔的草原上，捕食园林羊群在悠闲的漫步。突然，天空中传来猛禽的尖锐叫声，惊扰了这片宁静。羊群瞬间警觉，纷纷抬头望向天空。随着猛禽的盘旋逼近，羊群迅速集结，四蹄扬起尘土，集体朝着远方奔跑。
1: 我刚刚看到有一群捕食园林突然跑起来了，他们的奔跑速度好快啊。
0: 是的，一个小时能达到60公里。
1: 所以那他们在这片草场上导致他们突然奔跑起来的原因跟捕食者会有关系吗？
0: 这是它就是逃脱捕食的一个重要的技能啊，在这一片它的主要的天敌是狼。
1: 我看他们还在奔跑的过程中在跳跃一些围栏。
0: 这一片的话是用围栏来划分草场的边界。
1: 他们跳跃围栏的时候，那个跳跃能力特别强。
0: 是的，
1: 非常轻灵，很灵巧，一下就跳过去了。
0: 对，这是因为这个围栏的高度啊，是它能够跳越过去的。原来这一片的围栏高度是比这高的，就是为了保护捕食园林，把这个围栏的高度降低了，降到了1米1以下。另外呢，就是原来的时候这个围栏的上方还有一层刺丝，也把这个去掉了。
2: 蓝天白云下自由奔跑的捕食园林像是草原上的舞者，身姿轻盈，动作优雅。经过近几年的调查，蔡振元和团队发现哈尔盖区域的捕食园林有向北向西扩散的趋势，栖息地范围的明显变化也标志着捕食园林的数量正在快速增长。这一成果的取得不仅有保护区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也离不开当地牧民的守护。索南才让就是其中一位，多年来他与堂兄已成功救助80多只捕食园林，拍摄时还有两只捕食园林幼崽暂时收养在他家的草场中。
3: 就在这
1: 啊，能看到，好小啊。

0: 小小两只就在前面的草丛里面，哇！
1: 朵姐，
0: 有名字呢。
1: 叫朵姐，这是我小儿子取的名字，他叫朵姐加我。然后呢，他就说，这个小蒲石园林就是他的兄弟。
0: 所以一家人了，当一家人了就。
1: 所以呢，就叫他朵姐。
0: 我看脖子上还挂了一条彩绳，他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0: 所以就叫梭梭。
1: 为了方便照顾和区分，索南才让一家为两只小园羚分别起了名字。同样是新生的幼崽，与活泼好动的多杰相比，索索更为文静，个头也更小一些。
2: 看我们现在这么近的距离，在他身边，他也不害怕。是不是像对科研人员来讲，也很难得有这么近距离的机会可以观察到幼年的普氏园羚？
3: 是这样子。哎
1: 呀，2015年夏天，哈尔盖地区的一场大雨夺走了十几只出生小园羚的生命。看到那些雨中的小园羚，索南才让心里非常难过，决心要守护这些脆弱的小生命。
2: 当时发现多杰和索索分别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0: 这个多杰呢，有一天晚上下的雨就特别大，被妈妈抛弃的，就那种。
2: 那索索当时是什么情况？
0: 索索呢，就是被这个野狗咬住了，这个现在可是恢复了。哇，这也是伤口。
2: 哦，能看到了，在膝盖上关节的位置。
0: 对。
2: 但是现在已经完全愈合了。
1: 除了去发现和救助这些受伤的小园羚，索南才让还会像对待孩子一样把他们抚养长大。
0: 索索的，
2: 赶紧喝奶啦！哇，其实就跟我们看，我可以试试吗？
0: 可以。哦，
2: 你看它尾巴一直在摇，是不是高兴的样子？
0: 就是
2: 高兴的表示。嗯，真的突然有了当妈妈的感觉。我听到它啾啾啾的叫了一声。
3: 是的，平时都是不叫的。
2: 哇，好难得呀，我们刚刚听到了它很珍贵的普氏园羚幼崽的叫声。希望你健康成长好不好，多吃一点，然后早早的回归你本来的族群。
1: 年幼的小园羚每天需要喝近七斤的牛奶，随着长大，他们需要的食物量也在逐渐增多。索南才让还会购买草料来为他们补充营养。
2: 那您计划把他们养到多大呢？
0: 我这里就是养到一年啊。
2: 那养了这么长时间，肯定都有很深的感情了，放归的时候舍得吗？
0: 这也舍不得，尤其是小孩舍不得，放归的时候就他们就要哭。
2: 那也是怎么跟孩子去解释呢？
0: 我就这样说了，大自然就是他们的家，他们到草原上去生活的话，他们就比较好一点。
1: 1999年前后，索南才让家周围还只有30-40只普氏园羚。20多年过去了，如今这里已经有一个300-400只的大群了。
2: 您家是从小就在这边生活吗？
0: 就是。
2: 那您小时候有见过普氏园羚吗？
0: 小时候见过，我们就放牧区的时候，走来走去的时候，要是碰见那个大群的话，哦，这个羊群好大呢，有几只，那就数一数，就是这样子的。
2: 为什么会想到数一数呢？
0: 见到他们很高兴呀，
3: 看见多了就想知道到底有多少只了，
0: 就是
3: 吧？
0: 对。
2: 所以在您的记忆里，出去放牧的时候，自家的牛羊旁边基本上都会陪伴着这种成群的普氏园羚了。
3: 那普氏园羚要是到咱们家的草场上来吃草，你有想法吗？
0: 没有想法。这个要是普氏园羚比如说到你草场上去的话，你要是干它的话，这就是一种笑话的事情。你看它干那个普氏园羚。
1: 从救助到放归，索南才让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小园羚能够健康长大，完美的回归他们本来的族群。质朴的语言，腼腆的微笑，索南才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他对普氏园羚和这片家园的热爱。水草丰茂，水色青蓝，青海湖畔唱响生命的欢歌。
4: 他马过来他把马也赶走，牛过来他把牛赶走。
2: 所以捍卫自己家庭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勇气是最大最强的。
4: 对，
1: 无边碧海，生命摇篮，海浪之中寻找斑海豹的踪迹。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碧波荡漾，自然家园正在播出。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蓝天与草原相拥，河流与土地相依，拥有草原、湖泊、湿地等多种生态系统的青海湖环湖区域，是普氏云林繁育栖息的理想家园。
3: 我们现在来到了位于青海湖北岸的仙女湾湿地，站在这儿现在就好像站在整个大海的中间一样。青海湖湿地是世界七大湿地之一，而仙女湾湿地又是青海湖湿地的代表。
2: 青海湖流域湿地面积广阔，河流、湖泊与沼泽再次交织，构建了一个复杂而稳定的生态系统。众多湿地之中，仙女湾湿地以其独特的湖边沼泽景观，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无尽的魅力。
3: 杜老师，这片湿地它是属于什么样的湿地类型啊？
4: 高寒湿地。
3: 在海拔多少米以上呢，就算高寒湿地了呢？
4: 一般的海拔3200米以上就属于高寒湿地分布区域。嗯，青海省的高寒湿地面积达到了712万公顷，占到了全国湿地面积的12.64%，在全国也是居于前列。
2: 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青海广袤的高寒湿地，这些湿地如同天然海绵，不仅涵养着宝贵的水源，还为青海湖畔的众多野生动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在这片高寒地带，生命的顽强与韧性得到了完美展现。领略了仙女湾湿地的独特魅力，我们继续踏上青海湖畔探索的旅途。蔚蓝的湖边突然出现了一片片连绵的沙丘。
3: 杜老师，这个景色太神奇了，很难想象我们一直是绕着青海湖在走，
4: 对，
3: 但是突然到了这儿以后，景色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你看我们旁边就是碧蓝的青海湖，但是后面紧挨着岸边就出现了巨大的沙丘。
2: 碧波荡漾的湖泊与一片金黄的沙地相映成趣，普氏园林自由地奔跑跳跃在其间，成群的鸬鹚结队飞过河口，悠闲地漂浮在湖面，斑头雁携家带口在水草丰茂的湿地中嬉戏。作为国际候鸟迁徙通道的关键节点，青海湖又被誉为青藏高原基因库。每一年，大天鹅、黑颈鹤等众多候鸟都会来青海湖停留栖息。在青海湖繁殖的斑头雁、棕头鸥、鱼鸥种群，总量超过全球繁殖种群的30%。正值候鸟迁徙的季节，鸟儿们为南迁做着准备。青海湖西岸的哈达滩湿地是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一处鸟类监测点。每到候鸟迁徙的季节，工作人员都会巡护周边20多个观测点的水域状况。
5: 现在我调好了，你看一下。
3: 看一下。
5: 哦，黄色的那个就是赤马鸭。
3: 然后白色的头，黄色的身子，
5: 对对对，
3: 尾羽上面是有一点黑色的。
5: 嗯，
3: 而且它们周围也有一些其他种类的鸟。
5: 再往这边是斑头雁，
3: 白色的
5: 啊，不然有两杠吧。
3: 哦，那他们都是在同一片湿地上生活的话，他们之间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冲突呢？
5: 他们之间和平相处。啊，
2: 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王延明已经在这里工作20余年，他凭借多年的经验，练就了快速识别鸟禽数量的本领。

0: 被同事们称为鸟王。
1: 您给我们数一下有哪些种类的鸟，然后大概有多少只，我们现场来考一考。
2: 先我们不用望远镜，我给你先看看。这块是斑头雁，它有
1: 离我们最近的，
2: 对对对对，
1: 这有一
2: 十来只呗。
1: 那这一片赤麻鸭您现在肉眼能看见多少只？
2: 它有50多只吧。
1: 这么快速度就能数出50多只？
2: 差不多50多只吧。
1: 这个数量是怎么判断的呢？这么快速的时间内怎么样判断它的数量？
2: 我看得多了，像那个斑头雁，它不是中队长吗？不是有两杠吗？赤麻鸭它是黄色的吧，白骨底，它那个头顶有一块白色的。
1: 所以每种鸟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
2: 哎，特征。
0: 对于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来说，候鸟们就如同他们的老友，春来迎接，秋去送别。迎来送往中，他们不仅见证了赤麻鸭、斑头雁等常见候鸟的身影，更有珍稀的鸟中大熊猫、黑颈鹤长居青海湖畔。
1: 黑颈鹤作为青海湖的一个旗舰物种，在这片湿地上有发现过吗？
2: 远处就有啊，就在那个有牛的地方那块。
1: 肉眼看不到。
2: 肉眼看不到，就得用望远镜了。啊，
1: 哎呀，真的，现在望远镜里我能看到三只，两只大鸟，一只幼鸟。
2: 哎，对，还有一只幼鸟，他们是一家子。
1: 哦，看到了，幼鸟的头顶还是发黄的，
2: 发黄的，
1: 体型长得跟爸爸妈妈差不多大
2: 了，哎，
1: 但是身上的羽毛还没有完全的换好。
0: 湿地滩中，黑颈鹤一家在悠闲觅食。青春期的幼鹤羽毛尚未丰满，却别有一番灵动。为了深入探究它们的行为和生活习惯，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杨涛在持续关注着这一家黑颈鹤。
1: 杨老师，我听说您一直在跟拍这一家黑颈鹤。
3: 对，
1: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3: 大概5月中旬吧，它开始在这做窝，就我看到它在这孵蛋，一直拍到大概6月19号。6月19号那一天，它小的出来了嘛，我就所以记得很清楚。嗯，
1: 刚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3: 他那个，因为我没到跟前，我在这长焦拍的，反正就看到那草丛里一个小脑袋露出来了，
1: 黄黄的小脑袋。
3: 对，然后那个大的往那边走出，他就跟着走着走着，我一看，啪，就是走不稳，就摔，两只就在那摔跤，
1: 特别可爱啊。
3: 对，
0: 神秘而优雅的黑颈鹤大多以身高腿长、体态飘逸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蹒跚学步、憨态可掬的幼鹤很是少见。而成年黑颈鹤为了保护家园与其他动物奋力争斗的画面更是难得一见。
3: 这是很罕见的，我拍到这个孵蛋的时候，那个羊群过来了，它跟羊群打架。
1: 这个很凶，这个黑颈鹤把翅膀张得大大的，
3: 还刀塔呢，它的窝就在它背后嘛，
1: 一直在凶这只羊。而且这是一只公羊。哎，
3: 啊，对，是这个
1: 公羊的体型要比它大很多。
3: 这是跟羊打架，它马过来，它把马也赶走；牛过来，它把牛赶走。
1: 所以捍卫自己家庭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勇气是最大、最强的。
3: 对，
0: 在杨涛的镜头下，黑颈鹤的世界被细腻而鲜活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他们如何在这片湿地中觅食、嬉戏、繁育后代？
1: 像您这段时间持续的对他们的观察和拍摄，有没有看到他们是怎么带孩子的呢？
3: 它是早成鸟，它不是像别的鸟嘴对嘴的喂。成鸟是叼个，比如说泥鳅那样小东西，放到这个，
1: 小鸟
3: 跟前，小鸟马上过来，牵起来吃。
1: 所以一开始就要教这个小鸟自己去找吃的这种方法。
3: 它早成鸟，它就是自己找吃的。
0: 小鹤破壳而出，成鸟便形影不离地守护左右。随着幼鹤逐渐长大，它们开始更多地探索世界，与父母的距离也逐渐拉远。然而，即便小黑颈鹤已经学会了如何自己觅食，成鸟仍会与它们分享美食。杨涛告诉我们，他在另一片湿地观测到了4个黑颈鹤家庭，每个家庭都成功繁育了2只幼鹤。那片湿地究竟有何独特之处，能够如此适宜黑颈鹤繁衍生息呢？带着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我们决定跟随杨涛一同前往那片神秘的湿地。车子刚刚行驶没多远，我们的视线就被路边草原上突然出现的藏狐吸引住了。
4: 藏狐
1: 在草原高原上，真的你什么都有可能遇到
4: 啊。是，这地方主要是藏狐和赤狐。

0: 现在慢慢的在往草场里面走了。
1: 我现在从望远镜里面可以看到这只藏狐的标志性的方脸。
2: 这是个小藏狐，二三月份的时候，那个小藏狐出来，在它窝跟前就在那玩耍，就特别漂亮的一个场景，就在山坡上一般。哦，不是躺着，在那。
1: 这边还有一只。
3: 谈话间，我们发现面前的草原上还有另一只藏狐。这只藏狐四处寻觅，将目光锁定了几只悠闲的鼠兔。不远处的雪雀为了洞穴争吵不休，没有察觉藏狐的逼近。
2: 狐狸过来了，
1: 狐狸在跑。
3: 危急时刻，吵架中的雪雀发现了藏狐，及时向鼠兔发出了预警。眼见鼠兔逃脱，藏狐只好灰溜溜地离开，继续寻找下一个猎物。这边的草原上火药味十足，公路另一面的草原上却是一片祥和。汉塔懒懒地趴在洞口，享受着和煦的日光浴。正午时分，这段小插曲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海湖畔的勃勃生机。稍作停留，摄制组继续前往黑颈鹤栖息的神秘湿地。
1: 哇，我们现在来到的这片湿地好漂亮啊，跟刚刚看到的又不一样，它是一个条形的带状的一个湿地。这片湿地叫什么名字啊？
2: 纳人湿地。
1: 纳人湿地。
3: 刚刚抵达纳人湿地时，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只黑颈鹤成鸟和幼鸟正在岸边觅食。然而随着我们的靠近，它们逐渐向湿地的深处走去。凭借着肉眼，我们仍然能够捕捉到一个小白点的身影。
1: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黑颈鹤在湿地里面走的时候，它的水深还是有一些深度的，它们走起来没有那么轻松。
2: 对，这湿地比较好，就是水也比较多，小时候它一躲藏都趴在水里，像狐狸啊那些它进不来。嗯，一般的有水它那些动物它也不趟水的。现在这个场景，如果狐狸真是从那边过来，它马上跑这边，它站到水里，狐狸是肯定进不来的。嗯，
1: 天敌特别少。
2: 对，天敌是在哪比较干的一些湿地上，嗯，好多脚的只能成活一只，有些就两只都被吃了。
1: 所以这个区域可以说是黑颈鹤的幸福家园了。
2: 对，
3: 在人们的印象中，黑颈鹤并不擅长游泳，但在这片湿地中，杨涛曾多次观察到小鹤畅游在水中。
2: 过去没碰到过，后来拍到黑颈鹤，大的小的都会游泳。
1: 之前以为他们只是在水里走。
2: 对啊，它腿长嘛。后来发现它小的就自己跑到水里在游泳，跟在公园划船一样。一会儿大的也下去游泳。
3: 这片丰饶的水域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食源，更为小鹤创造了一个躲避天敌、安全成长的避风港。
1: 今天观察下来，黑颈鹤的行动，尤其是大鸟成鸟是看起来非常优雅的。
2: 这个你要是仔细观察了解它了，完全不是这样。
1: 完全不是。
2: 对，我就称之为它是高原一霸呀。它这个
1: 高原一霸。
2: 对啊，
3: 长而弯曲的颈部，洁白的羽毛，黑颈鹤凭借其高贵而神秘的气质被誉为高原上的舞者。这样一种优雅的生物为何会被杨涛称为高原一霸呢？
2: 这个他把白骨顶撵走了，
1: 他是把白骨顶两只赶到一边去了。
2: 他过去的时候白骨顶是比较怕他的，就退出去了。然后你看他把窝给人掀了，你说
1: 有点凶残。
2: 把蛋
1: 就吃了。我就看到那个蛋黄掉到地上了，白骨顶也不敢过来。
2: 你再看看这个凤头皮涕有多厉害。
1: 哇，好凶残呀，他直接去踩人家。
2: 他也去吃人家的蛋嘛。
1: 我凤头皮涕跟他比起来，
2: 对啊，
1: 体型差距太大了。
2: 你看，
1: 但是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窝，
2: 就硬是把他赶走了，两只就在那拼了的把他赶走了呀。凤头皮涕不怕就保住窝了呀，那个白骨顶就是蛋都被他吃了，连窝都被他掀了呀。
3: 经过长期的监测与观察，黑颈鹤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向我们展现出它鲜为人知的另外一面。
2: 这有个故事啊，这个我可以跟你讲。藏族人把这个黑颈鹤称之为牧马人，为什么呢？他就远远地看这个黑颈鹤在撵马嘛。嗯。那这也没有这个望远镜的手段，他只能看到黑颈鹤在撵马，他们就认为黑颈鹤在放马啊，就说是格萨尔王的牧马人说黑颈鹤，实际上他就。

0: 是撵马靠近了他的巢或者他的小崽子，他去
1: 感受到威胁了就去撵他、
0: 对，
2: 为了繁衍后代保护家庭，黑颈鹤不惧体型差距，张开翅膀威慑入侵者，凤头痞踢伏伏，孤注一掷地与黑颈鹤搏斗，斑头雁家族结群共同守护幼鸟。这些大自然的故事有时也会给我们人类以启示，
1: 远处有高山，然后近处有这样美的水草，然后还映着蓝天白云的样子，就感觉他们在这生活也特别幸福，然后我们看着也特别的幸福。
2: 水天一色，鸟鸣四野，碧波荡漾的青海湖，澄澈的湖水彰显着它独有的绰约风姿，更指引着青海湖生态保护和国家公园建设的明确方向。经过多年的精心治理与守护，青海湖如一个蓝色的宝盆，静躺在群山和草原的怀抱之中，焕发着属于这片高原的蓬勃生机。
1: 青海湖，中国面积最大的咸水湖，在这短短的几天拍摄时间里，向我们展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神秘的普氏园林在广袤的草原上自在奔腾，优雅的黑颈鹤夫妇在水草丰润的湿地中繁育后代，成群的水鸟在碧绿的湖面上结队飞翔。在这片湛蓝的高原天空下，无数的生命蓬勃绽放，希望这些可爱的生灵们能永远在碧波荡漾的青海湖畔自由地奔跑飞翔。
2: 无边碧海，生命摇篮，海浪之中寻找斑海豹的踪迹。
1: 哎，我看到旁边好像还有一只在海里。
3: 斑海豹吧，它也是分等级分家族的，礁石的最上面就是比较老的海豹，小的海豹就在水里。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碧波荡漾，自然家园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地处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黄渤海交汇处的山东烟台长岛又称长山列岛，它由151个岛屿组成，南北纵贯渤海海峡，是众多候鸟和海洋生物迁徙的海上驿站。在这些海洋生物之中，就有着凭借可爱面庞而备受人们喜爱的海洋精灵西太平洋斑海豹，它们是唯一能够在中国海域内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
1: 现在是清晨的6点多钟，太阳刚刚从我后面的山背后升起来，天光呢也还没有那么的亮，我们现在呢就去出发寻找几头留守在这里的斑海豹。
2: 每年3月到5月，自辽东湾向黄海回游的斑海豹都会在这里停留休息近2个月的时间，然后继续向黄海游去。自2006年开始，人们发现每年都会有几头斑海豹不再和大部队一起离开，反而常年留在长岛生活。
1: 我们的快艇才刚开出来10几分钟，就在前面的一块礁石上看到有一只海豹在那趴着，它的体型还是非常胖乎的，很圆。
3: 对 对，
1: 在这附近一共有几只像它这样留守的海豹呢？
3: 这几年吧，这个留守的海豹在增多，有时候我会看到5、6只这种海豹，就是这个增多的数量是这几年才增加的，因为这个环境保护吧比较好。
1: 那他们在这生活的时候是群居的方式吗？
3: 对，他在就在这个周围，
1: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头，剩下的可能就在附近。
3: 对，他可能去捕食去了。
2: 留守的几只斑海豹虽然没有跟随大部队前往黄海海域休憩，但是凭靠着长岛丰富的鱼类资源，也一样能获得充分的补给。工作人员也在努力改善这片海域的生态环境，为斑海豹扩充适宜的栖息地。
1: 那目前为止，针对斑海豹保护最重要的工作是哪些呢？
5: 海草修复。
1: 海草修复都是怎么样去进行？

0: 申请
1: 我
0: 的。
1: 们自从研发了生态藻礁，投入大海里以后，这个礁啊，叫它长海藻，长了海藻以后呢，就有少鱼少虾，少鱼少虾呢，就大鱼大虾。因为这白海豹它是一个旗舰物种，它的生物链是最简单的，所以说通过我们的从最基层做起，
0: 就是给它建立一个生物链。
1: 对对对，将来有了大鱼少鱼啊，大鱼啊，就给这个白海豹吃。
2: 随着长岛海洋海岛生态保护修复，越来越多的斑海豹愿意来到这里停留。春夏之交，来到这里的斑海豹数量达到高峰，最多时会有400余只在长岛海域栖息，甚至能见到20多头斑海豹聚集在同一块礁石上休息。
0: 哎，我看到旁边好像还有一只在海里。
3: 对，
0: 随着这个浪好像冒了个头，在海里面还有一只。
4: 这个斑海豹吧，它也是分等级、分家族的哈。礁石的最上面就是比较老的海豹，年纪轻一点吧，就在那个中层。这个小的海豹就在水里，每天的下午4点钟，它们就开始占领这个礁石。
0: 所以它们休息的时候也是要靠等级，
4: 对，
0: 来分地方的。
4: 是是是。
2: 每年11月，斑海豹会穿越渤海海峡，陆续进入渤海辽东岸的结冰区卧冰产崽。在目前的观测中，有着近4个月冰期的辽东湾是斑海豹在全球最南端的繁殖地，因此留守长岛的斑海豹是否会在这里繁殖是大家一直关注的事。
0: 您在拍摄海豹的时候有发现它们在这繁殖的情况吗？
4: 这个2019年吧，在那个岛上，
1: 大黑山是吧？
4: 对，在大黑岛的时候，他们这个当地的渔民啊，就发现个小海豹，因为海豹出生是白色的。赶到1个月以后哈，它就变成那种这么大的一个黑色的。我们发现呢，就是白色的哈，这说明它是刚生下来的。
1: 刚生下来。正常的它不应该下海游泳，它又没有体力从大连那边游到
4: 对。
0: 所以怀疑那只小海豹就是在这儿
1: 在这
0: 出来的，
1: 出生的。
4: 出生的，对。以后吧，还要观测，最好都拍下它那个当时的一个这个分娩的那种场景。
2: 10多年来，王成军一直在这里记录斑海豹的生活。为了更好地接近它们，他一直穿着同一件衣服进行拍摄。斑海豹也似乎熟悉了这个身影，这使得他能够接近斑海豹经常休息的礁石，捕捉到了许多精彩瞬间。我们跟随王成军登上他常年拍摄斑海豹的礁石，或许是认出了这位老朋友，一只斑海豹突然在海面现身，好奇地打量着我们。
0: 这大概10几米、20米的位置，海里面飘着一只小海豹，能看到它的头在海面上，突然一下就下去了。
2: 然而，当我们发现它时，它又敏捷地潜入海中，只留下一圈圈涟漪。
5: 看看看，又出来了，在这儿
0: 啊，它在这儿。
4: 哎，对，
1: 跟警察们一样，看我们在做什么。
4: 对对对，
0: 他可能对我们也有点好奇。
4: 是好奇。
0: 真的是绕着我们所在的这个礁石，从我们刚才左手后面，现在在跟我们对视。
5: 小心，
1: 这
0: 真的好。你好呀。
5: 哎，今天你看。
0: 小海豹，你好呀。
4: 他会做很多的动作给你看。
0: 太快了。
4: 是。
1: 您看，他一直围着我们直转，怎么看？正常的，他就应该吓走跑了。也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人类也不打扰它，不伤害它，所以它不太怕我们人。
4: 对。
2: 王老师介绍，这只斑海豹就属于族群里的侦察兵，负责监视接近者的动向。在多年的拍摄中，王老师就曾多次有过与斑海豹近距离互动的机会，定格下了许多美好瞬间。
0: 那您都拍到哪些比较骄傲自豪的照片？可以让我们看看比较难得的一些行为。
4: 就那种对我笑的这种照片，看到了吗？
0: 哇，我们看一下，好大的一个笑容啊，在脸上，脖子都笑出褶了。这个当时是什么情况？
4: 当时我拍的时候吧，它是在这个礁石上，潮水吧，它已经是满潮了。它见到我来也不想走，就是在这和我俩玩。它就不走，它就给做几个动作。
0: 像这样的场景多见吗？
4: 他笑有很多的动作，有的是捂着嘴在那笑，有的是哈哈大笑哈，有的还害羞那种笑。
2: 通过多年的观察， 王成军十分熟悉斑海豹的作息，对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了解。
0: 我现在看着他在礁石上好悠闲自在的感觉。
3: 这个地方
0: 我们从看到他到我们上到这个礁，他完全没有动过地方。
4: 现在这个太阳升起了嘛，它比较暖和，它晒晒它比较舒服。它这是晒日光浴。
0: 它的尾巴有的时候会翘起来。
4: 对，在一个地方趴着时间长比较累，它要活动活动它的。伸懒腰。它不会在一个地方就是趴着睡几分钟，它一般是10秒到20秒都要抬起头，要左右看。
0: 其实我们平常看到它憨憨的、很懒的样子，但是人家其实非常的警觉，
4: 特别警觉。
2: 谈话间，潮水慢慢退去，我们所站的礁石逐渐展露真容。常年的海水浸润，礁石上长满了厚厚的海洋植被。王老师告诉我们，这片碧绿的海藻之中有一个斑海豹的小秘密。
4: 斑海豹它上礁的时候啊，它又有选择，它要找一个有坡度的一个礁石，它这座这个浪还有这种斜坡慢慢的上来。像这种草吧，一个是防滑，
1: 保护它的皮毛。
4: 保护它的皮毛。你看，
0: 其实如果没有这些海草的保护的话，这些贝壳它是非常锋利的。
1: 对，
4: 是它得划伤它的皮，
0: 很容易划伤海豹的皮肤。
4: 对，
0: 所以它也会挑选这种绿色绿藻类植物生长的比较茂密的地方来作为它的一个休息的地方。
4: 是，
1: 对对。
2: 斑海豹惬意地躺在自己精心挑选的礁石上，沐浴着清晨的暖阳。它们多数时间都在海中畅游，随潮汐变化登上岛礁休息。海洋公园还在附近设置了浮标和视频采集系统，以便更好地保护和观察斑海豹的状况。
0: 吴志勇，我发现一般在大海上都是很少手机有信号的，但是在长岛，在这种小的岛礁上和小岛上，每一个岛上都有信号。
1: 这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几个无居民岛上安装了 5G 700兆的超远距离的信号。我们城市用的 5G 信号呢，都在海面可能40-50公里，
0: 就是为了全方位的实时的能看到斑海豹的画面
1: 轨迹啊。
0: 现在已经能达到实时监控的效果了吗？
1: 能达到。对。我们都通过这个监控啊，有时候通过监控看海豹啊，也通过监控保护海豹，看到发现了渔船进入斑海豹的核心区内啊，我们就
0: 可以及时的来
1: 驱逐啊，
2: 保证了无人海域的信号传输，工作人员就可以第一时间观测到斑海豹的活动动向。当他们发现有渔船接近斑海豹的栖息地，会立刻提醒。而误入的渔民在了解到情况后，也都会非常配合，尽快离开。正是有了这份关爱与尊重，斑海豹才得以在这片海域自由栖息，尽享海洋的馈赠。
0: 我想用一个词来形容行走在长岛这几天的感受，那就是和谐。在每一个海风平静的清晨，斑海豹都懒懒地趴在礁石上，望着远处劳作的渔民们悠哉地晒着太阳。这座美丽的海岛不仅是一处物种多样的生态秘境，更是人与野生动物共同的家园。

0: 一支枪到底有怎样的前世今生，能让毛泽东主席留下仅有的一张持枪照。一个经典的班牌轻武器组合为何能沿用半个世纪之久？久远的历史，永恒的军魂，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60年4月。相片当中的场景是中南海怀仁堂的广场。只见毛泽东身着银灰色中山装，神采奕奕，在朱德、董必武等人的陪同下，正在面带笑容地向大家鼓掌致意。周围的人群万分激动，他们有的热烈鼓掌，有的振臂高呼，场面十分热闹。
1: 1960年4月18日，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在北京刚启用不久的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5000多名优秀民兵代表出席了大会。时任中央军委民兵工作组组长的罗荣桓元帅主持了开幕式。
2: 今天民兵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
1: 五天后的中南海怀仁堂广场，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热情地接见了民兵代表们。为了表彰代表们突出的工作成绩，毛主席授予了每个人一支最新式的56式半自动步枪，这对于拿惯了土枪的基层民兵来说，心情可想而知。20世纪50至60年代，鉴于当时紧张的国际形势，中国各地成立了各级民兵队。在那个全民皆兵的时代，女民兵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而手握钢枪的女民兵更成为了那个时代一道亮丽的风景线。1961年的一天，毛泽东正是看到了女民兵练武的精彩一瞬，才提笔写下了这首赞颂中华儿女尚武精神的七绝：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3: 这一张照片是1960年，当时我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就发了56式半自动步枪。当时呢，这个枪来讲，军队还没有换装备，我们得到这个最先进的武器。回来的路上，在火车上，就怕这个枪碰了，高兴的那个心情是特别的激动。
1: 第一批拿到毛主席授枪的刘延凤，作为一位普通的女民兵，她竟然几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之所以成为那个年代万人瞩目的偶像，刘延凤凭借的正是手中那杆56式。
3: 毛主席号召大办民兵师，那个时间呢，我们就劳武结合，站岗啊、放哨啊、夜间巡逻呀。但是这一些活动都是在业余的时间，在剩下空闲休息时间，大概练武、举枪啊、瞄准啊，这个学习这个射击要领啊。
1: 山东烟台是渤海湾的重点海防地。

0: 每天刘延凤都会背着枪出海作业，在浩瀚的大海上也不忘练习射击。
1: 这个猎物呢，我是搞海带养殖，如果在海滩上干活，那我们就常驾在海滩上，休息时间这座庙，如果下海就把厂呢就带到船上。它这个海里面到处都是海带架，到处做海带架，反正什么都可以当目标。
0: 自拿到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开始，三年里刘延凤一直兼顾生产和练武。在1963年济南军区比武中，刘延凤在速射项目打出了50发50中的惊人成绩，不懈的练习终于成就了这位女神射手。
2: 1964年6月10日，国事缠身的毛泽东正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贺龙把自己多次看到部队比武的精彩场面绘声绘色地介绍给了毛泽东主席，这引起了毛主席的浓厚兴趣。随后，毛泽东主席在一份反映比武情况的简报上批示：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
0: 毛泽东的批示很快转给了贺龙。事出突然，时间紧迫，身在北京的贺龙紧急与身在济南的罗瑞卿通过电话商定了具体事宜，决定从已考察过的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选调部分尖子分队和个人参加这次军事表演。5天后，风和日丽的北京正值仲夏时节，下午3点左右，一个车队缓缓驶入植被茂盛的西郊群山中，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下车，来到西郊射击场的看台落座，观看全军大比武汇报表演。汇报的第一个节目是步枪速射，随着表演开始，只见济南军区神枪手宋世哲用跃进姿势进入射击位置，压弹举枪。随着一声声清脆的枪响，百米开外的钢靶应声倒地。40秒内换弹4次，发射48子弹，全部命中了40块钢板。宋世哲技惊四座的枪法引得毛泽东连声叫好，总参谋长罗瑞卿亲自把神枪手刚使用过的56式半自动步枪拿到主席台为大家展示。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拿过枪，仔细查看了枪的各个部位，又亲自端起枪试了试，眯起一只眼睛做了一个瞄准的动作，开口问道：这枪好准吗？罗瑞卿答道：这是我们自己造的56式半自动步枪，打得又快又准，性能好，打了几十年仗都没有用过这么好的枪。当时56式的性能被中国军人发挥到了极致，自从开始列装部队，全军就涌现出了大批神枪手，闻名全军的神枪手4连，从理发员、给养员、卫生员到炊事员，全连共有100名以上的神枪手，其中1半以上都达到了特等射手水平。
2: 这些遍地开花的神枪手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使用的是同一款枪——56式。56式半自动步枪操作简单方便，能够快速进行高精度的瞄准射击。看来这把枪先天具有成就神枪手的特质。在正规部队当仁不让的精彩表演之后，终于轮到了民兵登场。同样手持56式半自动步枪的瑜伽姑娘刘延凤，究竟会打出怎样的

0: 成绩呢？
1: 很快，刘延凤和同样来自山东的女民兵沈秀爱来到看台前，即将汇报表演。只见毛主席向后仰了仰身体，用手指着刘延凤向旁问道：“那位姑娘是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德志回答说：“她是刘延凤，山东长岛女民兵。她身上背的枪就是中央军委作为奖励授予她的。”
2: 我的身上非常非常紧张，那是夏天，穿的衣服又少，那这个肾脏跳动了，洗手也看着少嘛，但是你看你肾脏跳动，哎，从衣服外面都看到，都激动，这个紧张。
1: 随着指挥员示意，表演开始。刘延凤和沈秀爱两位姑娘持枪奔走向各自的射击位置，卧倒，出枪，压上子弹，整个动作一气呵成。很快，清脆的枪声响彻了天空。刘延凤用了1分23秒的时间，沈秀爱也在规定的2分钟内完成了58子弹的射击。
2: 这个就是100米的距离，这个凶吧。干到子弹到达了以后，监靶员去报靶，我命中47发，徐秀爱命中49发。
1: 靶标很快拿到台前，沈秀爱的射击靶标弹着面分布略大，而刘延凤的射击弹点非常集中，8丈大的一块地方被打得密密麻麻。罗瑞卿高兴地把刘延凤的射击靶标拿到看台上，交给了已经站起身的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也伸过头来一起观看。毛泽东高兴地转过身去，举起双手，带动身后的同志们一起鼓掌，现场一片欢声雷动。
2: 哎，我当时一看说命中47发。当时我这个心情啊，哎呀，我就没法来形容。哎，我就啊难过的不得了。我平时这个50发50中，我很有把握。我都没想到，哎，怎么能跑这3发子弹？
1: 指挥员紧接着宣布，第二个科目精度射击开始。参加表演的3位民兵刘延凤、邹秀云和王明福3人。各用有限的10发子弹对150米距离外的5个瓶子进行射击。
2: 说咱这射击开始了，哎呀，我第一个项目打得不理想，我这会儿啊，我就下决心就不那么紧张了，我一定争取把第二个项目打好，长大一口气呀，哎，这就打得非常顺利，我这5场打了5个瓶子。这5个瓶打完了以后呢，我们两面的战友呢，也可能就是见到毛主席，他们这个身上也紧张，也是打得不够理想，还有的目标没打下。这个时间呢，喇叭的广播员就学了，在战场上要发扬团结战斗精神，要互相帮助。他广播到这个地方，我这心里就明白了。
1: 这时的刘延凤又举起枪，连射4发子弹，将邹秀云和王明福2人剩下的4个瓶子全部打爆。这位女民兵用9发子弹命中了9个瓶子，而且弹无虚发。毛泽东看到这一幕十分高兴，浓重的湖南口音脱口而出：“真不愧是个神枪姑娘。”从此，神枪姑娘的美名也传遍了神州大地。随后，解放军以班排为单位，使用56式冲锋枪、56式半自动步枪和56式轻机枪的组合进行了射击表演。这也是解放军制式化、自动化轻武器的搭配火力展示。射击结束后，56式轻机枪被罗瑞卿拿到看。

0: 台前，领导人还饶有兴致地掂了掂五六式轻机枪的分量，大家对五六式三剑客的组合印象深刻，纷纷投去青睐的目光。
1: 自从五六式三种班用武器开始列装部队，就深受基层官兵的喜爱，这让中国人民解放军拥有了先进水平的自动化制式轻武器。很快，五六式三剑客就迎来了战争的检验。当时解放军一个步兵班配置七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班长和副班长则各携带一支五六式冲锋枪，再配有两挺五六式轻机枪，由此构成了步兵火力的最基础班用配置。这样的组合在战场上的实战效果究竟如何呢？
0: 这是一张被媒体广为刊载的经典照片。上世纪60年代的一场边境冲突中，庞国兴、王世军、冉福林，原本还有一名战士周文轩，但由于在战斗中失去联系，原本的四人小组只剩下了三人照。在一次战斗中，9连2排4班副班长庞国兴由于追击敌军冲得太猛，加上突然天降大雾，导致他迷失了方向，脱离了大部队。
1: 后来庞国兴遇到了同样走散的冉福林、王世军和周文轩三个人，于是四人便合为一支临时战斗小组，由庞国兴负责指挥，游走在敌人的腹地。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竟然误打误撞地摸到了敌人的炮兵阵地。
0: 短暂思考过后，庞国兴果断下令打掉敌人的炮兵阵地，再追歼逃敌。就此，四个人开始了传奇般的战斗。庞国兴小组采取夹击的方式，从两个方向用他们手中的五六式向敌人射击，多个方向的枪声让敌人误以为有大部队包围，于是丢枪弃甲，溃败逃离。
2: 庞国兴带着包括他自己在内，一共才四个人，穿插到了敌军的背后。这时候，他充分地发挥了自己手中五六式冲锋枪和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优势，对敌人从背后进行打击。先是用机枪打击敌军阻击的部队，由于我们的五六式冲锋枪它的火力非常凶猛，一下子就把敌军给压住了，所以当时敌军一下子认为我军不知道有多少大部队已经赶来，因为这时候又有冲锋枪又有半自动步枪打过来，火力又很凶猛，他们拖着炮石都逃走，而庞国兴继续追击。
0: 随后四人一同沿着公路两侧继续向前追击，但周文轩在这一过程中与大家失散。虽然只剩三人，但庞国兴小组依然士气高涨，手持五六式对逃跑的敌人继续追击。随着炮兵阵地丢失，失去了炮火支援的敌人阵地迅速被解放军大部队攻占。
1: 在这次战斗当中，解放军歼灭敌军920人，并且缴获了90门火炮，其中7门是庞国兴小组缴获的，另外还有8门火炮是小组带路缴获的。庞国兴战斗小组依靠4支五六式孤军作战，插入敌纵深7.5千米，击溃敌军一整个炮兵营，书写了轻武器缴获重火炮的战场传奇。
0: 在这次边境冲突中，敌人在轻武器火力上被解放军压制，射速、射程、精度全面处于下风，是其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敌军的轻武器仍停留在二战时期，主要使用的班排武器为英式恩菲尔德栓动步枪、斯登冲锋枪和布伦式轻机枪的组合。虽然这三种枪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广泛使用，但在当时这个班排轻武器配置已经落后于时代。在射击场上，对比恩菲尔德步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最大优势就是

0: 半自动这三个字。非自动的单发栓动式步枪每次射击都需要手拉枪栓再扣动扳机才能激发子弹，而半自动步枪省去了每次拉动枪栓的动作，装上子弹后每次扣动扳机都会激发一颗子弹，直到弹匣内的子弹全部打完。相比于单发栓动式步枪，大大提高了射击速度。
1: 步枪他们使用的是恩菲尔德式栓动步枪，就是打一枪要拉线栓。五六式的半自动步枪还是五六式的冲锋枪，都早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是吧？我们使用的五六式冲锋枪呢，它的水平实施也当时最高的，在真正作战的时候，我们火力完全加满。
0: 随着时间推移，现代战争的需求不断提高，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无法全自动射击，弹匣容量小的弱点开始逐渐显现。尤其当作战地形为丛林地带，需要依赖单兵火力持续压制和采用快速突击的战术时，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弱点暴露无遗。1963年8月，改进了机匣冲压工艺和折叠式枪托的新五六式冲锋枪完成定型，加入了五六式的大家族。中国白城兵器试验中心，这把崭新的五六式冲锋枪已在库房里沉睡了50多年，从未被使用过。这一天，武器测试人员会把它和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做个比较。火力输出方面，全自动的五六式冲锋枪优势显而易见，但要论射击精度，对比成就无数神射手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冲锋枪会有什么样的表现？100米的距离射击啤酒瓶，五六式冲锋枪交出了5发4中的不俗成绩。如果再考验特殊地形适应能力，五六式冲锋枪还能保持高效的作战效能吗？核水模拟试验是中国轻武器都要经过的严苛挑战。现在1956年式7.62毫米冲锋枪正在进行带弹球度测试，随着球度架的下降，五六式冲锋枪完全淹没在布满面粉颗粒大小的泥沙河道中，河水以2米每秒的速度裹挟着27千克的泥沙在河道中快速流动，同时球度架开始模拟士兵球度过河。经过污浊河水强烈冲击30分钟的模拟后，五六式冲锋枪还能完成射击动作吗？

0: 由此可见，五六式冲锋枪在火力、精度以及可靠性的综合表现，很好地弥补了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不足。20世纪80年代，解放军步兵的班排轻武器也逐渐改为了一水的五六式冲锋枪。1999年的一天，三位老人来到了山东胶南民兵训练基地的射击场。他们打枪的姿势颇为标准，心情异常激动。就在扣动扳机前的那一刻，老人擦拭了一下眼睛。对于这三位老人来说，手里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意义非常，他们都参加了1960年的那次民兵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并亲手接过了毛主席赠予的枪，成为五六式最早的一批使用者，这是他们一生的荣耀。1964年，张盛德作为胶南民兵代表参加了昌潍地区的比武大会，用这支毛主席赠给他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打出了优异成绩。
1: 在海上的活动时候，我们是打鱼的，也就四个目标我的这个活动，这样吧，
2: 真棒！
1: 哎，有没有？

民兵服务期满后，老人们离开了相伴20余年的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也在上世纪80年代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次胶南市人武部特意安排的活动，让他们与五六式阔别重逢，清脆的枪响也让老人们再次重温了五六式曾经的荣光。

0: 国家的外交礼仪用枪，礼宾枪不一定是最先进的枪械，但它却一定能代表这支军队久远的历史和永恒的军魂。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的配枪依然有名满天下的五六式。在建党100周年的庆典上，三军仪仗队方阵中，护旗手横握五六式冲锋枪，官兵手持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他们威严持枪的行军步伐壮观且震撼人心。五六式作为解放军发展壮大的见证，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它是经典，更是情怀。五六式作为一个符号，它迈着代表中国轻武器发展的脚步，已经行走了大半个世纪，今天它脚下的路仍在延续。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你看，在这儿我告诉你家长就知道吗？
1: 傅爷，您饶了我吧！
0: 你认识我是吧？啊，该上学不上学，跑这儿干嘛来了？
2: 社会实践，
0: 社会实践应该上胡同口扶老奶奶过马路，跑这儿的雕像招你惹你了？你说怎么办？怎么赔？你说
2: 不是，
0: 我看孩子他可能太小了，他还不懂事儿。再说他现在已经知道错了，是吧？那我该让孩子就回家吧。嗯，行，既然你和奶奶这么说了啊，给你求情，这回饶了你，下回再有绝不轻饶。咱们谢谢何奶奶。
2: 谢谢何奶奶，谢谢。
0: 这赶紧走，这，
3: 怎么就奶奶了？人家还没结婚呢。
0: 别嘀咕。你看看。
2: 这成什么了？这是，
3: 好看。行了，明儿就搬走吧，省着让人看着心里头堵心。你赶紧搬走，
0: 顶多叫阿姨。怎么没完了呢？
2: 傅爷。
0: 哎呦，小伙子。
3: 这钱我不要了，为什么？不是说好了吗？干完事给你十块钱，啊！
2: 傅爷爷，你这样做不对。怎么不对呀？你不该叫小孩撒谎。
0: 哎呦，没事儿，拿着。
3: 这钱我不要了。
0: 哎，孩子，
3: 傅爷爷再见。
0: 不是，你拿。
2: 这孩子，
0: 你说。
2: 当当当当当当，大力，你看我美吗？
0: 你可真美！哎，下来看看，
2: 什么？
0: 看看，一份高级会所啊，一份商务会馆，还有一个哎，私家餐厅。
2: 多少钱了？
0: 你们说说，这算不算大单？这宋明媚要知道了，应不应该感谢我？傅大哥，
2: 哎，别说是三个合同了。
4: 就定了一个，我们的心不是落大半了吗？就是，好，我给你倒水去。
0: 赶紧倒点水。
4: 对呀，哎，这上面怎么写着咱这是加盟连锁？明明咱就独此一家呀！
2: 来来来，
4: 这还有签约家政人员近百名，算上我跟大力两个人还不够十人呢。这水分这么大，将来人家要是发现了，咱可怎么办呢？
0: 什么叫傻呀？啊，就刚才来那几个老板，满嘴里一说，就什么项目都好几亿。你问他们敢让我上他们公司坐会儿去吗？这里头啊，都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没有几句大实话。哟，
2: 傅大哥，那你也没少忽悠吧？
0: 你呀，你甭挤兑我啊！哎，我告诉你，明天还有这个贵客要来呢，赶紧的把屋子都布置好了，去市场买点鲜花舞的。
4: 行吧，对，哎，
5: 就这些表啊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填上，怎么漂亮怎么好听怎么填，听见没有？好嘞，行行行，哎呦，
0: 忙坏了，
4: 慢走慢走啊！哎哎，赶紧的啊！哎呀，傅大哥，慢走啊！哎，明姐，明姐，哎，
5: 啊，眼瞅着明姐今天就要回来了，你说咱这么干，她能高兴吗？
4: 她不高兴啊？
5: 嗯，不高兴找富婆横掐去呗。
6: 妈，宋飞来了，来，快请进，请进。
7: 阿姨好，
6: 阿姨好，你好，哥，你宋飞哥来了。啊，
8: 你好，
6: 哥你来了。嘿嘿嘿，
9: 美女你也来了，
6: 你好。这位是，
7: 阿姨，我叫郭亚楠，我是他的发小。
6: 哦，你就是郭亚楠啊，张玉莲家的。哎呀，你这么小的时候，阿姨抱过你，
7: 真的。
8: 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漂亮了。哎，别站着呀，来来来，赶紧坐，赶紧坐。哥，你招呼他们，我去看孩子去啊。那你忙着，阿姨。好。
10: 你俩这老在一块儿什么情况呀？啊，
8: 能有什么情况呀？
10: 哥，嗯，
8: 事已至此，还不给个定性啊？
10: 给什么定性啊？
8: 你就别难为你哥了，你还不知道我妈跟他妈呀，那是天敌。要我俩真的在一起了，

0: 你的小铺不开了？
1: 开呀，这是两码事。以后啊，我不用进货，也不卖货。
0: 不进就卖，我他妈听着就像骗子。
2: 啊？这好像是哪打起来了？
1: 好像是家政公司，哥。

0: 那不成罗密欧与朱丽叶了，对吧？说什么呢？
1: 哎呦，吓我一跳！大家辛苦了啊！哎呦，他傅大爷啊，这宝贵的艺术品给搬走了啊，
2: 弄走了。哎，
1: 谢谢。
2: 嗯，哎呦，这个是傅大哥的主意。他说我们家政人员不管是临时的还是协议的，都一律业绩上墙，一目了然，方便顾客来选择我们。哎，对对对，这也是一个宣传，将来这大伙儿在网上就能找着咱们这些人。
1: 我走这么几天，一下招这么多人，
2: 真不错。哎，不，哎，是这么着，这上头，也就是你看见这几位，看见没有，剩下。
1: 都我编的，你编的啊？那人家客户来说想请谁谁谁，请谁谁谁怎么跟人说呀？
2: 那有什么呀？你就说啊，这人是标兵，服务的特别好，早就定出去了，定出去十天了，根本找不着。
1: 骗子！怎么能这么做事儿啊？啊！赶紧撤了他！
2: 哎，
1: 什么事儿啊？
2: 我告诉你，做生意的说十句话有九句是假的，还有一句呢嘴里得跑马。你嘴里不跑，金子不找。你说这生意经卡这多？
1: 我不听你那些生意经啊！我的生意经就是讲诚信，这是首要的。吹牛那套不是我宋明媚的风格。大力撤了他！哎，
2: 你敢？
1: 傅伯恒，你这些天付出的劳动我都承认，我谢谢你。既然咱们有缘分在一起合作。
3: 彼此就应该了解对方的原则和底线，这张纸他就超出了我的底线。如果这么做生意，我宁可不做，我宁可关张。你不是岂有此理吗？这，姐，要不然这次给个面子啊？
4: 什么面子呀？我说不行就不行，撤！
3: 嘿，哎呀，不行。 别捏了！哎呦，
5: 大妈！
3: 哎呦，看把你忙的，这个点儿才到家呀！这趟老家回的怎么样啊？
1: 挺好的，还给您带了点土特产。
3: 哎呦，你看看，
5: 怎么还没好啊？
3: 别管他，从一进家门就打，不知道又让哪口气儿给憋住了。
1: 大妈，您要不要看看我们家叮当的照片呀？哎哎哎！哎呦，哟，这大胖小子，哟，多可人疼啊！
5: 大宝，快来看看这大胖小子！
1: 大妈，那您先歇着吧。
3: 我也先回屋了，哎，你也早点歇着吧，怪累的。
5: 没事，
3: 去吧，去吧。哎呀，哎呦，我跟你说呢，那不管用。看看你，跟个弥勒佛下凡的似的。行了。
2: 你就别挤得我这弥勒佛，您说我这操心受力的，为谁辛苦为谁忙啊？哼，我下回啊，我也不随便的下凡了，打明儿开始，嘿，我重新做人。

明媚，此次泸州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时间过得真快，我们相识的时候也就十七八岁。当年你选择了小苏，我也有幸见证了你们那段浪漫坚定的爱情。小苏出事以后，你不惧流言，独自抚养孩子，让人敬佩。一直选择单身不嫁，也着实让人。

0: 我在少不更事的时候，
1: 曾贸然想走进你的生活，和后来发现，你寻找的不仅仅是一个生活伴侣。你认准的事儿，谁也拦不住啊。虽说这么决绝地卖掉房子离开泸州，但我知道，泸州有你的牵挂。你生在这儿，长在这儿，这就是你的根。房子我先住下，但不会重新装修，一切都保持原样。你什么时候回泸州，这还是你的家。这个老巢我先帮你守。

0: 事情既然已经办妥，我应该把实情告诉你。我从心里不愿意这套房子被别人买走，所以托人一直关注着，希望你不要怪我，谁让我跟老苏是好朋友呢？
1: 还是那句话，泸州这个老巢我先替你看着守着，等哪天我离开之后，他还应该是你的。我已经和子女们说清楚了，白纸黑字，希望你不要拒绝，这是我能想到的最恰当的表达了。祝一切安好，老任。
2: 你也是30岁的人了，有些事儿也该让你知道知道。你记不记得有一年大年初七，老人在我们家吃的年夜饭，后来喝多了还抱着你哭了。
0: 记得。
2: 那一大桌子菜都是他做的，他闷头喝了足足有半斤多的白酒才敢向我表白。他跟我说，他终于知道放下一个人有多难。他说他明白我心里的苦。第二天，大年初一，咱们泸州居然下大雪了。老人带着你在雪地里放了长长的一挂鞭，你高兴地在那跑啊跳啊，他也在雪地里跑啊转呀。但我透过那烟雾，我看见他在偷偷地擦眼泪。那么一个大男人，没想到30年后他用这种方式走进咱们的家。
0: 妈，这就是你们这代人对感情的表达方式啊。
2: 咱泸州的房子卖了，但不是没了家，从今以后家就在妈身上。你不是北漂，妈也不是老漂，咱们俩在一起，咱们走到哪儿

0: 你这干嘛呀？就弄点这花的，门都大敞四开的，都不管，不怕招贼呀？
1: 我这脑子现在完蛋了，忘了。你干嘛来了？
0: 你说呢？我嫂子不在家，我怕你饿着，给你带俩菜。
1: 多余，我现在什么胃口都没有，不想吃。
0: 你呀，活该，自找的。
2: 今天趁着家里没人，我说你两句啊，你不许急啊。
1: 你说什么呀？
0: 你说这宋阳和宋哥俩人处成这样，哪像亲兄妹呀？这里边你有责任。
1: 我有责任，我该死，行了吧？哎，你也好不到哪儿去。你没事，你把泸州自个儿那房子给卖了干什么呀？你把房子卖了，你老了以后你住哪儿去啊？
0: 我想好了，走哪儿哪儿就是家。那我来你这儿，你还能给我轰出去啊？你这不是我家呀？
1: 嘿嘿，我还真不敢留你。
0: 行了，给个面子呗，趁热吃了。
1: 就这一回啊！

0: 你是咯咯咯咯的，抓紧去看看去吧。不行，你看看中医，兴许有好办法。你看看。啊，对了，我看大妈最近手抖得也挺厉害的，要不然你们爷俩一块儿去看去啊。
1: 我说宋明白，你别谁家的事儿都管行不行？谁有病谁没病你都知道，你把你自个儿病先治好了。
0: 你看不看？
1: 不去。
0: 给。明白。
2: 哦，大妈。
3: 别理他，你刚才一提我的手啊，犯了他的忌讳了。那年他媳妇带着妞妞去了美国，他大病了一场，人差点废了。我那手上的病啊，就是那时候着急坐下的，看了那么多的大夫，花了那么多的钱，都没彻底治好，他心里老觉得亏得慌。刚才你突然一提的手，他脸上挂不住了。我倒是想去看看那老中医，你带我去吧。
0: 好啊，那什么时候去啊？
3: 待会儿就去吧。
4: 起床了，
5: 又打瞌睡，哈喇子都流出来，脏死了。怎么脸上连鼻眼都有了？哎，算了算了，偷懒。
6: 哎，大鹏，你说，没事儿没事儿，嗨，没事儿。哎呀，没有没有，咱们自己人，你不至于。嗯，啊好，你要需要我再给你帮忙的话，你告诉我啊。好，拜拜。
5: 又出什么事儿了呀？
6: 嗨，没什么事儿，就是我做那个视频，大鹏拿去做企划方案，现在客户给回印了，说想让大鹏做。我其实是可以给他当助手的，但是你知道我要是在他身边了，我怕他紧张。他一个劲儿的跟我解释，我说没事儿。客户第一嘛，对吧？
5: 你还真是看得挺开的啊。
6: 你什么意思啊？
5: 你就没有想一想，这些客户为什么不要你的活啊？
6: 那一个人一个口味嘛。
5: 就这么简单？
6: 你想说什么？你说吧。
5: 大鹏现在终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你摄像的视野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这个事儿你不能回避。
6: 你就说大鹏把我超过了是吗？
5: 啊？
6: 你不懂？
5: 我不懂，我怎么不懂了我？啊，我知道。哎呀，我跟你说话呢，我知道你很难承认这个事实，但是宋飞，你现在这个年纪了，你得学会如何判断自己的价值。你现在的价值，哎，已经不是这儿了，是这个。像你之前辞职的事儿，挺鲁莽的，但你后来的选择呢，那绝对是幼稚。
6: 你的意思说你现在在替我指引人生了是吧？
5: 太敏感了，哎，不过这个也是问题。我跟你讲，那敏感的人呢，他往往会脆弱，那脆弱的人慢慢的就会走上极端啊。尤其是你这种凭着自己直觉生活的人，就这么慢慢的越来越极端下去，你的前景将会非常非常的不妙。
6: 甘腾哥哥，我怎么觉得你现在变化这么大呀？你现在怎么这么爱教育人呢？我觉得你不要当酒店品鉴师了，你去当老师吧。
5: 今天气场好像有点不对。服务员买单。

0: 我给我自己买。哼！哎，到时候那个老太太看病吃药的钱多少，告诉我，我给你。
1: 等等吧，万一把老太太治坏了，我还得赔你呢。
0: 哟，还记仇了？
1: 仇倒不一定记，反正我说我的坏话，我不太容易忘。
0: 到时候我跟着你去认认路去啊！
1: 看着点表啊，20分钟，我去趟公司。
0: 哎哎哎，对了，我可没说不去家政公司啊。
1: 想明白了，那下午跟我去公司把合同签了啊。
0: 签合同啊？
1: 多新鲜呀！我能非法用工啊？但是在正式接单之前，你这个打嗝得彻底根治一下。
0: 看着点，一会儿要哭出来了。
2: 事儿事儿的。

0: 哟，你这半夜三更的干什么呢？
1: 妈，您先睡去吧，我这儿且得看呢啊。明儿早上上班之前，我得把这本看完了。
0: 你这多少年都不看字儿了，那这字儿还认识你啊？
1: 哎呦，您别逗咳嗽了，我这不是集中精力呢吗？啊，
0: 您好好学习吧啊。
1: 哎呦，您看看也是啊，这么厚一本儿，其实就那么点事儿，写那么复杂干什么？

0: 这么晚还不休息啊？啊，我在读书学习呢。哎呦，这书啊，用时方恨少啊。
1: 您还用看这样的书啊？
0: 那当然了，当年我就是没有护理好您，现在这小家伙，我可不能马虎了。
1: 妈，您也累了一天了，早点休息吧。
0: 啊，行行，我再看会儿，你先睡吧。啊，
1: 行，那我先睡了啊。
0: 嗯。

0: 我想孙子，妈是我。哎呦，哎呦，是我，你紧张什么？
1: 我这一晚上净做噩梦了，不是有人来抢我孙子，就是有人要卖我孙子，入孙子招谁惹谁了？
0: 妈，你是精神过度紧张了，白天看书晚上看孩子，你快躺那儿歇会儿去，我妈一会儿就来了。
1: 哎呦，那不行。
0: 你妈来了，看我躺在床上，我这一晚上班不白值了吗？你等着，我给你做吃的。
1: 我吃过了。
0: 吃嘛了？
1: 大伟给我买的早点，我想吃豆浆油条。这熊孩子他要再有非抽他不可。那豆浆油条能吃吗？那油条里都掺了嘛。你说你这孩子挺明白的，怎么对自己那么不负责任呢？哦，不对，你是对我这大孙子不负责，不许学回了啊！一个没看住。
2: 就过这事儿，这是让你学习的，谁让你提意见了？你坐着。
3: 不是，我一开始啊也没想着找他麻烦，可结果越看越不行，我就给他改了改。
2: 你还给改了改？
3: 啊？
2: 你以为这是我自己胡编的呢？这是世界著名家政公司的手册模板，人家60多个国家都在用，怎么到你这就变成差的了呢？
3: 哎，别拿那吓唬我，你先看看我改的意见再。

0: 说呀？
1: 我，
2: 你这个嗝赶紧啊，想办法处理处理。
0: 不是现在这不是好多了吗？
2: 你对公司待遇有什么想法？
0: 好些年没上班了，没什么想法。
3: 只要是领导能够按月发工资，我就谢天谢地。
2: 哎，那么不看好我们公司，你还来干嘛呀？
0: 不是，你听我说，我没说完呢吗？这个，哦对了，就这件工服，我拿回家试了好几遍，我实在是我穿着就那么别扭。
2: 不是，那天裁缝不是照着你上量左量下量右量的吗？怎么就穿着不合适了？
0: 那他就
2: 你呀、啊，就照着那工服赶紧减肥。
0: 哎，你能不能给我中间干脆给我绞了的？这上厕所的。
2: 行了你啊，你爱穿不穿。行了，别臭贫了啊。
0: 那行，那就不穿了啊。哎，我跟你说，其实啊，我上这儿来呀，主要就是为了看着我这房子。你说你们净干这得罪人的事儿，万一哪天有一主意生气把这房子给点了，
2: 哎，傅伯恒，你呀、啊、先别来上班了啊，你先好好想一想怎么跟上级沟通。这每天你逗我捧的跟说相声似的，咱俩。
0: 电话接。
2: 你跟我说呢，你。
0: 我不这种
2: 啊。
0: 哎，啊，对，修什么？大座钟啊，能修，100块钱。哎，可不是上门修吗？你自个儿能搬过来吗？哎，住哪儿？啊，我知道，保证修好，修不好赔你一心的。哎，就这么牛啊！行，哎呀，
4: 我回来了。
0: 哎，
5: 好，
4: 去哪儿啊？
0: 哎，去哪儿啊？
4: 啊，
0: 哎，接单了。哎，大爷上工去了啊。
4: 登记了吗？你去哪儿干什么都得写上。
0: 我还用登记？登什么记呀、啊？
2: 不管是谁，都得按规矩办。
4: 去吧。
6: 老先生再也不理我了，啊！原来我是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啊！哼，得了得了得了，那你就找个地方吧，然后把位置发给我，我们还是见面再说。嗯。妈，
7: 啊，
6: 我要出去一趟，我中午不在家吃饭。
7: 哦，我晚上也不在家吃了。
8: 啊，这一出去又是一天呐！哦，妈说过了，以后什么也不问了，真的不问，肯定不问，注意安全啊！
6: 啊，哎呦妈，
7: 妈，妈，那我出去了，妈。
8: 哎。

0: 你不说话，你咳嗽什么呀？你吓我一跳！
1: 我是提醒某人啊，别说了不算。
2: 我说什么不算了？我怎么了？我给咱闺女规制规制。哎呀，
0: 行了行了，走吧走吧，走吧。
2: 你在这几年里头呢，都很能干。啊！
1: 来了，
2: 就是我有兄弟。
1: 来了，
2: 你等多久了？
1: 还得见面对面走，他们会怎么看？他们真的傻瓜。

0: 你穿的也太有心机了。什么叫太有心机了？我就是平时很少穿白衬衫，我怕把它给穿脏了。其实，宋飞啊，今天。
1: 是跟你道歉的，我之前说的话太过分了，我觉得我特别特别对不起，希望你原谅我。
2: 啊，没有没有没有，真没有真没有。其实，
1: 我跟你说啊，我是知道你是为我好，你想想，我怎么说也是一个师傅对吧？
2: 我怎么让大鹏把我给超过了，对不对？
1: 啊，
0: 我没发现。
1: 你居然这么固执！
0: 不，那我应该怎么样？换下摄影机，回一趟策划。你呀，你就是不愿意输在任何一件你在意的事情上，比如事业，对吧？事业是一，品味是二，还有感情，
1: 你都不愿意输。
0: 不是，郭亚楠，我现在真的没有想这么多，我就想踏踏实实赚钱回去还账。如果你对我有什么不满，
1: 或者不高兴的话，你就直接告诉我，我觉得咱俩之间的不需要藏着掖着，对吗？哼，就你这种态度，我怎么说我？哼，哼。再说了，我对着穿白衬衣还戴着个假镜框的人，根本说不出什么坦诚。

0: 我天哪，你真的不是故意的！我给你擦，我真不是故意的。哎，我不是故意的，我给你擦嘛。哎，雪华，
1: 快进来。哎呀，有什么话你快说。
2: 我锅上还煮了粥了，
3: 雪花，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啊？养生粥，还有那个深海的鱼罐头，那个宋哥不是吃东西嘴里没味儿吗？那好好让它补一补，都是好东西。趴下，
2: 什么情况？
3: 你别说话，
2: 有空袭啊！
3: 哎，看见了啊？小心闪着腰。哎呦，哎呦，你看看你这里怎么全是钱都掉地下了？
2: 哎呦！
3: 亲娘，我来了啊！来了，嗯，你们俩一会儿啊，我先上去了。
4: 我马上就上来。哎，哎呦，哎，都怪你，让你逮正着。
3: 你是什么话呀？什么叫逮了个正着？我啥也没干，我们光明正大，我坦坦荡荡的啊。
4: 哎呦，亲家母。
2: 别一进门就干活，来来来，
4: 小累，说说吧，什么情况啊？嘛情况也没有。哎呦，笑得怪吓人的。
2: 你不说我就不问了。
4: 哎，别啊！说真的，你觉得他人怎么样？这不，还是有情况吧？哎呀，不是有隐瞒你来。 我早就想问问你了，这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怎么办，雪花？这还让我教你啊？我看先把关系定下来，慢慢处呗。他还这么说，可怎么才算把关系定下来啊？哎呦，我这个人吧，不喜欢太张扬，我总不能跟亲戚朋友说我们俩在处对象呢，这显得是不是有点老不正经啊？
2: 不会。
4: 分寸自己把握嘛。哎，眼下倒是个机会啊！你看，小孙子刚出生，宋哥早就说了不喜欢摆满月酒，但总得给亲戚朋友个交代吧。要不这么着，我让陈大哥啊开着车带着我在北京城绕一圈。

0: 走走，顺便把他介绍出去，你觉得行吗？
1: 我看你主意来得挺快。
2: 你说你来了以后啊，这老傅啊就跟慢慢变了个人似的。你说，
3: 哎呦，
2: 哎呦，哎呦，老傅，
3: 就说你吧，小鱼
2: 可回来了。
3: 什么事？
2: 你看多大的荣誉啊！
4: 傅老弟，你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3: 不是，这怎么意思？这是
4: 你刚才是不是给一个老爷子修座钟去了？
3: 啊，对啊。
4: 老爷子说了，这多少人修不好的物件啊，到了你手里不出半小时，咣咣直响。
3: 咱这技术啊。
4: 然后你把人家的椅子、收音机、水管子都给修了，是不是？
3: 老爷子家没好东西。
4: 嘿，瞧你说的
3: 啊！
4: 关键是啊，你还没多收钱。你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哎，不是我说的，
3: 嗯，
4: 人家这老爷子这不说了吗？
3: 哎，等会儿吧，小鱼，这不对啊，我这刚从老爷子家，还没到家呢，这锦旗就到你手里了，这也忒快点了。
4: 嘿，你嘀咕啥呀？人家老爷子家就是做锦旗的，常年背着各种好听的话多着呢。你瞅瞅瞅瞅，这不是单补一个富字，这不就齐了吗？来来来，快接着接着接着，
3: 干嘛？
4: 来照张相，跟宋总一块儿举
1: 张相。谈这什么？这是你的荣誉，你这个人。
3: 哟，他又摆在他们那办公室，我这
2: 站好了，这样宋飞回来了。
3: 哟，回来了。
2: 哎，你这摔了一跤啊？
5: 咖啡，
3: 嘿，脚底一滑，摔咖啡里了。

0: 你吓死我了！
1: 你连我声都听不出来了，你。
0: 你不知道我胆小啊？
1: 你胆可不小啊！这都这么晚了才回家啊，也不给家里打个电话。
0: 不是工体有求吗？我挤地铁三辆车都没挤上去，所以回来晚了。
1: 你别来这个，我还不知道你。你就是嫌地铁太贵，然后你就倒了三趟公交车，最后把自己给堵在三环上了。我说对不对？来来来，给你这，给你这。
0: 什么呀？
1: 奶茶，我怕凉了，一直包着呢。你尝尝这个，一点都不甜，好喝着呢。
0: 浪费钱，这大晚上的。
2: 哎呀，累坏了。
1: 哎呦！哎呀！哎呦，来来来来来来来，我夫人这是累着了，是吧？来，我给你好好捏捏啊。
2: 伺候咱闺女，我不辛苦，我乐意。
1: 我跟你说，你到人家家去啊，别老跟个女主人似的大包大揽，人家不乐意，知道吧？
0: 雪华这个人其实挺好的，她不会有想法的。
1: 那就行。
2: 哦，我明天还要早去啊，他要出门，你都猜不出来他要去干什么。
1: 干什么呀？
0: 陈宝山你还记得吗？
1: 就是牵手那小白脸儿
0: 啊。他跟碧雪华好上了。
1: 真的
0: 啊？嗯，他明天啊要在北京的亲戚朋友当中走一圈，明确一下关系。
1: 这显摆他有老头了是不是？你说什么时候宋明妹也带一老头走一圈显摆显摆，我就踏实了。
3: 楠楠，你是想跟爸说点什么吧？对吧？
4: 一杯咖啡就断送了一段友情，也许是爱情，我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特别的搞笑，我真的好失望，我真的特别的失望。我真的没有见过那么斤斤计较的人。
3: 一杯咖啡。

0: 哎呀，咱们拿哪个呀？
1: 哎呀，这贵这好，拿着。
2: 有好。哎，
3: 哎，你怎么走啊？

0: 早上我真听你的，去飞哥房间翻垃圾桶了。
1: 文志山啊，你不给我扔了吧？
2: 没人给你看东西。
3: 这病啊，好起来还得靠自己。
2: 这可是咱们公司的第一位男员工。
4: 看你们两口子在一块工作，他们互相有个照应，多好。
5: 我可不能让我孙子吃的都是 X 射线。
6: 行李我都收拾好了，回天津。
7: 秦汉，远方的家，第23集。

0: 咱们拿哪个呀？哎，这贵，这好，拿着。哎，你怎么不走啊？
1: 雪花呀，你看这不年不节的，给人送这些东西，会不会让人感到很奇怪呢？
0: 奇怪啊！哎呀，我说我儿媳妇生了，我抱大孙子了，亲戚朋友这走一圈，有嘛奇怪的呀？
2: 哎呀，行行行，你要不愿意去啊，你自个儿在这待着吧。
0: 啊，那好，我马上。好，大喜事啊！谢谢。哎，这呀，说点心意，这不得大孙子了，听儿媳的，这满月酒也不摆了。哦，咱们啊，就简简单单、高高兴兴的就行了。
3: 今儿让老陈带着我各家走一圈。
4: 哎呦，那就辛苦老陈了。
3: 啊，
4: 那
3: 哪里哪里。啊，在家，我请客。
4: 哎，妈，咱不约好了看病去了吗？
3: 哎呦，你看看，我都老糊涂了，这都。今儿中午啊，是约了大夫了，那
4: 我就不客气了啊。
5: 千万别客气，我们呀也得抓紧时间，要不这一天下来赚不完。啊，
3: 哎呦，你看还麻烦你们特意跑一趟。哎，那红包还是得给的。来，喜事儿，喜事儿。
5: 傅大哥，
3: 哎呀，你回去吧，我有空再来。
5: 没事，送送。哎，
3: 陈哥，我去看看你去。啊，
5: 对，下回再来还带着老陈啊。
3: 没问题，哎。
6: 提前打个招呼，咱家里吃饭。哟，老陈的手艺可好了，你还不知道吧？
5: 哎呦，真是可惜！你看，我也没工夫领略老陈的厨艺。
3: 再吃不就更胖了吗？
5: 好好，找机会来啊！哎，慢点啊！哟，
6: 还脸红了？
5: 哪里？哎呀，多好的人呐！啊！ 可惜有些人没福气啊，这些都牵了手了，又撒开了，真是。
6: 走吧。
5: 哎，好。

0: 睡得还挺香啊，也不打嗝了，也不打呼了，也不臭皮了。我看呐，你这神真的，这一直给扎下去。
1: 那可不行，该醒还得醒啊，醒过来啊。
2: 他自己还有事儿做呢，
3: 有什么事儿？
2: 自己那点事儿，不打嗝了，气顺了，就该自己主动的去解铃了。
3: 这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也是中医啊？
2: 这不是中医，这是心术。哎，你别看他怕针，他心里最信针了。只要自己知道够疼，他的病就去得快。其实啊，这穴位有真有假。
3: 半真半假，好起来还得靠他自己。这话我怎么好像在哪儿听过呀？病好起来还得靠他自己。
2: 哎呀！哟，气儿通了。<笑>

0: 哎呦，
1: 哎，这场面我也好像见过。醒了针以后，哎呦，这长出一声气，一模一样，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0: 嗯，
1: 我想起来了，马大夫。哎，马大夫，咱们多少年以前就认识了。
2: 您是？
1: 您是不是在吉祥胡同口那个老中医店待过？
2: 没错啊，我一直干到退休的。
1: 哎呦，您还救过我们大宝一命呢！
0: 啊，我怎么不记得这段？
1: 当然不记得了，那时候你还小呢。那年呐，我们大宝得了大脑炎，怎么都治不好，我就背着孩子，心想我们娘俩上您那中药店碰碰运气。嘿，恰巧您还就在。您就给开了一副中药，这三天以后啊，这孩子就活蹦乱跳的了。哎呦，
2: 是吗？
1: 对对对对，您当时就用手拍着他的肩膀说：“好起来呀，还得靠你自己。”您看，这多少年都过去了，你想起来了吗？
2: 想不起来了。
1: 哎呦，恩人呐！您救过的人太多了，这么些年呐，我还真找过您几次，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又遇上了。您看，还是您救了他，您说这得多大的缘分呢？哎呦，大宝，还不快快谢谢你马大爷！
0: 哎，谢谢你马大爷！
2: 哎呦，行了行了，还是那句话，
0: 啊，
2: 这病啊，好起来还得靠自己。
0: 那我还上这扎针干嘛呀？
1: 这孩子又臭贫了。
0: 不是我。

看着啊。

0: 哎，你稍微高点儿。
1: 啊，这样哈。
2: 对，再往后退。
0: 退，好了，跟我跑两步啊，跑。
2: 哎，
0: 走，
2: 撒手，
0: 哎。哎。

0: 日。
1: 啊？什么啊？一个星期呢，工作五天，培训两天。你们俩培训完了，还得负责给我带新人。咱们必须在短期内有起色，不能老是这样不死不活的下去，肯定没有出路。还有那些资格证书，我们也必须要拿。当然了，这需要精力和毅力。像育婴师啊、营养师啊、什么护理啊这些呢，都得把它拿下来。先拿哪个我就不管了，你们自己安排。但是三年之内都得拿下来。还有车也必须得学
2: 啊！
1: 把嘴都闭上。什么哈、啊？这一会儿，咱这是在北京，是来创业的，知道吗？打起精神来。
3: 这还差不多了。
1: 李姐啊，
4: 嗨。
1: 你今天呢是第一天来，有些情况也不太熟悉，没关系的，慢慢熟啊。你呢先看看资料，接接电话什么的，有什么不清楚的可以问我们，问谁都行啊。
5: 喂，您好，明媒家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哦哦，好的。
6: 不上工了？想什么想得那么入迷呀、啊？这要再坐上手指头也就全了。
7: 就这表情，妈这辈子就看见过两回。
6: 第一回啊，是你断奶的时候，妈还以为你不吃奶就傻了呢。第二回是妞妞她妈回来的时候，这回可是第三回了。
8: 哎，啊，哎，行，我这就去啊。妈，我又给人修理东西去了啊。中午饭啊，您就……
6: 哦，行了，甭往下说了。中午我自个儿会吃，我吃好的。哎
9: 呦！来来来，帅哥，你在哪儿啊？哎，
10: 小点声，别把我大孙子吵醒了
9: 啊！
10: 来来，帮姐先放这
9: 儿。阿姨，孙哥在哪屋呢？
10: 这屋，这屋。
9: 哎，等等等等，等你回来。
10: 等等，把手伸出来，消消毒。
11: 还算随和，最近因为感情问题脾气可大了，说急就急。
9: 感情问题，求八卦，
10: 别那么八卦。哎呀，哎，说说你们最近都去哪了，吃啥玩啥呀？
9: 干货。
10: 别说了，
11: 说了我也去不了。
9: 哎呦，你这衣服真好看，哪儿买的？
10: 是吗？回头我把链接发给你。
9: 嗯。哎呦，你看你这指甲，再看我的，我也想做。
12: 哎呀，等你出了满月，我就带你去做。
10: 又吵什么吵啊？别吵。 你怎么戴帽子？快戴上！你见你头疼就知道了。行了，叮当快醒了，快去喂奶。
12: 阿姨，那我们来一趟，总得让我们看看孩子吧。
10: 我带你们去。
12: 好。
10: 哎，等等等等等，我们家孩子没见过那么多生人，你们俩派个代表去吧。来来来，手伸出来让我看看。
9: 阿姨，没问题，您挑吧。
10: 哎呦，你有指甲油不行，就你吧。
9: 走
10: 走走，回头拍照片给你啊。
9: 爹，哥，
13: 去客厅等我吧。
9: 我要看儿子。
8: 哎，哎，我说，
9: 啊，苏大哥，
8: 都几点了，怎么还不收啊？
9: 我准备走呢。
8: 啊，嗯，来，电话。
1: 喂，你好，明媒家政，有什么能帮到你的？你别着急，别着急，你慢慢说。好，我记一下啊，电话，哎，门牌号。好好好好好，你别着急啊。好嘞，见面再细说吧。啊，
14: 什么情况呀？看上去挺急的。
1: 是挺急的。
8: 怎么意思？
1: 这个客户说他们家有一个瘫痪的老人，还有一个待产的孕妇，结果保姆呢突然家里有事回老家了。这待产孕妇今天晚上可能就有情况，她打了好几个家政公司电话，人都不接。
14: 嗨，这种情况别人肯定都不爱接。我去吧，姐，地址哪儿？
1: 这都几点了，估计得留宿。你的胆儿太小了，算了吧。还是我去吧。
8: 你回去吧。
10: 你先走吧。啊。

0: 那姐，你有什么情况你就给我打电话。
1: 好好好，我给你打电话。啊，
2: 行，
1: 走，好了，走了。
2: 哎，走走，
1: 行。你把那灯帮我搬。
2: 这不会是骗子吧？别人都不敢接，你干嘛非得接？
1: 人家不接是嫌挣不着钱。我都已经答应了，我赶紧先去看看再说。
2: 哎哎，不如这么着，让他来先交定金，咱看看什么人。
1: 人家一再解释，人家抽不出人来交定金，你这不是难为人家吗？太不通情达理了，赶紧的。
2: 哎，不行不行，你这人怎么不听劝呢？你要这么自个儿走，我们不放心。
1: 那你跟我去。
2: 哎，那也行，但是有一条，如果看着人不对，你跟我回来。啊，
1: 那行
2: 行，那我就
1: 你把灯先给关了去啊。
3: 二位请。
2: 哎，好。
3: 来，你先坐，
4: 先坐着休息。
2: 好嘞，好嘞。
4: 哎，我媳妇在里面照顾我妈上厕所呢，我进去看一下。
1: 哦，那我先去看看吧。
2: 哎，那我也跟你去。
1: 你去不方便，你去干嘛呀？
2: 对对对对对。
1: 你们俩先聊一聊，好吧？
2: 哎，行行，来，
4: 那麻烦您了。
1: 啊，没事没事，
2: 来吧来吧。哎，来坐，你也坐。哎，这屋里头是你妈？
4: 对，里面是我妈。是这样的，我妈原本是来照顾我媳妇的，结果突发脑溢血就起不来了。你说这巧不巧，我们家那保姆呢，家里临时有事儿也回家了，我跟我媳妇照顾不来，所以想找一临时的。
2: 嗨，我告诉你，就你们这种短活吧，费力不讨好，没有一个公司愿意接这个。哎，你们干嘛不重新再找一保姆啊？
4: 我们家那保姆她说过几天就回来，就想临时找一个，找了好多家公司打电话，人家都不接，
2: 嗯，
4: 唯独给明媚公司打电话，宋大姐就接了，哎，这一打你们就来了，
2: 那可不，那可不，
4: 真是太好了。
2: 哦，这是你太太吧？
4: 啊，对，这是我媳妇。
5: 老公啊，
2: 哎，
5: 这次咱们可算找对人了，宋大姐呀，特别有经验。
4: 是吗？那太好了。
1: 那副总
2: 啊，
1: 这活咱能接吗？
2: 不是，
4: 副总
2: 啊。
4: 您一定要帮我们这个忙，我们实在没办法了。
2: 那
4: 我们付双倍的薪酬
2: 啊！不是，
4: 现在就
2: 是不，嗨，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了？见钱眼开的公司啊！那行，我做主了，接啊！
4: 那太好了。
1: 那好，既然我们老板都拍板了，那这活我们就先接了。我们的做到，等你们家保姆回来。
5: 那太好了，
1: 副总，那这薪酬。咱就别收人家双倍的了，
2: 对不对？别收了，就按规定呗。
1: 好，那行，今天晚上我们就留在这儿，你呢也缓一缓，休息休息。
2: 对
1: 啊，明天我们正式排班，好吧？
4: 那真是太感谢了。
2: 别客气，你放心，把你们老太太交给明媚家政公司，绝对错不了。
4: 谢谢谢谢，
2: 行了，哎，我照顾你媳妇，
4: 行，
2: 慢些就行。哎，好，没事，我捧着。
6: 哎呀妈，您干嘛呀？
7: 干嘛？没收！我可不能让我孙子吃的都是 extra
6: 小。哎妈，您说什么呢？我真的台米大事，你这把我拿走，客人都跑了。
7: 好了，我赔给你，我就这一个孙子。
6: 妈，你就让我再有五分钟，就五分钟，我保证。
7: 两分钟也不行，你妈来都不行，我告诉你们，给我，你听话，给我。

0: 你们俩听好了，我说个事儿，我想回天津。
1: 哎妈，你这干什么呀？
0: 吃完饭我就走，行李我都收拾好了。
2: 妈，我说错什么了吗？我一点怪你的意思都没有。
0: 哥啊，我这是引咎辞职，跟你没关系。行了，你慢慢吃吧，我去看叮当了。
2: 我真的没说什么。

叮当，奶奶的乖孙子。

0: 奶要走了，你要好乖好乖哦。嗯，乖哦。嗯，
1: 冯哥生气了？哎，别生气了啊。宋哥别闹，
2: 听话，
3: 放开。
1: 妈，
0: 哎，
1: 来了。哎，媳妇儿，那哺乳期不能哭，你不知道啊？哭坏身体怎么办？
3: 反正孩子也给你生了，哭坏就哭坏了嘛。
1: 你这叫什么话呀？你妈我妈可都在外边呢，啊！别闹了啊！
3: 我在婆家娘家不都没搞了吗？我哭怎么了？我哭电脑呢？我愿意哭怎么了？我就哭
1: 啊！就哭就哭啊！嗯，不哭了。
4: 周热趁热。
5: 宋大姐，傅大哥，跟五子吃一口吧，你这让我们看着心里多不落呀。
6: 宋大姐，昨天晚上这么晚麻烦你们，我们本来已经很过意不去了，今天你们又在厨房里吃早餐。
7: 哎呀，这不是早饭吗？无所谓的事儿，在哪吃都一样。
8: 就是吃饱就得，我有时候在家里蹲着还吃呢。
5: 那是个人习惯，但是吃什么在哪吃，那就是我们待客之道了。来，再跟我们吃一口吧。
6: 傅大哥，
5: 哎，
6: 您蹲着吃饭呀，对身体不好，容易胃下垂。
8: 对对，以后改，以后不蹲着了。你们先吃，你们吃，
7: 吃了吃了。
6: 宋大姐，我觉得您做人做事啊可真讲究。
5: 就是看你们两口子在一块工作，还能互相有个照应，多好。
0: 这些啊都是新的，穿之前先过遍水，这些都是洗过的啊。还有这些等天凉了给孩子穿，大小正合适。亲家，看你这么说好像是不回来似的，不用给我交代这么多。难说，也许啊还真就不回来了。天津毕竟是自己的家，住起来舒服些。
9: 看你说的，这是谁的家呀？这是你儿子的家，又不是外人的家。
0: 好了，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你有哪儿不清楚的再打电话给我。
9: 我知道你这段时间照顾孩子压力大，你看你黑眼圈都出来了，回去休息休息也好，可差不多就回来啊。宋哥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说他去。哎，
0: 孩子没错，都是我不好。哎，我走跟宋哥没关系啊。
8: 哎，人家刚才说咱是两口子，你干嘛不让我解释啊？
7: 没必要给雇主那心理负担，是不是两口子不都得干活吗？你就按照雇主的喜好，含糊其辞，不影响工作就行了呗。
8: 你说那天吧，我就编了那么几个人名，嘿，你这不依不饶劲儿的。现在可都好，大白天说瞎话，你这是光明正大呀、啊，两口子。
7: 那怎么了？还委屈你了？
8: 不是，
7: 今天晚上就倒班换人了，你解释那么多干嘛呀？
8: 这一上午都十好几个了，催账了，
7: 催命。
10: 不接我电话，你心怎么这么狠呢？你，
11: 你给我打电话了没用啊？
10: 不带我玩，上哪儿都不带我。
12: 哎，跑步这事儿我可叫你不下二十次吧，每次你可不去啊。
10: 别打岔，谁跟你说话？
12: 你不是跟我说话，那你跟谁说话呢？张玉莲，你出去透透气，闷在家里你都快疯了。
10: 郭世良，咱俩还是夫妻吗？你怎么整天盼着我疯啊？你是不是跟盼着我死啊？我死了你再找一个去。
12: 你要是死了我再娶多麻烦
11: 啊。好，说吧，谁又躲着你了？
10: 你们家宋明妹呗，她恨上我了，不接我电话。一会儿啊我找上门去。
12: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我跟你商量点事儿，集团。

0: 团呢周年庆，让我回泸州去参加活动，你愿不愿意跟我去啊？
1: 我不去，你也不许去。
0: 那为什么？
1: 你说为什么呀？亚楠他们同学都快生二胎了，你再看咱家亚楠连婚都没结呢，我还回去呢，我丢不起那人。
0: 好好好，不回去。
2: 妈，嗯，你住两天，响叮当了你就回来啊？
3: 哎呀，哥哥，哎，妈可不是生气走的，你跟那个宋哥要解释清楚，别让他往心里去啊。
2: 哎，我知道，他不是冲您。
3: 回去吧，啊！
2: 你妈再见。
3: 嗯，再见，再见。
2: 陈叔叔再见啊！
4: 再见啊，各位。

0: 哎，我后备箱给你放着水果呢啊，你别忘了吃。
1: 哎呀，买什么水果呀？天津嘛没有啊？
0: 不是买的，是上次咱们送朋友剩下的，我都给你装后面了。
2: 我拿不了，怪重的。哎，
0: 不用你拿，我给你送去。完了以后有什么事儿，我再把你接回来。
2: 我车票都买好了。
0: 嗨，买就买了呗，作废。
2: 凭嘛？你说嘛就是嘛啊！我偏不。停车停车，我要下车。
0: 哎哎哎哎，别闹别闹别闹别闹了啊！停不下来了，我天津也不停。
2: 上哪儿去啊？
0: 我带着你去旅游，好吗？大伟那边正需要人的时候，我送你到天津去待几天，咱们就回来。你放心啊，在天津我肯定不住在你家，我在你家旁边的小旅馆住，好吗？
3: 哎，宝贝女儿，我跟你妈逛公园去了，随时给你发照片汇报行程。你放心执行你的计划，没准儿我能把你妈牵着回老家待几天，到时候你可以把
4: 老爸，我爱你啊！嗯。
5: 哎呦，妈呀！多少年没上大夜了，我这实在受不了，累坏了。
6: 我就知道你一进家门就得叫苦。
7: 果不其然，你看人家明媚还是个女的呢，都没你那么娇气。
8: 我这是苦惯了，就是委屈的傅大爷了。大妈，可不是我让他去的啊，是他自己要求去的，
7: 自讨苦吃，
8: 活该。
7: 我可没娇惯你啊，起小就知道自己娇惯自己。怎么着，这回知道照顾人可不那么简单了吧？
9: 哎呦，跟您说，端屎端尿倒没什么，
5: 就这俩膀子呀没劲儿。我以为吃了胖他就有劲儿呢，他不一样。
9: 看来以后啊还得多吃，哎，不是，多练。我先洗洗去了啊。哎，
7: 闺女，他没给你们惹麻烦吧？你要是觉得他不行啊，就直说，别砸了你们的招牌。
8: 怎么会呢？你甭听他了，咱这表现好着呢，人家雇主啊直夸他，说他心细会干活。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4: 好。
10: 群里第一次活动就把我给累死，您觉得合适吗？
11: 你这家产上亿啊。
12: 贺姐，这您怎么看出来的？
11: 这富二代懒肉上身呢。
12: 真是。咱这群主还蒙鼓里呢，什么时候通知我师傅？哎
11: 呀，你就放心吧，现在群主已经是我了，听我的指令。
12: 遵命。
11: 听指令，听指令，这一大早上我真听你的，上四合院去飞哥房间翻垃圾桶了。这都什么烂指令？你怎么知道飞哥没扔那件衬衫啊？万一扔了不就瞎了？这就是我郭小姐厉害之处。
12: 哎妈，我的衣服你给我洗了。
6: 什么衣服？
12: 这得白衬衫啊！你不给我扔了吧？
6: 好好衣服给你扔了干嘛呀？哎，你动作轻点行不行？你摔谁呢你？我告诉你啊，以后衣服自己看好了，没人给你看东西。
12: 哎，

0: 白天在那躺着了，没事起来看书。
1: 什么你？
0: 我知道你心里有事儿，我也不问你啊，你自己看着办。中餐你自己吃。
1: 哎，鬼子干什么这是？
2: 怎么又那么大声嚷嚷？
1: 我嚷嚷了吗？
2: 你看，那么大声，你自个儿没感觉啊？
1: 又躺下了，烦死了。
3: 哎，好嘞，好嘞，我知道，我知道。行，你放心，没事儿，没事儿啊。哎，
4: 爸。
3: 哎，江莲，我跟你说，刚才你妈来电话，她说那个大为他妈呀去天津了，所以呢，你妈就得在那儿住几天。我说让你给他准备几件那个他换洗的衣服，待会给他送过去，顺便呢咱一块过去看看叮当去啊。哎，赶紧的赶紧的啊，咱们这就走啊。
1: 啊，
0: 慢点慢点。哎
3: 哎哎哎，
0: 往边走。
3: 哎，
0: 来，接我。
3: 哎，
0: 行，这回去快，行。
3: 哎呦，来，走走走走。
0: 好。
3: 哎，过来过来。
0: 嘿，这也不是出汗的天儿啊，怎么满身大汗的？擦擦啊。
3: 我不是手沾着手的吗？哎呦，
0: 来了来了来。
3: 哎，
0: 来。
5: 哎呦，怎么这么多汗？一会儿都这眼睛里去了。
6: 哎呦呦呦，这谁家胖哥哥这么乖呀？要不给你介绍介绍？
3: 哎，我这劳驾，哥哥行，别加胖字啊。哎，劳驾把这拿着。
6: 嗯，好。
3: 哎呦，老不干活。
1: 哎，我发现这车还挺能装哈、
0: 啊。以后咱拉东西啊，干脆就借他这车。
3: 没问题啊，租金便宜，一天300。
6: 300还便宜
3: 啊？
6: 你可真敢要。
3: 那
6: 跟明白还要钱呢？
3: 凭什么不跟他要钱啊？
6: 他给你擦汗的呀，擦一次500，两次1000，
0: 正好他还挺爱出汗。
6: 嗯，赚了。
0: 行了。我今天说点事儿啊。这不新的宣传资料已经来了吗？也就是说我们新一轮的宣传工作就开始了。这个事儿呢由我和傅博恒我们俩负责，你们俩呢别耽误手头的好事儿。客户的需求永远都是第一位的，没来的员工你们俩都负责传达到了啊。
6: 好 ，Yes sir。
0: 还有，哎，你这个怎么有的时候看见有时候看不见呀？
3: 哎，不是，我就不愿意带你
0: 来，看见没有，营销总监啊，副总。
3: 哎，别这刚刚带着呢，一会儿我偷偷还得把它摘了。不好意思，这都是让宋总给我忽悠来的。哎，不过以后各位啊，有什么卖力气的事儿，保驾护航的，随时叫，随时到。
0: 这可是咱们公司的第一位男员工。行了，大家也都挺辛苦的，咱今天晚上出去就搓一顿吧。
6: 吃什么？火锅。
0: 不，哎，正宗的北京人，我们吃什么？
3: 那就正宗北京菜，烤鸭。
6: 哎，我爱吃，我爱吃。
3: 哎，对，
0: 好，
3: 怎么着了？
0: 那行，赶紧一会儿换衣服，穿漂亮点啊。
6: 好
0: 啊。

0: 哎，来来来，下车喽，下车喽，
1: 到地了吗？
0: 哎，哎呦！等会儿我，等会儿，
2: 慢点，这孩子。
3: 爸，我们想了想，我们还是别上去了。
2: 怎么了？
3: 这点东西是我们一点心意，您就代为转达吧。
4: 是啊，爸。嘉玲的意思是，咱们这么多人上去，怕打扰了宋哥，要么您就代表了。
3: 爸，让晨晨代表。
4: 也行。
2: 那么多东西，我一人也拿不了啊。哎，
5: 来了来了，来了，
6: 来
5: 了，晨晨来了。
7: 哎，我们这个用换鞋不用？
5: 不用换鞋，一会儿我脱。
7: 啊，行，好。
5: 你们也来了啊？
8: 爸。
2: 哎，你哥哥嫂子也来了，态度好点啊。
9: 姑姑，看小弟弟，
8: 晨晨来了，去吧。
3: 宋哥，我们早就想来看你了，但一直忙也抽不出时间。

0: 来，师傅给妈正好拿点东西过来，让妈用。
1: 好，孙哥，这是我和你嫂子的一点心意。哎，大为呢？
2: 大为出去买东西了，谢谢啊。
3: 还是你嫂子想的周到，我要的东西都带了吗？
1: 带着。
3: 哎，好好。
4: 哎，行了行了，赶紧带我去看看孩子。
3: 行，我带你去看。
5: 看小弟弟去喽。
4: 嗯，好。
3: 看小弟弟。
2: 嫂子，你来，我跟你说几句话。
1: 哦，那你们俩，我回去看看宝贝儿去啊。
2: 坐。嫂子，你能来看我和叮当，我很高兴。妈会在我这儿多住上几天，差不多了我就让她回去，您多担待点儿，爸还劳您费心照顾了。
3: 哎呦，你说的哪儿的话呀，我跟你哥照顾爸那不是应该的吗？家里的事儿啊你放心，有我呢。哥，别记恨我啊。
6: 哎，姐，咱去哪儿啊？
7: 野餐露营啊，都说了一百遍了还问问问。
6: 野餐？咱吃什么呀？
8: 吃你，把你架在火上烤着吃。
6: 啊，吃我？他细皮嫩肉的，吃他多好，干嘛吃我呀？
7: 哎，行了行了，你俩别贫了。哎，大宝，给你交代的任务办成了吗？
8: 什么事儿啊？
7: 你忘了，给你飞哥打电话呀。
8: 哦，对对对，我先去打。飞哥呀，你干嘛呢？没工作呢呀？先来郊区拍 MV， 我们参赛用的，结果那个摄像他耍大牌，他不干了，把我一个人给晾那儿啊。那你能不能过来帮个忙，帮我把东西给拍完啊？真的？太好了！行行行，我马上把地址发给你。对对，你什么都不用带，钱也不用带，放心吧，我很安全的。欧了，回见。
6: 这就是女人啊，女人。
9: 嗯，奶奶，我得先出一趟了。
10: 有急事儿啊？那我披萨都要了。
9: 哎呦，我可能没法陪您吃披萨了，我得去趟郊外。
10: 你看，你傅大爷和你妈今儿中午都不在，奶奶又得吃独食了。
9: 那你少吃点啊，然后留点给我回来吃。
10: 好吧。
9: 我去了啊。
10: 嗯。
8: 骗人太简单了。
7: 什么骗人简单呀、啊、那是你飞哥好骗。
8: 我这心里有愧疚感呀。
6: 这有什么愧疚的啊，学学我跟着姐多骗骗，骗着骗着不就习惯了吗？啊，
8: 呵呵，
7: 准备出发，坐好了。
6: 哎，不，姐姐姐姐，我不是那意思，你慢慢
7: 姐姐。
10: 明美没在家。
3: 哦，我知道没在，正好家里没人，我陪您聊会儿天儿。

0: 车上跑着三套车，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
1: 哎，到了吧？
2: 是啊，早开过了。
3: 那这个导航仪怎么回事？啊？没提醒我。

0: 我看你跟着收音机唱的正美呢，不好意思打断。
1: 哎，你饿了吗？你想吃点什么？
0: 还不饿。我觉得就这么开着挺好的。
1: 那咱们就这么开着啊。
0: 往哪儿开啊？
1: 不知道。我就知道，想开就开，想停就停。哎，咱们去济南吧。
0: 济南
1: 啊，
0: 我还没去过呢。
1: 连济南都没去过，你这辈子是不是光站柜台了？
0: 瞧不起人是吧？我就是哪儿都没去过，我这辈子就是持家过日子了，怎么着？
1: 你多好的媳妇儿啊！前方济南，出发！
0: 你疯了。不回家了，你别忘了，我是从孩子那儿拉着脸走出来的，人家等着我报平安呢。
1: 平安，咱们肯定一路平安。咱们到了济南之后，你再给宋哥打个电话，你告诉他我们去旅游了，他得多高兴啊！
0: 行，听你的。哎，我怎么又听你的了？讨厌讨厌啊你！

0: 请神容易送神难，这还是个瘟神。
1: 这闺女太能说了。
2: 你见过黄鼠狼不吃鸡的吗？
3: 我那助理就你们家那租户，把他给扣那儿了。宋明美挡在了傅大哥面前。
4: 我可以告别过去，但不是在这种形式上。
5: 那房子要拆迁了，
6: 你说个数吧。
7: 滚蛋，今日炫富。
6: 那咱哥俩就恩断义绝。
8: 请看《远方的家》第24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

0: 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六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美媒当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伊新一轮谈判或于下周在瑞士举行。不过，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
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写道，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最新动态。在被问及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不过，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

0: 依据。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等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预计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对此，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援引上述知情人士的话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一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一名知情外交官的话报道说，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此外，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采取了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也是为了给外交努力留出空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与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积极对话。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日来一直与卡塔尔首相及其团队保持沟通。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美军今晚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他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0号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的违约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巴加埃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才过去20多天，但美国却不断违反其中各项条款。8号和9号的袭击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和第二条。另外，美国发布取消与伊朗石油销售相关许可的声明，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也都明确违反了相应条款。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10号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伊朗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不论何时，如果美国背弃双方达成的协议，伊朗都做好了全面防御准备，将坚决与其对抗，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据外媒报道，一些美国高级官员10号表示，美国正要求伊朗公开声明将停止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过往船只，并承诺海峡所有航道将对航运开放，且不收取通行费。
2: 路透社称，这些美国官员在一次电话会议上对记者表示，美方要求伊朗方面发表公开声明，承认霍尔木兹海峡所有航道均已开放，且不再向船只开火。一名官员称，如果伊朗不这么做，就不会有好结果。一位高级官员还表示，一方告知美方，近期海峡内发生的相关袭击来自部分误入歧途的强硬派。针对此番表态，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当天的电话交谈长达30分钟。美国官员对记者表示，预计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内发表公开声明，承诺不再袭击船只。有专家指出，美伊谅解备忘录具体执行分歧的背后，依然是围绕海峡主导权的博弈。另有分析认为，美方此前多次宣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完全开放，若由伊朗继续控制海峡，将导致美国在后续博弈中陷入被动，进一步削弱其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另据路透社10号报道，美国财政部表示，由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对邮轮的袭击，美方当天针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定于11号访问阿曼，双方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及相关合作举行会谈。巴加埃说，伊朗和阿曼此前已分别在两国首都举行了多轮技术会谈，此访是双方近期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磋商的延续。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1000枚导弹已经瞄准伊朗，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命令已经下达，美军已经准备就绪且有能力，在1年时间内视情延长，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再来关注到，据多家外媒报道，巴基斯坦与卡塔尔正再度展开外交斡旋，推动美伊缓和紧张局势，重返谈判进程。卡塔尔代表团已于10号抵达伊朗，将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等议题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报道，卡塔尔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将与伊朗官员进行会谈。路透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此次卡塔尔代表团访伊系与美国协调进行。 消息称，此轮会谈旨在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以及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争议。巴基斯坦方面10号援引巴政府消息人士的话称，巴基斯坦正与卡塔尔一道同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劝说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并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恢复谈判。该消息人士表示，当前发生的情况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美伊间的问题由来已久，而且十分复杂。但他表示，巴基斯坦认为当前的局势不会升级为全面战争，因为双方都充分认识到全面战争不符合各自利益。不过，该消息人士同时指出，鉴于双方矛盾的性质，未来仍不能排除发生更多局部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另有巴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军事行动，是美伊谅解备忘录未能按计划落实的关键因素之一。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政府不希望以色列介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
0: 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的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以色列方面普遍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希望全面战事重启，他最多可能愿意采取的行动是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报道说，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特朗普做出决定。报道称，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向美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老师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牛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
1: 牛老师，特朗普在参加北约峰会时说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但之后他又称美方已经同意与伊朗方面继续谈判，不过伊方否认了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在这样的背景下，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名存实亡？未来双方重回正式谈判轨道的可能性还有多大呢？
3: 谅解备忘录确实已经是名存实亡了，但是它并没有正式的被宣告死亡。因为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内容主要是有两条，那么一条呢，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要全面的全线停火，另外一个呢，是美国和伊朗都要开放海峡。那么现在停火这一条已经被宣布是死亡了，特朗普说停火已经那个结束了，美国以后要对伊朗发动不间断的打击了，并且停火这一条在之前也双方发生过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在实际上也遭到了破坏了，现在只不过是被正式宣布死亡了。所以可以说谅解备忘录的一半已经死亡了，另外一半关于开放海峡，那么美国现在还没有正式宣布说再次封锁伊朗的港口，但是美国威胁未来会这样做。那么伊朗呢，过去这些天一直没有全部的开放海峡，所以海峡没有虽然双方还没有宣布说再次封锁海峡，但是海峡并没有完全被打通，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谅解备忘录已经有一半或者多一半已经死亡了。那么从谈判的角度来说，虽然美国和伊朗现在都没有宣布说要终止谈判，但是呢，谈判进展得很困难，谈判还有一线希望，谈判的大门没有被彻底关上。特朗普也说，虽然他不相信谈判了，他认为谈判是浪费时间，但是他还愿意让谈判代表继续去谈判。所以现在的情况是谅解备忘录和谈判没有被正式的宣布，或者说没有最后的彻底的崩溃，但是呢，已经处于一个很危险的紧急的关头了。好的，主持人。
1: 牛老师， 那么近日美伊之间硝烟再起，外媒报道称美方要求伊朗公开承诺停止袭船并开放霍尔木斯海峡，显然伊方是不会妥协的。您如何看美伊双方围绕海峡主权的博弈呢？

0: 最近一段时期，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的问题上，美国显然是采取了进攻性的升级局势的这个政策。因为从美国方面来看，美国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现状是美国不能容忍的。现状就是海峡没有完全被关闭，但是海峡也没有完全被打通。那么，美国为了突破这种现状，美国最近采取了一系列进攻性的措施。一方面呢，美国升级了军事打击的烈度、军事打击的范围；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宣布说停火已经那个终止了，美国要不断地进行军事打击。同时，美国还宣布对伊朗石油出口的豁免也解除了。那么，在今天，美国又通过美国高级官员宣布了一个更严厉的政策，就是给伊朗提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伊朗在本周六，就是今天之前，公开宣布伊朗要放弃对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那么，伊朗以后不会袭击通过海峡的船只。那么，在这个对伊朗来说是很难接受的。所以，未来一两天，关于海峡的争夺进入了一个危险的时刻，美国和伊朗之间又一次面临到底是战还是和的问题。那么，根据美国的最后通牒，如果伊朗在今天不做出回应，那么美国有可能就要升级军事冲突，也有可能要再一次封锁伊朗的港口。所以，关于海峡的争夺会在未来几天变得更加危险、更加激烈。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刘洋。
2: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美伊连续护息之后，多国加紧外交斡旋，冲突的症结在哪里？局势是否会进一步失控？来看全球各大媒体的相关报道。首先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美伊针锋相对。美国与伊朗停火不到3周之后，再度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白宫官员透露说，美方正准备应对可能持续数天、数周甚至数月的军事行动。未来冲突规模将取决于伊朗是否持续攻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分析称，美伊冲突已从今年初针对伊朗核设施以及导弹能力的军事行动，逐渐演变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对抗，双方立场难以调和，军事施压重新成为特朗普政府对于伊朗的主要策略。再来看美国媒体，美国的《纽约时报》。伊朗对美国的不满情绪加剧，美军一直在鼓励海上交通采取沿阿曼海岸的南部航线，无视伊朗提出的所有通行船只必须在新成立的海峡管理局登记的要求。伊朗对此强烈不满，担心逐渐丧失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在分析人士看来，双方都有发表激烈言辞和进行恐吓的习惯，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谈判的一种形式。但这种对抗模式的重启意味着，即便后续谈判重回正轨，短期之内也难有突破。再来看英国广播公司，谈判进程十分艰难。文章称，美国有能力重创伊朗，这点毋庸置疑。但美国至今无法做到的是打破伊朗对其根本诉求的坚持。无论美国再怎么虚张声势，也没有比谈判更好的选项。然而，谈判进程十分艰难。相关人士形容，目前局势肯定是一种挫折，而且气氛极度紧张。这种报复循环以及起起落落、正面和负面新闻的循环，不仅对地区格局带来巨大冲击，也将推高美国的通胀压力。最后，还是美国媒体，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凸显美伊深层矛盾。美国伊朗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掩盖了在关键问题上的重大分歧。美国方面试图说服伊朗遵守协议会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但这种思路没有抓住重点。伊朗的行为不是由经济的动机而驱动的，而是出于安全担忧和谈判筹码。这是一场意志的较量。如果双方存在基本的信任或者有商定的争端解决机制，这些分歧本来是可以控制的。但由于信任的缺乏，美伊深层矛盾无法以强硬方式来化解。好，媒体焦点这一部分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陆博。
1: 好的，谢谢刘洋的分享。我们再将目光转回国内。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临时从台风级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今天11时又减弱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早11点巴威的

0: 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400公里，中心最大风力为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它将成为今年来登陆中国的最强台风。台风巴威于昨天下午3点进入中国24小时警戒线，这也就意味着巴威风雨影响拉开序幕，台湾、浙江、福建等地将遭遇强风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台风巴威逼近浙江，多地防汛防台形势严峻。今天11时，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目前当地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多路记者带来的报道。
1: 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温州市苍南县延亭镇的金沙滩景区啊，因为这里呢是直面东海，而且这里的部分地势是比较低洼的，那受强风、暴雨以及风暴潮的这种多重因素的叠加，这里可能会出现海水倒灌的一个情况发生。其实此刻我们所在的这个延亭，它就是一个典型的渔村，这两天呢它的渔船回港避风的工作是已经全部到位了，但是为了应对这种极端天气下发生的这种渔船互相碰撞对渔民的这个财产造成损失，当地其实从昨天开始啊，就是已经对23艘重约22吨的这种小型渔船啊进行了一个起吊作业，把它们吊上岸了以后进行加固，现在沿线所有的商户和居民全部已经转移到了安置的地点。
2: 我是在浙江乐清的市民活动中心，那么为了应对台风巴威的影响呢，这个市民活动中心呢这次也被临时用作了一个转移群众的集中安置点，大厅的这个后面这一侧呢就有一个物资领取的一个专用的区域，我们能看到哈，每个人呢有这样的一个单人份的这种应急生活的保障包，里面都有什么呢？我们来看看，有包括像是这种空调被啊，还有这种折叠的脸盆，还有这个一次性的内裤，非常的贴心哈，这个可以说非常的便携，而且除了这种的生活物资之外，在这个柜子上我们能看到有包括像是面包呀，还有泡面，还有八宝粥、矿泉水、牛奶等等这样的一个食品类的物资。医护人员呢带来的这个主要的这种药品呢，有包括像是这个跌打损伤的，还有这种7月份现在这个高温天气比较炎热带来的这种防暑的药品等等。
3: 截至今天上午，温州全市已经转移安置超89万人。
0: 在浙江宁波象山县，今天上午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当地已经出现大风和短时的降雨。现场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胡浩然。浩然，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好吗？
4: 我先来说一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吧。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宁波象山县的石浦镇。那宁波市防指呢是在昨天晚上的9点就已经启动了这个防台风的一级响应。先来说一说这里的天气情况吧。从昨天夜间开始啊，这里就已经达到了这个7级的大风。那在今天早上我们抵达这个直播点位的时候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就是这里的风力正在显著的增强。那在最高的这个风力等级呢，是一度达到了10级左右。那再来说一说这里降雨的情况。在今天早上的9点40分啊，这个象山县的石浦镇是迎来了近两天的第一次的这个强降水，那个当时是迎来了一场暴雨，但是呢这个雨势啊随着这个风力的不断的推移，它在慢慢的变小，甚至有出现这个雨停的情况，但是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啊，是陆陆续续的又开始下起了小雨。那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的消息呢，在今天开始啊，象山县石浦镇的沿海一带啊，将会出现9到11级的这个阵风。那同时呢，在降水的情况上，从今天的下午开始到晚上啊，将会有这个暴雨到大暴雨的一个降水的过程。那说完了天气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我身后的这个海面上的情况。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类似于一个海湾之内啊，可以看到现在海面上的这个海浪啊，虽然浪头不算高，但是来势汹汹，特别是在远处啊，有几朵小的浪花汇聚成一个大的浪花之后啊，哪怕没有触碰到这个沿岸的这个礁石，也都掀起了这个将近有半米高的这样的水汽和巨浪。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再关注到的一个细节，就是在根据今天的这个汛情表来看啊，这个潮位表来看，今天的时钟

11点半是刚刚结束了当地的这个退潮期，也就是说从11点半慢慢迎来了这个涨潮期。但是当地的村民告诉我，以往啊这个时间段潮水的位置将会在什么地方呢？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望过去，就是在离我们有数十米或者说将近百米的这样一个竖满了竹竿的这么一个区域。但是呢，从我们今天早上9点钟抵达这里开始啊，潮水的这个位置啊就一直保持在

0: 但是呢，为了应对这个台风期间的这些举措啊，当地是把这个沙滩的入口用这样的竹竿、木板包括铁板是临时的封堵了起来，包括像我后面未来这个海浪可能会拍击到的地方啊，当地是临时的拉起了警戒线，还有警示锥，包括是树立起了这样的警示标语，此路段有安全隐患，禁止通行，来提醒这里的居民和游客要远离这个离岸较近的地方。那我们从当地也了解到一个信息，在之前台风利奇马来袭的时候啊，这里最高的浪花啊，一度是可以超过11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也就是超过了我身后这个3层小楼的屋顶的高度。所以在这里要提醒住在这个沿海附近的这个居民啊，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自身安全，同时做好这个台风来袭之前这个门窗的加固工作。那我们也注意到了，这是一个热门的旅游景区，包括整个象山县也是。那在这个沿海的这个周围啊，有分布了多多少少的这个大大小小的多家民宿，包括在象山县的一部分的海岛上也有多家民宿。那根据当地旅游办的消息呢，是在几天前他们就已经开始进行了这个旅客的劝离，包括发布台风预警、台风路径等等各类的信息。那截至目前呢，这里的这个民宿呢已经劝离了所有的游客，包括海岛上的也已经劝离了所有的游客。那同时呢，现场啊，除了那个留守下来的这个村里的这个干部之外呢，还有像来自这个当地的这个消防啊、电力的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也都对当地的这些沿海的这个建筑还有电力供应系统进行一个紧急的排查。那除此之外，在整个象山县呢，在整个象山县石浦镇，目前还留有790余名游客是停留在这个靠近内陆的这个酒店和民宿当中。那当地的相关部门也已经协调了酒店和民宿，将会做好台风期间保障这些游客的应急物资以及他们的这个出行的安全提示。那在整场直播的最后啊，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未来这几天台风可能会影响到的这些区域的居民以及游客，一定要做好自身的防护，减少外出的情况。好的，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 好的，谢谢浩然发自前方的报道，您和前方的同事们也要注意安全，辛苦了。随着台风巴威不断逼近，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16:30将防台风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到了2级。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福建宁德全市范围实行停工停业、停产停课、休市等三停一休措施。
2: 为防御台风巴威，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上午9:30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同时加强路上强风和暴雨的防范措施，对重点区域人员提前摸排转移。在宁德市柘榕县，目前已有超1300人被转移到临时避灾点等安全地带。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福建省宁德市柘榕县第一中学的附属初级中学。那这里呢，也是当地为了应对此次强台风巴威来袭所设置的一个临时的避灾点之一。大家看到的这张地图啊，红圈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柘榕县，它位于福建省宁德市的东北部，同时呢，它也是处于整个浙江和福建两省的一个交界的地带，也是此次强台风巴威所影响可能会造成强降雨的一个重点关注的地区之一。除了我现在所在的这样一个临时避灾点呢，在整个全县范围内已经完成规范化管理，达到124个应急的避灾点，实现安置转移这个受危险地区的群众和外来务工人员超过了1300名。所以说呢，整体的目前的安置工作呢是平稳有序的。
2: 福建宁德周宁县多山地丘陵，持续性强降雨极易引发滑坡崩塌。从昨天下午开始，当地陆续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周宁县全县共设置了153个避灾安置点，截至昨天傍晚6点，已累计安全转移路上群众962人。
1: 台气象部门11号继续就台风巴威发布海上、陆上警报。台风巴威的暴风圈已于今天清晨进入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陆地，台湾各地风势、雨势逐渐增强。截至今天上午11时，全台有超过13万户停电。
4: 我现在的位置是台湾东北部宜兰县的苏澳沿海。那么虽然目前风势和雨势都不是特别的大，但是我可以明显的感受到，相较于昨天10号下午，风浪是有明显的升高，而且非常的急。据当地工作人员介绍，今天这里的最高风力能达到13级。那么我们刚才在驱车过来的路上，也发现了许多倒伏的树枝，并且有一些路段出现了淹水的状况。此外，我们的手机也持续收到预警，今天会有巨浪发生。

0: 提醒民众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受台风巴威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多地11号迎来猛烈降雨，其中台湾北部宜兰地区及中南部山区雨势明显。台风巴威给岛内民众生产生活带来较大影响。11号除金门县、台东县部分地区照常上班上课外，台北市、基隆市、彰化县等全台大部分县市都已宣布停班停课。交通运输方面，台北、新北等部分捷运线路停驶，高铁、台铁的行驶班次也都做了调整。此外，截至11号上午9点，台风巴威导致全台8万余户一度停电，目前大部分已恢复。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灾害，全台各县市已疏散撤离逾1.4万人，目前全台暂无重大伤亡事件。
2: 台风巴威将给全国多地带来风雨，上海、安徽、天津、北京等地也进入防汛防台风状态。
3: 昨天9时开始，洋山港全面停止船舶进港，随着最后一艘在港作业的船舶驶离港区，洋山港100余台岸桥吊机全部抬起吊臂，降低风阻，各码头同步实现无船无车无人封闭管控模式。根据防台工作统一部署，今天8点起暂停空箱进提箱作业，10点起暂停重箱进提箱作业。据气象预测，受台风巴威影响，安徽省黄山市将迎来一次强降水过程，过程累计降水量130至200毫米，单点可能达350毫米及以上。昨天下午，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对黄山市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当地对行道树进行修剪，增强抗风能力，还针对楼宇外墙、窗户、阳台、空调外机等高空附属设施进行了风险隐患的排查。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副热带高压共同作用影响，昨天天津市蓟州区出现强降雨过程，蓟州区暴雨红色预警、防汛1级应急响应维持生效，全区各村已经做好物资储备。截至昨天22点，蓟州区已累计转移群众3611人。据北京市气象局消息，受台风巴威影响，当前至今天夜间，北京有暴雨，局地大暴雨。目前，北京多家公园、场馆临时关闭，多区调整文旅、赛事、展演活动安排。73家养老机构因雨关停，老人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记者从北京市防汛办了解到，全市共转移超10万人。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您呢。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西南部罗斯托夫州州长10号称，该州南部亚速市两处储油设施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起火。乌克兰官方消息称，俄罗斯于11号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对基辅发动密集袭击。
1: 俄罗斯西南部罗斯托夫州10号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亚速市两处储油设施遭袭后起火，塔甘罗格市港口也发生火情。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设施及乌军实施了一次密集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 俄国防部还称，10号在多个州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摧毁了144架乌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部门11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罗斯使用弹道导弹对基辅发动密集袭击，造成市内一处非居民建筑受损，另有一处建筑冒出浓烟，一栋办公楼被击中后起火。有目击者称，基辅城区接连传来数声剧烈爆炸，此后防空警报才拉响。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及被俄方控制地区的多处目标实施打击。据乌军发布的消息，打击目标包括炼油厂、石油终端、油库、天然气凝析油加工企业，以及包括油轮在内的共18艘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以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战争能力。据泽连斯基介绍，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乌克兰媒体分析认为，直到不久前，俄罗斯广袤的领土还被视为巨大的战略优势。然而现在看来，面对一个拥有日益增强的远程且相对低成本打击能力的敌人，乌克兰保卫广袤大地上互联互通的能源基础设施逐渐变成了挑战。
2: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刘亚。
9: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俄乌双方加大对纵深目标的袭击力度，高频次的远程无人机袭击成为显著特征。高烈度对抗之下，哪方掌握主动权呢？来看全球各大媒体相关报道。首先是美国的外交政策，乌克兰直击俄能源命脉，乌克兰持续扩大对于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远程打击力度，使俄罗斯陷入燃料危机。乌克兰有意将压力传导至俄罗斯本土，迫使其结束冲突。在西方的援助之下，乌克兰强化纵深打击能力，以较低代价争取主动权。俄罗斯多地陷入燃油短缺或供应阻断的困境，为缓解供需失衡的压力，俄罗斯全面禁止柴油的出口。在双方核心目标没有改变的背景之下，未来局势走向取决于打击策略与外部援助的力度。来看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俄称乌克兰难得逞。俄总统普京将乌克兰的打击描述为一场心理战，被乌克兰无人机击中的炼油厂通常在几周或者几个月之内修复，有的可能只需要几天。要真正的重创俄罗斯的能源工业，乌克兰必须在无人机之外使用威力更强大的导弹，而实际情况是乌克兰无人机的航程越长，其弹头就越小，以便腾出空间来装载更多燃料。因此到目前为止，乌克兰这种牵制俄罗斯的策略很难得逞。再来看意大利媒体，意大利的晚邮报，俄乌无人机对抗升级，乌克兰凭借着西方技术和情报的支持，利用新一代无人机对于俄后方炼油厂实施非对称打击。为了避开俄防空系统，乌克兰的无人机不得不采取更长更迂回的路线。而作为回应呢，俄罗斯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的报复性打击。尽管俄军在地面取得局部推进，但在空中却陷入持续的消耗战。天空之战正在影响着双方的力量和资源的平衡，成为左右未来谈判的关键。最后再来看英国媒体《每日电讯报》，任何误判都将付出代价。西方舆论就普遍认为，俄罗斯实际上已经输掉了这场冲突，理由是乌克兰针对俄后勤系统的打击。但乌克兰驻英国大使称，只专注于战术和行动层面，而忽视整体战略格局的评估是危险的误读。在拉锯战当中，双方都无法给予对方致命的一击，而接下来的较量取决于双方的耐力，最终可能不会产生传统意义上的赢家。乌克兰的耐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盟友的支持，而这种支持已经有减弱的迹象。好，今天媒体焦点是这样，把时间再次交还给陆博。
2: 好的，谢谢刘洋的分享。我们继续关注到，据路透社报道，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阿尔梅里亚自9号下午爆发森林火灾，截至10号已经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火势仍未得到控制。
1: 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卫生和应急事务代理部长安东尼奥桑斯告诉当地媒体，在已确认的遇难者中，多人可能来自英国。路透社称，阿尔梅里亚省洛斯加利亚尔多斯周边的火势肆虐，大火迅速吞噬周边山丘，导致车辆焚毁、建筑倒塌、满目疮痍。据西班牙气象局卫星监测初步估算，过火面积超过3100公顷。初步调查显示，火灾可能由一根架空电线掉落引燃干燥植被引发，在高温和强风作用下迅速蔓延至临近市镇。当地政府已启动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紧急疏散周边居民，约1000人被转移至临时安置点。目前150名消防员与220名士兵正奋战一线，多条道路封闭，空中与地面力量持续投入扑救。西班牙民防与应急局提示，今夏第二波热浪自7月5号起影响多地，高温天气显著增加森林火灾风险。今年5月至6月，欧洲多国遭遇持续热浪，大片土地干旱，野火风险显著升高。自上周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使此类极端天气状况持续恶化。
2: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施行5周年，也是95110海上报警平台开通7周年。中国海警首次规模化组织舰艇开放暨国防教育系列活动，7月10号到7月12号期间，在天津国际邮轮母港，海警灵山舰、瞭望舰、三河舰面向公众专场开放。昨天是首个公众开放日，迎来众多公众登舰参观。跟随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10: 这里是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码头呢，在我身后的是千吨级以上的灵山舰和瞭望舰，还有千吨级以下的三河舰。那这三艘舰艇呢，代表的是中国海警的近远海的执法力量。公众开放日期间呢，大家可以登上舰艇，近距离的了解海警装备。
11: 开放日当天，在海警的引导讲解下，公众依次登上舰艇参观舰首、飞行甲板、舰载装备等区域，了解舰艇性能与海警的日常工作。
12: 我知道今天海警船，所以我就带来了想拍照。我这个零件很小很小，但是船上的就是好像放大了好几百倍。
13: 我们国家这个现在力量，配备的非常先进，非常就是有威慑力，对保护我们的这个海洋和维护我们的海洋环境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1: 据了解，中国海警在天津、上海、广州、海口同步组织8艘舰艇，邀请公众专场开放。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码头是展出船型最多的地点，展出的3艘舰艇均为中国海警目前主力执法舰艇。
14: 我们三河舰于2008年列编。这边为全国第一艘盖型舰艇，其特点是航速比较快，机动性能比较好，适合我们近沿海域执法。至这边以来，参加任务比较多，航迹遍及祖国4大海域。
11: 此外，现场还设置了普法专区、执法装具展示区以及互动体验区等板块，公众可以近距离观摩体验，直观感受海警专业化维权执法能力。
15: 我刚刚穿了那个护甲，然后呢还摸到了枪，体会到了咱们现在这些科技的这些发达和这些保卫咱们老百姓的安全的一些措施。
16: 今年以来啊，渔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相继进行了修订，生态环境法典呢也将在8月15号进行正式实行。我们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活动啊，让老百姓、让人民群众啊更多的去熟悉法律。海警的建设发展离不开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广大支持，让人民群众能够更多的了解海警、支持海警，凝聚起强大的管海治海的合力。
11: 总台央视记者天津报道。

0: 作为中国的核心制造业基地，江苏拥有齐全的40个工业门类，1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数量稳居全国第一。当前，江苏全力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以数字技术激活实体经济活力，让人工智能成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今天的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江苏感受人工智能对于生活的改变。
1: 在江苏，人工智能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呢？今天我就来问问我身边的 AI 智能体静小姐。小姐，你知道吗？
2: 知道呀，那可太多了。

0: 的生活场景到生产消费的多个环节，人工智能已经深度赋能了千行百业。
1: 太棒了，那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如果说机器人的硬件结构决定了它能不能动，那么依托人工智能研发的配套软件就是在解决它该往哪儿走、能走多远的核心问题。我现在就在南京 AI 智能体集散中心，在这里我们能够直观感受到具身智能未来广阔的发展前景。其实机器人的成长跟孩子蹒跚学步一样，都需要从零开始摸索，只不过机器人它是依托代码程序完成的。可以说有了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才被注入了灵魂。就比如我身旁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面部表情非常的逼真啊，它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眨眼，其实呢都可以根据不同的对话场景自主完成，给出不同的细微反应。
2: 原先机器人学习一个微表情需要半个月的时间，后来我们通过人工智能开发了一款软件，让机器人可以在一天之内就学会一个微表情，效率提升了十倍以上。
3: 依托海量数据训练与算法，新研制的人形机器人正在逐渐向人机交互精细化、智能化升级。在南京 AI 智能体集散中心，聚集了超200家人工智能企业，其中大多数都有自主研发的绝活算法。目前集散中心打通研发与展示一体化链路，楼下展示前沿产品，楼上企业深耕技术，已累计促成超7000万元产业合作。
4: 在江苏，人工智能不仅帮助未来产业抢占先机，也为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蓄力。
1: 我现在正在苏州盛泽，这里是全国重要的纺织产业基地。在这里的当地企业啊，他们正在积极地拥抱人工智能，让千年绸都的每一根纱线都纺出高质量发展的新图景。比如我身后这个机械箱，它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其实是这个生产质量管控智能体的关键一环。它的内部安装了全方位的机器视觉和智能算法技术，这样就能够去实时识别到我们产品的外观上面的瑕疵，并且去反馈到后台，就像这边显示的一样，让人工智能真正的去化身了一双质检之眼，那么就可以提高我们生产的精度和效率。
4: 传统质检方法效率低、误差大、成本高怎么办？人工智能来帮忙。江苏企业正布局垂类人工智能技术，融合机器视觉、智能算法与工业互联网，搭建全流程数字化质量管控体系。
5: 我们依托这套 AI 智能质检系统，产品检测速度从人工检测的1分钟4个丝饼提升到20多个，工作效率就提升了4到5倍，产品的质检正确检出率超99%。
4: 为了让人工智能更好参与到制造业的发展中，江苏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诊断服务，聚焦研发设计、生产管控、运维服务等33个场景，精准匹配企业转型需求。目前已有422家单位进入诊断服务商资源池，预计到2027年基本实现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覆盖。
6: 使企业能够明确下一步它的人工智能应用的这个重点在哪些方面，它的哪些的生产环节，哪些的这样的重点场景可以去做人工智能的改造和提升，这是诊断的主要目的。
3: 今年6月，江苏印发《江苏省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支持新能源汽车、船舶、海工等重点领域龙头企业攻坚工业大模型核心技术，依托头部企业优势，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智能化升级。
7: 台湾中联油脂公司致癌油风波持续延烧，受影响问题油品总量已经飙升至2600余吨。随着事件不断发酵，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卫生福利部门监管缺位，从最初的反应迟缓，到试图盖牌隐瞒下游厂商名单，再到下架政策朝令夕改，相关官员消极应对，严重失职，延误了黄金处理时机。
8: 台食药主管机构9号宣布，台湾中联油脂公司4月至6月生产的问题油品总量由最初通报的1300吨增加至2600余吨，并勒令相关产品需于10号中午12点前全面预防性下架。但此时距离厂商首次通报油品异常已过去10天。外界批评相关主管部门6月30号就已获悉致癌油流入市场，却迟迟不愿公布

0: 下游厂商完整名单，也没有强制下架回收使用致癌油加工的产品，直至引发巨大舆情，才挤牙膏式分批公布名单，对相关产品的下架标准也在短短几天内一改再改。在此期间，问题油品持续在全台各地市场流窜，导致民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下致癌物。
1: 这个是今天早上还买到的，在超商里面的饭团，但是它赫然出现在你昨天晚上的名单当中。我请问你，我买的这两颗饭团还可以吃吗？
2: 我礼拜二我去超商买的东西，后来晚上对一下，哎，我买到了，哦，就是这样啊。很多的民众开始发现，哦，这个就在我们的身边的时候，来不及了，我已经吃下肚了。
0: 面对外界批评，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辩称，7月3号曾向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报告这起事件的处理情况，卓荣泰指示应再考虑。这一说法引发岛内舆论哗然，各界批评民进党当局高层官员在重大食安危机面前决策拖延，严重失职，应为此负起政治责任。
2: 你怎么会是应该再考量呢？光是这一句话，卓荣泰就该引咎请辞了。大家回顾一下，2024年5月20号，卓荣泰自己拍了一段影片，说他上任签的第一份公文就是通过什么几十亿的食安前瞻基础建设相关的这个预算。好，那他说食安就是要让大家安心，结果你在那边说要再考量的时候，请问你有让大家安心吗？没有啊。
0: 台湾中时新闻网发起谁该下台负责网络民调，截至9号晚，在1.5万名参与者中，高达80%的民众认为卓荣泰和石崇良等高层官员难辞其咎，应下台负责。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6: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6: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汝南制药。
7: 当地时间10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颁奖典礼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本届全球奖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创历年新高。
8: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旨在表彰将创新与知识产权战略相结合，实现成长发展的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2026年全球奖设环境保护、

0: 信息通信、食品与农业、健康医疗、创意产业和体育六大类别，共吸引来自126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份申请，最终11家企业获奖。今年共有3家中国企业获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分别来自健康医疗和环境保护领域，创中国企业获奖数量新高。对于获奖企业而言，这份荣誉不仅是对创新成果和知识产权战略的认可，也为企业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不同于传统创新奖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不仅关注创新成果本身，还将通过知识产权战略指导、专家辅导、国际资源对接和全球宣传推广等方式，为获奖企业提供持续支持，帮助企业完善商业战略，加快成果转化，推动创新成果更好走向市场。
1: 十号，一架从希腊北部城市塞萨洛基尼飞往德国的客机在飞行途中，舷窗突然被飞机发动机的碎片击碎，导致机舱内失压。一名靠窗的乘客的头部至肩部被吸出窗外，好在周围乘客迅速将其拉回机舱内。事发后，这架客机返回出发城市塞萨洛基尼。据悉，险些被吸出机舱外的乘客是一名61岁的男子，其颈部和肩部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治疗。发生事故的客机属于瑞安航空公司，机型为波音737-800，目前事发原因正在调查中。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2: 北京中雨转暴雨，24到29摄氏度，西安小雨转中雨，24到36度，广元雷阵雨转阵雨，24到36度，宜宾雷阵雨转阵雨，25到35度，唐山雷阵雨转大雨，25到32度，合肥多云转阴，27到34度，南京多云转阴，28到33度，武汉多云，28到37度，福州中雨转大雨，26到33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晴，26到35度，东京阴，25到32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8到35度，迪拜晴，31到39度，河内小雨，25到33度，曼谷小雨转阴，28到34度，吉隆坡小雨，26到32度，悉尼晴转小雨，7到16度，伦敦晴，17到32度，巴黎晴转阴，22到36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24到33度，温哥华小雨，13到19度，渥太华晴，14到25度，洛杉矶小雨，18到25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5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3: 再会。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023年夏天，113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生运动员齐聚成都，争夺18个大项、269个小项的奖牌。鲜为人知的是，一项传承千年的非遗技艺，以奖牌绶带的形式，与奖牌一起成为这个夏天友谊、荣誉、拼搏与汗水的见证。那就是熟锦，历时两年打磨，这条宽仅2.5厘米、长105厘米的绶带，不仅

0: 展示了蜀锦的万千气象，更成就了一份厚重的大运之礼。那么为何是蜀锦？蜀锦对于成都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一城一宝，何以为宝？答案就藏在成都的地名里。晓看红湿处，花重锦观城。早在三国蜀汉时期，因成都出产华美绝伦的锦，不仅当地达官贵人争相购买，甚至出口远销。于是蜀汉王朝设立锦官，统管蜀锦产销，更为成都添了锦官城的美名。
1: 因为当时诸葛亮他曾经有一句话是金民贫国虚绝地之资唯养锦耳。就是整个战争他不管是打仗的这种经费和军费的这个支出，是依靠蜀锦的销售在做支撑。
0: 汉代锦官城内，织锦作坊鳞次栉比，匠人们用江水洗濯织好的锦缎，洗过之后颜色格外鲜艳，那条江也从此得名锦江。
1: 它的这个河水因为就是清澈冷冽，就是温度比较低，那么这种锦它那个织好了以后，如果放在这种就是比较冷冽的这种河水当中濯洗过以后，它对固色非常有帮助，即使是时间比较久，它的颜色也不会退败。这也是另外一个名称，就是锦江的那个来历。
0: 岁月流转，成都的江河街巷、亭台楼阁，至今处处留存着蜀锦的印记，而这些跨越千年的锦韵风华，也静静珍藏在博物馆的方寸之间。成都博物馆花重锦观城常设展陈中，四台竹木织机静静陈列，它们是2012年老关山汉墓的惊世发现，也是整座展馆无可争议的灵魂。
1: 您现在看到的这四部织机模型是2012到2013年的时候出土于成都天回镇老关山汉墓，全球唯一的2000多年前的体化织机的这样的一个模型。
0: 四川是中国丝绸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但在2012年之前，蜀地纺织业之发达都只见于文献，从未得到实物佐证。成都老关山汉墓出土的这四部蜀锦皮花机模型，是中国首次发现的完整的西汉时期织机模型。
1: 我们和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专家一起，根据这个织机模型的结构，包括它办出的纺织的人俑身材体量，然后最后复原出了西汉时期的体化织机。这样的一个织机，它是可以织出什么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样的织锦。
0: 1995年10月，在新疆尼雅遗址出土了色彩鲜艳的护臂，上面有五星出东方立中国8个字，这是一句吉利的占星语。五星即金木水火土，中国指的是中原，一直五星汇聚辉耀东方，大汉就将安宁昌盛。从工艺上看，它每平方厘米经线220根，纬线48根，丝织纤细，线织密集，采用了五重平纹经济，展现了公元2到3世纪最杰出的丝绸织造工艺。专家鉴定此为汉代蜀锦。然而在文物出土后的20多年里，人们复制出了它的纹饰，但大部分的密度都达不到文物原样。
1: 五星出东方的织锦，它在出土了以后，实际上大约在20年的这个时间内是没有办法完全还原它的那个就是织造的技艺，只能说从图案上大致还原它原来的样子，但是就是老关山这个 提花织机模型出来以后，经过研究，最后就能够完全复刻出五星出东方锦这样的汉晋时期的蜀锦。
0: 依托老关山汉墓织机模型还原的织造技艺，五星锦终于重现华丽。这套汉代提花织机的精妙超乎人们的想象，它凭借上万根经纬丝线为织机编制并存储一部类似现代计算机的二进制编码，工人在纺织时的穿踪就相当于对花纹进行编程，最终织出有图案的锦缎。而为了复制五星锦，专家团队共穿了10470根彩色经线，84片花鬃，2片地鬃，才完成了这场跨越千年的技艺重现。
1: 这件织机模型在2023年的时候入选了我们中国机械遗产名录。除了它能够反映当时的织锦的技术之外，它另一方面反映了这个机械结构的一种先进性，应该说是当时全球最先进的机械结构之一。
0: 由于生产工艺要求高，织造难度大，极耗工时，蜀锦可谓寸锦寸金。尽管蜀道难，但成都避而不色，外国使节、各地商人纷纷经蜀道而来，不仅将中国丝绸带去世界各地，也让西方文化的风吹进了蜀地，融进了蜀锦的花纹里。
1: 这一件呢，我们称为唐代的宝相花纹半壁。这一件半壁呢是蜀锦制作的一件当时的时装。它上面最典型的特点呢，就是它采用了羚羊公样这样的花纹。
0: 羚羊公样是唐代丝织工艺家羚羊公窦诗纶融合吸收波斯粟特等纹饰特点创造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团科图案。
1: 因为这套花样是西来的，当时波斯的那个应该说是锦织造的时候它典型的花样，然后是伴随丝绸之路进入中国以后对我们形成的影响。
0: 唐代是蜀锦的鼎盛时期，代表着中国古代织锦技艺最高水平。此时蜀锦雍容大度，兼收并蓄的风格极具时代特征，不仅织就了巴蜀大地的繁华技艺，更在丝绸之路的贸易与文化交流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更一度作为中国唐锦的代表赠予邻邦日本。如今日本正仓院、法隆寺等地还藏有大量公元7到8世纪的中国织锦。一匹匹蜀锦织进的不仅是中国的蚕桑丝线，更是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印记。
1: 蜀锦作为我们国家级非遗，同时它也是联合国教科文认定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的项目。它之所以能够进入这个名录，一个是工艺超群，在那个历史时代技术先进，还有一个就是承载了当地重要的这种历史文化的内涵。它见证了这座城市哈它的发展和它非常重要的历史高光时刻。
0: 蜀锦织造技艺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2009年包括蜀锦织造技艺在内的中国蚕桑丝织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的核心位置是目前唯一一台仍在使用的清代道光年间小花楼木织机，它长6米、高5米、宽1.5米，通体木质，却精密如机甲。每日，蜀锦织造技艺非遗传承人曹代武与徒弟默契配合，挽花头缩肩，为往来游客演绎着古老的手工织造技艺。
2: 现在你看这个机器啊，还是不简单啊，它是道光年到时候，距今都有差不多200来年左右了。以前父亲在这曾经也用过这个机器来织锦。 现在嘛，我还继续在用这个机器来织锦，这个就是我最好的了，伙伴了。
0: 曹代武出生在成都蜀锦厂，自小跟着父亲学习，从事蜀锦织造事业已有40多年。在曹代武漫长的职业生涯里，大多时候都在织造古典的传统纹样，这次他打算做点不一样的蜀锦。
2: 其实是我们用这个机器呢，我们现在基本上做的是大多都是唐宋时候的纹样，它属于蜀锦算一个鼎盛时期。但作为我们来说，我们还是很想做点现代的嘛，就用这个古老的技艺来织点现代人所能接受能喜欢的一些纹样出来。
0: 想做现代纹样，灵感从哪里来？曹代武最终选择走出博物馆。今天的成都浸润在肌理中的锦韵，正是他灵感的源泉。
2: 我今天来这个槐花溪旁边呢走一走呢，主要是想来取几个景，因为我下一步呢我准备做一个新纹样，主题就是熊猫，一个大小就是一种拇指琴这个熊猫。主题有了，我还想再配一点与成都有关的，比如给我们织的那种蜀锦有关的一些图案配进去，我觉得更完美一些。
0: 曹代武采风的第一站正是浣花溪，一条流淌在蜀锦血脉里的溪流。
2: 就是以前织锦工匠漂洗那种织好的锦啊，染好的丝啊，就拿到这个槐花溪畔来漂来淘。因为以前在染色染了过后，它肯定很浓郁，要褪去就多余的色彩然后让它固定下来不再脱色了过后它才可以拿来生产拿来用。
0: 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鸳鸯锦，江向中流皮碗霞。这是唐代诗人刘禹锡描绘的当年濯锦江边女郎濯锦的动人情态。诗人本是玉木写景，借景喻情，却也用清丽的诗行定格了彼时蜀锦织造的盛景。沿着浣花溪一路向东，曹代武来到此行采风的第二站。
2: 我现在站在这个位置呢就是在锦江旁边这一片区域就是以前都可以称之为叫锦官城。在诸葛亮那个时候他很提倡栽桑养蚕织锦，他把那个锦缎拿去变成钱，然后来买一些战马战备所需的物资。
0: 历史上的锦官城早已无迹可寻，但一江锦水依旧奔流到今天，裹挟着这座城市与蜀锦相依相生的印记，无声讲述着蜀锦千年的织造传奇。
2: 今天我来到这儿呢，主要考虑到后面这个桥而且北方大桥，我觉得这个桥呢还是有一定的意义，因为它毕竟屹立在这个锦官城这儿，所以我准备把这个桥取个景下来。
0: 守蜀锦之古法，融时代之心意，这是曹代武的匠心坚守，更是古老技艺绵延不绝的力量。带着采风所得的自然景致素材，曹代武回到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潜心构思熊猫主题纹样与蜀锦风物的织造融合方案。
2: 我会根据这个嘛，熊猫因为是主体图案，是黑白嘛，熊猫，我就大概还用了到过两三个，然后再加个河流，4个色了。因为我当初的那个考虑是10公分见方的一个纹样，根据它画下来呢，我觉得好像图案太紧凑了点儿。现在我下一步就准备还来把它放成20公分的。
0: 几番推敲打磨，全新纹样渐趋成型。憨态可掬的熊猫，绕城奔流的锦江，承载蜀锦记忆的大桥，尽数融入构图之中。
3: 我们这个图案设计是两方连续纹样，或者是4方连续。
0: 2000多年来，经过几十代织锦工匠的传承，蜀锦已经形成了标准的工艺流程。织一匹蜀锦，从纹样设计到最终织成，设计、准备、装造、织造4个大工序，每一道工序都有独特的技艺，必须按照工艺规格来进行制作。 最后再组装到织锦机上进行生产。
2: 我现在坐到这个位置，我们就称之为头

0: 说工，因为偷说大卫哈，哦，从宫中的话哈就叫偷说工了。做了上面的花楼的，就称之为外花工，在操作时候就需要我们两个人来密切配合。
1: 及至唐代，波斯的围颈织造技艺随中西方交流的大动脉丝绸之路，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被蜀锦匠人吸纳融合。从京锦到围锦，虽只有一字之差，但背后却是一场技艺的革新。
0: 围锦的目的就是啥？可以把那个色块变大了，因为我的色彩不是靠你经线来控制了，我是靠这个纬线来控制了。
1: 京锦织法采用单色纬线和多色经线，决定图案色彩的经线都被装在特定的棕框里，一旦固定在织机上就难以改动。围锦织法则采用单色经线和多色纬线，挽花工提起需要显花的经线，头梭工根据图案需要添加不同颜色的纬线，因此织法更灵活，既能织出更复杂的纹样，也能大幅提升色彩表现力。
0: 它为啥子叫花楼呢？你看嘛，因为它这儿有个楼，看到没有？哦，坐了楼上的就称之为挽花工，它是根据编起的那个过线编的多少，然后来那个的确定那个你该拉多少，是这样的。
1: 自古以来，纺织便与女性紧密相连，然而蜀锦织造的核心工序却多由男性承担。这其中究竟藏着怎样的缘由？
0: 哦，最重的一说花的话，可能有几十斤接近。就是来说哈，就拉一下，它就相当于，你看，就相当于我现在拉的这个花，拉这么多哈，就相当于几十斤了。
1: 每天，挽花工需连续提花上千次，每一次提拉重量约有三四十斤。这份高强度的劳作，对体力和耐力都有着极高的要求。也正因如此，蜀锦织造打破了古代社会男耕女织的固有分工。作为核心工序的上机织造，几乎都是由男性匠人担当，而丝线的拣选、浸泡、梳理等相对轻巧的环节，则由女性来完成。一批精良的蜀锦需要由成熟的头梭工和挽花工通力合作而成，两人练到不需眼看，只凭借操作的声音就能连接得天衣无缝。9600根经线，3600根纬线，经纬交织，不停反复。想要织出10厘米的蜀锦，一名挽花工要提起上万千克的重量，与他搭档的头梭工则需要头梭1000多次。这就是蜀锦的织造过程。几千年来，蜀锦就是这样每天以厘米为步，一寸一寸的累积，最终成为中国四大名锦之一。蜀锦曾寸锦寸金，非王工不可得，而今天他正走出展柜，走进日常。设计师从历史中汲取灵感，将千年纹样融入现代剪裁。千年蜀锦不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穿在身上的文化，握在手中的记忆。蜀锦的繁复来自经纬之间的复杂秩序，而织就这片繁华的手，必须有一颗宁静的心。
0: 最重要就是很枯燥，所以我以前在徒弟，我最应该给新来的学徒来说，枯燥到啥子程度呢？我最爱举个简单通俗易懂的道理，就相当于一个杯杯茶杯杯，从地上端来放到桌子上，又从桌子上端来放到地上，又从地上端来放到桌子上，就很简单啊，往往就这样子，很枯燥。我不需要你在这个机器高头去给我动脑筋，去给我啥子发明创造，就算是原汁原味的，我就把那个技艺我传给你了，你学到过后，你就把那个技艺展示给世人。就行了，哦，人家就看到，哦，以前个，哦，蜀锦，哦，是这样子织出来的，一天才做那么几厘米，哦，就这样子织出来，我要的就是这样子。
1: 传统蜀锦技艺最难学的，时间更长的，就是织造技术。36岁的靳洪涛，跟着曹代武学蜀锦织造，一学就是14年。
2: 当时

0: 有两个师兄，两个师姐，加上我们五个人在这边跟着师傅学习。后来就是因为各种各样原因都走完了，现在只剩下我跟着师傅学。
1: 提及学艺生涯，靳洪涛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换行头。行头指的是织机上除竹木配件之外的提花装置及相关部件，主要由蚕丝线制成，有的丝线会加粗，有的会用特殊方法加固。
0: 印象最深的时候就是2019年，然后我出车祸，当时出车祸住了几个月院，然后我们师傅就给我打电话，他说现在好不容易遇到一次收拾行头的机会，能尽量能过来，能接触还是尽量接触。然后那次我还没有恢复好，我就跑过来跟着师傅来学习这个提花行头的制作。
1: 一套行头一般能用5、6年，甚至7、8年。靳洪涛深知机会难得，因此即使身体没有完全恢复，也坚持赶回来学习。而正是这份执着，让他走到了今天。
0: 我接下来就是好好的跟着师傅学习这些，把这些技艺学全、学精、学透，把这项传承了2000多年的技艺，不能让它失传了，要收徒弟。把他这个技艺传承下去。
1: 传承不止在师徒之间，它需要一片更广阔的土壤。当更多的手触碰丝线，更多的眼睛看见经纬，这门技艺才能真正传下去。
0: 今天我们体验的这个织机呢，我们称为是小平纹织机。
2: 我想问一下，这个蜀锦的主要用途在于哪些地方？
0: 这个蜀锦呢，作为什么衣料来用的？你看我们学的成语有"衣锦还乡"、"锦衣玉食"，它都是作为一个衣服的面料。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梭子的这个重量，半斤重的作用。然后我们投梭过程中呢，不是用那个蛮力推过去的，我们要靠这个手指的力度，还有手腕的力度，把它拨过去。
1: 靳洪涛选择的传承之路，与他的师傅迥然相异。前辈们多闭门授艺，在有限的方寸间精研一技之长，他却选择走向开放共享的日常。每周一次工艺研学课，让丝线在孩子们的手中穿梭，让蜀锦不再是博物馆橱窗里遥不可及的标本，而是能够被触摸的鲜活记忆。这既是技艺的传播，更是文脉的延续。
3: 现在国家也变得那么重视，政府那么重视，是世界人类的非遗了。所以我们觉得更有那种了一种责任，来把这个技艺，想把好好的人保护下来，然后传承下去。
1: 历经千年，蜀锦织造技艺在一代代匠人的手中传承。他们跳出传统的边界，借助更新的设计力量，将古老的技艺融入当代作品，力求展现最惊艳的效果。成都大运会上的奖牌绶带正是这样的尝试。从国际赛场到生活场景，从文化符号走向文化生产力，今天的蜀锦正以惊人的生命力书写着新的锦绣故事。一城一宝，宝为何物？答案藏在博物馆的展厅里，也刻在成都的大街小巷里。蜀锦远不止一匹华贵的织物，它是丝线写就的舆图，是经纬编织的史卷，更是一座城市从未断流的根脉。从2000多年前的锦官城，到闪耀成都大运会的蜀锦元素；从古丝绸之路上的瑰宝，到今天蜀锦的非遗新潮，蜀锦从未老去，它只是在不同的时代换了一种方式，继续讲述成都的故事。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

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他们把你卖了，你还帮人数钱，你自己不知道吗？我不知道啊。呀，那我再问你啊，那么大的馅儿饼砸到你头上，咋不给别人呢？为啥不让你跟别人说呢？
1: 他不是要扶我贫吗？
0: 啊，还有呢？
1: 还有就是那我们家那个地离那水泡子不是近吗？
0: 这就对了。人家找你就是为了方便。第一。
1: 你是贫困户吧？
2: 是啊。第二，你们家离那水泡子近吧？
1: 对呀。所以，啊，人家现在是做实验，能不能成功还不一定呢。所以说，必须得找个便宜的。你就是那便宜货。
2: 我一占便宜的，我咋成了便宜货了呢？
0: 你还不如那便宜货呢。
2: 咋的呢？
1: 你是啥呀？
2: 啊，
1: 你呀，就是扔在田里沤肥，你都不一定长苗啊。你呀。
0: 看看你说谁是大粪呢？
1: 我不就是这点事儿没整明白吗？我问你啊，想整明白吗？
2: 当然想了。
1: 你是不是觉着现在你便宜占的挺大了？
2: 对啊。
1: 那我告诉你，再让你多挣点钱，再占点便宜，干不干？
2: 干。
1: 那行了，明天跟他们说去，你就说你不干了。
2: 那不对呀。
1: 那我现在不干的话，眼前这点便宜我都占不着了。你去跟他们说，他们肯定不同意，
2: 啊，
1: 肯定得问你为啥不干，
2: 啊，
1: 你就说这刘软军太低了，我要求提高刘软金。
2: 哎呀，大哥呀，还提高啥刘软金？现在给的不低了，那有收成一亩给我一百五，没有收成还白给我九十呢，还能提高吗？
1: 肯定能提高。我干了这么多年嘎啥打五，还不知道吗？
2: 真假的呀？真的呀。
1: 那能提高多少啊？翻一倍吧。
2: 哎呀，那么高，人家能答应吗？
1: 答应不答应，你不得去谈吗？
2: 啊，
1: 不得讨价还价吗？是不是？多一点比少点强吧。啊，人说多少就多少啊，你懂吗？
2: 我没太懂啊。
1: 小三呐。
2: 啊。
1: 我求求你。 你回家去吧，回去睡觉，
2: 啊，
1: 躺被窝里好好想想，想明白了就找他们去，啊，另外还有。

0: 以后不管干啥事儿，先跟我说，我让你咋做是咋做，再做无组织无纪律的事情，别说以后啥都不管你了。这个懂了吧？
1: 啊，这个我懂。
2: 哎，刘队，
1: 啊，韩立啊，
2: 这么晚了给我打电话，是不是有事要麻烦我呀？
1: 是赶啥扶贫的事儿？
2: 也算是吧。
1: 啊，说吧，需要我做点什么？
2: 我一个人不行，还有整个交警队呢。哎，也没那么复杂了。我手里有辆车啊，事故车。
1: 不过把你这厉害呀啊，三言两语你就把汽车三给忽悠住了。
2: 什么叫把人家给忽悠住了？我那叫使的一计。哎呀，我就寻思，这韩立能憋出什么大招来？还真想出来了，嗯，挺狠的。
1: 咋呢？
2: 你看，第一，包七十三是名义贫困户吧？
1: 啊，
2: 他们一成功，那七十三帽子摘了。第二呢，一块肥肉给七十三了，那七十三还能跟咱一条心吗？啊，这不典型的离间计吗？
1: 七十三不靠谱。
2: 那在前面前谁都不好说。
1: 那咋整啊？
2: 咋整？尽量拖延时间呗，然后我再好好想想。对对，那啥，你明天给七十三送几只鸡去？
3: 几只？
2: 三只四只都行。
3: 哎呀，两只吧，啊。

0: 韩书记，到底行不行啊？叔叔哥，你都看了这么久了，表个态呗。你这琢磨时间也太长了。
1: 我刚刚在想啥呢？我就想，这两个这么小的姑娘，啊，这么厉害，两天时间这么快就办成了个这么大的事儿，我觉得挺厉害的。
0: 那韩书记，你是同意了？
2: 这么好的事儿，我能不同意吗？我<笑>
3: 太好了，太好了！
4: 那个刘静啊，这个你给宝峰看一下，如果他没意见了，给恩和盖章发出去。
3: 好嘞。
4: 这让我看啥呀？啊，
3: 宝书记，宝书记，
2: 老爸。
3: 哎呀，
4: 韩书记，你看着就行呗，什么杀鸡啊、电商啊，我又不懂。
3: 哎，宝峰书记，你还是看一下吧，这是嘎查大事儿。
4: 你认准的事儿没有问题啊，你这是。
3: 我不懂，我能装啥内行啊？还是你还是再看一看啊？这瞅啥呢？进来吧。
5: 哎，
3: 行，找恩和盖章去吧。

1: 哎，那啥，那啥，那啥，有事说呗。啊，我想那么的，就是我们家那盐碱地种水稻的事儿吧，就算了吧，我不想干了。想好了不干了是吧？
2: 我想好了，不干了。
1: 行。行是啥意思啊？行就是同意你不干了呗。那啊，哎，那你们就同意了？哎呀，那啥啥呀，还在这儿啊？这不都跟你说同意了吗？赶紧回去吧，我和韩书记还有事儿说呢。那啥，你们不跟我那啥那……哎，那啥啥呀？

0: 不是包七十三，你啥意思？嗯啊那的，啥意思啊？还有事咋的？
1: 啊，没事了，那我走了。不是你们真的？
2: 我们同意了。

0: 果然呢，我说昨天能不能顺当呢，肯定有问题。你说张之龙为啥呢？哎呀，不就是想让包七十三多挣点流转金呗？
1: 那这也太小儿科了吧！
2: 啊，哥，
1: 哎呀，不好了，不好了，
2: 咋的了？
1: 出事儿了！
2: 出啥事儿了？
1: 他们同意了，
2: 啥玩意儿同意了？我们家那个地，那是水稻田。
1: 啊，同意提高你流转金了？哎呀，
2: 啥呀？他们同意我不干了。
1: 啥玩意儿？同意你不干了？
2: 那没说提高流转金的事儿？
1: 没有，一个字都没提，痛快就答应了。是吗？
2: 啊。
1: 真坏了！你觉着张志龙想要啥呀？我也不知道他要啥，反正咱们就按照咱们的计划啊，抻那一段时间肯定绷不住。哼，
3: 行，那我回去了，合同签了，我心里也踏实了。
1: 我回家给丫头做顿饭，让嫂子也解放解放啊。
2: 行，
4: 哎，那个整改的事儿你抓点紧啊。
1: 我都交代给恩和了，等准备好了，咱们就开个支部和两委会，严格按4D店公开走。
2: 行，
1: 你去吧。嗯嗯。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刘队。哎，
2: 哥，那接下来咋整啊？眼瞅着稻谷子肉没了。
1: 你啥意思啊？怪我了呗？
2: 不是，怪你。
1: 不怪我，你说这话啥意思啊？
2: 我。
1: 我为你好，你不知道吗？
2: 我知道啊，我想为你多争取点钱，你不知道吗？我知道，就是你问题是你现在是，进行到这个地步，接下来怎么整啊？哎，要我再找他们说说去。
1: 说啥？说你还想干呢？
2: 我想吧。
1: 你想个屁！我给你个大嘴巴！
2: 不，你看你再说说话，你就激动着。你先平复一下啊，你先别激动，你先坐着，
1: 不识好歹的东西。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我跟你说，哥啊。
1: 我吧，我是不识好赖。你问题是，这现在目前这种形势，咱们下一步怎么推进呢？下一步啊，不推也不进。
2: 那咋的呢？
1: 等，静观其变。
2: 啥变？
1: 大变。哎呀呀呀！我跟你说，咱们就等啊，等他们找到别人了，你再去都来得及。 你们家不离河水最近吗？
2: 对呀，
1: 这是优势，你知不知道啊？
2: 我知道。
1: 大不了就赔个礼道个歉，到时候他们还得租你们家的地，你让他们折腾，等找到别人了还得回来找你。到那个时候，哎，你就提流转金的事儿。
2: 你把腿给我放下来。
1: 啊，
2: 那什么？那他们找别人谁不干？那咱们还能回来找我？
1: 是好。
2: 哎，
1: 你这样啊，一会儿你回去啊，多找点人，就出去说去。
2: 说啥呀？
1: 说啥呢？就说这个盐碱地种水稻，瞎扯。过两年长不出东西来，这地就瞎了。啊，这个到时候韩立呢，捞够了政治资本，拍拍屁股走了，搞不好叫故意弃耕，连保险金都拿不到，就这么说。
2: 就这么说。
1: 听哥的。
2: 这是咱们部扛着，
1: 耗着他们。哎，
2: 能行吗？
1: 能行。
2: 好，金哥的没错。行行行。
5: 哎呀，老弟在这儿呢。哎呦，我刚从你家回来，我刚才呀给你送了两只是又肥又大的正在下蛋的鸡。你呀吃鸡也行，吃蛋也行，主要是给你补补身子。
2: 哎呀，这嫂子这太客气了。行，那我先回去了。
1: 哎，
2: 啊，
1: 别忘了光吃鸡。
6: 想想我先走了，我先走了。哎，车这事谢谢啊，哎，谢谢谢谢。啊，啥车呀？咋的要买车呀？
7: 哪呀？高娃弄了一辆破车，这事你不知道吗？
6: 啊，我听保利亚说了。哎呀，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啊。你说高娃咋就这么倒霉呢？你说买辆车吧，还没手续，卖废铁都卖不了。哎，这事儿呢，我委托交警队的刘队啊。 打听了一下，他联系了那个包工头，事情是这样的：一个老板欠这个包工头钱，最后这个老板把车抵给了包工头。
0: 包工头一拿到车，第一天就哐哐哐撞了好几辆车。这车他就觉得坏了又旧了，他就不要了。正好高娃过来了讨薪，他就把车抵给了高娃。昨天我看了一下这车，这车虽然前后保险杠撞坏了，但修一修也许能用。关键这车手续都齐全。
1: 哎呀，你别说，你这办法不错呀。
2: 是吧？对了，人刘队还说了，说这个车有保险，修车咱不用花钱，保险公司赔。哦，
1: 对，他还说了，跟这个老板联系上了，马上就可以过户。这两天，
2: 哎呀，那咱去看看呗。要能修的话，直接拖到修理厂就得了呗。
1: 你去看看吧，这车我都看过了。再说我也不懂车。
2: 那不行，你不去可不行。你要不去，刚才那些烂枣不知道说出啥话来呢。啊，哎，我可跟你说啊。
0: 这个车到时候你就给你扫出说是你的啊，你别让他不高兴，瞎想。哎，不是你倒提醒我了。这车如果修好了，按市场价，我买卖我就行。你想啊，第一缓解高娃家目前的情况；第二，我骑里嘎嚓骑里嘎嚓的跑，我有个交通工具，我也方便啊，是不是？啊，
1: 是啊。行，
2: 那瞅啥呀？咱俩去看看去呗。
0: 啊，走吧，
1: 走。

0: 这就是那又肥又大正在下蛋的老母鸡。
1: 我嫂子那人你又不是不知道，贼抠门，
2: 这家似的。
0: 哎，吃肉也行，吃蛋也行，想咋地咋地，这能咋的呀？啊？切！宰了吧，全宰了。
1: 不养了？
0: 怎么养啊？这瘦的跟巧似的，什么时候能养肥啊？全宰了。今晚吃鸡。
1: 好嘞。

0: 这车怎么样啊？
1: 还行，底盘没什么大损伤，发动机也还可以。不是有保险吗？嗯啊，都换吧换吧，我给你好好修修，能开
0: 啊，还能开。哎呀，那真好。
2: 韩书记，看车呢。
0: 啊，
2: 嗯呢。
1: 高娃。
2: 嗯。
3: 你这是卖菜去了？
2: 啊。
0: 高娃。
2: 嗯呢。
0: 跟你说个事儿。
2: 啊。
0: 这车呀、啊，你别看它破，但手续齐全，过两天就能过户了。哎，我跟宝峰书记看了一下子，能修，修好了还能开。
2: 不能吧？这车能开啊？
0: 所以我想跟你商量一下，这车啊，我想了，到时候给你修好了，我帮你卖个好价钱，正好解决一下你家现在的困难。
2: 这车真能修好啊？
0: 嗯。
2: 哎呀，我打算给他卸了卖铁的。
0: 卖铁？卖啥铁啊？修一修能开。你这样吧，车你就别管了，明天我找人拖走。
1: 等修好了，卖了钱，我把钱再给你，你看行不行？
2: 那行。那谢谢韩书记。
0: 谢啥呀？
2: 谢谢宝峰书记。
1: 啊。
4: 吃饭了。

0: 当家的，吃饭了。哎呀，你说是张小龙真逗啊！
1: 咋了？
0: 给我发微信说跟你哥一会儿到咱们家喝酒来。哎，
2: 就这么两只吃不拉几的小鸡儿，还得吃回去啊？
0: 谁不说呢？赶紧吃吧，
3: 赶紧吃了，
0: 汤都别给你剩。烫手了？烫了。
3: 烫了。
0: 来，你帮我看看呗。哟，
3: 哎呀，都吃上了吗？
0: 哥，小龙来了。
4: 大家好。
0: 哎呀，
4: 哎，
0: 啥意思？不欢迎这是？那回去吧。
4: 别，
0: 哥，那哪能呢？这冷着呢嘛呢。
4: 啥意思啊？我给你发微信没收着吗？
0: 啊，我刚听着。啊，吃饭。
4: 啊，去搬凳子，拿俩砖块子。
0: 不是，能坐下？
4: 哎，哥，坐，坐，坐，快，坐。
0: 儿子。
1: 过来，让小龙哥坐。
0: 哎呀，妹夫，哎，我们来不白吃啊，不光带的酒，还带的猪头肉和酱牛肉。你小龙下午特意跑那个苏木买的。
1: 哎呀，哥，你说来就来了，你还花这么些钱，你说，
0: 上你们家我们不能白吃啊。哎，这。
4: 这什么呀？这是小巧啊，还是斑鸠，还是胳膊？这哥，你仔细瞅瞅，看眼熟不？
0: 不熟，不认识。这比巧大不了多少，什么东西是？能吃吗？这玩意儿啊？
4: 哎呦哥，这可能是啊，这是你们家我嫂子送我那两只又肥又大又能下蛋的老母鸡。
0: 是谁？
4: 我嫂子。
1: 哥呀，我嫂子说了，哎，这吃鸡也行，吃蛋也行，哎，这要养到又大又肥，还能生蛋，那得猴年马月呀，我们就杀了吃了。
4: 张春凤，你就不会说话呢？
5: 我咋的？这就是我妈精挑细选的两个呀。嗯啊，我说爸，就我妈那傻鸡不傻猪的性格，跟你真的是绝配呀。
4: 哎，行，好歹也是鸡，来，
5: 吃吧。
6: 哎，云鹏，
7: 韩书记，杜尚书，
6: 哎，你爸呢？
7: 就刚才在这儿呢，有事儿。
6: 哦，我们找他有事儿，他去哪儿了？
7: 我知道他在哪儿。
8: 妹夫啊，我们啥关系？亲人吧？
5: 对啊。
8: 你说这些年啊，谁罩着？还有，你这贫困户是怎么搭上的？要没有我罩着你，成天能躺床上吃好喝好了？
5: 这些年你对我这些好啊，我一点都没忘，都搁心里记着。
8: 还有
5: 啊，
8: 以后听我的，天塌下来，哥给你顶着。
5: 这甭说哥，这些年啊，我跟你说啊，小龙先生，我包73，我是不是跟你一条心，是吧？今天我喝点酒，我把话搁这啊。我要是跟你有二心，天打五雷轰。
7: 你看，我说在这儿呢吧？
9: 哎呀，这毛病咋就改不了呢？老白，
7: 你不是答应我说你不喝酒了吗？
6: 你爸说不喝酒了，
7: 啊，是韩书记。
10: 我是说，他要是不玩手机了，我就不喝了。他玩手机？

0: 这劲儿挺大，啊，肚子也挺高的。叔，我们来呢，跟你说两件事儿啊。第一个，你不是不待见张志龙吗？啊，以后督壮啊，就是你们家保护党员，行吧，叔？
1: 只要不是张之龙。

1: 谁都行。嘿嘿，第二个事儿呢，咱嘎查搞个养牛合作社，你不是有养牛经验吗？我推荐你给宝峰书记加入合作社做饲养员，咋样？
0: 不干，我有徒弟扭转基因，我够吃喝的了。那我告诉你啊。
1: 我宁可这么一直醉下去，也不干那些养牛养马的事儿。嗯，不干。
0: 那咱也不能就这么喝下去啊！啊？为啥呀？
1: 你想听我心里话吗？说。
0: 你愿意说，我就愿意听。想听，你就把这酒喝了。

0: 咋不喝呢？
1: 你讲不讲理啊？你好赖话听不出来吗？韩书记，你别管他，我替他说，你不就是把别人的马养死了，被人开除了，不好意思再做养殖了吗？
2: 哎呀，云鹏，少说两句吧。哎哎哎哎，干啥的事？你喝了酒怎么就一个就这样？行行行，坐。哎呀，你行了，干啥呢？是坐，来。
3: 臭小子你，
4: 哎呀，真是的。
2: 以后别卖这酒了。
4: 不卖了。
2: 帮他照顾一点啊。
5: 我告诉你啊，我为什么一直让你坚持咬住要这120平米？我就是想看看，他是对这件事情怎么处理的。哎，他要是给了你这120平米，你有这大房子，那他就犯错误；他要是不给你这120平米，他一定会让你签，啊，放弃危房改造责任书，你就签。
6: 我放弃，我不是傻吗？哥，
5: 你不傻，他傻。你这破房子离干啥那么近？现在全国提倡新农村建设啊，你说嘎嚓门口有一个破房子，而且还是危房，上面领导来检查了，是谁丢人？宝凤丢人。那领导看着对他能有好印象吗？啊，早晚得把他给撸了。
6: 把宝凤就那么往下一撸，我爹立马就坐回嘎嚓嚓的位置。问你抬我干什么？
7: 那会儿啊，我没明白啊，宝凤撸下来了，哥当嘎嚓嚓，
6: 那必须的呀。
7: 那合着我住这破房子是为了让哥当嘎嚓嚓？
5: 要说妹夫啊，要不说咱是亲戚呢，是吧？你呀，必须得有这个大局意识。你想，一旦我当上了嘎嚓嚓，最受益的是谁呀？是你，懂吧？
7: 我懂。
5: 包括种水稻也是一样，啊，这是整个一盘大棋，懂吧？以后你就听我的，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什么没错，是吧？
8: 你爸那事儿啊，是他心里的一个创伤。你今天那话就像拿刀捅了心一样，这话以后不能说了，知道吗？太不容易，你得为他考虑考虑。
1: 我替他考虑？那谁替我考虑啊？因为他，我妈走了，到现在一年我都见不着我妈一面。因为他，学校我上不了，同学们都说我是酒鬼的儿子。你看看我现在，要学历没学历，要本事没本事，我连工作都找不上。我也就在游戏里找点存在感，现实生活中我就是个废物。
8: 行了，先不聊这个了啊，你先回家静一静，想一想，工作上的事儿我给你想想办法。

0: 慢点，慢点。慢点，老李啊，那边瞅着点啊！啊，对，那边慢点，小心，小心。
1: 哎哎哎，这谁的车啊？
2: 韩丽的。
1: 韩丽的？
2: 啊。
1: 不是高娃的？我咋听小雅说这高娃也弄了辆破车，也是个白色。
2: 是高娃的，不过呢？
1: 不过啥呀？你要想帮他，你能不能正大光明的说呀？干嘛说骗我是韩丽的？这心里有鬼吧你？
2: 瞎扯啥呀？是高娃弄回来的车，本来想卖废铁来的，结果韩丽说这车能修好，说好了他自己买着用呢。
1: 切。韩丽能看看这破车，人家是交通局的公务员，人家就没钱买新车去。你能不能不忽悠我？
2: 哎呀，我忽悠你干啥呀？你不信你去问韩丽好不好？
1: 我才
2: 你以为公务员能挣多钱呢？每个月就那点死工资。
1: 我丑话可跟你说前头啊，就这车，这破车要修起来花不了少钱呢，咱可不能搭钱给别人修车啊。你还有30万块钱没还我呢！
2: 你看你这小心眼儿吗？不是，人这车有保险啊，别想那些没用的。哎，那30万，我完了还你，行不？老板，
1: 谁是老板？我充其量也就是你一个出纳员儿。
3: 我们嘎查呢，现在有3家贫困户啊，一个比一个麻烦。尤其是白云宝家，杜尚大哥，白云宝家你得想想办法啊！你主要让白云宝把酒给戒了，对吧？你再激发起他脱贫这个志气，这就咱们所说的扶志。
4: 难啊，他已经喝上瘾了，他现在不喝就难受。
3: 不是难，再难你得想办法啊！脱贫攻坚嘛，就是攻克每一个堡垒，我们想办法肯定能解决。
5: 嗯，我倒觉得。白云宝啊，是心病，这个心病难治嘛，我们得想办法找到根儿。啊，哎，这样，杜尚大哥，你打听一下白云鹏的妈妈在哪儿，从他妈那入手，或许是个好办法。
4: 哎，你还真别说哈，这个办法还真可以试一试。
5: 嗯，
4: 怎么说呢？死马当活马医呗。
5: 不是，你看你怎么这么悲观呢？想办法一定能解决。
6: 韩书记，
3: 哎，
6: 金猛帮扶通州那边给咱们嘎查赠送了3辆保洁车，还有苏木保洁员的专项资金也下来了。文件特别强调说是给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你看一下。
5: 哦，辛苦啊，辛苦。这动作可真快啊！我前两天刚听说这资金又下来了，保洁车这两天也来了。看来上面对脱贫攻坚啊，这个决心有多大，是不是？
7: 真是太好了！哎，是啊，韩书记，这3辆保洁车啊，正好对应咱这3个贫困户，正是精准啊。
5: 这个呢，我有一点想法，也想听听你俩的意见啊。这个3台保洁车呢，我想第一台给白云鹏，因为他一天也没事儿嘛，对吧？街上乱溜达，闲的，给他，他有了工作，每个月还有800块钱，这样也能解决他家一点困难。第二个呢，我想给刘长利，啊，刘长利不干，他媳妇儿格瑞乐干一样，对不对？但是第3辆呢，我想先不给包73，包73我另有安排，我想给高娃，你俩怎么看？
4: 韩书记，那这事儿恐怕有点问题吧？高娃不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啊，要是这么弄的话，会不会违反政策？
5: 你看你怎么还这么想呢？对吧？你想。高娃现在是边缘户，你拉他一把，他又普通户了；你不帮他，他又掉到了贫困户。按九海说的，2不愁3保障的标准，他家现在实际情况比包73家困难多了，因为他家外债太多了。
7: 是的，韩书记，这高娃家确实是太困难。你看，陈达兴是个伤残军人，乌日娜又有严重的肺心病，他们家这个收入呢，正好又卡在这个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标准线上。难上加难，
4: 那包73听说了以后，会不会闹事儿啊？
5: 我觉得这个事儿咱先不考虑啊。九海，咱们先去高娃家问问高娃，啊，他有没有这个意愿？如果有，
3: 我们就送到两委班子开会，我们再商量，行不行？
8: 行。
3: 好，那咱俩就去高华家，好吗？走。嗯，
8: 对。
9: 你是吴总吧？
10: 你是
9: 给你打电话的张志龙。
10: 哦，老张啊，你瞧我这记性！来来来来来，坐坐。老张啊，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
9: 情况非常严重，牵扯到你们公司。
10: 什么事儿这么严重啊？打个电话说不行，还非约到这儿见面？
9: 电话说不清楚，必须面谈。吴总啊，你是不是跟嘎查签了一个养殖合作协议啊？
10: 对呀。
9: 完了，出大问题了。
3: 是，还得把这个事情要抓紧啊，就是请入户啊，老杜你也是啊。
11: 哎，干啥出去啊？啊，
3: 我们几个入户去啊。
11: 哎，刚好我把车拖到修理厂了，我问了一下修车的黄师傅，他以前经常倒腾旧车，他估算了一下，说这个车修好之后啊，根据车的使用年限，最多也就卖个13000吧，再超不过这数了。
3: 不是，他这车能卖13000可以了。
11: 那就这样了，你顺便告一下高娃啊，让他也高兴高兴，这样呢至少能给他缓解一下燃眉之急吧。
3: 哎，我想了一下，我看能不能说服高娃拿出10000块钱，你找刘光啊买头带崽的母牛怎么样？
11: 这事儿靠谱啊。啊，等咱合作社成立了，让他拿牛入股呗。
3: 行啊。对了，你不怕嫂子吃醋啊？
11: 说啥呢，这嘎查的事他吃啥醋啊？真是
3: 给你厉害的，不怕就行。
11: 说的跟我怕的似的。
12: 行，走吧。
3: 行，我走了啊。
10: 啊，老张啊，这么说这里边不仅是操作违规，而且还有经济问题。
9: 违规是一定的，经济问题肯定有啊，但是数额多少我不知道，那得看人家纪委调查结果。
10: 是谁检举揭发的他？
9: 是巴图查干嘎查全体村民。
10: 老张啊，你也是巴图查干嘎查的人，合作社搞好了对你也有好处，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件事儿？
9: 虽然这件事情对我们嘎查的老百姓有好处，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有些人利用自己的职权进行徇私舞弊、损害集体、中饱私囊的事情。这件事情不仅对我们嘎查有伤害，也对你们公司有严重的损失。
10: 所以你，
9: 所以我大老远跑到这儿来，第一时间告诉你，就是避免让你们掉进暴风的坑里。所以呢，我希望贵公司赶紧采取措施，把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10: 那你的建议是？
9: 我建议终止合同，停止和暴风一切合作。看来我说这么多，吴总是对我不太相信呢。
10: 相信，不过我需要时间考虑一下。
9: 好，没事，不要紧。你这样，吴总，我向你保证，3天之内，纪委工作组就会进到我们嘎查进行调查，到时候我会及时向你汇报调查的结果。
13: 云鹏，现在是国家政策好，北京定点帮扶贫困户，哈，每天呢

0: 再加上那搞搞卫生，每月给800块，哪儿找这好事去？
1: 反正我不干，你找白银宝去。
0: 哎呀，你看你爸每天碎成这样，他能干得了吗？这可是人家韩书记点名让你干的。
1: 谁说也不行，反正我不干。
2: 保安，安娜，我觉得你还是再考虑考虑吧。你考虑好了，你再告诉我。谢谢你，韩书记，我就不考虑了。您帮我把那保洁员的活儿就推了吧。我跟我师傅已经说好了，他说要是以后再有啥工地上的活儿，他第一时间通知我。
1: 狗娃，我还有个事要告诉你，那个车呀，我找二手车贩子给你问了，值15,500。多少？15,500。
2: 哎呀，咋那么高呢？
1: 是不是？所以说我当时啊，拍板就给卖给他了。
2: 嗯呐，
1: 钱都给我转过来了，你把手机拿上来，我给你转过去。
2: 啊。
1: 啊。
2: 哎呀。 高呢？嗯。哎，谢谢你啊，韩书记。也不对，那老郑他不就吃亏了吗？师傅，那车他是按3,000块钱抵给我的，现在我一卖，卖了15,500，那我是不是应该还他12,000？
1: 对不？不是，高娃，你怎么还能想着老郑的事儿呢？对吧？人老郑因为那个车破又旧，当废铁给你的。再说现在这15,500是去完车的价钱，你就踏实的把钱揣兜里吧，啊？
2: 也对。嗯，3,000块钱那时候是个破车，那现在都能开了，不得15,500？
1: 可不是呗。对了，我当时跟宝峰书记，我俩还商量。 这15,500，别着急还债，啊，把这个钱我俩帮你找人买一个带崽的母牛，啊，那咋了？没事吧？
2: 没事，茄子扎了一下。
1: 买一个带崽的母牛呢，到时候下了崽，你卖一头留一头，这日子越过越好了，是不是？
2: 好，倒是挺好。 还是不买牛了，把钱还了吧。我们那会儿借钱的时候，跟大家伙都答应了，只要一有钱，第一时间就都给还债。现在有了钱了，应该还债，买牛不合适。
1: 你光还债，他不生钱。你现在即使还他们，也不能全拿到，对吧？等到时候你富裕了，你一下都还完了，他们也高兴啊。
2: 是不是这个理儿？也对，要是有点钱就赶紧还了，其实越还越穷。
1: 是啊，
2: 要是能钱生钱，倒是能更快的把钱都给还了。

0: 金蒙帮扶啊，比咱们支援了三台保洁车。你不会是想让我做保洁员吧？
1: 觉得自己没面子了是不是？
2: 邱海哥说明天一早就能把牛给咱送来。
3: 过几个月肯定下小毒。
4: 小宿主，
5: 当时范大，
6: 你这是有法收拾包房了。
7: 纪委的人过来了，想找你了解情况。
8: 有人反映你跟把风书记经常吵架。
9: 请看《枫叶红了》第11集。

0: 要是能钱生钱，倒是能更快的把钱都给还了。那行，还是书记想的周到，那就听您的。
1: 哎，到时候啊，过两天正好啊，宝峰书记他那个养牛合作社呀成立了，你把牛放合作社，就当入股了。你这样呢，能腾出双手干别的，是不是挺好的？
0: 不用了。咋了？我知道你有顾虑，你就别有顾虑了。这个养牛合作社是嘎查的，不可能有人在背后嚼舌根子。放心吧，啊。
2: 书记，这啥意思啊？啥意思啊？
3: 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你的无理要求啊，我们坚决不能答应。但你要坚持，这样的话呢，那嘎查可就不管了啊！你呢，把这责任书签了，以后跟我们就没啥关系了。
2: 那咋能是没关系呢？我毕竟是嘎查的人呢，那我的事就是嘎查的事，你们不能说不管就不管呀。
3: 咋叫说不管就不管呢？那大理小理不都跟你讲过吗？你不是不乐意吗？对不？签了。 签了就了事了啊！
2: 我不签，
3: 签，
2: 我不签，
3: 必须签。

0: 那我要不签，你能把我咋的呀？
1: 七十三，跟我耍横是吧？你是不是觉得你不签我就治不了你了？你以前做了多少亏心事儿，你心里不清楚啊？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把我逼得耍横了，恐怕你没啥好日子过啊。
0: 鲍书记，我没那个意思，我也没跟你耍横。要不你再考虑考虑，我也好好想想。
1: 行，好好想想啊。
0: 行，那我考虑好了，我再来找你啊。
1: 你走吧。
0: 哎，韩书记，
2: 行啊啊！你这一句话把他给吓的。行啊，
1: 看见没，请出去了。哎，我问你，你这有啥办法治的？
3: 我有啥办法呀？我不就吓唬吓唬他吗？
2: 哎，你刚才说那个亏心事儿，是不是指他那个建档立卡评分户的事儿啊？
3: 这事儿啊，咱还真没啥证据。我呢，就是点他一下，看他有啥反应。哎，反应可是不小啊！估计这里边还真有啥问题。
2: 所以咱们一定把这事儿整明白了。哎，对了，金盟帮扶啊，给咱们支援了三台保洁车，必须指定贫困户，月薪800。我就想着报73这个名额给高娃，但高娃不接受，他非要到城里打工去，所以说报73这个名额还给他。我就是跟你说一声。
3: 哎呀，那夫妻俩懒得跟啥似的啊，不可能干。
2: 他不干。不干，他有的是方法治他。
3: 哎，我真得提醒你一下啊！你说你一连串的动作都在帮扶高娃，我知道，这是你本职工作，也是好心。但是呢，你得悠着点啊！嘎嚓里有些人呐，那嘴比粪坑都臭。
2: 我有啥可怕的呀？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还悠着点
3: 哎呀！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我也是想身正不怕影子斜，可是现在呢，你看看你嫂子，一天到晚的瞎琢磨啊，那不是被说出来的。哎，你还别说哈，你还真不怕。你说你是单身，你要是和高娃真有点事儿出来的话，这孤男寡女的，还真不怕说哈。
2: 你这胡说什么呢？你胡说八道一天。
4: 韩书记，鲍书记，
5: 哎呀，我跟白岩鹏谈过了，他死活也不干的。
2: 为啥？啥原因？
5: 我哪知道啊？我把嘴皮都快磨破了，他就是不干。那我怎么办呢？那我真是没辙了。哎呀，他现在跟他爸一样，属于刀枪不入，油盐不进的，没辙。
2: 行了，你也别着急了，我找他谈的嘛。
6: 给喝上点感冒冲剂试试吧。
7: 他好像不是发烧了，
6: 没感冒，
7: 他就说喘不上气儿了。
6: 先喝上吧，明天我带到齐力医院再看看。
7: 再来，喂他吧。哎呀，
8: 闺女啊，
6: 来，
8: 你不做保洁员，还要去城里当建筑工？
6: 那个。保洁员一个月才800，长得太少了，那不够啊。城里的那个干得好了，他还给我涨工资呢。
7: 哎呀，钱是挣得多点了，可罪也不少遭。
6: 哎呀妈，你不遭罪没事儿，咱这家不是日子越过越好了吗？再说，要是不去打工，哪有那15000呢？是不是吧？
7: 是啊，小韩书记人可真好，还帮咱们买牛，多好啊！来坐。
6: 哎呀妈，太好了！九海哥说，明天一早就能把牛给咱送来。
7: 这么快？
6: 嗯呐。
7: 哎呀，太好了！哎呦，太好了！
8: 现在嘎嚓的这些。

0: 领导啊，办事还真利索。
1: 嗯。
2: 哎，小鹏，你爸呢？
3: 不知道啊，去哪儿喝酒去了吧？
2: 我在工作队食堂啊，拿的饭菜做的特别好吃，来，咱俩吃点儿。看这菜做的怎么样？云博，快吃，快点。
3: 等一会儿啊，等我打完这局。
2: 你这玩啥呢？连吃饭都不着急？
3: 不知道了吧？这是对战游戏，
2: 打仗的呀。哎呀，还挺真的。哎，小鹏，你给我也下载一个来。
3: 你玩游戏啊？
2: 玩啊！你教我，完了咱俩打。
3: 教你可以，对打算了吧。你不是个儿。
2: 哎呦呦，来劲了是吧？我练个半小时，你不见得赢我，我跟你说。
3: 哎呀，韩书记，你知道他们在游戏里都叫我啥？
2: 叫啥呀？
3: 枪王。你菜鸟不行。
2: 哎呀，还枪王？
3: 来。
2: 那万一我赢了，咋说呢？
3: 这样，我给你一个小时时间，咱俩打三局，你要能赢我一局，就算我输。
2: 行，那咱就这么定了，只要我赢一局，以后我说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行吗？
3: 哎，行行行，反正你赢不了我。
4: 这事儿昨晚跟你说了吗？他们肯定找你签，那你就签。
5: 啊，我还真签呐！我寻思你昨天晚上说的是酒话呢。
4: 酒话咱，昨天晚上我都跟你说透了，你自己看着办呗。
5: 反正现在不签也没辙。他说了，他说要不然我就同意60平，要不然他就要查我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事儿。
4: 这他怎么说的？
5: 他都没直说啊，他那人，他瞪大眼珠子我，王启三，你自己做过啥亏心事你自己不知道啊？你要再这么折腾下去，我可不让你有好日子过。他这么跟我说的。
4: 那你就害怕了呗？
5: 我倒不是害怕，谁怕他呢？
4: 他是扎你的。不过这事儿他们可能怀疑了。咱也得小心点儿啊！
5: 那他们要盯上这事儿的话，咋办呢？
4: 盯啥呀？有证据吗？放心吧，他们查不到你这儿，这事儿冲我来的。
5: 我无所谓。那为啥呀？他们是要整你啊？
4: 整我？谁整谁还不一定呢。
5: 哥。

0: 咋样啊，韩书记？练好没啊？差不多了，我觉得可以开始了啊。
1: 咱就来呀。来吧，开始吧。那要这样说的话，宝峰可就完蛋了。
0: 完不完蛋，我不知道。至少肯定是元气大伤了。
1: 嗯，
0: 行，那我就先不跟他签，我拖一拖再说呗。万一你要真当上嘎嚓嚓的话，那我所有事都解决了。行。
2: 你就先拖着，他们找你呢，就横跨应付着，啊，然后糊弄他们几天，看情况再说。
3: 哎呦，就差一点儿，
4: 已经两局了，还有一局，还打不打了？啊，要不算了吧。
3: 算啥算呢？还有一局呢啊，赶紧开始。
0: 那就来呗，反正你也赢不了我。不过在新手里啊，你算是进步挺快的，用神速夸你，那不过分。
2: 少来这套啊！

0: 耶、yeah! ！我赢了！啊，怎么样？
1: 我没想到你敢从那后边出来。哎呦，
0: 你忘了我是干啥的了？啊？

0: 不会是想让我做保洁员吧？对了，云鹏，我跟你说啊，大道理小道理呢，你都懂啊。我就希望你履行咱俩的约定，明天早上开始，到卡查里头踏踏实实做保洁员，没问题吧？
1: 那得做多久啊？哎，
0: 做多久我还没想好呢。但是最起码呀，给你找到新的工作之前。
2: 你会为我找新的工作？你不相信我？那我信呢。那就先做保洁员。行，我干。啊，
3: 这就是我们家的母牛，那可以骑吗？哎，
4: 可不能骑，这是咱家宝贝儿，就要生小牛宝宝了，咱得保护它啊。<笑>
2: 哎呀，
3: 这牛真好看呢，毛色真好，谢谢啊！
5: 不客气。
3: 这牛多少钱呀？9300。哎，行，我这就给你添。哎，
5: 对了，大叔，我还给你们准备了一些饲料，在我家呢，一会儿给你们拉过来啊。
3: 哎呀，那都不好意思啊。
5: 没事，
3: 太谢谢你了，真给你添麻烦，还把饲料都准备了。
5: 大妈，添什么麻烦呀？这不牛刚牵来吗？
0: 我估计家里这饲料都没备齐，这都小事儿啊。
3: 你们晓得可真周到，我们家呀都靠你们帮衬了，我都不知道该咋谢谢你们。
0: 是啊，大妈，快别这么说了。乡里乡亲呢，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妥了，大娃，我可没挣钱啊，我不能谁钱都挣啊。
3: 谢谢啊。
0: 这牛得好好伺候着，过几个月。
3: 肯定下小毒，
4: 哎，好，那我们就先走了吧。
3: 别别，上屋里喝点水吧。
0: 不喝了，
3: 不喝了。
0: 我一会儿不还来送饲料吗？一会儿喝。
4: 啊，好，那我跟你们一块儿走，我带小锁去医院去。
3: 怎么了？小锁病了？
4: 不是，他最近呢老说喘不上气儿，老发烧啊。
3: 那得去看看。哎，我骑那个电动三轮车送你们去啊。
4: 啊，我那个走，快点，公交车能赶上。
6: 小德，哎呀，你要出去啊？啊，你没个动静，我去添把火去。啥
4: 动静？咋的？你还要去放火是咋的？
6: 嗯，我还想杀人呢。检举信递上3天了，这纪检委的人到现在不来嘎查，我到吉里去一趟。老王，好了没？快点儿。
7: 好了。
0: 哎呦我的妈呀！这怎么还要到齐里去放火？嫂子，哎，来，真亮啊！来，嗯，云鹏，来拿去。都会开这车吧？会，我们都会，会开，跟我家电摩托差不多。一样啊！哎，云鹏。
8: 你耷拉个脑袋干啥呢？会不会开？啊，我呢，刚来嘎查的时候呢，那街上到处都是垃圾，嘎查那叫个脏乱差。后来呢，我跟我们驻村工作队还有全体党员，就这条街上来回清理了2次，但没过多久，又到处都是垃圾。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讲卫生、爱护环境这个习惯实在是太难了，所以呢，我们在经猛的帮扶扶持下，有了这3台保洁车，我们有了自己的保洁队，环境卫生需要保洁队来清理，但是我们大伙儿也需要维护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卫生讲究好了，哎，我们住的也舒服呀，你看着都高兴，是不是？
9: 是是。
8: 刚才刘静啊已经把路段都给你们分配了，那我们保洁队就算成立了。
9: 好。
8: 行了，我们就开始工作吧。慢点啊，慢点。
10: 走了。
8: 哎，
10: 慢点，嫂子。
8: 大家都散了吧，散了吧。
10: 好，谢谢，你走。

咋了？做保洁员嫌丢人是吧？觉得自己年轻力壮，啊，跟这帮大婶在一块儿丢人。丹金鹏，我告诉你啊，你要这工作呀，还没大婶做得好，那才叫丢人呢，是不是？

0: 哎，回来了，
1: 我爸不在啊。
0: 你爸出去捡粪去了，他本来就要干这事儿，现在这个嘎查是爱心超市，能用积分换东西。<笑>所儿呢？
1: 妈，小锁儿可能得住2天医院。住院？嗯，
0: 咋的了？
1: 那个啥，医生说。
2: 可能是心脏病，
3: 心脏病，
4: 也就是说怀疑，我就我跟那个学校里的老师说一声，看能不能晚几天去学校。没事儿，今天住院查查吧。那个啊，对妈，我先去医院了，小左一人在那儿，我也不放心啊。刘静姐，你一定记得给我打电话啊。
3: 那必须的。
4: 啊，打视频，啊，对，视频视频。
5: 这丫头，都不带和她爸告别的。
4: 刘静姐是我闺蜜，干嘛吃醋啊？
3: 就是啊，我们是闺蜜，你要是不跟我告别，我追到你学校给你告别去。
4: 刘静姐，那是谁啊？小鹏吗？是。小鹏，小鹏，小鹏，什么意思嘛？还同学呢，连个招呼都不打。
6: 丫头，算了，不打就不打吧。啊，你现在是大学生，他是咱们嘎查的保洁员，人心里不舒服，要理解人家啊。
4: 上车吧，该回学校了。
6: 走吧。
4: 拜拜，刘晶晶啊。
6: 拜拜。
4: 恩和，
7: 慢点开啊。
4: 走吧，啊。打电话啊。
7: 小锁，闺女和小锁还没回来啊？咋又哭上了？为啥哭啊？小锁住院了。
0: 啊？住院？为啥呀？
4: 怀疑的是心脏病。哎呀，老头子，你可不能有事啊！快睁开眼睛，你可不能有事啊，老头子。
8: 白大叔，干啥呢？没啥事儿，瞎遛弯呢。<笑>
9: 今天没喝酒是不是啊？
8: 今儿个没喝，
9: 大叔，好样的！这小鹏不是在嘎查做保洁员了吗？啊，也没玩游戏，我就没喝，跟他说好的。嗯，你这样就对了。我觉得您肯定能坚持住啊，一定要坚持住啊！
8: 啊，哎呀，
9: 咋了？
8: 不过这个心里头啊，挠痒痒啊！
9: 哎，大叔，我这刚夸您。
10: 求孩呀，求孩！
11: 爸妈怎么了？你大爷不行了，不行了！
12: 在屋里啊！老头子，
10: 好了好了，我马上到啊！
12: 开车门，快点！给我慢下来，慢点，
10: 我也去啊！
12: 大娘，你快回去吧，你身体不好。
10: 我老头子都这样了，我求求你住院，不让我求求你。
0: 急疯了。
1: 九海，九海，快！
0: 哎妈呀，那我家牛咋整啊？我家还有牛呢。
1: 叔，牛拉你家去，叔让我找你啊。
0: 谢谢。
2: 快点上，
1: 上去。

0: 你俩回去休息吧，累了一天了。九海，你跟高娃保持联系，有什么事跟我沟通啊。
1: 行。
2: 高娃家啥情况？
3: 陈大兴今天够悬的了，血压太高了，一下子急火攻心，昏过去了。这算命大，抢救不来。
0: 哎呀，那小锁呢？
3: 哎呀，小锁倒有点麻烦。我跟医生聊了一下，医生说小锁确定为先天性心脏病。
0: 先天性心脏病，那可麻烦大了。
3: 这种病呢，发病率还挺高的，但是小锁没那么严重，发现的晚，他给耽误了。
0: 那医生没说咋治啊？
3: 现在等明天核磁共振结果出来了，如果严重，马上就做手术。可咱这医院做不了啊。医生还说了，说这种病啊，随着时间和年龄的增长，它能自愈，但是前提不能再发展了。
0: 要是能自愈，那可就太好了。哎，那要是做手术，得多少钱呢？
3: 30万。
0: 30万。
3: 行了，明天看结果吧。
0: 累了吧？走，去我家，让你嫂子给你炒俩菜。
3: 我就不过去了，刘静在食堂给我留饭了，晚上我还得去白云宝家。啊，你去吧。
0: 那行，那你眯一会儿啊。

0: 都在呢啊。
1: 哎，韩书记，
0: 叔，
1: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哎，来吃饭。
0: 啊，不了，我吃完了。你吃，你吃。
1: 我也不吃了。
0: 云鹏，啥意思？把背心扔了，不干了？啊，今天看到老同学了，觉得自己没面子了，是不是？人家是大学生，你是清洁工，觉得没面子了，啊，觉得自尊心受伤害了，是不是？跟你说话呢。
2: 不干了，
3: 不干了！你这个不识好歹的东西，你不干行吗？这个！
0: 哎哎哎，叔叔叔，你别出手，你别动手，叔，有话好好说行吗？
3: 我跟他没什么好说的，我白养了这么个儿子，
4: 我跟你也没啥好说的。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爹，才有今天的我。
3: 哎，你这
0: 是叔叔叔叔，哎哎哎，叔叔，你别，你听我说，我跟他说，你先出去待一会儿，我跟他聊聊，啊。
3: 这什么儿子呀？这。

0: 你要想让别人尊重你，首先你得尊重你自己，尊重值得尊重的人，尤其是你父母，知道吗？
1: 他要我七十七，他就是个酒鬼，你让我尊重他，
2: 你让我尊重他啥呀？
1: 你也看见了，他对我的教育方式就是这样。

他的情况你也知道，你得理解他。他心里有一些疙瘩，他解不开，才造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们得帮助他，关心他，让他走出来，让他改变。至于你说的教育问题，他就是个农民，他教育的简单粗暴，但你要记住。 他是你父亲。不不不不不不！你别不服啊！我告诉你，你要想让别人瞧得起你，你得给我拿出个邪门样来。一天大事做不了，小事不愿做。我告诉你，不光同学瞧不起你，所有人都瞧不起你。你要想明白了。 明天回岗上做清洁工，啊！不是在这给我玩游戏。首先你得让我瞧得起你，至于别人能不能瞧得起你，得看你自己怎么做。

0: 嫂子，这是你哪头啊？
1: 老规矩，我村东头，你西头吧。
0: 行，那我先走了啊。
1: 哎，哟，韩书记，

0: 姐，
1: 哎，两位嫂子，工作去啊！
2: 啊，好，
0: 哎，
1: 好了，
0: 走了啊！
1: 好，
0: 哎，
1: 慢点啊！
0: 哎，好了，还是姐，
1: 好，慢点啊！
0: 哎。

0: 韩书记，纪委的同志找你。
1: 哦。哎呀，程主任。
2: 小韩书记，最近瘦了。
1: 我这瘦点精神嘛。你们来怎么不通知一声呢？我去接你们。
2: 有点仓促。嘿，
1: 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我给你们沏点茶吧。
2: 不用不用不用。
3: 哎，刘静，干啥呢？走火入魔的。
0: 老书记，
3: 韩书记在吗？
0: 他在，但你现在别进去。
3: 咋的了？哦，对象在啊？哎
0: 呀，不是，
4: 纪委陈主任找他谈话呢。
3: 来得够快的，好吧，我在办公室等他们。
1: 这件事情呢，前前后后我比较清楚，啊，按程序上说，宝峰书记确实有违规的地方，但是这个原因呢，它确实比较特殊，对方要求有一定的规模才肯签合同，所以宝峰书记呢自己拿钱把牛和牛棚都准备好了，他就想着签完合同了再补办手续，但是如果走了程序，合同没下来，那这事儿就尴尬了。至于你们说的经济问题啊，宝峰书记那儿材料合同全齐，所以说我的建议你们一定要查一下，我认为经济问题没有。
2: 小韩书记啊，你来了有三个月了吧？
1: 啊，是的。
2: 你觉得这届嘎查班子怎样？
1: 挺好啊，都挺好的。
2: 有没有不团结的现象？
1: 没有，这个没有。
2: 可是有人反映你跟宝峰书记经常吵架。
1: 这个我得说一下啊，都是为了具体的工作，最后都能达成一致，合作得非常好的。

0: 牛可是高华家的命根子呀！白大叔，你这是咋了？咱不都说好了吗？戒酒戒酒，咋又喝上了？
1: 叔，这牛虽然是噎死的，可跟您有关系啊！您咋睡到食槽里去了呢？这牛吃不到饲料，才跑到地里啃萝卜的。
2: 是我的错，又喝醉了，我负责任。您咋负责任呢？
1: 我赔。您赔？您拿啥赔呀？您自己还是贫困户呢，就您那点土地流转金，那哪够啊？
2: 咋赔呀？我赔。 叔，我还没想好你咋赔，但这就是个警告，咱得把酒戒了吧？啊？你看这日子都过成啥样了？你以后咋办？秋海，
3: 嗯。
2: 这事先别跟高娃说啊，他在医院正闹心呢。韩书记，高娃可打电话了，说明天就出院回来了。咱嘎查没有不透风的墙，他一回来，准得知道。行，知道就知道吧，他一定能扛得过去。
4: 丁刚啊，啊，咋生这么大气呢你？纪委的同志走了，走了。哎，这家伙把你给气的啊！人纪委同志来，咱事先也想到了对吧？也有心理准备，那人查人查呗，人家走正常程序，你这有啥可生气的呢？
5: 我是生气纪委来调查我吗？我生气的是小人背后捅刀子，有本事当面来，背后这是干啥呀？什么东西啊？<笑>
4: 这家伙给你气的，啊！咱话说回来了，咱这事儿确实有做的不足的地方，人家有质疑，人家告人告呗，这不很正常吗？
5: 正常。你说正常啊？吴总刚才来电话了，要终止合同，明天就要办终止合同的手续，你不觉得奇怪吗？
6: 终止合同这么快？是啊，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纪委刚来，这电话就过来了，这不明显背后有人捣乱吗？先到纪委告状，然后到遵晓，地话搞破坏，这是干啥？这不是有计划的破坏这个项目吗？恶心，恶毒！
7: 他俩又干上了，嘘，是宝峰书记自己发脾气呢。
4: 来，你先喝点水，静一静。外面好多人听着呢，
5: 听着怕啥？我就是让他们听的，我宝峰心里啥都清楚。

0: 包花家的内讧，我会赔的。你家现在这情况，拿啥赔啊？我呢，想让你把修理厂关了，帮我去养牛。这个修路的这个钱呢，我们呢帮你出。
1: 但是活儿可别给我整砸了，要是张永龙施工，就路就不修了。
2: 宝峰啊，伤人以后一片混乱呐。
3: 涉嫌违法以下三个问题，
4: 我
2: 还不干了。
1: 请看《枫叶红了》第12集。
5: 一支枪到底有怎样的前世今生，能让毛泽东主席留下仅有的一张持枪照？一个经典的班牌轻武器组合为何能沿用半个世纪之久？久远的历史，永恒的军魂，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60年4月。相片当中的场景是中南海怀仁堂的广场。只见毛泽东身着银灰色中山装，神采奕奕，在朱德、董必武等人的陪同下，正在面带笑容地向大家鼓掌致意。周围的人群万分激动，他们有的热烈鼓掌，有的振臂高呼，场面十分热闹。
1: 1960年4月18日，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在北京刚启用不久的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5000多名优秀民兵代表出席了大会。时任中央军委民兵工作组组长的罗荣桓元帅主持了开幕式。
2: 顶着民兵开的大会现在开幕了。
1: 5天后的中南海怀仁堂广场，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热情地接见了民兵代表们。为了表彰代表们突出的工作成绩，毛主席授予了每个人一支最新式的56式半自动步枪，这对于拿惯了土枪的基层民兵来说，心情可想而知。20世纪50至60年代，鉴于当时紧张的国际形势，中国各地成立了各级民兵队。在那个全民皆兵的时代，女民兵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而手握钢枪的女民兵更成为了那个时代一道亮丽的风景线。1961年的一天，毛泽东正是看到了女民兵练武的精彩一瞬，才提笔写下了这首赞颂中华儿女尚武精神的七绝：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3: 这一张照片是1960年，当时我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就发了56式半自动步枪。当时呢，这个厂来讲，军队还没有换装备，我们得到这个最先进的武器。回来的路上，在火车上，就怕这个枪碰了，高兴的那个心情是特别的激动。
1: 第一批拿到毛主席授枪的刘延凤，作为一位普通的女民兵，她竟然几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之所以成为那个年代万人瞩目的偶像，刘延凤凭借的正是手中那杆56式。
3: 毛主席号召大办民兵师，那个时间呢，我们就劳武结合，站岗啊、放哨啊、夜间巡逻呀。但是这一些活动都是在业余的时间，在剩下空闲休息时间，大家练武、举枪啊、瞄准啊，这个学习这个射击要领啊。
1: 山东烟台是渤海湾的重点海防点位，每天刘延凤都会背着枪出海作业，在浩瀚的大海上也不忘练习射击。
3: 这个练武呢，我是搞海带养殖，如果在海滩上干活，那我们就常架在海滩上，休息时间这就没有，如果下海就把枪呢就带到船上，它这个海里面到处都是海带架，到处做海带架，反正什么都可以当目标。
1: 自拿到56式半自动步枪开始，3年里，刘延凤一直兼顾生产和练武。在1963年济南军区比武中，刘延凤在速射项目打出了50发50中的惊人成绩。不懈的练习终于成就了这位女神射手。
0: 1964年6月10日，国事缠身的毛泽东正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贺龙把自己多次看到部队比武的精彩场面绘声绘色地介绍给了毛泽东主席，这引起了毛主席的浓厚兴趣。随后毛泽东主席在一份反映比武情况的简报上批示， 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
1: 毛泽东的批示很快转给了贺龙，事出突然，时间紧迫，身在北京的贺龙紧急与身在济南的罗瑞卿通过电话商定了具体事宜，决定从已考察过的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选调部分尖子分队和个人参加这次军事表演。五天后，风和日丽的北京正值仲夏时节，下午3点左右，一个车队缓缓驶入植被茂盛的西郊群山中，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下车，来到西郊射击场的看台落座，观看全军大比武汇报表演。汇报的第一个节目是步枪速射，随着表演开始，只见济南军区神枪手宋世哲用跃进姿势进入射击位置，压弹举枪，随着一声声清脆的枪响，百米开外的钢靶应声倒地，40秒内换弹4次，发射48子弹，全部命中了40块钢板。宋世哲技惊四座的枪法引得毛泽东连声叫好，总参谋长罗瑞卿亲自把神枪手刚使用过的56式半自动步枪拿到主席台为大家展示。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拿过枪，仔细查看了枪的各个部位，又亲自端起枪试了试，眯起一只眼睛做了一个瞄准的动作，开口问道：“这枪好准吗？”罗瑞卿答道：“这是我们自己造的56式半自动步枪，打得又快又准，性能好，打了几十年仗都没有用过这么好的枪。”当时56式的性能被中国军人发挥到了极致，自从开始列装部队，全军就涌现出了大批神枪手，闻名全军的神枪手四连，从理发员、给养员、卫生员到炊事员，全连共有100名以上的神枪手，其中1半以上都达到了特等射手水平。
0: 这些遍地开花的神枪手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使用的是同一款枪56式。56式半自动步枪操作简单方便，能够快速进行高精度的瞄准射击。看来这把枪先天具有成就神枪手的特质。在正规部队当仁不让的精彩表演之后，终于轮到了民兵登场。同样手持56式半自动步枪的渔家姑娘刘延凤究竟会打出怎样的成绩呢？
1: 很快，刘延凤和同样来自山东的女民兵沈秀爱来到看台前，即将汇报表演。只见毛主席向后仰了仰身体，用手指着刘延凤向旁问道：“那位姑娘是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德志回答说：“她是刘延凤，山东长岛女民兵，她身上背的枪就是中央军委作为奖励授予她的。”
3: 我的身体非常非常紧张，那是夏天，穿的衣服又少，那这个心脏跳动的，洗手也看着少嘛，但是你看你心脏跳动，哎，从衣服外面都看到，都激动，这个紧张。
1: 随着指挥员示意，表演开始。刘延凤和沈秀爱两位姑娘持枪奔走向各自的射击位置，卧倒、出枪、压上子弹，整个动作一气呵成。很快，清脆的枪声响彻了天空。刘延凤用了1分23秒的时间，沈秀爱也在规定的2分钟内完成了58子弹的射击。
3: 这个就是100米的距离，这个凶吧。干到子弹到达了以后，监察员去报吧，我命中四袭七发，谁说爱命中四袭九发。
1: 靶标很快拿到台前，沈秀爱的射击靶标弹着面分布略大，而刘延凤的射击弹点非常集中，巴掌大的一块地方被打得密密。

0: 罗瑞卿高兴地把刘延凤的射击靶标拿到看台上，交给了已经站起身的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也伸过头来一起观看。毛泽东高兴地转过身去，举起双手，带动身后的同志们一起鼓掌，现场一片欢声雷动。
1: 哎呀，我当时一看说命中率44%，当时我这个心情啊，哎呀，我就没法的形容。哎，我就啊难过的不得了。我平时这个50发50中，我很有把握。我都没想到，哎，怎么能跑这3发子弹？
0: 指挥员紧接着宣布，第二个科目精度射击开始。参加表演的3位民兵刘延凤、邹秀云和王明福三人，各用有限的10发子弹对150米距离外的5个瓶子进行射击。
1: 说咱这射击开始了，哎呀，我第一个项目打得不理想，我这会儿啊，我就下决心就不那么紧张了，我一定争取把第二个项目打好，长大一口气呀，哎，这就打得非常顺利，我这5场打了5个瓶。这5个瓶打完了以后呢，我们两面的战友呢，也可能就是见到毛主席，他们就心情也紧张，但是打得不够理想，还有的目标没打下。这个时间呢，喇叭的广播员就学了，在战场上要发扬团结战斗精神，要互相帮助。他广播到这个地方，我这心里就明白了。
0: 这时的刘延凤又举起枪，连射4发子弹，将邹秀云和王明福两人剩下的4个瓶子全部打爆。这位女民兵用9发子弹命中了9个瓶子，而且弹无虚发。毛泽东看到这一幕十分高兴，浓重的湖南口音脱口而出：“真不愧是个神枪姑娘。”从此，神枪姑娘的美名也传遍了神州大地。随后，解放军以班排为单位，使用56式冲锋枪、56式半自动步枪和56式轻机枪的组合进行了射击表演。这也是解放军制式化、自动化轻武器的搭配火力展示。射击结束后，56式轻机枪被罗瑞卿拿到看台前，领导人还饶有兴致地掂了掂56式轻机枪的分量，大家对56式3剑客的组合印象深刻，纷纷投去青睐的目光。
2: 自从56式3种班用武器开始列装部队，就深受基层官兵的喜爱，这让中国人民解放军拥有了先进水平的自动化制式轻武器。很快，56式3剑客就迎来了战争的检验。当时，解放军一个步兵班配置7支56式半自动步枪，班长和副班长则各携带1支56式冲锋枪，再配有2挺56式轻机枪，由此构成了步兵火力的最基础班用配置。这样的组合在战场上的实战效果究竟如何呢？
0: 这是一张被媒体广为刊载的经典照片。上世纪60年代的一场边境冲突中，庞国兴、王世军、冉福林，原本还有一名战士周文轩，但由于在战斗中失去联系，原本的4人小组只剩下了3人照。在一次战斗中，9连2排4班副班长庞国兴由于追击敌军冲得太猛，加上突然天降大雾，导致他迷失了方向，脱离了大部队。
2: 后来庞国兴遇到了同样走散的冉福林、王世军和周文轩3个人，于是4人便合为一支临时战斗小组，由庞国兴负责指挥，游走在敌人的腹地。

0: 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竟然误打误撞地摸到了敌人的炮兵阵地。
1: 短暂思考过后，庞国兴果断下令打掉敌人的炮兵阵地，再追歼逃敌。就此，四个人开始了传奇般的战斗。庞国兴小组采取夹击的方式，从两个方向用他们手中的五六式向敌人射击。多个方向的枪声让敌人误以为有大部队包围，于是丢枪弃甲，溃败逃离。
2: 庞国兴带着包括他自己在内一共才四个人穿插到了敌军的背后，这时候他充分地发挥了自己手中五六式冲锋枪和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优势，对敌人从背后进行打击。先是用机枪打击敌军阻击的部队，由于我们的五六式冲锋枪它的火力非常凶猛，一下子就把敌军给压住了，所以当时敌军一下子认为我军不知道有多少大部队已经赶来，因为这时候又有冲锋枪又有半自动步枪打过来，火力又很凶猛，他们拖着炮石都逃走，而庞国兴继续追击。
1: 随后四人一同沿着公路两侧继续向前追击，但周文轩在这一过程中与大家失散。虽然只剩三人，但庞国兴小组依然士气高涨，手持五六式对逃跑的敌人继续追击。随着炮兵阵地丢失，失去了炮火支援的敌人阵地迅速被解放军大部队攻占。
0: 在这次战斗当中，解放军歼灭敌军920人，并且缴获了90门火炮，其中7门是庞国兴小组缴获的，另外还有8门火炮是小组带路缴获的。庞国兴战斗小组依靠4支五六式孤军作战，插入敌纵深7.5千米，击溃敌军一整个炮兵营，书写了轻武器缴获重火炮的战场传奇。
1: 在这次边境冲突中，敌人在轻武器火力上被解放军压制，射速、射程、精度全面处于下风，是其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敌军的轻武器仍停留在二战时期，主要使用的班排武器为英式恩菲尔德栓动步枪、斯登冲锋枪和布伦式轻机枪的组合。虽然这三种枪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广泛使用，但在当时这个班排轻武器配置已经落后于时代。在射击场上，对比恩菲尔德步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最大优势就是半自动这三个字。非自动的单发栓动式步枪每次射击都需要手拉枪栓再扣动扳机才能激发子弹，而半自动步枪省去了每次拉动枪栓的动作，装上子弹后每次扣动扳机都会激发一颗子弹，直到弹匣内的子弹全部打完。相比于单发栓动式步枪，大大提高了射击速度。
2: 步枪他们使用的是恩菲尔德式栓动步枪，就是打一枪要拉线栓，五六式的半自动步枪还是五六式的冲锋枪都早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是吧？我们使用的五六式冲锋枪呢，它的水平实施也当时最高的，在真正作战的时候我们火力完全压倒。
1: 随着时间推移，现代战争的需求不断提高，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无法全自动射击，弹匣容量小的弱点开始逐渐显现。尤其当作战地形为丛林地带，需要依赖单兵火力持续压制和采用快速突击的战术时，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弱点暴露无遗。1963年8月，改进了机匣冲压工艺和折叠式枪托的新五六式冲锋枪完成定型，加入了五六式的大家族。中国白城兵器试验中心这把崭新的五六式冲锋枪已在库房里沉睡了50多年，从未被使用过。这一天，武器测试人员会把它和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做个比较。火力输出方面，全自动的五六式冲锋枪优势显而易见，但要论射击精度，对比成就无数神射手。

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冲锋枪会有什么样的表现？100米的距离射击啤酒瓶，五六式冲锋枪交出了5发4中的不俗成绩。如果再考验特殊地形适应能力，五六式冲锋枪还能保持高效的作战效能吗？河水模拟实验是中国轻武器都要经过的严苛挑战。现在1956年式7.62毫米冲锋枪正在进行带弹球度测试，随着球度加的下降，五六式冲锋枪完全淹没在布满面粉颗粒大小的泥沙河道中，河水以2米每秒的速度裹挟着27千克的泥沙在河道中快速流动。同时球度架开始模拟士兵球度过河，经过污浊河水强烈冲击30分钟的模拟后，五六式冲锋枪还能完成射击动作吗？

0: 由此可见，五六式冲锋枪在火力、精度以及可靠性的综合表现，很好地弥补了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不足。20世纪80年代，解放军步兵的班排轻武器也逐渐改为了一水的五六式冲锋枪。1999年的一天，三位老人来到了山东胶南民兵训练基地的射击场。他们打枪的姿势颇为标准，心情异常激动。就在扣动扳机前的那一刻，老人擦拭了一下眼睛。对于这三位老人来说，手里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意义非常，他们都参加了1960年的那次民兵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并亲手接过了毛主席赠予的枪，成为五六式最早的一批使用者，这是他们一生的荣耀。1964年，张盛德作为胶南民兵代表参加了昌潍地区的比武大会，用这支毛主席赠给他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打出了优异成绩。
1: 在海上的活动时候，我们是打鱼的，也就四个目标我的这个活动上班
2: 上班了。
1: 哎，有没有
0: 民兵服务期满后，老人们离开了相伴20余年的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也在上世纪80年代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次胶南市人武部特意安排的活动，让他们与五六式阔别重逢，清脆的枪响也让老人们再次重温了五六式曾经的荣光。
3: 由于现代战争需求的升级，五六式已经逐渐远离了战场，成为了历史当中的一页，但这并不代表它已经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在一些特殊的重大场合，五六式闪亮的枪刺和威武颀长的外形仍然难以替代。
0: 作为一个国家的外交礼仪用枪，礼宾枪不一定是最先进的枪械，但它却一定能代表这支军队久远的历史和永恒的军魂。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的配枪依然有名满天下的五六式。在建党100周年的庆典上，三军仪仗队方阵中，护旗手横握五六式冲锋枪，官兵手持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他们威严持枪的行军步伐壮观且震撼人心。五六式作为解放军发展壮大的见证，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它是经典，更是情怀。五六式作为一个符号，它迈着代表中国轻武器发展的脚步，已经行走了大半个世纪，今天它脚下的路仍在延续。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的音符串起了首首歌曲，飞进我们的心田，萦绕在我们耳畔。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流淌的旋律》，带您去认识这些优秀的音乐人。在影视配乐领域卓有成就的作曲家王丽萍，曾为《红楼梦》《少林寺》《聊斋》《戴手铐的旅客》等多部影视剧创作音乐。这些歌曲既带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个性，又有着通俗自然的美感，广为流传。每当这些优美动听的旋律响起，听众心里总会浮现出那些往昔的画面，仿佛时光倒流，记忆以另一种方式被唤醒和延续。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部展现哈尔滨风光的电视片《哈尔滨的夏天》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主题曲《太阳岛上》就出自作曲家王丽萍之手。因时间紧张，王丽萍仅用一天便完成了《太阳岛上》的创作。她将活泼新潮的电子琴融入到伴奏中，清新的旋律不仅让人耳目一新，也给大家带来了精神上的抚慰。一时间，《太阳岛上》飘入大街小。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太阳岛上的成功，让王丽萍在影视配乐界声名。

一时间各大影视剧的邀约如雪花般纷纷涌来，正在筹拍电影《少林寺》的剧组也找到了王丽萍，希望她为这部影片配乐。因电影故事发生在河南，王丽萍便在音乐中加入了豫剧元素。当她将《牧羊曲》交给剧组后，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但对艺术精益求精的王丽萍认为，歌曲曲风不应受地域影响，应该推翻重写。经王丽萍修改后的《牧羊曲》温婉清丽，柔美动人，通过歌手的演唱勾勒出一幅世外桃源的美妙景象，同时又带有一种质朴的

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可以说是人们心中永恒的经典，被称为中国电视史上的绝妙篇章。在剧组筹备之际，王丽萍便毛遂自荐，表达了想为这部剧创作音乐的愿望。在征得了导演王福林的同意后，他历经四年多的时间，竭尽心力去体味、去品味、去解味，创作出了《红楼梦》剧中十余首音乐作品，丝丝入扣地刻画了剧中不同的人物性格，为全剧增添了强烈的感染力。

《红楼梦》剧中插曲旋律优美，凄婉深沉，主题鲜明，为推动剧情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王丽萍为原著中的许多人物及主题事件都创作了歌曲，如写探春的《分骨肉》，唱黛玉才情的《葬花吟》等。她说，写出好的音乐当然需要精准的技术，但最重要的还是用心去感受。只有在感情的刻画上细致入微，才能通过音乐使人物的内心刻画入木三分。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1: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2: 台湾致癌油风波引发岛内民怨，台湾各县市防范台风八威，赖当局持续加码媚日，种种言行引爆舆论批评，一再执迷以外谋独，暴露赖清德怎样焦虑，日方又对独派势力释放哪些错误信号？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问题油风波持续发酵，受影响产品清单数量仍在增加，引发岛内民怨沸腾。
1: 台卫福部门九号公布最新预防性下架清单，累计达440项，水饺、手抓饼等日常食品以及多家餐饮门店均被列入其中。此前，味王泡面、鸡胸肉、轻食等畅销品通通上榜。与此同时，岛内多家知名饭店也遭到点名，相关业者陆续发表声明，已启动内部清查作业，强调所有疑虑产品已全面停用并下架封存。此外，岛内两大商超也未能幸免，其合作的鲜食代工厂被爆出与问题油有关联，商超得知后紧急将有疑虑的便当、汉堡、快餐等食品下架。
2: 外食我觉得本身就不会比自己煮的还要健康，
3: 退费也应该也不会，吃下去就已经来不及，
4: 至少一个礼拜会一两次吧，有一部分人应该还是会蛮不爽。
1: 九号蓝白党团共同提议，要求卓荣泰于14号到台立法机构就致癌毒油事件进行专案报告。台湾民众党团总召陈清龙表示，台卫福部门处置方式荒腔走板，卓荣泰则带头欺瞒，罔顾民众健康。国民党方面批评民进党当局必须为这场风波承担最大责任，
5: 不知廉耻就该下台，因为民进党的盖牌，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吃到毒油。
6: 事前的监督失灵，到事中的反应迟缓，

0: 到事后的处置失当，都可以暴露出这个主管机关的无能。
1: 从赖清德到植荣泰，还有到石崇良以及江志刚，一连串这一些他们所引发所酿成的食安大灾难。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风雨影响逐步显现，目前台湾各县市展开相关防范应对工作。
3: 台北市长蒋万安八号一早进驻台北市防灾应变中心，提前展开防台工作，
4: 请各单位做最坏打算，谨慎的应对。我想面对这一次可能带来的各项灾情，我们也研拟了各项灾后复原工作的计划。
3: 台北多地主动展开防台准备，内湖区居民提前领取沙包堆放在家门口，台北环保局工作人员加紧作业，清除水沟内的淤泥。而台北市水利处自九号起启动码头设施、便桥等撤离作业。新北市方面，为避免行道树倒伏带来的安全隐患，当地加紧开展加固和修剪工作，而抽水站的整备也在进行，可随时应对频密降雨。
5: 我们会提早叫抽水站开启机组来抽水，来增加下水道自容空间。
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3: 月月山海相遇湖南2026海峡两岸基层交流系列活动日前在娄底开幕，吸引两岸各界人士参加。海峡两岸少数民族音乐节以音乐为桥，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传递同根同源的文化认同，非遗技艺与民族歌舞同台生辉，公益互动与青春誓言更添温情力量。接下来两岸嘉宾还将赴曾国藩故居、大熊山蚩尤巫场、眉山龙宫、湘西等地交流参访。7月10号第20届湖北武汉台湾周开幕，本届台湾周以携手建支点、同心促融合为主题，两岸近千名嘉宾集中开展经贸合作、青年交流、基层互动共三个板块14项活动，全方位深化鄂台各领域交流交往、产业对接与深度融合。本届活动还推出了多项特色交流活动，搭建两岸青年相知相亲、互学互鉴、逐梦成长的广阔平台。近日，青台青少年舞蹈交流展演活动在青岛举办，台湾舞蹈团与青岛本地青少年舞蹈爱好者齐聚一堂，开展专业交流，深化两岸青年文化互动与情感连结。第9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记者研学营近日在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的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开营，两岸师生携手共探齐鲁文化，找寻共同记忆，拓宽彼此视野。岛内民调显示，多数民进党支持者盼日本插手台海，赖当局还持续加码媚日，绿营种种言行引爆舆论批评，一再执迷以外谋独暴露赖清德怎样焦虑，日方又对独派势力释放哪些错误信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幻想日本出兵，赖清德打错算盘。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最新的民调显示，超过60%的民进党支持者认为，如果台海爆发冲突，日本很可能出手协助。加之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密，持续引发争议。为什么绿营政客如此盲目信赖日本，执迷以外谋独，将导致怎样的后果？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军凯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蔡亮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谢楠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载岛内学者文章称，最新研究指出，超过60%的民进党支持者认为，如果台海爆发冲突，日本很可能或非常可能所谓出手协助。然而，有台湾学者指出，台湾民间对日本的所谓好感，可能已超过日方对赖当局的实际观感。这种认知的落差可能成为紧张局势的来源。
2: 我们看到台湾学者公布的相关民调，在岛内呢有50%的民众对日本有好感，我们应该怎么来看这个数据？它可信吗？
6: 民调最后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比例数字，其实是被民进党支持者的过度的倾向整体推高之后的结果。那老实讲，战后台湾社会啊，始终没有直面清理殖民遗绪的问题，特别是从李登辉时期开始啊，台湾当局为了采取跟大陆敌对的立场，开始在意识形态上 灌输日本殖民有功的一种错误的史观，那同时呢又跟日本右翼之间啊眉来眼去，形塑出亲日以及媚日的这样认知。那事实上日本社会对于台湾议题的关注度并不高，而高市早苗政权啊玩弄了台湾牌，也只是于服务他的新型军国主义以及右翼意识形态的工具，反而呢把东亚的地缘情势啊更加去推向紧张恶化的地步。而大陆方面对于日本的一个制裁，也证明了不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而是台湾还没有事，日本自己先出事的一个事实。那平心而论，这份呢由台湾学者执行在美国期刊发布的一个民调，只是呈现了台湾方面对于日本认知的一厢情愿。那么呢基于现实背道而驰，同时啊等于也是继续扩大了两岸在近代历史上同受日本侵略以及殖民的伤痛，无助于区域情势的一个缓和跟抚平哦。
2: 在这份民调当中呢，还显示超过64%的绿营支持者认为，如果台海爆发冲突，日本会出手协助。那么，蔡老师，您觉得这样的一种信任是不是有点盲目？那么，日本方面会这么做吗？
7: 由于这个特朗普上来以后啊，他搞这个单边主义，而且的话呢，就是说台湾内部其实有一些这个争论，就是说特朗普不靠谱或者是什么呢不可靠，因为特朗普公开讲了很多话，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不去多讲。那么反过来呢，我们看到就是日本现在特别是高市早苗，他现在有个什么动作呢，就是说他要意图填补美国战略后撤以后的一个空白。所以的话去年11月份他有关于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么一个发言，那么这么一来就让日本信心大增。与此同时的话，高市早苗内阁就是他的政权里面比较信赖的人里面，比如说由于已经被我们制裁的谷屋圭司啊，他相对来讲是现在改名叫日台垦的这个会长，那么他多次串访台湾，甚至就公开讲什么呢，就是说日台是命运的共同体。那么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表态，台湾的这个特别是绿营的支持者就是觉得呢什么呢，美国可能不可靠了，但是有日本这样的表态呢，那么我们就是什么呢，就是用这么一个话来用日本来弥补美国这么一个心态，同时呢完成他的一个大内宣啊，让这个说到底就是这个民众继续对他进行一个洗脑，那这是他这么一个基本的宣传的一个话术。那么至于是不是真的这样，那我们就是说可想而知肯定不是这样的嘛。但是没办法，装睡的人他是叫不醒的。
2: 不过我们也观察到一个比较值得我们警惕的现象，就是日本呢的确是在军事上进行扩张，所以说如果台海一旦有冲突或者是危机的话，日本方面您觉得会介入吗？如果介入的话会采取哪些方式？
8: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并且我们要慎重思考的一个问题，也是近几年来去理解日本的扩张行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这种介入呢有几种状态，第一种介入就是我们觉得可能性比较大的，是一种叫做协同式的介入。什么？因为对于日本的很多的右翼分子来讲，他设想过如果在台海发生冲突的话，很有可能是我们和美国之间围绕的台湾问题有相应的冲突，到那个时候日本应该是最好的协同者，因为有所谓的美日的这个同盟在这个里头，所以他觉得如果那个时候爆发冲突之后，如果美国下场的话，那么日本责无旁贷，就可以根据啊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以及他们所做的相应的准备，极力的在后勤在情报甚至在反潜等一系列的实质的军事上面给美国提供相应的协助，这是有可能的。另外一种我们还要注意，日本在前些年一直炒作所谓的在台的日本侨民保护的问题，如果万一真的台海发生冲突之后，日本有可能自己也会下场，以什么名义下场呢？保护我的所谓的在台的日本侨民的名义下场。所以你去看日本近期在他的西南诸岛所进行的一系列的相应的这种所谓的准备，你就会发现日本是实实在在的在为未来有可能爆发的台海冲突在做周密的准备。
2: 那么日本的这种军事扩张呢，还表现在它加紧与菲律宾进行勾连。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台媒报道称，日本已经与菲律宾达成协议，将海上自卫队5艘即将退役的阿5危急护卫舰移转给菲律宾军方，预计2到3年内完成交付，提升所谓对区域潜在威胁的核阻能量。此外，日本最上级护卫舰长良号日前服役。有分析认为，这样的动作被外界视为日本试图在水面作战能力方面追赶中国海军，
2: 日本现在企图和菲律宾进行在军事上的深度捆绑，那么现在最新的消息就是要把五艘R5V级护卫舰给菲律宾。这个R5V级护卫舰它的主要作战性能是什么？
6: 目前日本拥有六艘

0: 的阿武危机护卫舰哦，他们分别呢从1989年到1993年之间呢、啊、加入日本的海上自卫队。那该型号的舰艇啊，侧重于反潜作战以及近岸防御，主要担负了近海警戒巡逻以及反潜的任务。那由此可见啊，这不是普通的二手舰艇的转让，其实呢是日本从二战之后啊，首次向海外出口杀伤性的武器装备，标志着日本防卫装备转移政策的一种实质性的一个突破。那菲律宾方面打的如意算盘，是要将这批 R5V 级的护卫舰跟韩国现代重工所产制的新锐马尔瓦尔级巡防舰以及近海巡逻舰做一个搭配，那么试图扩大水面舰队的规模以及打击能力，那么巩固吓阻的能量。事实上近年来日本跟菲律宾正在积极的提升防务合作的水平。日本呢 ,2023 年向菲律宾出售了预警雷达，今年早些时候啊又派遣导弹部队呢到菲律宾去参加演习，并且进行了实弹射击。那如今呢又通过买卖二手舰艇，两国各取所需，日本首次向外国提供退役的主力舰艇，那借此迈出了军事技术以及大宗武器装备输出的重要的一步。那么对菲律宾来讲哦，日本提供的舰艇能够帮助该国更经济的以及更迅速的提升海上的作战能力。那未来菲律宾还计划从日本引进教练机等等的军用装备。那么相关的动作表明啊，日菲安全合作正在从准同盟化走向实质化的军事捆绑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军事上的小圈子布局，那么跟美国、菲律宾乃至于澳大利亚等国同步推进防务上面的合作。我想这是日本跟菲律宾作为美国在亚洲的一个军事代理人，那么替美国巩固还有强化第一岛链的军事战略的做法，那却对呢亚太地区制造了更多的不确定的因素。而日本正在加快速度以及加大力道，将它的军事力量投射到南海方向。但是呢现实在于这五艘退役的老旧船舰啊，本身并改变不了南海的一个力量的对比。
1: 除此以外呢，日菲还发布了一个全面战略伙伴的联合声明。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声明？这个声明意味着接下来日本和菲律宾在军事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2: 对于美国来讲，它在第一岛链，在我们的整个的环太平洋状态下，它在围堵我们的时候，它虽然有收缩，但是它换了一个打法，就是将盟友给它推上第一线。那么选择了谁？选择了北边一点的日本，南边一边的菲律宾，再往南一点的就是这个澳大利亚。因此日菲这两年的靠近的背后，很明显有美国的支持与怂恿，他希望更多的将自己的盟友顶上反华恶华的第一线，让他们去扮演一个更加积极的角色，然后自己在背后，这样的话呢，他可以少出力，同时也能发挥更大的效果。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他与日本的这种勾连对他来讲是一种相应的需要。并且我们会看到日本与菲律宾这几年不光是在军事领域，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在经济领域其实勾连也非常的多。比如说菲律宾想搞一个所谓的吕宋经济走廊问题，把日本已经拉过来了，把台湾也要拉进来，企图通过日台之间的相应的投资把菲律宾的经济搞上去。而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东西，你会发现他们的军事的勾连也在赤裸的往前推，因为这个将退役的护卫舰给你，这是一件很大的事儿。因此这样的一种退役舰艇的一种，你说它是赠送也好，你还是卖给他也好，其实都是你军事合作的一个非常深入的一个体现。为什么？因为军舰一旦给你的话，指挥系统要不要协调，情报相互之间要不要沟通，后勤补给怎么来，都有一系列的问题。因此你从这个护卫舰这个事情，你就可以看到日菲之间的军事勾连其实处在一个全面升级的一个状态。
1: 看来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在应和美国的三海联动。那么日本除了在捆绑菲律宾之外，还在宣扬自身的战力，比如说正在炒作长良号的服役，宣称火力超强。这个火力超强我们怎么来理解？做这样的宣传是在吓唬谁？
3: 我们注意到这个长良号实际上确实是最新型的一个标准的最上级的护卫舰，那么它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排水量呢是3900吨，满载呢大概是5000吨左右，那么呢拥有就是说这个16个美制的 MK41 型这个垂发单元，那么除此之外呢它还呢兼顾这个反潜、有线防空、反舰五大任务。相对来讲呢，就是我们刚才那个之前的这个节目里提到，它要替代的正好是什么，就是日本交给菲律宾那个 就是这个25位级的这么一个护卫舰。那么所以呢，相对来讲，日本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做一个噱头。那么客观来说呢，如果说只是评价这个最上级的这个长良号，那么它实际上不仅是一个独立的作战平台，那确实还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海上情报监视侦察和目标定位生态系统中的一个作战节点。那么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一个反潜扫雷和防空作为中，确实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援角色，这一点呢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呢，如果说日本通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炒作，甚至就是有的一些媒体啊说什么，哎，要改变中日之间这个海上力量的一种对比，那我觉得简直就是夸大其词了。因为逻辑也很简单，我们看看我们国家水面舰艇不仅仅是数量众多啊，这个种类繁多，而且是性能的先进。客观来说，日本根本和与中国不能够等量齐观。所谓的这个长良号，实际上它的一个性能基本上是对标054B。这个我们的这个导弹护卫舰，而且相对来讲要稍微差一点。因此呢，就是说日本此举啊，对目前的这么一个中日海上力量对比，我个人认为呢，不会产生根本的影响。因为中国在航空母舰、两栖攻击舰以及大型导弹驱逐舰等方面，实际上已经对日本形成了一个断崖式的领先。
1: 有台舆论认为，日本一系列对华强硬动作，让赖当局误以为找到所谓救命稻草。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文章指出，民进党当局切莫一厢情愿地寄望于日本的台湾有事说，以所谓抗中思维支持日本激进路线，只会将台湾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赖清德自从上台以来呢，一味地对日本谄媚讨好，那么他都做了什么？
0: 赖清德上台以来啊，确实在媚日路线上面跨越了一大步。那面对抗战胜利以及台湾光复80周年等等的重大历史纪念，赖清德当局更采取了全面回避乃至于否定的态度，反而选择呢向日本殖民统治官僚八田雨衣的雕像屈膝下跪哦。那当高市早苗大肆炒作台湾有事论以及台湾地位未定论等等的挑衅，引发区域的严峻紧张态势，赖清德当局呢也一厢情愿的加以支持、附和跟呼应哦。那最让台湾民众看不下去的地方，莫过于是日本跟菲律宾片面的启动经济海域的划界谈判，将台湾的东部外海啊也纳入其中。赖清德当局竟然在第一时间啊表达予以肯定，甚至声称此举不会损及台湾的权益哦。那民进党当局为了遂行抗中路线，对于日本已经到了近乎卖土求荣的地步，不只是一种自我的矮化，更是一种自我的殖民，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地步。那此前啊，赖清德曾经赞扬大东亚共荣圈，又成立了安倍晋三研究中心，还举行了安倍晋三研讨会，可以说是独步全球。那无疑呢，从史观到现实都已经跟日本的右翼彻底的合流。那最近啊，遇到了安倍晋三遇刺4周年，民进党上下一片如丧考妣，更为他们无法赴日参加缅怀活动啊而伤痛扼腕。那台湾当政者啊，把自己活在了安倍晋三的阴影底下，流露出内心里面的病态跟劣质。那民众真正在意的是，民进党当局究竟是否关心人民的福祉利益，还是眼里只看到跟日本右翼之间的抱团取暖？那最近台湾啊，食品用油出现了食安危机，可是呢，民进党高层啊不提一词，反而不断的替一名日益反中的媒体名嘴他发生的治安事件去抱不平。萧美琴啊还说他为此事情辗转难眠。这番阴阳怪气的操作啊，非但不会引起民众的共鸣，反而呢会让民意啊看破手脚。那把政治意识形态凌驾在民生跟民主的尊严之上，恐怕也将引起更大的反弹哦。
1: 那么现在赖清德当局一味的向日本示好，日本方面到底是怎么想的？日本方面是不是只会顾及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为了维护台湾的利益？蔡老师。
3: 美国也好，日本也好，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台湾，这种不拉不拉这样的话，那么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厢情愿。因为台湾方面也经常有这么一个词，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可以容许你是我的很好的宠物，但是绝对不会允许出现尾巴咬狗这样的一种什么呢，倒反天罡这种局面的出现。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一个事件，就尽管说相对来讲，就是比如说今年4月对吧，这个日本的舰艇对吧通过台湾海峡等等，然后台湾内部就有说法啊，你看这是为了要什么更好的保护台湾等等。同样就是说周龙泰这个台湾这个行政部门的人这个串访这个日本啊去看这个棒球赛。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新闻，就今年4月份啊，台湾的这个外事部门的林佳龙在串访马绍尔群岛的途中，他故意的要在什么日本进行停留， 那么借这个机会呢，做成一个类似于就是说台湾的这个政要啊，去这个美国啊，过境美国，然后要跟美国一方进行接触，说到底是日本利用就是与中国进行竞争的一张牌。那么逻辑就是很简单，绝对不可能允许他倒过来就是牵着日本的鼻子去走，因为日本知道如果这一步发生了，那么与中国之间的矛盾会进一步升级。所以的话呢，如果台湾的民进党当局赖清德当局自己呢就是一厢情愿，那么那日本也是只能笑一笑而已。可实际上说到底，大家明眼人都能知道就是在这个定位到底是什么。所以的话，我想那这个这方面日本领导人的这个心理的这个利益算计是非常清楚的。
1: 就台湾这么一张牌，日本美国轮着打，那么赖清德当局他是不是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既然说大家都已经形成共识，无论是日本和美国只是把台湾当成一张牌，那么赖清德为什么还要谄媚呢？他难道认识不到这一点吗？
2: 赖清德如此的以外谋独，甚至是如此的去贴靠日本的话，其实对于台湾来讲要付出的代价非常的惨痛和直接。那么一方面你这样做只会使得两岸的这种对立冲突更加的激烈，只会使得台海整个局势更加的危险，这是一个大的从宏观战略上的角度上是理解的。另外一个更现实的角度上讲，既然你如此强的想去贴住日本的话，那对不起，日本一定会反过来讲将你的利益吃干抹净，这是非常直接的。近期日本也在发展高端的芯片制造产业，在哪？在日本的熊本。我们往往看到的是台积电赴美投资的问题，但是忽略了台积电也是在加强在日本投资的问题。这个背后完全是一个纯粹的市场行为吗？背后没有相关的支持与鼓动吗？如果你去看台湾的相关的新闻报道，你会发现这其中很有可能还存在着技术窃取的相关的可能性的。但是台湾方面敢说什么吗？什么也不敢讲。所以你既然想抱别人的大腿，那么你就要有承担被别人猛踹你自己吐血的这样的一种成本。那对于我们来讲，我觉得我们的应对的逻辑就是很简单，你往台独的路上走得越远，套在你脖子上的绞索就会勒得越紧。既然台海以东的海域你护不住的话，那我们就得上了，我们得捍卫我们的领土主权与相关的权益。所以你就会看到当日本与菲律宾在进行无效的这种划界谈判的时候，我们的相关部门就会及时的顶上去，因为这是我们的祖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在面对日本、菲律宾以及美国的这种步步紧逼的时候，当民进党当局选择以外谋独来给自己壮胆的时候，那么我觉得我们会以我们的方式来有效的捍卫我们自己的利益，同时我们也会将赖清德以及岛内台独分裂势力脖子上的绞索勒得更紧。
4: 万里锦绣江河，

0: 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择手段以外谋独，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日本应该深刻反省历史，汲取历史教训，切实反思纠错，停止在台湾问题上的操弄。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坐着大半天了，该回去了。回回，哎，你看啊，这好几年前咱们有了孙子了，现在呢，天了个外孙子，你说咱俩能不老吗？
1: 知道老就行。回去啊，别给孩子添麻烦了啊。
2: 行，我知道。
1: 走吧，走吧。
2: 走走走走走走。
1: 给晨晨吃。
2: 行行行行，这个对你的低血糖有好处啊，没事儿吃一个，听见没有？专门给你买的，不许给别人吃啊。
1: 妹妹，把这打包。哎，嗨，你先让他打包。哎，对，把这拿。你看，啊，对了，另外那汤啊，汤就不要了，汤跟肥水不要了，一会儿把这鱼再弄了就行了啊。你多给我拿几个塑料口，我怕漏兜子，知道吗？塑料口咱多拿几个啊。你现在装吧，装吧啊！哎哎，
3: 你是真没艺术细胞，那明明唱歌好听啊，就听你在这打包打包打包，烦不烦？
1: 咱们不能浪费吧，对不对？哎，妹妹，赶紧干。
3: 行，服务员。 拿个大黑袋子，把他给打包了。你别不相信，他见着我还跟见着仇人一样。这一生气起来，好长时间都不理我，我一天我至少哭6回。我一说这事儿，我这心里……闺女，你要是这么爱哭的话，下回出来别画眼睛了啊。
4: 没人像您这样跟我这么说话，他们都等着看我笑话呢。他们，
3: 你又不是说相声的，听你说话没人笑。
4: 你不知道，我在家里没人理我，我这出来吧，他也没人待见我。你说我招谁惹谁了？我对谁都那么好，他们怎么就这么对待我呀？我都是为他们好，我都是替他们着想，我里里外外，我忙前忙后的。这宋明媚也是，我不还是为她好吗？我又不是为我自己，她怎么就不知道？她老拿我。 我当坏人，这宋明媚她打小就这样，打小我就处处让着她，她也不让着。还有我这闺女，你说她到30了，也找不着对象。你说我出门我丢人家了，谁一问我都不好意思抬头看人家。

0: 哎呦，老爷子，您闻闻这是什么？
1: 哦，
0: 哎，闻闻，
1: 真香啊！
0: 哎，
2: 羊头肉。
0: 对喽，
2: 好久没吃哎，
0: 我这是特意绕道给您买的。我们宋总说了，您最得意这一口。
2: 你们宋总
0: 啊，
2: 你也加入了？
3: 啊，马老，这是我们副总。
0: 哎呀，别，什么总不总的，不敢当，我就是那个总捣乱那个。
3: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谦虚了？
0: 哎，一直谦虚。你问马老爷子，
2: 好事好事，你们俩呀，一个宋总，一个副总，好好干，我那老姐是肯定高兴。
0: 哎，老爷子，对了，您那厨房水龙头是不是老滴的水呀？
2: 有日子了，
0: 有家伙事吗？
1: 在厨房的橱柜里，你自己找去啊。
0: 哎，得嘞，我给你看看去啊。
1: 哎，好了，
0: 哎。
2: 明白啊，你们俩呀、都是热心肠，这员大将说得好，
1: 你能不能把手里活放下啊？
3: 哎，
2: 你前两天啊不是让我给你开个方子的，我给你写好了。我没见过本人，也没号过脉，我尽量不给他开药，都是些食补调养的方子。他要是愿意亲自来看看哈、我随时欢迎。
3: 他就是不愿意来看呀，才这么麻烦，还老说自己没有病。
2: 哎呦，
1: 有几方药市场上不太好买，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3: 哎呦呦呦呦！哎呀，马老，这多少钱呀？
1: 你可这么拜着，那你以后到我这儿还不许买东西，咱这叫礼尚往来嘛。
0: 哎，老爷子，您去看看。您厨房那水龙头从今儿往后，哎，滴水不漏，
3: 一滴都不漏了，
0: 一滴不漏。
3: 那你给封上了？
0: 封上干嘛？我给修好了，行吗？
2: 哎，小凤，
0: 哎哎，
2: 哟，副总，
0: 嗨，
2: 能人，
0: 您检查一下，检查一下，哎，
3: 你赶紧消
0: 了。没事，哎，我来吧，你别弄。
3: 不用不用，没事。来来
0: 啊，
3: 忙活半天了，你都，来来来。
0: 哎呦，你喝，
3: 你喝，让你喝的。
0: 啊？
2: 干嘛呢？
0: 不，这是水太烫，你看。
2: 不烫啊？
0: 这不刚才我拿着拔凉了给。
2: 哎，
0: 等会儿。哎呦，那太凉了。喂，哎，您别，我在这儿啊。好嘞，我马上回去。哎。
3: 大妈怎么了？
0: 说是又难受了，要死要活的，我赶紧回去看看去。
2: 赶快回去！
0: 哎，那我回去。
2: 我姐姐肯定不舒服。
0: 好嘞。
2: 哎，你也快去啊！哎，药方！
0: 哎呀，
2: 哎，快去！
3: 还有衣服。
2: 好，再见啊！
4: 哎。老太太，我跟你们说，他们告诉我那是非洲最大的食人鱼。
5: 你说一条破鱼有什么好看的？还得花钱去看，我才不看呢！我到哪儿我就往门口一坐，我一动不动，我就是不进去，我就是不花钱，我看他们怎么着，我气死他们。你知道我们家老郭吗？往那一坐，看着我，哎呦喂，一点兴致都没了，让我给弄的。
0: 妈，
5: 哎呦，
0: 妈，怎么了您这是？
6: 你可回来了！我的天哪！
0: 啊，你把我妈怎么了？你这是？
5: 我没怎么着，一直跟老太聊天呢。老太一个人特寂寞，我陪她聊呢。
0: 走！
6: 哎呦，这闺女太能说。
5: 我跟大妈聊得特别高兴，我连饭都没吃，我光喝水了，
7: 喝了你家好几瓶子，明白？
5: 你干嘛不理我呀？不是，你什么呀？我给你打电话也不接，你还生气呢？你房子都卖了，你还生气？你至于吗你？你真是，你怎么这样啊？
7: 进来吃药吧。
5: 哎，你这房子卖的怎么样了？亏了还是赚了？
7: 行了，你怎么操那么多心，那么招人烦呀？你不知道啊？
5: 知道啊，
7: 那你还不克制点儿？
5: 他烦就烦呗，反正已经让他们烦了。你坐下，跟你说点事儿。
7: 我马上就不让你们烦了，我要走了，回老家了，跟老郭去参加他们单位的周年庆。
3: 那是好事儿啊。
7: 这是我们家的钥匙。这个是电卡、水卡，还有孩子，我就都交给你了。
3: 孩子，
7: 郭亚楠。

0: 我一直找不着他，你就替我找吧。找不着他，这钥匙我可以给你先收着。这个你也不至于，你走多长时间呀？这可说不好，就我这身体，就我这精神状态，这都说不准。老郭过日子还凑合，可他总爱丢三忘四的。 我把这些卡钥匙都交给你，我就放心了。哦，对了，还有两张银行卡，密码就是我生日，我就把老郭和家就都托付给你了。
1: 去，谁银行卡密码用生日啊？真是神经病！那，这是我给你弄的。
2: 调养用啊，冲着喝。这不是药，你给我的，你还想着我呢？讨厌，想着人家你不见人家，你讨厌，一直不见人家。叮当，叮当，
3: 妈，
4: 你出去一趟啊？
3: 不可以去。
4: 上哪儿去啊？
3: 我朋友那儿有个批货，我过去看看。
4: 不行，你还在月子里呢。
3: 哎，你以为我去哪儿就楼上邻居？
4: 那也不行，万一有什么事儿，我怎么跟大为跟你婆婆交代啊？
3: 我的亲妈，至于吗？就咱们中国人坐月子，外国人哪有这概念？还不是活得好好的呀？
4: 谁说的？中国人跟外国人体质不一样，不许去啊！
3: 我婆婆好不容易走了，您就高抬贵手吧。
4: 不行。
5: 那你得把帽子戴上啊！哎，雪华呀，你到天津了吗？啊，去济南啊？哦，好，好，好，好好玩，别惦记着家里啊。哎，来了，来了，来喽，来了。
6: 每次都这样，连个招呼都不打，突然袭击啊！你这不是阿香的腿病又犯了吗？哟，怎么这又厉害了？这是
7: 这老家没看好，还得来北京。
6: 对对对对，换行。嫂子，我饿了。
8: 你嫂子不在家，啊，
6: 我跟你说啊，
7: 宋哥啊，给我生了个大胖外孙子，你嫂子过去帮忙去了。
6: 哎呦，这口吃啊，肯定我们得去看看。
9: 呀，真是必须的，必须的，多好的事儿啊！
7: 这家里就你一人？
6: 对啊，
7: 谁管你饭呢？
6: 哦，对了，我这还煮着面呢。哎，你看他这记性。
7: 哎哎哎，我俩没吃呢啊！你给我俩多带一口，面里边多我俩鸡蛋啊。宋老大，
6: 他做饭找我嫂子差远了。
7: 何思雅，何思雅，何思雅。 何思雅，何思雅，何思雅，何思雅，在这儿呢。你这丫头，你跑这么远的地方来了，你急死我了！其他人呢？
8: 都走了，都走了，导演呢？监视器呢？
7: 监视器呢？走了，
8: 走了。制片人呢？一生气，跟监视器一起走了，
7: 一起走了。
8: 嗯，
7: 这都什么人呢？这都是，快点把这大赛电话给我，我现在投诉他们，快电话给我。
8: 哎，哥，你别给人打电话，打完电话我没前途了，肯定给除名。
7: 这种大赛我告诉你，参加不参加都行，出名就出名。电话给我，快点。哎，
8: 电话不在这儿，在包里。
7: 包在哪儿呢？
8: 包在帐篷里。
7: 哎哎，哥哥哥，
8: 不在这个帐篷里。
7: 在哪个帐篷里啊？
8: 在那个帐篷里。

0: 宋飞，谁让你不联系本姑娘的？本姑娘可要放狠招了。小的们，
1: 在，
2: 捆住！
3: 好嘞！哎呀，
4: 你们吓死我了！尤其是你啊，担心死我了。
3: 天要催，
5: 快点啊！把那个赶紧。
6: 能不能少给我拿点？
3: 请神容易送神难，这还是个瘟神，你可留点给我告诉他。
7: 他要回老家，不让他听我的。
8: 他不行，你能让他坐，知道吗？哎呀，这车太漂亮了，
9: 只能看不能摸。
8: 傅大哥，哎，你什么意思啊？
3: 我
8: 跟你开玩笑呢。你傅伯恒，
3: 哎，
8: 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3: 哎，小鱼，你那助理呢？跑太快了吧，给人落下了。
8: 别贫了啊！还说呢，我那助理出事了。就你们家那租户把他给扣那儿了，傅伯恒，我跟你说啊，这么些年了，我跟你招不起的急，大了去了。
10: 看见没有？一天给我来两闹，他以为他傅大爷是吃素的呢。
8: 赶紧，快！哎，等等我，我也去。太好玩了。
11: 怎么了？这是？
12: 干嘛呀？
8: 不知道。 就眼瞅着，就看，啪，砸了下去。啊！再看这宋明媚啊，纹丝不动地挡在了傅大哥面前。用现在年轻人的话，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真爱。
11: 你说明媚也真是的，她打小就这脾气，打架玩命比男人还凶呢。
12: 不是，怎么就真爱了？
8: 你描述就描述呗，怎么还编瞎话造谣呢？
7: 我没造谣，你们那是没瞅见。我告诉你啊，
8: 宋明媚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你知道那叫什么吗？那叫英雄救美。哎，不对，那叫美女。
7: 哎哎，慢点，快，快，快，快，
8: 慢点，
7: 慢点，慢点，
8: 疼不疼啊？啊，
7: 没事，没事，
8: 还没事呢。
7: 开瓢了，
8: 傅伯恒，
7: 哎，
8: 你记住啊，明媚这是为你挡的。
7: 我记住了，忘不了啊。那凶手呢？在
3: 派出所呢，我把明媚安顿好了，我就过去，亏待不了这几个小子。
7: 明媚，大夫说你就别过去了啊，好好养伤。我现在过去啊，
8: 赶紧去吧。
7: 明媚，你就别去了，大夫让你
8: 闭嘴。
13: 明媚，别住！讨厌！切！哎呀，给我倒杯水去，我渴了，累死我了。爷爷，这是妈妈给你榨的果汁。嘿，太好了！但是这个呀，有点酸，爷爷喝不了，你拿着喝去吧，好不好？爸。
14: 你要先酸的话，我给你去弄点蜂蜜。
15: 不用，先搁这儿。这儿有点热水，您泡泡脚。好。
14: 我跟我叔他们去说点事儿。
13: 好。
15: 叔，婶儿，我明天开车送你们去医院吧。好啊。哎呀，好什么好呀？孩子那么忙，你家里不用。
14: 我和你叔都商量好了，我们打的去啊。
15: 有一家人，您还跟我客气什么呀？要不这样，需要车的时候您就告诉我。
14: 哎，行，都累了一天了，赶紧去休息吧。
15: 成，那我去睡了啊，你们也早点休息。
14: 哎，好嘞好嘞，你早点休息啊。
15: 哎，
14: 哎，你说这大嫂不在，家里还挺上心的啊。
16: 我看未必。
15: 你见过黄鼠狼不吃鸡的吗？短短几个月就把个性改变了，才不信呢！你说说你啊，
16: 这
15: 眼里就没个好人，嘴里就没句好话，堵不住你的嘴。
16: 我知道心疼媳妇儿不就完了？谁舒服谁知道。
15: 哎，轻点儿，轻点儿。
16: 这是我们这个群里的首次聚会，必须得有一个主题。 告别过去的自己，我们每一个人呢，得准备一样过去自己的东西，烧掉。谁先开始呀？
17: 我先来。

0: 是我出世的记录，
1: 跟哭似的。
0: 五音不全的自己，
2: 再见。
0: 好，
3: 好，我来。
0: 嗯。
3: 这个呢是当时我去实习的时候，师傅给我批的稿子。
4: 您看，全是红字，基本上不能用。
3: 我本来挺想留下来当个纪念，可是后来想想，反正以后也少不了 IP， 所以呢，告别了吧。这被批改的浑身是血的过去的我，再见。
2: 好，
3: 好，
0: 下面该我了。我前男友，一个外国人。这条裙子是我们之前在亚马逊漂流的时候我穿过的。今天我终于清楚地知道，我可以忘记他了。再见，艾利克多夫。
5: 哎，高大上啊！去的地方高大上，男友的名字高大上，这裙子，哼，也高大上。姐，别烧了。留给我吧。
0: 你刚才叫我什么？
5: 姐呀，
0: 姐！我之前天天让你叫我姐，你不叫，你现在就为了一条裙子叫我姐呀？
5: 姐，姐姐，
0: 这也足以见证这条裙子有多邪恶，它充满着恶魔的力量。再见。
5: 可惜了，东飞哥哥，该你喽。
6: 我觉得咱们今天晚上这个主意挺好，
7: 但是我出门的太仓促，什么都没带。
0: 你带了呀，就在你包里，要不然你自己去翻一翻。

0: 你们谁给我放包里了？
1: 不知道呀。
2: 不知道。
1: 不知道啊。
2: 真不知道。
0: 好吧，那我就说说这件衬衫，白色的，挺有故事的。它也是我前女友送我的，我一直没舍得穿，因为我怕把它弄脏了。好像就买了那天穿过一次，后来就被某些人给泼了咖啡。我心里觉得我能够把它洗干净，其实没洗，那就做个好的告别吧。纠结，说了无数次改变，却始终没有改变的自己。

0: 好，好。
1: 你怎么反悔了？你不是说你要烧的吗？
0: 师傅，不会是因为是婷姐送的礼物，所以想留下来当个纪念吧？
2: 没有，真的没有，就是觉得这么好的一件衣服烧了有点暴殄天物。我可以告别过去，但不是在这种形式上。我相信我可以把它洗白。

0: 哎呦，我说，你怎么自个儿起来了？你看，那，正好正好，赶紧坐这儿吃点早点吧。我都热了八回了，来。哎呦，哎，你看我呀，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反正包子这个乱七八糟我都给你准备了。这些中式的你要不爱吃呢，还有西式的，这个黄油、面包、果酱，
1: 我就觉得你是太夸张了。
0: 这怎么这夸张呢？你怎么着也是替我挡了一酒瓶子的恩人呐，这全胡同呢全这看着我呢，但我不能栽了面啊，你说是不是？我
1: 这以为你是知恩图报呢，结果你是保全你自己的面子。
0: 这不是，你看好吃的你吃了，好名声我落了，咱俩谁都不亏不是？你可不知道啊，今儿早上我就替你挡了八波了，都要看英雄。我说那哪行，英雄得休息，英雄得睡觉啊。哎，对了，大夫还特别嘱咐啊，就你这脑袋呀，不能绕市里溜达。
1: 我跟你实话说
0: 啊，
1: 我这头是真晕，
0: 哟，
1: 头疼。
0: 那，
1: 你就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
0: 啊，那行，我这不是弄中午饭呢。啊，那，你赶紧吃，吃，
1: 谢谢你了。
0: 那趁热啊，哎，
1: 谢谢你了。
0: 没，嗨。

0: 大宝，大宝叫你呢。
1: 哎哎哎，怎么了？什么事儿？
0: 林妹吃早饭了吗？
1: 没有，她刚起，没吃呢。
0: 那你还不赶紧歇着？又刨什么呢？一大清早5点就起来了，把小磨搬出来滋妞滋妞的磨豆浆，你妈都没这个待遇。
1: 老太太，我就说您呐，就是典型的说一套做一套，不是您教育我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这给恩人磨磨豆浆，您瞧瞧，老陈醋淹的嗓子眼了，您这都。
0: 你那俏皮话，跟明媚面前可少说啊，显得大老爷们嘴碎不稳当，多做事儿，少说话。记住了吗？你说话不招人待见。
1: 我知道，我这不是琢磨中午饭的事儿呢吗？哎，对了，您那大块纱布您搁哪儿了？
0: 干嘛用？
1: 我拿纱布做一料包，把那佐料啊都搁在包里头，省着那么大锅汤呢，都是佐料，不是牙碜吗？
0: 哎呦，真讲究啊！
1: 哎呦，亲妈呀，那么一大锅汤呢。他一人也喝不了，有您的。
0: 这话用你说吗？妈还不清楚。这电视柜里呢。
1: 啊哦。嘿，你可真行，这又不是皇上赏的，你说您还藏那么严实啊？
0: 过来。
1: 怎么了？
0: 妈手凉，给你降降温。
1: 哎呦，您就说、啊、怎么个意思吧。
0: 妈看你又来劲了，别又费力不讨好。
1: 我就凭我良心吧，我讨什么好？

0: 嘴硬啊，真是傻小子。师傅，咱这车打不着火，什么意思呀？
1: 电路出问题了，
0: 那怎么办啊？
1: 我再检查检查。
2: 行吧。
3: 哎，师傅，咱们这估计多久能修好啊？
1: 这车啊，麻烦了，一时半会儿修不好。
2: 哎，
4: 干嘛？
2: 哎，您。

0: 穿着高跟鞋呢。
1: 你又怎么了？这车也不是我弄坏的，你。
2: 哥，你还真是榆木脑袋，还不是因为你昨天从火里抢出那件衣服惹姐姐不高兴了吗？
1: 不是，我真是觉得那个衣服能够洗干净，挺好东西，干嘛浪费了呢？
2: 哥，我真是替你着急啊！那是一件普通的衣服吗？那是你前女友给你留下的念想。这郭姐姐为什么不高兴？你自己想了。还有，你真以为昨天那篝火、那露营是咱们情侣的集体活动啊？笨呀！
3: 我笨，你们都聪明。
2: 师傅，还要修多久啊？
4: 很费劲，很麻烦，一时半会儿修不好。
2: 你要再修不好，我就把你电动车开走了。
4: 好，好，好，我尽快，我尽快。
5: 哎呀，我这是收啊！哎，这怎么没动啊？这不好吃是不是？要不这么着，你多少吃点，你给厨子点面子呀。
6: 你坐下，我跟你说点事儿。
5: 哎呀，那你这……
6: 我不是说你这饭做的不好吃
5: 啊，
6: 我这吃不下饭呀，是有心事。
5: 怎么了？
6: 我这一想起来要跟张玉莲做亲家，你说这日子得怎么过呀？
5: 嗨，该怎么过怎么过呗。哎呦，
6: 我也不是说就过不了张玉莲这坎儿，
5: 嗯，
6: 我就是想着，你说这宋飞，他到现在自己还没拎清呢，都30多岁的人了。办起事来优柔寡断的。
5: 哟，听你这意思，宋飞是不是心里还惦记那林婷婷呢？这可麻烦了。
6: 哎呀，你这样，你不用每天7个碟子8个碗的怎么喂我，你就帮我一件事儿，这件事儿你帮我了，就算是报恩了。
5: 什么事儿？
6: 在宋飞的个人问题上，你以傅大爷的身份跟我保持高度一致。
5: 行，你放心吧，啊！哎，
7: 姐，你会骑这电动车吗？你要不会骑，那别逞强行吗？
0: 你现在后悔来得及啊！你要不相信我的话，去给你师父做。
7: 那我看还是算了，我还是归顺您啊。
2: 哥呀，其实咱可以和郭姐姐他们各走各的，不用非得骑电动的，人家救援师傅都说了，再等一会儿就有小巴专送。
7: 丫头，你什么意思？
2: 我的意思是，到底是车在抖还是你在抖啊？我都快晃下去了。哥，还是等小巴专送吧。
8: 哎，宋老大，跟你说点事儿。
9: 你说我
8: 跟阿香啊，经常在泸州看病拿药啊。这个，所以咱们这老宅
9: 的。等会儿，我问你一事儿，你知道沙锤长什么样吗？
5: 沙锤？
9: 算你更不知道。
8: 不是，我跟你说正事儿。
9: 你说，我这听着呢。
8: 住咱们这老宅子，它不方便吗？啊、这不是是不是特殊情况？
9: 是。
8: 那
9: 你等会儿，
5: 我打一电话给嫂子。
9: 哎，喂，哎，桂云啊，那个晨晨说有2个沙锤啊，哎，我都不知道长什么样，幼儿园要用的，今天急得这孩子直哭。
10: 宋明亮，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好，家里的东西放在哪儿你都找不着，什么叫我放的东西你找不着？家里的事情你能不能上点心啊？
9: 你告诉我放哪儿了？啊？哦，我看看啊。
8: 哎，你给我表个态啊！
10: 你爸也真是，来，我来吧。
11: 哎呦，叮当，你是难为我爸了。
10: 什么叫难为你爸了？我坐电梯的时候我不敢坐，他说什么？锻炼锻炼。我现在也让他锻炼锻炼，对吧？嗯。
8: 哎，宋老大，我现在跟你可以聊点正事儿了吧？啊，这房子是爹妈留给咱仨的，哎，你。

0: 你给我站住！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还有我姐呢，我姐还占三分之一呢。
1: 晨晨，爷爷说再见。
2: 爷爷再见。
3: 哎，
0: 哎，你给我等等，你老大能不能有个老大的样？
3: 老大就这样。
0: 哎呀，明智，你快让大哥送晨晨去幼儿园吧，这都要迟到了。
3: 哎，你先别插嘴，宋老大，我知道你是担心我占了这房子。
0: 但是我现在告诉你啊，你那份不管你是租也好，卖也好，你给个痛快话，我给你钱。
3: 我知道你有钱，你有钱，你哪儿不能租房子呀？你干嘛老惦记这个呀？老房子都快塌了，快塌了，那也是家。我再问你一遍，你要多少钱？我不白住。
4: 我送你俩字儿，不行。
0: 宝贝儿，咱们走。
3: 哎你，哎你，差不多就行了。走。
4: 这个老东西气死我了！宋明亮，宋明志电话里可都哭了啊！你还有点亲情没有？你就是自私！你不就想把那老房子给你儿子留着吗？你可小心啊，最后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我就不闭嘴，就不闭嘴，怎么着？
3: 行了行了，你这。
4: 哎呦，就你这脾气，点火就着。你这嚷嚷半天，一会儿又头疼。我都听出来了，你这弟弟呀，从小就拿你当枪使。
3: 哎哎哎，我弟弟也是你说的啊？少说我弟弟啊！哎呦，
4: 我这不用你陪了，你该干嘛干嘛去吧。你中午饭也别做了。
3: 不，你瞧瞧你这人，一句话没向着你说，你就翻了。
4: 你这脾气啊，也就是我能跟着这凑合着。要换了别人，我跟你说，真是。
3: 行了，我也不用你陪我聊天，你没听见呀？哎呦，我也真是，好心好意的，你看又把你招翻了。
4: 那得这么着吧，我现在就走。哎，你呢也甭后悔，
3: 我这就上家政公司去，我上班去，行了吧？
4: 这就对了。
3: 啊，
4: 你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打着照顾我的旗号，你不上班。
5: 你赶紧去啊！不行，今天算你旷工。
3: 啊！
5: 我知道了。哎，我这就哎，哟，妈，你这怎么了？你这不像是你电话里说的，就一点擦伤啊？
4: 没事儿，
5: 真没事儿啊？
3: 没事儿，不是你这是怎么了？这是啊？
5: 我们那车不是坏半路上吗？那维修公司说那配件下午才能送到，我们等急，管他们借两辆电动车骑回来。
4: 骑电动车回来的。
3: 你说现在打车这么方便，你骑电动车多危险呀！
0: 妈，你小孩也没教育我不允许骑电动车吧？
4: 哎，他傅大爷，你看，你看，
3: 不是，这我也得站在您这边，以傅大爷的身份说，不许骑电动车，我这也太……
4: 行了行了啊，你赶紧厨房摘菜去吧啊！中午饭照样做，就算我订餐了，行吗？
3: 啊，他，我明白了，这是要把我支走，你们单谈是吧？行，我走。
0: 哎，跟你妈说清楚那个。
4: 电动车的事儿啊，行了吗，傅大爷，回见啊！不见，回见，回见。
6: 这怎么了？这个
4: 没事儿，不是你昨天不是跟罗奶奶说给小雅救急去了吗？怎么就骑上电动车了吗？
6: 哦，嗨，我们俩那个……
4: 哎哎哎哎，
6: 谁
4: 俩呀？咱们俩人骑的电动车。
6: 啊？
4: 宋辉，我可跟你讲啊，您听听，马上就要回来了，你要不要再认真的考虑考虑你们俩的事儿？
7: 我们俩已经没事了。你就打算哪也不去啊？那也不能干等着呀。要不咱们去看电影吧？嗯，你自己去吧。我不想去看电影，我得在这等我的车。拜托大姐，咱们这么早回来是为什么呀？不就是为了不白白消磨时间呀？你可倒好，在这儿坐着跟在郊外坐着有什么区别呀？那边空气还好。 这全是尾气，哎，你是参加那个歌唱大赛的好斯蒂亚吗？我可喜欢你了，我们能合张照吗？可以啊，谢谢你，你一定要成功哦。哎哎哎哎，看见了吗？ 刺激吗？刺激刺激！那说明我这个礼物送对了。你是说，你故意安排的？

0: 我逗你玩呢，那就是你的粉丝，逗你玩呢。但是呢，这个粉丝是真的假的呢，有待考证。我估计啊，他就天天泡在网上，专门吸引这种尚且好说话的新人，然后呢，崇拜、阿谀、奉承、拍照，不就为了发个朋友圈吗？
1: 反正我也算是离我的梦想更近了一步，我也算是个小小的小明星啦。你呢？你是离你的梦想近啦，还是远了？
2: 行行行，不许当叛徒啊！
3: 哟，叔婶儿，你们要干嘛呀？
2: 这个，你得问你爸呀，他容不下我们的。
4: 就你这样的，谁也容不下你。我一出电梯就看见你了，站门口干嘛的？看着我们来了，假装提着箱子要走。我今儿一天都没在家，你都不走。我刚一回来你就走，演的一点都不好。来，
2: 嘉玲，这事儿真不想把你加中间啊。可是你说，孩子他姑现在已经病得下不了床，他没人替我们做主啊。我们要求很简单，就是想回泸州那老房子住一住，给你婶子治个病。
5: 都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不白住，
2: 你要租要买好商量嘛。可是哎，你看你这老公公，他就是软硬不吃，有米不进的，这绝不让步啊。哎，我说宋明亮啊，我从小在那长大的，现在我连在那住的资格都没有了吗？
4: 行了，我知道你那点小算盘。
2: 我有什么小算盘啊？我可知道你那点花花肠子，不就是因为咱们老宅子马上就要拆迁了，至于吗？
3: 叔，那房子要拆迁了。啊，
2: 你看看你公公眼睛里只有房子，他没有人。
3: 哎呦，那房子就是拆迁也卖不了多少钱。
2: 怎么卖不了多少钱？你算算现在的房子怎么着得一百来万吧，几家分一分也得三四十万。宋明，我告诉你啊，你别小看人，别说你那一部分，就是现在我掏全款把房子买了我都可以。你说个数吧，咱哥俩马上成交。
4: 滚大街上炫富。
2: 行，今天既然把话说到这份上了，那咱哥俩就恩断义绝。
4: 再说一遍，
2: 恩断义绝。

0: 你妈和傅大爷的事儿，你反对不？
1: 他呀，这一辈子不谈恋爱，
0: 干脆回老家吧。
2: 我这人呐，从来就不热脸贴人冷屁股，
3: 就是奇耻大辱。
4: 这个车我一眼就看上了，我就要。
2: 儿子儿媳妇威逼利诱，
5: 为那老房子，怎么就弟弟妹妹都不要了？
4: 我觉得那脸色不太好呀。
6: 请看《远方的家》第25集。

0: 我以为你这次回去能有个好心情呢。好心情，有你啊，我心情就好不了。这次回去啊，就是奇耻大辱。哎，妈妈，你什么意思呀？我没明白，您这又唱哪出啊？哎，
1: 十个都有九个问他，你家闺女结婚了吗？生孩子了吗？
0: 老郭同志。
2: 以您的个人经验来说，你真的觉得结婚有那么好吗？哎，哪个做父母的不盼着自己的孩子结婚生子啊？那您觉得，如果那个人要对自己不是一心一意的话，这婚还有必要结吗？还有必要结吗？还有必要结吗？
3: 闺女。 闺女，你怎么不开心了？啊！
1: 我没事儿，我没事儿。

0: 没事啊，我和你妈呀，没有逼你的意思。
1: 妈，我想进屋睡，我不想吃晚饭。
0: 你真没事啊？
1: 我没事，你帮我妈照顾我吧。
0: 哎，你真没事啊？
2: 哎呀，这一天啊，七个碟子八个碗的，这吃着你啊，昏天黑地的，要谁谁也受不了。
3: 他还口口声声说是报恩，我看他像报仇。
4: 行了，一天三顿吃好的还抱怨呢，我们想吃还没呢，是吧？
3: 你替我去吃三顿试试，别说风凉话。
4: 我去，我得有那待遇呢，待遇得分人，对不？
3: 干嘛呢？干嘛呢？你们俩？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俩想说什么，我可警告你们啊，什么玩笑都能开，唯独这个，啊！哎，哎，我说你能不能先把话说明白了？什么都没说呢就哭。宋明亮啊，他为什么呀？嘿。行行行，你甭管了。回头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我就问问他，为那老房子怎么就弟弟妹妹都不要了？
4: 真是的，像不像老大的样？
3: 行，就这样啊啊，好了，嗯，
4: 哎，走了。见过姐姐疼弟弟，没见他这么疼过宋明志啊？他是惯他，那心甘情愿。你看他家出点什么事儿吧，他掺和来掺和去，掺和完这个，掺和完那个，管了这个，
5: 累不累呀？
4: 先都这样，他还不休息，没法。嗯。

爸，你怎么起这么早呀？爸，您没事吧？爸，我觉得你脸色不太好呀。

0: 醒了，家里不舒服，非上这儿来躺着才够本，是不是？
1: 你管着吗？我愿意。
0: 要没那本事生气呀，就凡事想开点，别在这吓唬人玩。
1: 什么叫吓唬人啊？你说昨天下午宋明志咣咣咣跟我吵一架，晚上你又来电话来一通，我受得了吗？我干什么呀你们这是？
0: 那你怪谁呀？你要是早把老宅子让给老三住，能有这事儿啊？
1: 我不给他住，烦他，
0: 真是个守财奴。你要是昨天晚上一口气上不来了，现在谁住谁不住你还能知道吗？
1: 呸，我就算一口气上不来了，我也是死在我自己的家里，我不像你租别人的房子住，你要在人家房子里嘎嘣死了多不厚道，人房东招谁惹谁了。
0: 我谢谢你，至于我怎么咽这口气儿，就不用你费心了啊。有本事你别一生气今天早上晕过去啊。那宋明志是你亲弟弟，你至于弄得跟仇人似的吗？
1: 我跟你说，你要再跟我上口我还晕过去，你信不信？哎，我这么说怎么着，你也病了？
0: 就是啊，我自己还脑震荡呢，就来伺候你来了。
1: 不是，你怎么弄的呀？啊，
0: 没事儿，
1: 管闲事管的吧？要
0: 管着吗你？

0: 少管我啊，你以后自己有病赶紧看病，别扛着，我看自己什么岁数了。
1: 妈，妈，哎呦，
2: 说事儿，妈耳朵不聋。
1: 宋明媚呢？人没了，跑了，跑哪儿去了？
2: 跑就跑了呗，照你那么个喂法，他那是为了活命，怕撑死。
1: 行了，亲妈呀，您就别说风凉话了。他那不是脑震荡吗？人大夫说了，这近期不能走长路，一走长路在大街上咣当，没准就晕菜。我这不是看护吗？万一出点事儿，我不得负责任吗？行行行行行，哎。

0: 哎，是我。
1: 宋明白，你跑哪儿去了？
2: 你这叫溜号，你知道吧？大夫说了，让你躺在床上静养三天。
1: 你这才两天半，你说你跑哪儿去了？
0: 你醒了，我也不是两岁小孩，出了问题我自己负责啊。
1: 哎，得得得，好，我话就说到这儿，我不再管了
2: 啊，我多余。
0: 多余。
3: 是姓傅的吧？
0: 是，是傅伯恒。
3: 其实吧，我觉得你们俩……
0: 宋明亮，你还不了解你亲妹妹呀？你怎么撮合也没有用啊！
3: 不是我撮合，你听我跟你说啊，这人呐，老了以后总得有个伴儿。俗话说，老伴儿。
4: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让你拿着就拿着，
5: 您坐的您拿着吧。
4: 不是不是这样，
5: 那你别动，
4: 你别行了，嘉玲，
6: 你公公住院的钱该谁出谁出，他们又不是没钱。
5: 姑，那我一片真心，不变成虚情假意了吗？
6: 看你说的怎么是虚情假意呢？你在第一时间把你公公送到医院没耽误事，你就是头功。
4: 就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哎，拿着，晨晨眼看着大了，处处要用钱，别大手大脚的。行了，快拿着吧。
5: 行，那我交费去了啊。
4: 行。
6: 哎呀，儿媳妇多给力呀、啊！儿子呢？怎么没见人影啊？
5: 昨天晚上同学聚会喝多了，现在还在郊外的农家乐里打呼噜呢。
6: 这就是儿子，什么也别说了，生都生，养都养了。
5: 听你这话，是不是又跟宋飞闹别扭了？
6: 我一个当妈的，老跟儿子闹什么别扭啊？没有啊，
5: 心真大。哎，我看看头，伤哪儿啊？
6: 行了行了，我都快收门票了，谁见谁都要看。我出门先把那些绷带都给拆了，太难看了。
5: 看把你嘚瑟的，真是臭美。
7: 哎呦，吓我一跳！傅爱，您现在怎么不说一声啊？
8: 怎么着，今儿不上班啊？
9: 上。下午去呗。
8: 哎，就你这什么儿童生活摄影这个，就打算这么干下去了？
9: 嗨，钱给的还行，先这么着凑合干着呗。
8: 宋飞啊，
9: 嗯，
8: 别怪大爷说话直啊，时间晃悠晃悠，一年可就过去了，你就不想给你那纪录片再找个什么出路？
9: 眼下是没有什么出路了。
8: 那个。电动车的事儿跟你妈说清楚了。
7: 我和我妈说什么电动车的事儿？你开玩笑呢？
8: 我开玩笑。我告诉你，别看我今儿这东一句西一句的，都是我该问的，也是你该回答我的。哎，
9: 嗯，
8: 这时间一晃可就过去了啊，你可不能哪头都不落听吧？
9: 傅大爷，那您觉得以我现在的情况，我能落听哪头啊？
8: 那我可就直说了啊。我看你现在工作呀是有心无力，可你这谈恋爱你也不能老这模棱两可的吧？
7: 哎，傅爷，我还有点事，我约了人，我先走啊。
8: 哎，
7: 咱回去再说。

0: 跟着排队呢，辛苦了。昨天晚上我太不像话了。
1: 您辛苦，这是什么好酒呀？知道您这么拼命。
0: 来来来来，我来。
1: 哎，啊，知道泸州的老房子要拆迁了吗？
0: 谁说的？

0: 事儿，我可立了大功了，到时候就看爸妈还有家里人怎么对我。
1: 他们都夸你来着吧？我媳妇儿那本来就是好，不用别人夸。
0: 算了吧，我也不贪图什么。这一，我是你家儿媳妇儿，这是理当应分的事儿。
1: 那这第二呢？
0: 第二，回家再说。

0: 哎，
1: 酸辣烤蛋里头酱牛肉。
0: 你看你弄得跟街头的似的。你进来跟你说点事儿。你进屋来。
1: 啊。行了行了，你要说什么我都知道，以后我保证办事儿一定有分寸。
0: 有什么分寸呀？
1: 我们老太太都说我了，这哪有这么照顾这个恩人的？这不是给恩人添麻烦吗？这是虐待恩人，这是打扰恩人。我以后不。
0: 这是你们娘俩关起门在屋里琢磨的？
1: 这不是老太太在屋里头。
0: 我今天上医院看看我哥，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回来路上就在琢磨。他说啊，他哪天要没了，好歹是死在自己家，说我整天在外面瞎扑腾，要死没准死在人房东家。
1: 哎呦，苏明妹啊，你要是这么想，那你再反过来替我想想呢。我这小院儿现在倒是挺热闹的，可谁知道能热闹到哪天呢？你们能住几年？我这小院儿
2: 顶多就是你们的栖身之地，
1: 我倒是能一个人踏踏实实的死在这院里头。可你想想，有意思吗？

0: 哎，媳妇儿，我觉得这个车不错啊，款式挺好。
1: 这辆不错，我一眼就看上。
0: 可是价格也挺高啊。
1: 老公，今天你妈给我塞钱的时候说，权杖越来越大了，让我花钱别那么冲动。我听着心里不好受。
0: 那有什么不好受的呀？这是爸妈关心咱，好事儿。
1: 我听着可不是那意思，我听的意思就是你妈说，在这个家里最该花钱的是晨晨，其次是你。我要是花一分钱，那都是大手大脚。
0: 你这有点牵强附会了啊！我妈不可能是那个意思。再说了，你自个儿挣钱自个儿花，那有什么可说的？
1: 咱俩结婚7年了吧，我没有朝你要过一样东西，对吧？这房子贷款、家里的生活开销，我都跟你一块担着吧。但是这个车我一眼就看上了，我就要。但是你说吧，咱们钱的缺口，能打谁的主意呢？只能是咱爸咱妈。
0: 媳妇儿，我跟你说呀，咱爸咱妈呀，已经是这个世界上最通情达理、最善解人意的爸妈了。
1: 对呀，就是因为我知道他们通情达理，所以呀，我今天把预付款都交了。下周提车。
0: 哎，你怎么速度那么快呀？您没告诉我一声啊？万一咱们下周还凑不齐钱，这预付款不是打水漂了吗？不就？
1: 我就说你没用吧？怎么凡事都往坏处想呢？钱必须凑够，没有万一。明天去医院，你什么都别说啊，听我的就行。
2: 老爷子，
3: 哎，
2: 老爷子，您闻闻，您闻闻这味儿怎么样？来。
3: 怎么样？
2: 哎呦，
3: 真香哎！
2: 您算点对了。

0: 这炸酱面啊是我拿手。
1: 太好了，我就好这口。
0: 您早说呀，早说咱早吃了好几顿了。哦，哎，这么着，酱得了，您在这等着，我呀擀点面条去啊。
2: 出去买点就完了。
1: 那是的，
0: 瞧您说的，正经吃炸酱面哪有买面条的，那都得自个儿擀。您说吧，您是爱吃软乎点的还是爱吃筋道的？
3: 爱吃筋道的。
0: 得嘞，您等着，两杯茶过后饭就得。
3: 哎，可以可以啊，我那有现成的。
0: 哦，那行，我去弄吧。
3: 小富啊，你每次到我家，我家里热乎乎的，就有了烟火气儿了。
0: 行，您只要别嫌闹哄哄的就行。我这人呐，嘴碎，您就适当是听相声，别嫌烦。
3: 不嫌烦啊，我爱听，就是辛苦你喽。
0: 瞧您说的，咱什么交情啊？那天我们老太太从您这回去之后，就一直教育说你得记住了，人马老爷子对你的救命之恩。我说您放心吧，我都刻在脑门子上，永远忘不了。哎，
4: 殿下，长乐先生，
3: 等等，
4: 早知道我早就来了。
3: 难得一见的贵客，啊，不得亲自迎接。哎呀哎呀，
5: 二位是不是惹殿下生气了？
6: 车坏了。
7: 你车怎么又坏了？
6: 爸，那车是我俩结婚之前买的吧，用了得有小八年了。您是没听见修理厂的人怎么说，说现在的车呀上路很危险，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得大修。
7: 不是，那要不安全那肯定得修啊，花多少钱也得修，是吧？
6: 我觉得吧，咱们这车大修不划算，现在的新车多便宜啊。我算了一下，把咱们现在的车卖了，添不了多少钱就能换辆新的。爸妈，说实话，我俩现在都不好意思把车开到公司停车场，不是我们虚荣啊，是现在的人太势利。您要是坐地铁、坐公交车、骑自行车上班都没人说你，那是环保绿色出行。可但凡你开辆破车，那话就来了。我俩现在也算部门的主管，怕影响发展。嗯，
7: 是是，这事儿难为你们俩了啊。哎，嘉玲，要不你看这样啊，你打听一下这个旧车能卖多少钱，然后买新车还得添多少。其实咱用不着买那种特好的车，咱不是那种家庭，是吧？你问一下，问一下，然后不行，我跟你妈，我们给你们添点，啊。
6: 爸，您是这个？
7: 不，我这添。
8: 去马老爷子那儿了。
9: 今天呢，我总算是见着马老爷子那个儿子儿媳妇了。马老爷子行善一辈子，晚景凄凉啊。
8: 到底怎么了？
9: 儿子儿媳妇一进家门，哎，直奔主题，让老爷子赶紧搬回老家去。他那意思要霸占这房子。老爷子呢也不示弱，说了，我就是死在这儿我也不离开这儿。哎呦，这儿子儿媳妇威逼利诱，老爷子就是不松口，最后眼瞅着没戏了。儿子嘴里开始不干不净，你想想我哪听得了这个呀，我上手就把他们俩给推出去了。我说有这么跟老人说话的吗？该干嘛干嘛去。
8: 你真这么说的
9: 啊？我知道我这犯了公司的这个规矩了，就不应该插手客户的那内政。
8: 没事，公司不知道。
9: 那反正人是我给推出去的，可是咱也得给老爷子想想办法呀。这不孝的儿子要是天天来捣乱，马老爷子心情肯定不好，心情一不好这身体就不好。这
8: 哎，我发现你现在工作做得越来越细了啊，面面俱到，我还真得向你学习。
9: 哎呦，行了，你别逗了。我知道我违反了公司的规定，这个该怎么罚我都认，千万别有特殊啊，只要
0: 别把我辞退，怎么着都行。
8: 还怕辞了你？还越干越来劲了。
0: 哎呦，快吃！
8: 谢谢啊。
7: 你说我这病房一天500块，哪儿那么多呀？
2: 要不说您有福气呢，用的是进口药，住的是特需病房。
0: 不是我要进口药干什么呀？
2: 进口药啊，虽然贵，但是特别对症。叔叔您看，咱这几天换了药，好的就是特别快。
0: 不是，那得多少钱啊？
10: 哎，说好了
2: 、
10: 那你走吧。
2: 哦，叔叔阿姨您先忙，我先走了。
10: 好，再见啊。再见。
7: 朱桂元。
10: 哎，
7: 你大款呀你
2: 啊。
7: 你要钱多，你天天请我吃大餐，你在医院浪费什么钱啊？
11: 这么严肃干什么呀？影响药效。
7: 别跟我嬉皮笑脸的，谁的主意？
1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主意，你儿媳妇、你妹妹，我们三个人一致通过的。尤其你妹妹说了，治病一定不能省钱。你看你这几天不是好多了？
7: 听她的呢。我告诉你啊，我明天就出院，我用不着跟谁讨论，我自己就这么决定了。
12: 要出院？哎，这想起一出是一出。行了，我知道他就是怕花钱，有本事别生病啊。你告诉他，你就跟宋明亮说啊，你说我不同意，不行啊，不能出。
13: 哎，来，烤鸭来了。
14: 哎，夫人，
13: 宋培回来了
14: 啊，
13: 正好吃烤鸭。
14: 哎，
12: 怎么就吃上烤鸭了呢？
13: 哎，不是你让我买去的吗？
12: 我让你买烤鸭了
13: 啊！
12: 哎，你说我这记性真是被酒瓶子砸晕了哈。那行吧，那宋飞啊，
14: 哎，
12: 把钱给傅大爷。哦，
13: 等，你这记性真是让酒瓶子给砸没了吧？这不是你罚我的吗？惩罚让我买烤鸭去，这怎么能要钱呢？
12: 谁惩罚你了？你这话从何说起啊？你要是不要钱，这烤鸭你自己拿回去吃去吧。
13: 哎，我说宋明妹，你怎么翻脸就不认了？你让我去买了，我这费劲巴力的把烤鸭买回来，怎么着得给个好脸吧？你说你妈这狗脾气真是……
12: 哎，你说话有点分寸啊！那不都说你呢？
13: 哎，我怎么没分寸了？行，你怎么编排我，我不跟你计较，是不是？反正呢，这个挡酒瓶子这恩情，我这几天还的也差不多了。我这人呢，从来就不热脸贴人冷屁股。这么着吧，烤鸭你不吃，我拿走啊！你要想吃啊，自个儿买去。
14: 哎，傅大爷，我妈没那意思，您不误会了。
13: 宋飞，我知道他什么意思，反正他就是好事往前冲，那坏事就一推六二五。我告诉你，我也不是傻子啊！
12: 我傻？
14: 妈，您这何必呢？
12: 哎，妈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4: 您说。
12: 我就想，如果到年底家政公司还没起色的话，我就回老家了。
14: 为什么呀？
12: 有句话说得好，远了香，近了臭。妈没有埋怨你的意思啊，我就是想，咱娘俩老这样过着，彼此都累得慌。你呢，还得还债，将来还得结婚。妈在外边闯了大半辈子了。说实在的，今天突然觉得有点心灰意冷，干脆回老家吧，过着也踏实。老在这儿呢，你也累心。
14: 妈，其实我知道是我做的太不好了。行，您回家这事儿呢，我知道了，但我不同意。
12: 我回家还得你同意？
14: 我就不同意。我告诉你，以后凡事得先跟我说，跟我商量。您这岁数，想要心静心情好，凡事少自己扛着，别自己做主。听见没有？
10: 好，再见啊。
14: 说什么？
10: 你儿子说他小叔小婶儿还在家里呢。让你明天出院的时候见了他们，别再吵了。还有泸州老宅，他倾向和为贵，让你呀别太固执了。
15: 不是这泸州的老宅什么时候轮上他说话

0: 是哪辈的人啊？这宋明志想让我儿子来说服我，没门儿。还说什么了？
1: 还说他订了辆新车，
0: 要钱。
1: 你之前不是说给吗？
0: 上回是上回，现在是现在。他不是跟宋明志好吗？让他找宋明志要去。
1: 哎，咱们挣钱不就是给孩子们用的吗？
0: 我这回这病，儿子儿媳妇这表现，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老觉得是有下文，你看没有？下文来了吧？车买了？
1: 嗯，明天去提车，钱呢他们出。还说呀，这车紧着咱们用，还要带咱们去逛逛北京城。儿子还说了，这样一来呢，手头就紧了。晨晨的兴趣班啊什么的，一年学费就得好几万。
0: 我说什么来着？车钱是不让咱们出了，巧立各种名目啊，什么晨晨的钱、这钱那钱，最后咱们俩工资卡里那点钱月月光。你说你有本事买车，你怎么没本事挣钱啊？你自己挣去，你找我干什么呀？
1: 这话我可不帮你传啊。
0: 没让你传，回头我自个儿跟他说去。
1: 你可想好了啊？以前你可是有求必应的，你现在怎么了？
0: 我现在寒心了，我。你老宅的事儿，八个人，八个心眼儿，没一个跟我一条心的。不是，这不包括你啊，你跟我一条心。哎，你尝尝这汤，真的特别好喝。
1: 哎，不喝不喝，你也别冤枉所有的人。你妹妹就跟你一条心。
0: 行了吧你，宋明妹就是一傻大姐儿，一天到晚给人家当枪使。嗯，你那个什么时候跟他聊天的时候啊，你侧面打听一下，他跟那姓傅的到底有点意思没有？他要有呢最好，没有就赶紧想别的辙。这事儿就算是我正式的拜托你了。
1: 哎呦，还正式拜托呢，真是的，怎么回事儿？
0: 弄得跟那个临终托付似的，
1: 吓死人了。
0: 你不知道人啊，一过了60就老觉得离70岁不远了，病一场是一场，有点病不起了。其实想起来，我这辈子没什么放不下的事儿，就是宋明妹。什么时候他能够踏踏实实的把自己给嫁了，我这心里也就好受些。他啊，这一辈子不谈恋爱不结婚，他冲谁呀？他就是跟我和咱爸较劲呢。
1: 你一个大老爷们儿，生场小病眼窝子就这么浅。
0: 说我呀，我眼窝子浅什么呀？我老了搁不住事儿。

0: 你们不吃啊？不吃我可包圆了。
1: 记着吃，别又让我给你揉肚子啊！
0: 就好像您不知道我多大饭量似的。
1: 我知道，福大饭量大。我是说，吃闷食跟喝闷酒一样，伤脾胃。
0: 谁吃闷食了？行行，您要看不惯我，我躲去，我上厨房自个儿吃去，是不是？省着碍眼。行，我知道。

0: 咱们娘俩打开天窗说点亮话。
1: 奶奶您说。
2: 要说这隔辈人说这事儿啊，
0: 是不大合适。可是你们家就你这一个男子汉，我这儿就我这一个孤老太太，也只能咱们俩说了。奶奶我呢，打天桥撂地的时候，就从来不把一回书分成三回说，一次见分晓。奶奶问。

0: 你妈和傅大爷这事儿，你怎么想？啊，你反对不？
1: 我反对什么呀？
0: 齐了，没事了。你该忙什么呢就忙什么。不过孩子啊，有些事儿到了坎儿上。 你还得推一把，他们这个年岁能处到现在这份上，就算难得呀。你今年也30了，你要是不落听，你妈就落不了听。你们俩是两副牌，胡一把。你要是能听懂我这话，你妈这大半辈子。
2: 就算没白熬，还生气呢？
3: 你爸说的对，想买车自己挣去呗，人家又不欠咱们的。
2: 钱玲，你听你说的什么？你爸这么些年，你一直是叫咱爸咱妈，对吧？像你爸你妈这种词儿，好像从来没从你嘴里说出口吧？
3: 那是因为我傻，我一厢情愿的把你爸你妈当成我亲爹亲妈。 哎，我问你啊，如果这是宋哥的事儿，你爸你妈就算没钱，会这么打发他吗？其实就是因为中间加了个我，不然你爸也不会这么对你的。你可是他宝贝儿子，我是谁呀？我谁都不是。
2: 这事儿就是你多心了，爸又不是冲你。
3: 行了吧，你也别替你爸圆了。哎呀，我可知道我自己在这个家里几斤几两。
2: 小玲，你调整调整啊，明儿咱爸就出院了。
3: 调整什么呀？正好给你爸打个电话，告诉他呀，明天咱们得开车去机场接人，你让他自己打车回来吧。
2: 这样不好吧？
3: 这电话要不我打？我可没耍性子啊！我先告诉你，这件事你是知道的，就是我那德国的同学回来探亲，跟咱们做一个行业的。 反正我的新车也到了，我为什么不能开着新车去接我同学呢？咱爸咱妈是自家人，不会挑理的，啊。

0: 不是你说这个，打车的人多，完了抢车的人还多，
1: 就没看见咱这站俩老人。
2: 谁让你昨天晚上跟宋阳说说我们自己打车，何必呢？你叫这个劲儿，你看看都半个多小时了，没有一辆车。
0: 不爱用他的车。
3: 哎，师傅。我告诉你说啊，这车你要敢不拉我，我告你拒载。装车。
4: 哎，大爷，真够生猛的啊！我这是出租车不错，但我没说不拉您呢。您能不能听我说句话？
1: 说什么呀？
4: 我今天是来接我妈出院的。
1: 那我跟你妈拼车，该多少钱我给多少钱。我告诉你说啊，这车我要再不坐，我还得住回去。
3: 装完了没有？
5: 装完了。
4: 得嘞，要不然这样吧，大爷，我先送您一趟。回头我再来接我妈。
1: 谢了。
6: 马大夫，太谢谢你了。哎，
7: 我们也怕您让我们去做手术。
8: 是。马老，喝点茶吧，休息会儿。
9: 这个手术治疗啊，能缓解病情，可是时间长了，可能会复发。
10: 我呢，开始从头给你们调理，过程可能比较长。居住环境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潮湿了。
7: 你看，早点认识马大夫多好。
11: 就是，这不还是托了姐的福呢。
10: 自己人，别客气。啊，给你方子，要按时按要求服药啊。
7: 您就放100个心吧，我一定照办。
10: 还挺疼媳妇儿的啊。
6: 那是啊，家里家外一把好手，不疼行吗？
11: 别瞎说，你当笑话呀。
12: 阿香，他照顾你是应该的。年轻的时候都是你照顾他，现在该是他回报你的时候了。哎
11: 呀，回报啥呀，我挺知足的，姐。

0: 哎呀，越说还越让人羡慕了。
1: 明白啊，这祛疤痕的药是给你的，本来小腹说要带给你，可这家伙忘性太大了。
2: 小腹？哪个小腹啊？
3: 不认识别瞎打听。
1: 这药啊是小腹给你要的，怕你留疤痕。他说要是留疤痕的话，他罪过可就大了。
2: 真落了疤还能讹上他呀？
3: 姐。
4: 你要讹谁呀？
2: 讹谁你？
4: 哎，
2: 我去。
4: 来了。哎，老爷子，
5: 来
4: 小富，你就是小富。
6: 我行啊！哎，咱俩这一趟你都能行。能上去了，就这一趟。我来这俩。行，好，上上拿得了吗？拿得了，拿得了。行。嘿，陈晨，哎呦，大孙子，大孙子来了。爸，
7: 不好意思啊，那个去机场接同学的事儿早就说好了。啊，
6: 先上。
7: 先。爸。
6: 我爸真是怎么了？好像看着有点不太高兴嘛。嗯，没事儿，没事儿，就是有点头疼。嘉玲，你接完朋友了是吧？嗯，今天又不是休息天，赶紧上班去吧。啊，那晨晨不用了嘛，我们一会儿开心车送他去幼儿园。啊，晚上饭也不用管我们了，跟我爸好好歇着。啊，行行，好嘞，宋阳，嗯，单位还等着开会呢。
7: 我们走了啊，妈！行行，快走吧，再见，再见，再见，嗯，乖啊！哎呀妈，我来帮你拎吧，能拎得动吗？
6: 能拎得动。哎，你这出去怎么又回来了呀？
7: 哦，我们担心你和爸还在医院呢，回来看看。
6: 没事没事，赶紧去吧，你看，嘉玲都等着呢，去吧去吧。
7: 那我走了
6: 啊。好，啊。

0: 坐。
1: 这老家的房子卖了，钱也花的差不多了。你说你这个时候跟儿媳妇硬碰硬，早知道这样，我真的不该跟你来北京了。
2: 什么叫你不该来北京啊？我都不应该来。哎，我啊，大话也吹出去了，跟人家说我儿子儿媳妇多懂事、多孝顺、多好，我这不是自个儿抽我自己脸吗？我跟你说，我现在出门我都没脸见人了。
1: 行了行了，你有脸见我就行了，你还见谁呀？刚出院，进屋歇着吧。
3: 那你这慢慢收拾啊。
1: 收拾。
2: 哦，对了，宋明白啊，来电话说中午要过来吃饭，带那俩东西一块来。
1: 哟，那家里没有东西啊。
2: 没事，我做啊，我让他们尝尝大哥的手艺。
1: 你行吗？
2: 没问题，我先歇会儿啊。
1: 行。

0: 你跟傅伯恒有没有那点意思啊？
1: 我对咱们家老宅子没有半点非分之想。
2: 你想买个新车，
3: 就好像是报了多大仇似的。
4: 如果你是我丈夫，你就应该明白你妻子现在的心情。
5: 亚楠
2: 在感情问题上太不成熟了，我得给她把关。
6: 我就算今天跟她结婚，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5: 你把我给人这么着了。
7: 《秦汉·远方的家》第26集。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时间正流向未来，量子解锁宇宙密码，巨变重塑地球能量，连接于无形中突破时空阻隔，生命在变化中创造新的可能。他们从实验室的方寸之地洞见产业变革的星辰大海，就在此刻踏上未来的征程。
1: 当前人类正站在移动通信迭代升级的全新关口，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万物互联加速落地的时代浪潮下，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的曙光正在全球范围内显现。世界各国纷纷加快前瞻布局，聚力攻克核心技术，搭建试验体系，让通信不再只是更快的连接，而是真正成为支撑未来社会的智能底座。今年四月，2026全球6G 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开幕，紫金山实验室正式发布国内首个 Pre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网，关键性能指标达到 5G 的10倍，并已在低空经济、工业无线控制、具身智能等典型场景开展系统性验证，稳步推动 6G 从实验室技术走向真实场景验证，不断拉近着下一代移动通信与各行各业的距离。在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刘啸虎看来，融合是 6G 最核心的特质，通信、感知、人工智能的深度结合正在让科幻场景走进现实，而以机器狗为代表的智能装备也将是 6G 场景落地的重要载体。
2: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3: 现在展示的是我们紫金山实验室 DOICT 网络加持的一个具身智能的场景，它的主要是想展现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具身智能的大脑放在我们这个边缘网络里面，然后给它一个更加快的反应速度，因为传统的具身智能可能它的算力就在本体，非常的消耗能量。
4: 那这个不是小型电脑吗？
3: 对，但是它这里的小型电脑算力没办法支撑一个很快的计算。我可以给您展示一下，我给它下一个命令，小子小子，向左转一圈。
5: 我在。
3: 然后
5: 你收到指令，
3: 然后它就要推理。这里有一个它的计时，它待会儿会。它本地算力推理会很慢，哎，8秒，然后它推理出来了，然后它现在规划好怎么转，然后它切到我们的6G 网络。小子小子，向左转一圈。
5: 我在，收到指令，正在规划动作。
6: 哎，
3: 对，
7: 这比较快，
6: 这就马上就对吧哈？
3: 对，
6: 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还是很常见的。那么比如说6G 时代，如果和传统的4G、5G 时代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7: 它的时延更低，可靠性更高。因为你从云端再加上4G， 对吧？这样的话，它网络的话会经过各种环节才到这个用户侧。
6: 对。
7: 而我们的话，一跳就到了用户侧了，可以提供确定性的服务保障。
6: 而且它可以自己在现场，我觉得以后是不是自己观察、自己决策？
7: 是。
6: 应该可以，对吧？
7: 是的。是的。那我们就可以在网络侧的话部署智能体。你部署智能体之后的话，智能体和它进行联合，就可以实现自主决策，不用人去干预了，就可以完成一些特定的任务。
1: 将机器笨重又耗电的大脑搬到网络侧，让各类智能终端摆脱硬件束缚，实现灵活迭代、全域协同，是紫金山实验室重要的任务之一。自2018年创建以来，实验室攻克一系列关键技术，在太赫兹通信、无蜂窝网络等领域接连实现全球突破，多项成果领跑 6G 赛道。当下，全球 6G 迈入标准制定与场景验证并行的关键阶段， 尤啸虎和他的团队正试图从最底层的理论逻辑上寻找突围的路径。
4: 刘院士，我看到咱们今年上半年是建成了全球首个 Pre 六 G 的这个试验网。嗯，我们现在和真正的这个六 G 网现在还差什么？
7: 因为六 G 还在研发的过程中，国际标准的制定呢，要2到3年之后才能完成。但是六 G 的基础框架和关键技术呢，局部已经成熟。所以呢，我们为了验证这些六 G 的关键技术，我们就把六 G 的一些先进的技术嫁接到5G 网络中，让它和5G 网络能够反向兼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整个生态嵌入到整个这个六 G 这样一个关键技术中。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一些关键技术在一些具体场景进行验证。
4: 对我们实验室来讲，最难的是什么？
7: 最难的还是基础理论和基础技术的变革。那么在六 G 时代呢，我们要对信息论重新进行思考。比如说六 G 它要求极高可靠、极低失言，而我们的老祖宗提出来的先农信息论，它有一个经典的不可能三角，就是它的传输速率、传输可靠性和它的传输失言

0: 是一个不可能的三角。
1: 所以它其实怎么破解这个矛盾？
0: 经典信息论呢，它没有考虑到空域的特性，它只是在三个维度上考虑。如果说我们在考虑空域特性，它就增加了第四个维度。你在更高的维度去考虑这些基础问题，它的问题啊就迎刃而解了。有很多方程啊，它可能在二元呢很难解，但是到了三元四元的话它就可以解了。
1: 这只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观念上的变化。
0: 是，
1: 就是我不能陷在不可能三角里面去思考问题。
0: 对，
1: 必须得跳出这个不可能三角。
0: 对，所以呢你看，我们就把空间维度引进去，然后导入了所谓的空时互换信息论。也就是你的时间维度不够的时候，你可以用空间维度来加以补偿。那因为你要极地时延，所以你的传输的符号不可能多。符号一多的话，时延就大了。时间维度不够了，然后增加空间维度就可以保持高的速率、高的可靠性、低的时延，就可以破解传统的先农信息论的不可能三角。
1: 这个听起来怎么好像有点像华为最近提出那个韬定律，有点类似之处。
0: 过去的话靠平面做集成电路可能不够了，现在呢我到三维空间进行堆叠，那么它的性能的话仍然可以不停地去提升。这个是有这个相通的之处。所以呢我们从最基础的原理去探索未来移动通信的发展，这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我们会坚持不懈，给社会、给经济发展、给科技进步带来进步，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状态。
2: 自20世纪70年代末第一代模拟移动通信系统面世以来，移动通信产业一直以惊人的速度迅猛发展，对人类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1987年，中国开通首个大规模商用模拟移动通信系统，但那时中国的设备终端完全依赖摩托罗拉、爱立信等海外厂商，基站搭建、设备调试都要依靠外方技术人员。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逐步向 2G 数字通信迈进，而中国仍未掌握移动通信底层原理与核心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巨大代差。面对处处受制于人的产业现状，一批科研工作者决心奋起直追，其中就包括刘啸虎。1992年，30岁的他进入刚刚成立不久的东南大学移动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此后30余载，他坚守科研一线，潜心耕耘，参与并见证了中国移动通信产业从落后追赶到昂首领跑的逆袭征程。
0: 实际上我们实验室真正开始研究移动通信是从 2G 时代开始，也就是大约是在1993年前后。我们组织了一个小型的课题组，然后用了一些市面上可以买到的一些器件搭成了电路板，又往上面的加载软件，我们通过2到3年的努力实现了我们的实验最初的一个原型和商用网络的通信。
1: 就你们相当于是手搓出了一部手机是吧？
0: 没错。
1: 那个大小呢，就是跟那个当年流行的那些摩托罗拉什么的
0: 摆在桌面上的一堆实验电路板上面全是线头连在一起
1: 还没有集成成那么小的一个拿在手里的手机是吧？
0: 对，上面装一个话筒，然后呢你按着号码，然后就可以直接和咱们的商用网络进行通信。重要在什么地方呢？在于我们掌握了它的基本的原理。因为当时的移动通信呢是一个世界前沿性的高技术。
1: 比如说买一部那个 2G 的手机回来拆解一下，不就应该可以搞明白吗？
0: 那是一个逆向的设计，我们是一个正向的设计。我们就按照咱们移动通信的 2G 的标准，按照它的技术需求你去设计它的相应的电路，包括射频的电路，包括它的信号处理的电路，然后呢再装载一些CPU， 你可以装载这个协议，这样的话咱们移动通信标准里面的所有的功能用这种最初级的方式的话就能够加以实现。实际上在几年之后我们就跟华为成立了联合实验室， 可能是华为和高校联合成立的第一个实验室。
1: 就那个时候，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就是看着满桌铺的那么一堆电路板，但是它也能实现手机的功能。
0: 是，
1: 但是和市面上卖的那个真正拿到手里那么的轻巧，
0: 是，
1: 灵动的那样的手机相比，
0: 是，
1: 就是那个差距到底有多大？
0: 差距是可以预见的，它的技术路径是清晰的，因为原理不知道，你就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技术路径。你把原理掌握了之后，啊，我就知道好。我怎么样把我现有的电路板上的这么多电路变成单片的集成电路，就可以实现小型化就可以实现低功耗低成本等等。所以原理掌握了之后，技术路径是清晰的。
2: 就这样，尤孝虎和他的团队在移动通信领域迈出了自主研发的第一步，但摆在他们面前的是远比电路小型化更严峻的难题。没过几年，全球 3G 研发浪潮来袭，但彼时中国工业科研基础薄弱，资金储备不足，前路充满未知。要不要做自己的 3G 标准？发展道路该如何抉择？一系列难题横亘在移动通信科研工作者面前。
0: 实际上到90年代末的时候，移动通信的重要性已经非常清晰了。当时在90年代初，我们曾经做过规划，说到2000年，全国会有800万移动通信的手机用户，但实际到2000年的话，已经超过8000万了。所以它产业规模改变人的生活方式，作用是非常之明显的。
1: 您是从什么时候就是突然感觉到，这种变化就甚至超出预期的这种发展速度之快？
0: 就是90年代末，正是在那个时期呢，全球开始酝酿 3G 的技术发展。我记得是在1997年，我们在香山举办了一个著名的会议，这对中国的移动通信发展可能是里程碑式的，所以我们把它简称为香山会议。大家的话就闭门3天，讨论非常热烈，中国要不要做 3G，要不要做 3G 的标准，如何在产业上能够占据一席之地，讨论得非常之热烈。
1: 那个时候还有这种疑问吗？
0: 是，
1: 我觉得这个问题肯定是毫不犹豫地说，我们当然要啊。
0: 在现在这个时代是很自然的。在90年代末期，我们整个工业基础、产业体系在很多方面都是空白，你不可能在所有的领域都全面铺开去占据市场，去攀登科技高峰，我们不具备那个能力，没有这样一个产业基础，也没有我们的科研基础，也没有相应的工业基础，也没有巨大的资金来支持相关的研发活动，所以在那个时代提出这些问题是非常自然的，
1: 就是肯定还是要上，
0: 是
1: 有多大困难，对吧？都要上，
0: 是，所以呢，也正是在那个会议上，我们就形成了一致的意见：中国力争要在 3G 的移动通信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也要走出去，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从那个年代开始起，大家奋发努力，也得到了咱们国家的一些比较大力度的支持。包括我们的863计划，以及我们的这个工信部的相应的资金的支持，那么我们组成了一个3000多人的研发队伍，我作为这个专家组的组长，我们历时大概3年的时间，把 3G 的3种制式的实验系统全部做出来。
1: 当时其实我还挺吃惊的，就是我们一下搞出3种制式来，
0: 是
1: 为什么不集中力量，大家都用一个制式？
0: 这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选择，也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决策。你看，这个后来我们3个运营商就采用了3种制式，
1: 对，
0: 这实际上也是国际这个博弈的一种结果啊。那个时候呢，中国的产业能力还比较弱，还希望通过市场开放来换取国际上的一些投资和先进的技术。尽管我们碰到了一些战术上的问题，我们在战略方面是成功的，我们掌握了移动通信的研发的规律，我们举全国之力组织大型的科研活动，攻克关键技术，把关键技术 变成产品，变成市场应用，啊，这样一个过程我走过了，我积累了啊几千人甚至是上万人的这个科研队伍。当新的目标出现的时候，我就可以有更大的作为，啊，更多的是能力的积累，啊，所以没有这个三 G 时代，我们的能力的积累，我们就不会有后来的四 G 和五 G 真正走向国际的引领。
1: 什么样的原因让我们取得这样的一个突然的转变？
0: 还是归功于我们的举国体制，
1: 嗯，
0: 啊，我们能够组织这个产学研用密切协同。在能力还不足够强的时候，把我们的能力发挥到极致。咱们这个高频的通信系统需要用到相控阵，然后这个技术的话需要和五 G 进行兼容，
1: 嗯，
0: 所以呢，它要做一个这个转换芯片，
1: 嗯，
0: 把六 G 的技术和五 G 的现有的网络结合在一起，
1: 这就是芯片是吧？
0: 对，这就是那个转换器的芯片。
1: 这是咱们自研的吗？
0: 这是咱们设计的，
1: 嗯，
0: 然后到中芯国际去加工的，就到上海去加工的，嗯，加工回来的话要做这个测试。
1: 这个是多少纳米的呀？
0: 这个应该是55纳米，所以呢它是最普通的工艺了。
1: 嗯，
0: 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用最为普通的工艺，
1: 嗯，
0: 怎么样能够支撑我们未来六 G 的发展？
1: 嗯，
0: 然后剩下一这个电路的话就是数字的电路了。
1: 嗯，
0: 那个地方的电路要求就比较高了，
1: 嗯，
0: 有可能要14纳米、
1: 嗯，
0: 7纳米，甚至是5纳米，
1: 嗯，
0: 但是我经过非常精心的、精巧的设计，把它的面积压到最小，嗯，比如说用我们的现在自己研发的工具链，我可以把它的面积和功耗，压缩原来的1/3左右，
1: 嗯，
0: 这样的话，即使我的工艺落后2到3代，
1: 嗯，
0: 但是我的功耗、我的面积。基本上和最先进的工艺是可以比拟的，
1: 啊，
0: 就可以解决我们集成电路工艺这个卡脖子的问题，
1: 嗯，
0: 使我们未来六 G 的这个产业化应用啊，不至于这个有障碍。
1: 嗯，这让我想起来，我曾经采访这个北斗，
0: 嗯，
1: 卫星的团队，
0: 嗯，
1: 然后当时他们也说，我们自主研发出来这个国产的这个北斗卫星的芯片以后，
0: 嗯，
1: 最后把这个芯片价格打到了萝卜价、白菜价。
0: 是，
1: 我觉得我们以后肯定六 G 的芯片也可以。
0: 对，
1: 做到把成本打下来。
0: 对，就是需要用非常低的价格，
1: 嗯，
0: 还要保持非常高的性能，这就是我们所研发的目标。
1: 嗯，
2: 如果说以往的通信迭代聚焦于速度本身，那么六 G 已跳出这一维度，它不再只是一条负责传输数据的高速公路，而是将通信、感知、计算、人工智能、控制深度融合。既能看见环境，又能自主计算和决策，从万物互联到万物智联，新一代移动通信正积蓄力量，将于2030年左右正式走进大众生活，勾勒出极具想象力的科技未来。
1: 六 G 和五 G 相比，到底能做什么？会有一些什么质的变化吗？
0: 从各个方面嘛，
1: 嗯，
0: 第一呢是面向人的应用。那么六 G 的6个重要目标之一，
1: 嗯，
0: 就是沉浸式通信。具体来说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支撑所谓的，这种全息通信，
1: 啊，
0: 支撑所谓的 AI， 眼镜，
1: 嗯，
0: 能够改变我们的通信的方式。
1: 对。
0: 那么在今年4月份全球六 G 大会上，我们就展示了全息通信。
1: 我觉得科幻电影里的那个就已经在现实当中了，
0: 是
1: 对吧？就是我们通过一个终端设备实现通话的时候，它就可以通过全息影像的方式，
0: 是
1: 面貌生动地出现在你的面前，就像面对面谈话一样。
0: 是，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
1: 嗯，
0: 特别是改变人机交互的一些模式，
1: 嗯，
0: 咱们现有的手机啊，基本上是靠触摸屏，
1: 对，
0: 实际上是解决两方面问题，
1: 嗯，
0: 一个是文字，一个方面呢是视频或者图像。这个交互问题，
1: 对，
0: 实际上我们有其他的解决方案，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语音来代替你输入文字的方式，
1: 嗯，
0: 我们可以通过 AR 眼镜来代替你去看屏幕上的视频或者图像的问题，
1: 嗯，
0: 特别是未来 AI 手机的出现，智能体的在手机上的部署，
1: 嗯，
0: 它可以去理解咱们用户的意图，甚至可以自动去调用我们的各种 APP。
1: 对，
0: 所以呢，人机交互的方式呢，在未来5到10年会发生革命性的变革。
1: 未来可能它就是一个智能体了，
0: 是
1: 它能帮你干很多的事情。
0: 是的，
1: 所以这就是6G 时代可能会带来的应用变化。
0: 但这仅仅是一部分。
1: 嗯，
0: 我个人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赋能各行各业的转变。
1: 嗯，
0: 我们除了通信，还有感知，还有 AI， 还有天地一体。所以赋能的方式发生了转变，不再是单一的用通信又连接进行赋能，而是以通感智算控的综合赋能。这样的话，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就会变得完全不同，有可能技术门槛变得非常低啊，甚至呢，我们通过智能体的在网络边缘的部署，一键赋能各行各业。那么这样的话，所谓的 AI 时代的 One PC 啊，一个人创业公司的时代的话，就会加速到来。所以呢，它不单是改变了我们人的通信的方式、交互的方式，它有可能改变我们的研发的模式、生产的模式。啊，所以6G 呢，它作为一个基础设施，啊，它的前景、它的可能性，啊，是充满无穷的想象。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1: 你想象过5000天后的世界，
0: 嗯，
1: 可能会是什么样的？
0: 5000天的话，大约是13年多一点的时间。那个时候的话，大约是2040年。
1: 对。
0: 如果我们移动通信的现有的发展规律仍在延续的话，将会是7G 时代。
1: 6G 我们都很多没有办法想象的生态。
0: 是。
1: 7G 时代你想象过？
0: 6G 时代的话，它是一个融合的时代，但这些融合的话，基本上还在信息学科层面的融合。那么在7G 时代的话，一方面我们的通信能力要进一步提升，但是更多的可能还是跨学科的融合。那么可能2040年，我们的生物技术、材料技术、量子技术都会发生变革，啊，比如说通信的话，实际上是基于硅材料、硅基的信息技术。
1: 对。
0: 啊，那是我们现在正在探索一些基于碳、纳米的晶体管等等，它可以大幅度的突破咱们现有的晶体管的一些极限。
1: 对。
0: 如果这些技术的话，能够真正走向大规模的低成本的应用，它可能会完全改变我们现有的这些通信的方式、通信的模式，包括手机。可能手机的话，原来现在还拿在手上挺重。那如果说，咱们真正能够突破这种硅基集成电路、硅基集成管的极限的限制，那可能就像个指甲盖一样，
1: 人机合一了。
0: 对，
1: 甚至可能植入一个小小的，
0: 没错。所以你看，这个2040年应该是更大的学科的融合，就是通信能力的进一步的提升，之外，还会真正大学科的交叉融合，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全新的7G到来。
1: 对，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

天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

0: 齐聚成都，争夺18个大项、269个小项的奖牌。鲜为人知的是，一项传承千年的非遗技艺，以奖牌绶带的形式，与奖牌一起，成为这个夏天友谊、荣誉、拼搏与汗水的见证。那，就是蜀锦，历时2年打磨，这条宽仅2.5厘米、长105厘米的绶带，不仅展示了蜀锦的万千气象，更成就了一份厚重的大运之礼。那么，为何是蜀锦？蜀锦对于成都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一城一宝，何以为宝？答案就藏在成都的地名里。晓看红湿处，花重锦观城。早在三国蜀汉时期，因成都出产华美绝伦的锦，不仅当地达官贵人争相购买，甚至出口远销。于是蜀汉王朝设立锦官，统管蜀锦产销，更为成都添了锦官城的美名。
1: 因为当时诸葛亮他曾经有一句话是金民贫国虚绝地知之唯养锦耳。就是整个战争哈，他不管是打仗的这种经费和军费的这个支出，是依靠蜀锦的销售在做支撑。
0: 汉代锦官城内，织锦作坊鳞次栉比，匠人们用江水洗濯织好的锦缎，洗过之后颜色格外鲜艳，那条江也从此得名锦江。
1: 它的这个河水因为就是清澈冷冽，就是温度比较低，那么这种锦它那个织好了以后，如果放在这种就是比较冷冽的这种河水当中濯洗过以后，它对固色非常有帮助，即使是时间比较久，它的颜色也不会退败。这也是另外一个名称，就是锦江的那个来历。
0: 岁月流转，成都的江河街巷、亭台楼阁，至今处处留存着蜀锦的印记，而这些跨越千年的锦韵风华，也静静珍藏在博物馆的方寸之间。成都博物馆花重锦观城常设展陈中，四台竹木织机静静陈列，它们是2012年老关山汉墓的惊世发现，也是整座展馆无可争议的灵魂。
1: 您现在看到的这四部织机模型，是2012到2013年的时候出土于成都天回镇老关山汉墓，全球唯一的2000多年前的体化织机的这样的一个模型。
0: 四川是中国丝绸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但在2012年之前，蜀地纺织业之发达都只见于文献，从未得到实物佐证。成都老关山汉墓出土的这四部蜀锦提花机模型，是中国首次发现的完整的西汉时期织机模型。
1: 我们和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专家一起，根据这个织机模型的结构，包括它办出的纺织的人俑、身材体量，然后最后复原出了西汉时期的提花织机。这样的一个织机，它是可以织出什么？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样的织锦。
0: 1995年10月，在新疆尼雅遗址出土了色彩鲜艳的护臂，上面有“五星出东方立中国”8个字，这是一句吉利的占星语。五星，即金木水火土，中国指的是中原，一指五星汇聚，辉耀东方，大汉就将安宁昌盛。从工艺上看，它每平方厘米经线220根，纬线48根，丝织纤细，线织密集，采用了5重平纹经济，展现了公元2到3世纪最杰出的丝绸织造工艺。专家鉴定，此为汉代蜀锦。然而在文物出土后的20多年里，人们复制出了它的纹饰，但大部

0: 部分的密度都达不到文物原样。
1: 五星出东方的织锦，它在出土了以后，实际上大约在20年的这个时间内是没有办法完全还原它的那个就是织造的技艺，只能说从图案上大致还原它原来的样子。但是就是老关山这个提花织锦模型出来以后，经过研究，最后就能够完全复刻出五星出东方锦这样的汉晋时期的蜀锦。
0: 依托老关山汉墓织机模型还原的织造技艺，五星锦终于重现华丽。这套汉代提花织机的精妙超乎人们的想象，它凭借上万根经纬丝线为织机编制并存储一部类似现代计算机的二进制编码，工人在纺织时的穿鬃就相当于对花纹进行编程，最终织出有图案的锦缎。而为了复制五星锦，专家团队共穿了10470根彩色经线，84片花鬃，2片地鬃，才完成了这场跨越千年的技艺重现。
1: 这件织机模型在2023年的时候入选了我们中国机械遗产名录。除了它能够反映当时的织锦的技术之外，它另一方面反映了这个机械结构的一种先进性，应该说是当时全球最先进的机械结构之一。
0: 由于生产工艺要求高，织造难度大，极耗工时，蜀锦可谓寸锦寸金。尽管蜀道难，但成都避而不色，外国使节、各地商人纷纷经蜀道而来，不仅将中国丝绸带去世界各地，也让西方文化的风吹进了蜀地，融进了蜀锦的花纹里。
1: 这一件呢，我们称为唐代的宝相花纹半壁。这一件半壁呢是蜀锦制作的一件当时的时装。它上面最典型的特点呢，就是它采用了羚羊公样这样的花纹。
0: 羚羊公样是唐代丝织工艺家羚羊公窦诗伦融合吸收波斯粟特等纹饰特点创造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团科图案。
1: 因为这套花样是西来的，当时波斯的那个应该说是锦织造的时候它典型的花样，然后是伴随丝绸之路进入中国以后对我们形成的影响。
0: 唐代是蜀锦的鼎盛时期，代表着中国古代织锦技艺最高水平。此时蜀锦雍容大度，兼收并蓄的风格极具时代特征，不仅织就了巴蜀大地的繁华技艺，更在丝绸之路的贸易与文化交流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更一度作为中国唐锦的代表赠与邻邦日本。如今日本正仓院、法隆寺等地还藏有大量公元7到8世纪的中国织锦。一匹匹蜀锦织进的不仅是中国的蚕桑丝线，更是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印记。
1: 蜀锦作为我们国家级非遗，同时它也是联合国教科文认定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的项目。它之所以能够进入这个名录，一个是工艺超群，在那个历史时代技术先进，还有一个就是承载了当地重要的这种历史文化的内涵。它见证了这座城市它的发展和它非常重要的历史高光时刻。
0: 蜀锦织造技艺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2009年包括蜀锦织造技艺在内的中国蚕桑丝织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的核心位置是目前唯一一台仍在使用的清代道光年间小花楼木织机，它长6米、高5米、宽1.5米，通体木质却精密如机甲。每日蜀锦织造技艺非遗传承人曹代武与徒弟默契配合，挽花头缩肩，为往来游客演绎着古老的手工织造技艺。

0: 己。
1: 现在你看这个机器啊，还是不简单啊，它是大过年到时候，距今都有差不多200来年左右了。哦，以前我父亲在的时候曾经也用过这个机器来织锦。现在我还继续在用这个机器来织锦，这个就是我最好的了，伙伴了。
0: 曹代武出生在成都蜀锦厂，自小跟着父亲学习，从事蜀锦织造事业已有40多年。在曹代武漫长的职业生涯里，大多时候都在织造古典的传统纹样，这次他打算做点不一样的蜀锦。
1: 其实是我们用这个机器呢，我们现在基本上做的是大多都是唐宋时候的纹样，它属于蜀锦算一个鼎盛时期。但作为我们来说，我们还是很想做点现代的嘛，就用这个古老的技艺来织点现代人所能接受能喜欢的一些纹样出来。
0: 想做现代纹样，灵感从哪里来？曹代武最终选择走出博物馆。今天的成都浸润在肌理中的锦韵，正是他灵感的源泉。
1: 我今天来这个槐花溪旁边呢走一走呢，主要是想来取几个景，因为我下一步呢我准备做一个新纹样，主题就是熊猫，一个大小就是一种母子情，这个熊猫主题有了，我还想再配一点与成都有关的，比如给我们织的那种蜀锦有关的一些图案配进去，我觉得更完美一些。
0: 曹代武采风的第一站正是浣花溪，一条流淌在蜀锦血脉里的溪流。
1: 就是以前织锦工匠漂洗那种织好的锦啊，染好的丝啊，就拿到这个槐花溪畔来漂来淘。因为以前在染色染了过后，它肯定很浓郁，要褪去就多余的色彩然后让它固定下来不再脱色了过后它才可以拿来生产拿来用。
0: 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鸳鸯锦，江向中流皮碗霞。这是唐代诗人刘禹锡描绘的当年濯锦江边女郎濯锦的动人情态。诗人本是玉木写景，借景喻情，却也用清丽的诗行定格了彼时蜀锦织造的盛景。沿着浣花溪一路向东，曹代武来到此行采风的第二站。
1: 我现在站在这个位置呢，就是在锦江旁边这一片区域就是以前都可以称之为叫锦官城。在诸葛亮那个时候，他很提倡栽桑养蚕织锦，他把那个锦缎拿去变成钱，然后来买一些战马战备所需的物资。
0: 历史上的锦官城早已无迹可寻，但一江锦水依旧奔流到今天，裹挟着这座城市与蜀锦相依相生的印记，无声讲述着蜀锦千年的织造传奇。
1: 今天我来到这儿呢，主要考虑到后面这个桥而且北华大桥，我觉得这个桥呢还是有一定的意义，因为它毕竟屹立在这个锦官城这儿，所以我准备把这个桥取个景下来。
0: 守蜀锦之古法，融时代之心意，这是曹代武的匠心坚守，更是古老技艺绵延不绝的力量。带着采风所得的自然景致素材，曹代武回到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潜心构思熊猫主题纹样与蜀锦风物的织造融合方案。
1: 我会根据这个嘛，熊猫因为是主体图案，是黑白嘛，我就大概还用了2-3个，然后来加个河流，10个色了。因为我当初的那个考虑是10公分见方的一个纹样，根据它画下来呢，我觉得好像图案太紧凑了点儿。现在我下一步就准备还来把它放成20公分的。
0: 几番推敲打磨，全新纹样渐趋成型。憨态可掬的熊猫，绕城奔流的锦江，承载蜀锦记忆的大桥，尽数融入构图之中。
2: 我们这个图案设计是两方连续纹样，或者是4方连续纹样。
0: 2000多年来，经过几十代织锦工匠的传承， 蜀锦已经形成了标准。

0: 工艺流程。织一匹蜀锦，从纹样设计到最终织成，设计、准备、装造、织造四个大工序，每一道工序都有独特的技艺，必须按照工艺规格来进行制作，最后再组装到织锦机上进行生产。
1: 我现在坐到这个位置，我们就称之为投索工，因为投索单位从工种的话就叫投索工了。坐到上面的花楼的就称之为挽花工，在操作时候就需要我们两个人来密切配合。
0: 及至唐代，波斯的围锦织造技艺随中西方交流的大动脉丝绸之路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被蜀锦匠人吸纳融合。从京锦到围锦，虽只有一字之差，但背后却是一场技艺的革新。
1: 围锦的目的就是啥呢？可以把那个色块变大了，因为我的色彩不是靠你经线来控制了，我是靠这个纬线来控制了。
0: 京锦织法采用单色纬线和多色经线，决定图案色彩的经线都被装在特定的棕框里，一旦固定在织机上就难以改动。围锦织法则采用单色经线和多色纬线，挽花工提起需要显花的经线，投梭工根据图案需要添加不同颜色的纬线，因此织法更灵活，既能织出更复杂的纹样，也能大幅提升色彩表现力。
1: 它为啥子叫花楼呢？你看嘛，因为它这儿一个楼，看到没有？坐了楼上的就称之为挽花工，它是根据编起的那个过线编的多少，然后来那个的确定那个你该拉多少，是这样的。
0: 自古以来，纺织便与女性紧密相连，然而蜀锦织造的核心工序却多由男性承担，这其中究竟藏着怎样的缘由？
1: 最重的一梭花的话，可能有几十斤接近。就是来说哈，就拉一下，它就相当于，你看，就相当于我现在拉的这个花，拉这么多哈，就相当于几十斤了。
0: 每天，挽花工需连续提花上千次，每一次提拉重量约有三四十斤。这份高强度的劳作，对体力和耐力都有着极高的要求。也正因如此，蜀锦织造打破了古代社会男耕女织的固有分工。作为核心工序的上机织造，几乎都是由男性匠人担当，而丝线的拣选、浸泡、梳理等相对轻巧的环节，则由女性来完成。一匹精良的蜀锦需要由成熟的投梭工和挽花工通力合作而成，两人练到不需眼看，只凭借操作的声音就能连接得天衣无缝。9600根经线，3600根纬线，经纬交织，不停反复。想要织出10厘米的蜀锦，一名挽花工要提起上万千克的重量，与他搭档的投梭工则需要投梭1000多次。这就是蜀锦的织造过程。几千年来，蜀锦就是这样每天以厘米为步，一寸一寸的累积，最终成为中国四大名锦之一。蜀锦曾寸锦寸金，非王工不可得，而今天他正走出展柜，走进日常。设计师从历史中汲取灵感，将千年纹样融入现代剪裁。千年蜀锦不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穿在身上的文化，握在手中的记忆。蜀锦的繁复来自经纬之间的复杂秩序，而织就这片繁华的手必须有一颗宁静的心。
1: 最重要就是很枯燥，所以我以前在带徒弟，我最应该给新来的学徒来说，枯燥到啥子程度呢？我最应该举个简单通俗易懂的道理，就相当于一个杯杯茶杯杯，从地上端来放到桌子上，又从桌子上端来放到地上，又从地上端来放到桌子上，就很简单啊，往往就这样子，很枯燥。我不需要你在这个机器高头去给我动脑筋，去给我啥子发明创造，就是原汁原味的，我就把那个记忆我传给你了，你学到过后。

0: 你就把那个记忆展示给世人就行了。哦，人家就看到，哦，以前个哦，蜀锦，哦是这样子织出来的，说一天才做那么几厘米，哦就这样子织出来。我要的就是这样子。
1: 传统蜀锦技艺最难学的，时间更长的，就是织造技术。36岁的靳洪涛，跟着曹代武学蜀锦织造，一学就是14年。
2: 当时有两个师兄，两个师姐。加上我们五个人在这边跟着师傅学习，后来就是因为各种各样也都走完了，现在只剩下我跟着师傅学。
1: 提及学艺生涯，靳洪涛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换行头。行头指的是织机上除竹木配件之外的提花装置及相关部件，主要由蚕丝线制成，有的丝线会加粗，有的会用特殊方法加固。
2: 印象最深的时候就是2019年，然后我出车祸，当时出车祸住了几个月院，然后我们师傅就给我打电话，他说现在好不容易遇到一次收拾行头的机会，能尽量能过来，能接触还是尽量接触。然后那次我还没有恢复好，我就跑过来跟着师傅来学习这个提花行头的制作。
1: 一套行头一般能用5-6年，甚至7-8年。靳洪涛深知机会难得，因此即使身体没有完全恢复，也坚持赶回来学习，而正是这份执着让他走到了今天。
2: 我接下来就是好好的跟着师傅学习这项，把这个技艺学全学精学透，把这项传承了2000多年的技艺不能让它失传了，要收徒弟把他这个技艺传承下去。
1: 传承不止在师徒之间，它需要一片更广阔的土壤，当更多的手触碰丝线，更多的眼睛看见经纬，这门技艺才能真正传下去。
2: 今天我们体验的这个织机呢，我们称为这是小平纹织机。
3: 我想问一下，这个蜀锦的主要用途在于哪
2: 些？这个蜀锦呢，作为什么衣料来用的？你看我们学的成语有衣锦还乡、锦衣玉食，它都是作为一个衣服的面料，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梭子的这个重量，半斤重的左右。然后我们投梭过程中呢，不是用那个蛮力推过去的，我们要靠这个手指的力度，还有手腕的力度把它拨过去。
1: 靳洪涛选择的传承之路与他的师傅迥然相异，前辈们多闭门授艺，在有限的方寸间精研一技之长，他却选择走向开放共享的日常。每周一次工艺研学课，让丝线在孩子们的手中穿梭，让蜀锦不再是博物馆橱窗里遥不可及的标本，而是能够被触摸的鲜活记忆。这既是记忆的传播，更是文脉的延续。
0: 现在国家变那么重视，政府那么重视，是世界人类的非遗了。所以我们觉得更有那种一种责任，来把这个技艺想法好好的能保护下来，然后传承下去。
1: 历经千年，蜀锦织造技艺在一代代匠人的手中传承，他们跳出传统的边界，借助更新的设计力量，将古老的技艺融入当代作品，力求展现最惊艳的效果。成都大运会上的奖牌绶带正是这样的尝试。从国际赛场到生活场景，从文化符号走向文化生产力，今天的蜀锦正以惊人的生命力书写着新的锦绣故事。一城一宝，宝为何物？答案藏在博物馆的展厅里，也刻在成都的大街小巷里。蜀锦远不止一匹华贵的织物，它是丝线写就的舆图，是经纬编织的史卷，更是一座城市从未断流的根脉。从2000多年前的锦官城，到闪耀成都大运会的蜀锦元素；从古丝绸之路上的瑰宝，到今天蜀锦的非遗新潮，蜀锦从未老去，它只是在不同的时代换了一种方式，继续讲述成都的故事。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8: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下来看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1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

0: 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在伊朗日前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之后，美方决定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伊朗外长11号回应称，美国财政部违反谅解备忘录。
1: 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路透社等媒体援引美国财政部说法报道，此轮制裁针对常驻阿联酋迪拜的伊朗银行家兼商人阿里·安萨里及其他13个个人和实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即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当天对媒体表示，美方继续谈判的前提是伊方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伊朗官员私下告诉美国政府顾问，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开火是一个错误，相关袭击来自部分误入

0: 歧途的强硬派。报道称，伊朗方面表示希望继续进行谈判，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他证实有卡塔尔官员到访讨论伊美停火现状。另据路透社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0号说，此前在谈判期间，他曾告诉美国副总统万斯，伊方不信任美方。他强调，如果美方背弃先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方已做好全面防御准备，这场冲突绝不会以伊朗投降告终。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举行会谈。当前，巴基斯坦、卡塔尔、埃及等多国正加紧斡旋，力促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此外，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当地时间11号凌晨与特朗普通电话，谈及地区当前局势，其中包括美伊谈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1000枚导弹已经瞄准伊朗，如果伊朗暗杀或者是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
0: 特朗普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1000枚导弹已上膛，瞄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他写道，如果伊朗政府兑现其在全球多地发出的暗杀或企图暗杀现任美国总统，也就是我的威胁，数千枚导弹将立即发射。特朗普威胁称，命令已经下达，美军已准备就绪，且有能力在一年时间内事情延长，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结束之际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曾暗示他的生命受到威胁。
2: I'd like you to address speculation that you're leaving Ankara not in the new Air Force One because of security concerns involving Iran. You've spoken today twice about them possibly assassinating you and possibly being successful. Did that concern have something to do
3: with it? Well, I speak about it a lot because,You know, the life of a president is very dangerous. I'm number one on the kill list for Iran.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两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日前与美国共享了情报，该情报显示伊朗正在制定一项针对特朗普的新的具体的暗杀计划。此外，报道援引其他美国官员的话称，以色列就此向美方提交的相关报告，可能是在特朗普权衡是否要加强对伊朗军事行动之际，试图影响其决策的一种努力。
1: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巴威，今天凌晨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上午11点钟再次减弱为台风级。18点，其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大约15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的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还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这也是今年以来中国首个暴雨红色预警。那么随着台风巴威的逼近，风雨将会进入到最强时段。台湾、浙江、福建等地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同时，华北、东北仍然有强降雨。明天巴威登陆之后制造的强降雨将会深入内陆，江西、安徽等地也将会受到影响。台风巴威逐渐的逼近，我们来看从浙江玉环海上风电项目现场的工业摄像头稍早之前传回的强风雨画面。
4: 画面中是位于浙江省玉环市披山岛西北方向海域的华电玉环风电场。今天15时许，该风电场所在区域已进入台风巴威10级风圈，现场平均风速超35米每秒，瞬时最大风速突破40米每秒。现场海域掀起巨浪，狂风裹挟着暴雨形成密集雨幕，与翻涌的海浪交织，现场能见度急剧下降。截至目前，风电场32台风机因风速高于设计值已安全停运，在岗工作人员坚守一线，全天候监测雨情、风力与设备状态，全力助

0: 牢海上风电防台风安全防线。
1: 台风发威，逐渐地向浙江省中南部沿海靠近。那么，浙江台州的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首先，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东沙渔村的地理位置。它其实呢是位于浙江台州玉环市的一个最南端，三面环海，一面靠山，所以每一次台风来袭的时候，这里都是首冲之地。那此次巴威的来袭，这里的情况也是非常的严峻。我们来看我们现场的一个风雨情况。那我们把镜头转到远处，此刻呢，我们其实是在这个入村的一个隧道门口，距离海岸呢大概有200米的一个距离，但是大家可以能够明显的看到，远处是白茫茫的一片。那根据我们刚刚到现场的一个情况，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海面啊，就像是一口被煮沸的热锅一样，不断有这个浪裹挟着泥沙，拍打着岸边的海棠，卷起了10米高的一个巨浪。我们能够看到远处的这个银色的卡车，刚刚我们过去看的时候，它的这个河水基本上已经漫过了它的轮胎，同时呢，在这个地上也有被风大风所吹下来的这个树枝。其次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能够在现场感受到这个水势、风势、浪势来得非常的急。大家来看，可能现在我们不太能看得出来，我旁边其实是一个台阶，我试着把我的脚伸下去，大家能够看到整个海水这个水漫上来的这个高度已经到我的小腿肚了，而这个涨上来的速度非常之迅速。我们4点多钟抵达现场，现在已经是6点多钟，2个小时它基本上已经上涨了快有10厘米的一个高度。那同时呢，我们也必须要配备这个安全帽，才能够在这里给大家带来现场的报道。
1: 另外，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今天上午6点钟，温州瓯江海事处联合地方政府在瓯江上游西洲岛附近避风水域紧急开展船舶避险加固及载船人员撤离工作。截止到8时左右，安全撤离53名载船人员至温州沿岸，实现所有人员撤离，瓯江水域零人员滞留。截止到今天的13时，温州全市已经转移人员超过100万人。目前，温州市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正在不断的摸排，确保所有风险人员全部转移。今年7月9日，台风巴威的暴风圈从11号早上开始笼罩台中以北与东半部地区，全台各地普遍出现了9到11级的强阵风，强风暴雨造成了交通受阻，民生受到影响，多数县市宣布停班停课。
3: 11号一早，台风巴威的暴风圈开始覆盖台中以北及东半部地区，多地刮起9到11级阵风，沿海浪高高达7米。台北市阳明山上风势猛烈，造成沿路树倒，残枝落叶满地。阳明山上竹子湖地区的最高阵风达12级。基隆北海岸一度出现6到7米的巨浪，滚滚巨浪直接翻过防波堤。位于台湾南部的高雄市也从一早开始刮起强阵风，由于风势过强，还造成凤山区等多地超1000户停电。除了强风，台风巴威还给台湾带来猛烈雨势，主要集中在山区。自9号0点至11号下午3点，新竹、苗栗、云林等地普降大雨，其中新竹县五峰乡部分地区降雨达到591.5毫米。台相关部门持续发布泥石流红色、黄色警戒，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维持红色警戒，包括光复乡在内的花莲5个乡镇累计撤离超过4200人，全台大部分县市停班停课。截至11号下午2点，全台曾停电户数超过11万户，部分地区仍在进行抢修作业。受台风影响，11号桃园机场航班多数取消，台中机场岛内线航班全部取消。
2: 11号下午起至傍晚前是台风巴威中心距离台湾最近的时刻，而随后台湾中南部山区的降雨将会持续，而北部地区的降雨将会逐步趋缓。台气象部门预计，最快台风的暴风圈将会在12号凌晨脱离台湾本岛。总台央视记者台湾宜兰综合报道。
1: 今天的14:30，上海市气象台将台风蓝色预警信号更新为台风黄色预警信号，将防汛

0: 防台四级应急响应更新为防汛防台三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上海市应急部门已经开展人员转移工作，截止到今天的12时，已经转移3.4万人。此外，上海市文旅局已经闭园 A 级旅游景区32家，提醒相关部门做好防范台风对高空作业、交通出行、农业生产等方面造成的不利影响。另外，根据北京市气象部门的预报，今天夜间北京将有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目前共有10个区已经启动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
1: 今天15时，北京市气象台升级发布分区暴雨山洪红色预警信号。根据预报，预计7月11号19时至12号8时，房山、平谷、密云、怀柔、门头沟、丰台、大兴、通州、顺义有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将达150毫米，24小时降雨量达200毫米以上。海淀、朝阳、东城、西城、石景山、昌平、延庆、经开区维持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同时，北京市水务局和气象局联合升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预计7月11号19时至12号8时，平谷、怀柔、密云、房山、门头沟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截至目前，密云、平谷、怀柔、延庆等10个区已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此外，北京市各类救援队伍备勤超27000人，配备排水车、大流量排水泵188台、挖掘机、装载机、起重机、推土机等大型机械设备474台，同时持续加大官厅、密云等水库预泄流量，临时关闭181家旅游景区，关停73家山区养老机构，共转移群众超10万人。
0: 美国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的分析报告说，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下半年继续增强，并且有97%的概率持续到2027年初春。根据预计，其强度可能跻身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列。同日，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的另一份气候分析报告说，2026年6月是自1850年有记录以来全球第二热的6月，仅次于2024年的6月。古巴电力联盟10号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当天的16时30分，古巴电力系统完全瘫痪，这是古巴一周之内第二次发生全国范围停电。
2: 就在此次停电之前，古巴电力联盟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古巴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8号，该联盟称，各省当天凌晨重新接入国家电力系统，全国电力供应恢复。针对10号下午再次发生的大规模停电，路透社称，这是本周以来第二次全国性大停电，今年的第四次。古巴能源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政府目前已启动相关规程，开始恢复供电的进程，电网运营商也已开始努力恢复数百万居民的电力供应。不过报道称，由于严重的燃料短缺，包括古巴第二大城市圣地亚哥在内的大片地区仍处于断电状态。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
3: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作为中国的核心制造业基地，江苏拥有齐全的40个工业门类，1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数量稳居全国第一。当前江苏全力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以数字技术激活实体经济活力，让人工智能成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今天的15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江苏，感受人工智能对于生活的改变。
6: 在江苏，人工智能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呢？今天我就来问问我身边的 AI 智能体静小姐。小姐，你知道吗？
7: 知道呀，那可太多了。从衣食住行的生活场景，到生产消费的多个环节，人工智能已经深度赋能了千行百业。
6: 太棒了，那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如果说机器人的硬件结构决定了它能不能动，那么依托人工智能研发的配套软件，就是在解决它该往哪儿走、能走多远的核心问题。我现在就在南京 AI 智能体集散中心，在这里我们能够直观感受到具身智能未来广阔的发展前景。其实机器人的成长跟孩子蹒跚学步一样，都需要从零开始摸索，只不过机器人它是依托代码程序完成的。可以说有了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才被注入了灵魂。就比如我身旁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面部表情非常的逼真啊，它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眨眼，其实呢都可以根据不同的对话场景自主完成，给出不同的细微反应。
8: 原先机器人学习一个微表情需要半个月的时间，后来我们通过人工智能开发了一款软件，让机器人可以在一天之内就学会一个微表情，效率提升了10倍以上。
5: 依托海量数据训练与算法，新研制的人形机器人正在逐渐向人机交互精细化、智能化升级。在南京 AI 智能体集散中心，聚集了超200家人工智能企业，其中大多数都有自主研发的绝活算法。目前集散中心打通研发与展示一体化链路，楼下展示前沿产品，楼上企业深耕技术，已累计促成超7000万元产业合作。在江苏，人工智能不仅帮助未来产业抢占先机，也为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蓄力。
6: 我现在正在苏州盛泽，这里是全国重要的纺织产业基地。在这里的当地企业啊，他们正在积极地拥抱人工智能，让千年绸都的每一根纱线都纺出高质量发展的新图景。比如我身后这个机械箱，它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其实是这个生产质量管控智能体的关键一环。它的内部安装了全方位的机器视觉和智能算法技术，这样就能够去实时识别到我们产品的外观上面的瑕疵，并且去反馈到后台，就像这边显示的一样，让人工智能真正的去化身了一双质检之眼，那么就可以提高我们生产的精度和效率。
5: 传统质检方法效率低、误差大、成本高怎么办？人工智能来帮忙。江苏企业正布局垂类人工智能技术，融合机器视觉、智能算法与工业互联网，搭建全流程数字化质量管控体系。
9: 我们依托这套 AI 智能质检系统，产品检测速度从人工检测的1分钟4个丝饼提升到20多个，工作效率就提升了4到5倍，产品的质检正确检出率超99%。
5: 为了让人工智能更好参与到制造业的发展中，江苏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诊断。

0: 服务，聚焦研发设计、生产管控、运维服务等33个场景，精准匹配企业转型需求。目前已有422家单位进入诊断服务商资源池，预计到2027年基本实现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覆盖。
1: 使企业能够明确下一步它的人工智能应用的这个重点在哪些方面，它的哪些的生产环节，哪些的这样的重点场景可以去做人工智能的改造和提升，这是诊断的主要目的。
0: 今年六月，江苏印发《江苏省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支持新能源汽车、船舶、海工等重点领域龙头企业攻坚工业大模型核心技术，依托头部企业优势，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智能化升级。
2: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双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离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美总统特朗普警告，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林肯号航母被曝正在为潜在打击做准备。美国真要再对伊朗实施打击行动吗？伊朗方面强硬表态，冲突绝不会以伊朗屈服而告终。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遭对等回击，对抗会否再升级？美伊谈判频现罗生门，美伊打打谈谈的博弈还将如何上演？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次级可控回收，在火箭重复使用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从无人机到动力舟桥，中国科技设备搭建广西洪灾救援运输保障线。泽连斯基点名三菱重工，乌克兰拿无人机换日本爱国者。美政府被曝正考虑委托韩国为其造军舰，打破数十年来的海外造舰禁令。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一次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外媒纷纷表示，这是中国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 3、2、1，点火！
2: 点火！
3: 点火！
4: 7月10号12时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地处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黄渤海交汇处的山东烟台长岛又称长山列岛，它由151个岛屿组成，南北纵贯渤海海峡，是众多候鸟和海洋生物迁徙的海上驿站。在这些海洋生物之中，就有着凭借可爱面庞而备受人们喜爱的海洋精灵西太平洋斑海豹。它们是唯一能够在中国海域内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
3: 现在是清晨的6点多钟，太阳刚刚从我后面的山背后升起来，天光呢也还没有那么的亮。我们现在呢就去出发寻找几头留守在这里的斑海豹。
2: 每年3月到5月，自辽东湾向黄海回游的斑海豹都会在这里停留休息近2个月的时间，然后继续向黄海游去。自2006年开始，人们发现每年都会有几头斑海豹不再和大部队一起离开，反而常年留在长岛生活。
3: 我们的快艇才刚开出来10几分钟，就在前面的一块礁石上看到有一只海豹在那趴着，它的体型还是非常胖乎的，很圆。
4: 对对对，
3: 在这附近一共有几只像它这样留守的海豹呢？
5: 这几年吧，这个留守的海豹在增多，有时候我会看到5、6只这种海豹，就是这个增多的数量是这几年才增加的，因为这个环境保护吧比较好。
3: 那他们在这生活的时候是群居的方式吗？
5: 对，他在就在这个周围，
3: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头，剩下的可能就在附近。
5: 对，他可能去捕食去了。
2: 留守的几只斑海豹虽然没有跟随大部队前往黄海海域休憩，但是凭靠着长岛丰富的鱼类资源也一样能获得充分的补给。工作人员也在努力改善这片海域的生态环境，为斑海豹扩充适宜的栖息地。
3: 那目前为止针对斑海豹保护最重要的工作是哪些呢？
6: 海草修复。
3: 海草修复都是怎么样去进行的？
6: 我们自主研发了生态藻礁，就是大海里以后这个礁啊，就它长海藻啊，长了海藻以后呢，因为少鱼少虾，少鱼少虾呢就大鱼大虾。因为这斑海豹它是一个旗舰物种，它的生物链是最简单的，所以说通过我们的从最基层做起，
3: 就是给它建立一个生物链
6: 啊。对对对，将来有了大鱼少鱼啊，大鱼啊都给这个斑海豹吃。
2: 随着长岛海洋海岛生态保护修复，越来越多的斑海豹愿意来到这里停留。春夏之交，来到这里的斑海豹数量达到高峰，最多时会有400余只在长岛海域栖息，甚至能见到20多头斑海豹聚集在同一块礁石上休息。
3: 哎，我看到旁边好像还有一只在海里。
4: 对对对对，
3: 随着这个浪好像冒了个头，在海里面还有一只。
5: 这个斑海豹吧，它也是分等级、分家族的哈。礁石的最上面就是比较老的海豹，年纪轻一点吧，就在那个中层。这个小的海豹就在水里，每天的下午4点钟，它们就开始占领这个礁石。
3: 所以它们休息的时候也是要靠等级，
5: 对，
3: 来分地方的。
5: 是是是。
2: 每年11月，斑海豹会穿越渤海海峡，陆续进入渤海辽东湾的结冰区。

0: 卧冰常载。在目前的观测中，有着近四个月冰期的辽东湾是斑海豹在全球最南端的繁殖地，因此留守长岛的斑海豹是否会在这里繁殖是大家一直关注的事。
1: 您在拍摄海豹的时候有发现它们在这繁殖的情况吗？
2: 这个2019年吧，在那个岛上，
3: 大吉山是吧？
2: 对，在大坑岛的时候，他们这个当地的渔民啊，就发现个小海豹，因为海豹出生是白色的，赶到一个月以后哈，它就变成那种这么大的一个黑色的。我们发现呢，就是白色的哈，这说明它是刚生下来的。
3: 正常的它不应该下海游泳，它又没有体力从大连那边游到
2: 对。
1: 所以怀疑那只小海豹就是在这儿
3: 在这
1: 儿出来的，出生的。
2: 出生的，对。以后吧，还要观测，最好都拍下它那个当时的一个种这个分娩的那种场景。
0: 十多年来，王成军一直在这里记录斑海豹的生活。为了更好地接近它们，他一直穿着同一件衣服进行拍摄。斑海豹也似乎熟悉了这个身影。这使得他能够接近斑海豹经常休息的礁石，捕捉到了许多精彩瞬间。我们跟随王成军登上他常年拍摄斑海豹的礁石，或许是认出了这位老朋友，一只斑海豹突然在海面现身，好奇地打量着我们。
1: 就大概十几米、20米的位置，海里面飘着一只小海豹，能看到它的头在海面上。突然一下就下去了。
0: 然而当我们发现它时，它又敏捷地潜入海中，只留下一圈圈涟漪。
4: 看看看，又出来了，在这儿
1: 啊，它在这儿。
4: 哎，对，
3: 跟它们一样，看我们在做什么。
4: 对对对，
1: 它可能对我们也有点好奇。
4: 是好奇，
1: 真的是绕着我们所在的这个礁石，从我们刚才左手后面，现在在跟我们对视。
4: 小心，
3: 确实的啊。
1: 你好呀。
4: 哎，今天你看
1: 小海豹，你好呀。
4: 他会做很多的动作给你看。
1: 太快了。
4: 是，
3: 您看他一直围着我们直转，看不看？正常的他就应该吓都跑了，也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人类也不打扰他，不过他不伤害他，所以他不太怕我们人。
4: 对。
0: 王老师介绍，这只斑海豹就属于族群里的侦察兵，负责监视接近者的动向。在多年的拍摄中，王老师就曾多次有过与斑海豹近距离互动的机会，定格下了许多美好瞬间。
1: 那您都拍到哪些比较骄傲自豪的照片？可以让我们看看比较难得的一些行为。
4: 就那种对我笑的这种照片，看到了吗？
1: 哇，我们看一下，好大的一个笑容啊，在脸上，脖子都笑出褶了。这个当时是什么情况？
4: 当时我拍的时候吧，它是在这个礁石上，潮水吧，它已经是满潮了。哎，它见到我来也不想走，就是在这和我俩玩。它就不走，它就给做几个动作。
1: 像这样的场景多见吗？
4: 它笑有很多的动作，有的是捂着嘴在那笑。哎，有的是哈哈大笑啊，有的还害羞那种笑。
0: 通过多年的观察，王成军十分熟悉斑海豹的作息，对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了解。
1: 我现在看到他在礁石上好悠闲自在的感觉。
4: 这个地方
1: 我们从看到他到我们上到这个礁，他完全没有动过地方。
4: 现在这个太阳升起了嘛，他比较暖和，他晒在他比较舒服。他这是晒日光浴。
1: 它的尾巴有的时候会翘起来，
4: 对，在一个地方趴着时间长比较累，它要活动活动它的伸懒腰。它不会在一个地方就是趴着睡几分钟，它一般是10秒到20秒都要抬起头，要左右看。
1: 其实我们平常看到它憨憨的很懒的样子，但是人家其实非常的警觉，
4: 特别警觉。
0: 谈话间潮水慢慢退去，我们所站的礁石逐渐展露真容，常年的海水浸润，礁石上长满了厚厚的海洋植被。王老师告诉我们，这片碧绿的海藻之中有一个斑海豹的小秘密。
4: 斑海豹它上礁的时候啊，它又有选择，它要找一个有坡度的一个礁石，它这种这个浪还有这种斜坡慢慢的上来，像这种草吧，一个是防滑，
3: 保护它皮肤。

0: 爱保护它的天王。你看，
1: 其实如果没有这些海藻、海草的保护的话，这些贝壳它是非常锋利的，
2: 对对对对，
0: 是它得划伤它的皮，
1: 很容易划伤海豹的皮肤、啊。
0: 对 对, 对，
1: 嗯，所以它也会挑选这种绿色绿藻类植物生长的比较茂密的地方来作为它的一个休息的地方。
0: 是，
2: 对对。
3: 斑海豹惬意地躺在自己精心挑选的礁石上，沐浴着清晨的暖阳。它们多数时间都在海中畅游，随潮汐变化登上岛礁休息。海洋公园还在附近设置了浮标和视频采集系统，以便更好地保护和观察斑海豹的状况。
1: 吴志勇，我发现一般在大海上都是很少手机有信号的，但是在长岛，在这种小的岛礁上和小岛上，每一个岛上都有信号。
4: 哦，是啊，这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几个无居民岛上安装了5G 700兆的超远距离的信号。我们城市用的 5G 信号呢，都在海面可能四五十公里，
1: 就是为了全方位的、实时的能看到斑海豹的画面
4: 轨迹啊，画面。
1: 现在已经能达到实时监控的效果了吗？
4: 能达到，
1: 能达到。
4: 对，我们都通过这个监控啊，有时候有通过监控看海豹啊，也通过监控保护海豹，看到发现了渔船进入斑海豹的核心区内啊，我们就
1: 摩托艇可以及时的来驱赶、
4: 驱逐啊，
3: 保证了无人海域的信号传输，工作人员就可以第一时间观测到斑海豹的活动动向。当他们发现有渔船接近斑海豹的栖息地，会立刻提醒。而误入的渔民在了解到情况后，也都会非常配合，尽快离开。正是有了这份关爱与尊重，斑海豹才得以在这片海域自由栖息，尽享海洋的馈赠。
1: 我想用一个词来形容行走在长岛这几天的感受，那就是和谐。在每一个海风平静的清晨，斑海豹都懒懒地趴在礁石上，望着远处劳作的渔民们悠哉地晒着太阳。这座美丽的海岛不仅是一处物种多样的生态秘境，更是人与野生动物共同的家园。

0: 守望大山的畲族人历史上一直在为改善生存处境而不断的抗争拼搏。200多年前，他们还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绝大多数畲族孩子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楚州府志》记载，畲民刀耕苦作，或田种田亩，或扛抬山鱼，识字者极少。直到清光绪8年，浙江丽水一带才走出了当地第一位畲族贡生蓝宝成。83岁的蓝天宝德是蓝宝成的曾孙。
1: 这里是我太公蓝宝成先生的故居哦。
0: 故居里悬挂的贡园牌匾，看上去并不出奇，却是一位畲家学子一生的荣耀。
1: 公元1882年，我太公已经38岁了，考取了这个贡生。当年呢，已经隔了30年，不招少数民族了。
0: 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朝廷不允许畲民参加科举考试。虽然读书无门，科举无望，但幼年时期的蓝宝成十分好学，他靠着自学读完了多部经典。1882年，朝廷开恩科，允许畲民参加考试。得知这一消息，已经30多岁的蓝宝成喜出望外。
1: 他马上就开始做草鞋了，做了13双草鞋。过去那个路弯弯绕的话，起码800里路。他13双草鞋做起来，我估计他是1天100。这是社人的本质，因为天天勤劳嘛，天天劳动哦，一切都靠一双手一双脚的，等于8天赶到杭州了。
0: 800里路，穿烂13双草鞋，蓝宝成要为自己闯出一条路争上一口气。后来他考取贡生的消息传回家乡，整个畲村都轰动了。
2: 他取得这个功名，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哈，对于整个畲民来讲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1: 那当然是的，我们畲民总算出了一个人头地了，不得了这个事儿。
0: 考取贡生后，蓝宝成被任命为石门县儒学正堂。虽然自己熬出了头，但那时家乡的穷苦孩子仍无书可读。由于不识字没文化，畲民贫困的命运只能持续了一代又一代。蓝宝成做出了一个决定，辞官回乡开办学堂。
1: 他因为是畲民之子嘛，从小就是在畲民里面慢慢的长大，也看到畲民的疾苦啊。你没有点能耐，根本人家瞧你不起，这就要看你自个儿了。你这个有能耐了，那就不怕了，是不？不是说为资格争气，他为整个社民争气。
0: 蓝宝成放弃了仕途和安稳的生活，却为畲族孩子带来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腾出自家厅堂作为学堂，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为了给贫苦孩子免去学费，他拿出全部积蓄置办田产，以租养学。文人之勇，勇在敢于担当，也勇在尽职尽责。回乡后的几十年里，蓝宝成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有的考取了清末贡生，有的东渡日本留学，也有的出任县长。有了知识的武装，世代更迭的畲民开始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他们在激荡的岁月风云中，在捍卫大义的战场上，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山哈的传奇。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聚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石柱上这个对联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了，科学太落后了。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2: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一路就到上海进京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器成批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2: 当时银山宫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这我们这边日新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国，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2: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3: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4: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 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台风巴威逼近，或于今晚至明日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巴威。美国追加对伊朗制裁，伊朗外长称美国财政部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称伊方已经拒绝与美国谈判的请求，多方紧急斡旋意促美伊重返谈判桌。俄罗斯和乌克兰激烈交锋，继续大规模无人机攻势，基辅遭俄罗斯导弹密集袭击，乌军将设特别指挥部和联合快速反应部队，专门负责对俄罗斯远程打击行动。土耳其外长称土政府内部讨论出售俄制 S-400 事宜，但是拒绝透露具体的国家和流程。俄总统新闻秘书称俄已就 S-400 未来去向问题与土方接触。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红色预警。台风巴威已于今天中午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温岭东南方向约16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台风巴威逼近，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出现强风雨天气。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台州玉环市沿海海域出现狂风暴雨大浪，当地组成防台风巡逻队，持续在各防范点位进行巡查。
2: 这个海面啊，就像是一口被煮沸的热锅一样，不断有这个浪裹挟着泥沙，拍打着岸边的海棠，卷起了10米高的一个巨浪。我们能够看到远处的这个银色的卡车，刚刚我们过去看的时候，它的这个河水基本上已经漫过了它的轮胎，同时呢，在这个地上也有被风大风所吹下来的这个树枝。
1: 宁波象山县沿海区域风力今天逐渐增大到9到12级，当地加大巡防力量，防止市民游客进入危险区域。在温州乐清市，当地紧盯高风险区域，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安置。目前全市已开辟400多处安置点。
3: 这里是浙江乐清大金镇的一处避灾安置点，当地把中学教室开辟出来，预备了300张床位。像我身后的这间教室就有18张床位，空调电扇一应俱全，用来防暑。在每个安置点还配备了多名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那安置点的物资呢，也按照3天的量足额储备。
1: 截至今天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今天，浙江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为防范台风巴威，今天福建沿海7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所有在建水工项目和海上风电场全部停工。全省应撤离的6万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截至今天下午3点，全省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18万人。在宁德，当地针对海上养殖规模大、鱼排密集等情况，相关部门加强设施巡查，帮助养殖户加固缆绳、转移物资。对于地势较低的沿海村镇，当地对薄弱地段及时加固，根据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排涝。
4: 这里是位于闽浙交界的福鼎市峡门畲族乡。那么这条长726米的峡门海堤是守护全乡1.2万群众的第一道海上防线。 预计今天晚上12点之后将会开闸泄洪。现在当地的村镇党员干部正在对海堤进行拉网式的加密排查，保证台风影响期间能够安全过洪。
1: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除了浙江和福建，台风巴威也给中国多地带来了强风雨。
5: 台风巴威从今天傍晚开始影响上海中心城区，上海市气象台已经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到13号，上海陆地阵风将继续增强到8到10级，高层建筑和沿江沿海地区阵风9到11级。在徐汇区的黄浦江边，工作人员开始组织游客撤离滨江区域。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京津冀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今天北京升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持续加大官厅、密云、斋堂等水库预泄流量，预计今晚至明天平谷、怀柔、房山等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活动。今天上午，天津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截至今天16点，天津中心城区累计平均降雨量28.93毫米，其中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北辰区天平地道附近，每小时降雨量近100毫米。今天14点，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天津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昨天8点到今天8点，河北省多地出现降雨天气，唐山北部出现大暴雨，其中唐山遵化市马兰峪水文站降水量达到298.1毫米。针对此轮强降雨，当地做好充分准备，征调了大型装载机、钩机、越野车辆等设备，随时待命。目前，当地气象部门发布了暴雨、山洪双红色预警。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暴风圈从11号早上开始笼罩台中以北与东半部地区，全台各地普遍出现9到11级的强阵风，强风暴雨造成交通受阻，民生受到影响，多数县市宣布停班停课。
5: 11号一早，台风巴威的暴风圈开始覆盖台中以北及东半部地区，多地刮起9到11级阵风，沿海浪高高达7米。台北市阳明山上风势猛烈，造成沿路树倒，残枝落叶满地。阳明山上竹子湖地区的最高阵风达12级。基隆北海岸一度出现6到7米的巨浪，滚滚巨浪直接翻过防波堤。位于台湾南部的高雄市也从一早开始刮起强阵风，由于风势过强，还造成凤山区等多地超1000户停电。除了强风，台风巴威还给台湾带来猛烈雨势，主要集中在山区。自9号零点至11号下午3点，新竹、苗栗、云林等地普降大雨，其中新竹县五峰乡部分地区降雨达到591.5毫米。台相关部门持续发布泥石流红色、黄色警戒，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维持红色警戒，包括光福乡在内的花莲5个乡镇累计撤离超过4200人，全台大部分县市停班停课。截至11号下午2点，全台曾停电户数超过11万户，部分地区仍在进行抢修作业。受台风影响，11号桃园机场航班多数取消，台中机场岛内线航班全部取消。
6: 11号下午起至傍晚前是台风巴威中心距离台湾最近的时刻，而随后台湾中南部山区的降雨将会持续，而北部地区的降雨将会逐步趋缓。台气象部门预计，最快台风的暴风圈将会在12号凌晨脱离台湾本岛。总台央视记者台湾宜兰综合报道。
0: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说，台风巴威自10号起过境日本冲绳地区，持续给当地带来强风和强降雨天气，导致大规模停电、交通受阻以及人员受伤，当地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截止到当地时间11号的15点，冲绳县内已经有至少12人因为被强风吹倒等原因受伤，另有超过2.3万户停电。此外，大量的航班起降被取消，影响旅客超过2.5万人次。日本气象厅表示，预计到12号中午的24个小时之内，冲绳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仍将达到150毫米。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财政部十号宣布，在伊朗日前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之后，美方决定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伊朗外长十一号回应说，美国财政部违反谅解备忘录。消息人士透露，在美国放弃其现有的立场之前，伊朗不会与其进行任何谈判。
5: 美国财政部十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路透社等媒体援引美国财政部说法报道，此轮制裁针对常驻阿联酋迪拜的伊朗银行家兼商人阿里·安萨里及其他13个个人和实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十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即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十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当天对媒体表示，美方继续谈判的前提是伊方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十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伊朗官员私下告诉美国政府顾问，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开火是一个错误，相关袭击来自部分误入歧途的强硬派。报道称，伊朗方面表示希望继续进行谈判，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十一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他证实有卡塔尔官员到访讨论伊美停火现状。另据路透社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十号说，此前在谈判期间，他曾告诉美国副总统万斯，伊方不信任美方。他强调，如果美方背弃先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方已做好全面防御准备，这场冲突绝不会以伊朗投降告终。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十一号抵达阿曼首都马

0: 马斯卡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举行会谈。当前，巴基斯坦、卡塔尔、埃及等多国正加紧斡旋，力促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此外，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当地时间11号凌晨与特朗普通电话，谈及地区当前局势，其中包括美伊谈判。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11号发表声明表示，将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最近两次战事当中的其他遇难者复仇。声明说，复仇是国民的诉求，且必将进行。9号，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在其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1000枚导弹已经瞄准伊朗，如果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
0: 特朗普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1000枚导弹已上膛，瞄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他写道，如果伊朗政府兑现其在全球多地发出的暗杀或企图暗杀现任美国总统，也就是我的威胁，数千枚导弹将立即发射。特朗普威胁称，命令已经下达，美军已准备就绪，且有能力在1年时间内事情延长，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结束之际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曾暗示他的生命受到威胁。
2: I'd like you to address speculation that you're leaving Ankara not in the new Air Force One because of security concerns involving Iran. You've spoken today twice about them possibly assassinating you and possibly being successful. Did that concern have something to do?
3: Well, I speak about it a lot because.You know, the life of a president is very dangerous. I'm number one on the kill list for Iran.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两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日前与美国共享了情报，该情报显示伊朗正在制定一项针对特朗普的新的具体的暗杀计划。此外，报道援引其他美国官员的话称，以色列就此向美方提交的相关报告，可能是在特朗普权衡是否要加强对伊朗军事行动之际，试图影响其决策的一种努力。
1: 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和乌克兰激烈交锋，继续大规模无人机攻势。与此同时，俄罗斯使用弹道导弹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密集袭击，基辅爆炸声不断。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针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一些港口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此外，俄国防部还通报称，当地时间10号晚20点到11号早8点，俄军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等多地以及克里米亚地区、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17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截至早上8点的战况。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1次战斗。乌空军对俄军2处人员集结区发动了打击，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摧毁俄军大量无人机、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以及4套防空系统、3套地面无人系统。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11号通报称，俄罗斯使用弹道导弹对基辅发动密集袭击，造成市内一处非居民建筑受损，另有一处建筑冒出浓烟，一栋办公楼被击中后起火，至少10人受伤。有目击者称，基辅城区接连传来数声剧烈爆炸，此后防空警报才拉响。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10号发布消息说，乌总统泽连斯基已经签署法令，将设立特别指挥部和联合快速反应部队。
0: 泽连斯基在一段视频讲话中说，将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设立特别指挥部，专门负责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行动。该指挥部将集中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进一步削弱俄作战能力。 他还说，将对现有突击部队进行改革，成立。

0: 一支现代化技术驱动的联合快速反应部队，该部队将结合突击部队、炮兵部队、无人作战力量，以确保在前线的快速反应。他已任命准将德米特罗·沃洛申负责领导该部队。泽连斯基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新一代 SAMP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防空反导系统。泽连斯基透露，乌克兰国产防空反导系统的拦截能力将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他还说，乌方不久后将在法国就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召开首次会议，向能够帮助乌方尽快落实项目的有关国家介绍方案。如能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乌克兰国产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
1: 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今天报道称，当被问及土耳其是否有可能向阿联酋出售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时，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表示，相关进程正在推进，土耳其政府内部正在进行讨论，但是拒绝透露具体的国家和流程。
2: 费丹表示，就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展开的讨论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且需要与俄罗斯方面进行健康的讨论。同时，土耳其和美国在 F-35 战斗机相关问题上很快就会达成解决方案。费丹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5年9月会晤期间决定消除有关 F-35 战斗机项目的所有障碍，且土耳其获取在5-6年前已付款的 F-35 战斗机不会有问题。此前，土耳其媒体10号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土耳其预计当天宣布将之前购买的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出售给某个海湾国家，可能是阿联酋或卡塔尔。7号，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作出决定。2017年，土耳其与俄罗斯达成购买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的协议，遭到美国及北约强烈反对。俄方2019年7月开始交付 S-400 后，美国把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并制裁土国防工业部门高级官员。美方称，俄制 S-400 系统无法与北约防空系统兼容，并可能有助于俄方追踪 F-35 战斗机。土耳其国防部2025年12月称，土耳其和美国正就土耳其重新加入 F-35 战斗机项目展开磋商。与此同时，土耳其继续持有 S-400 的立场没有改变。美方则强调，依据美国法律，土耳其若要重返 F-35 项目，需放弃 S-400 防空导弹系统。
1: 根据俄新社10号的报道说，当被问及土耳其是否已经向俄罗斯申请出售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这个话题非常敏感。俄罗斯已就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的未来去向问题与土耳其方面进行了接触，并将继续就这一问题与土方保持沟通。以下来看一组短消息。
0: 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创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宁夏、甘肃、福建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预计今夏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日前在青海启动，消费季将持续至8月底，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研学旅行、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7月10号起，中国海警局在天津海口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暨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鱼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开赛，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参赛，比赛为期8天，途经青海西宁、海东、海南、海北4市州，总里程1627公里，串联起草原、湖泊、雪山等多元地貌，最高海拔达4000米。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呢。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谢谢，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了？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3: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5: 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干
18: 嘛？香港吧，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说，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阿尔梅利亚自9号下午爆发森林火灾，截止到11号，已经造成了至少12人死亡，火势仍然没有得到控制。
0: 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卫生和应急事务代理部长安东尼奥桑斯告诉当地媒体，在已确认的遇难者中，多人可能来自英国。路透社称，阿尔梅里亚省洛斯加利亚尔多斯周边的火势肆虐，大火迅速吞噬周边山丘，导致车辆焚毁，建筑倒塌，满目疮痍。据西班牙气象局卫星监测初步估算，过火面积超过3100公顷。初步调查显示，火灾可能由一根架空电线掉落引燃干燥植被引发，在高温和强风作用下迅速蔓延至临近市镇。当地政府已启动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紧急疏散周边居民，约1000人被转移至临时安置点。目前150名消防员与220名士兵正奋战一线，多条道路封闭，空中与地面力量持续投入扑救。西班牙民防与应急局提示，今夏第二波热浪自7月5号起影响多地，高温天气显著增加森林火灾风险。今年5月至6月，欧洲多国遭遇持续热浪，大片土地干旱，野火风险显著升高。自上周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证实此类极端天气状况持续恶化。
1: 欧洲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10号发表声明说，该航司一架波音737客机当天在从希腊飞往德国的飞行途中发生了舷窗脱落事故，紧急返航。根据希腊媒体的报道说，客机发动机的一块碎片脱落，并且击碎了舷窗，导致机舱失压，一名靠近该舷窗的乘客头肩部被吸出窗外受伤，其他乘客合力将其拉回。事故原因目前正在调查当中。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5: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林肯号航母被曝正在为潜在打击做准备，美国真要再对伊朗实施打击行动吗？伊朗方面强硬表态，冲突绝不会以伊朗屈服而告终，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遭对等回击，对抗会否再度升级？美伊谈判频现罗生门，美伊打打谈谈的博弈还将如何上演？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

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导弹已经瞄准伊朗。美国官员称，部署在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仍在为潜在的打击做准备。特朗普为何此时发出强硬警告？美国真要再次实施打击行动吗？伊朗10号发表声明称，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对抗会否再度升级？另一方面，美伊谈判频现罗生门。特朗普10号表示，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方消息称，新一轮谈判预计下周在瑞士举行。不过，这些说法均遭到了伊朗的否认。美国媒体最新透露，谈判11号在阿曼举行。美伊谈判究竟可能会在何时何地举行？伊朗议长强硬表态称，这场冲突绝不会以伊朗屈服而告终。美伊这场打打谈谈的博弈还将如何上演？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特朗普还称，命令已经下达，美军已准备就绪，且有能力或在一年时间内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表示，美军目前没有行动更新，但他称，驻该地区美军仍保持警惕，具备杀伤力，并准备执行总司令下达的行动。据美媒报道，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和飞行员仍在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要求全体人员保持高度戒备。10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发表声明称，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背后支持这些恶行的以色列绝逃不脱报复。此前在8号的袭击中，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两座铁路桥，这也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而对于美国近期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色列媒体称，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伊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总统特朗普的决定。不过，美媒10号援引以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政府不希望以色列介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
0: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特朗普呢是发文表示说，现在有1000枚导弹已经瞄准伊朗啊，如果要是伊朗这个谋杀或者试图暗杀他本人的话，还有数千枚的导弹准备攻击伊朗。就为什么特朗普突然这个时候又开始对伊朗发出威胁？
2: 我们知道之前伊朗也曾经，之前美国也曾经威胁过伊朗，说要对把伊朗的文明给毁灭了。这次特朗普又一次威胁伊朗，说要把整个伊朗给摧毁了。这一次呢，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原因或者两个背景，一个呢是跟特朗普本人和特朗普的性格有关，另外一个呢是跟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有关。首先呢是跟特朗普自己有关，就特朗普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特别情绪化的人，特别容易生气。然后最近呢就有消息说，伊朗有计划要这个暗杀特朗普，这当然会让他那个很生气的。要暗杀他的事情，这一次不是第一次提出来，就是上一次是2022年1月3号，美国在伊拉克定点清除了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的司令苏莱曼尼之后，从那之后，美国方面就说伊朗方面要暗杀特朗普，还要暗杀当时的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但是那件事情过了这几年之后就不了了之了。那么最近呢，是由以色列情报部门跟美国说，以色列情报部门掌握了情报了，说伊朗有一个计划要暗杀特朗普。特朗普听了之后就很生气。然后又过了两天，在伊朗的这个国葬上、葬礼上，伊朗示威游行、伊朗参加葬礼的老百姓，然后打的旗号或者上面写的说一定要杀了特朗普，然后特朗普看了这个也很生气，所以跟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大的背景就是，最近5-6天时间，美国和伊朗关于洛斯链接备忘录的问题上又出现了很大的麻烦。特朗普自己宣布说，链接备忘录已经结束了，停火也结束了。所以美伊关系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对特朗普来

0: 说是一个很大的失败或者挫折。本来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特朗普吹嘘说这是他一个很重大的功劳，但现在眼看这个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了，怎么来对付伊朗？美国现在实际上没有好的办法，所以美国再一次威胁说要毁灭伊朗，实际上是显示出美国对于怎么解决现在伊朗的问题没有好的办法。
1: 我们看到这个穆杰塔巴好像也发表了这个社交媒体上的一个这个发文，说那个伊朗呢肯定是会为这个已故的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包括最近两次战事当中的这些遇难者复仇的，而且责任方呢就是美国和以色列。那么这个复仇，您觉得会暗指什么样的方式吗？
0: 这个其实是这一次伊朗搞这个国战，搞规模这么大，包括在国战期间，公布了当时2月28号。已故最高领袖的住所被美国这个袭击的惨烈的画面，这些，那么所有这些有一个那个目的，就是伊朗要动员伊朗国内的这个悲情的这个情绪，然后动员起来之后，一个是伊朗通过这个悲情情绪把伊朗国内统一起来，另外一个就是要展示，坚决反对美国，坚决打击美国这个决心。所以伊朗现在从最高领袖到伊朗的总统、外交部长、革命卫队司令，这些人都说一定是要报仇的。这是就是要在这个时候说这些话，就是要也是一个大的背景，就是最近几天美国和伊朗关系出现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伊朗方面一定要展示他的决心，一定要报复美国。
1: 那特朗普所说的这个1000枚导弹已经准备好要打击伊朗，这1000枚导弹指的是什么呢？比如说现在林肯号航母到底具备多大的打击能力？
2: 特朗普所说的这个1000枚导弹可能某种程度上是发出威胁的一种比喻，可能并不是完全一个非常准确的量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美国的军事力量从在这个梅伊战事中间就部署就位的力量来看的话，它上面所具备发射导弹的这种种类来看以及数量来看的话呢，这个1000枚这个导弹也并不是特别过分的一个数据。从种类的角度来讲的话，主要是这种战斧巡航导弹 AGM-158 AGM-154 这样的远程和中程的导弹。那么这些导弹可以在这种伯克级的驱逐舰以及这个潜艇俄亥俄级的攻击型的潜艇以及轰炸机和舰载机上来进行这个发射。那么从这个储备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般航母战斗群进行活动的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在水面所浮动的航母战斗群和驱逐舰，其实水下还有一艘俄亥俄级的发射巡航导弹的这种潜艇，这种潜艇上光这个发射巡航导弹的数量就达到154枚。那么两个航母战斗群假设都配置这样的攻击型的核潜艇的话，至少这就是300枚以上了。那么这个轰炸机还有战略轰炸机，像 B-52、B-1B 和 B-2 轰炸机 ，B-52 可以带24枚 ，B-1 可以带20枚 ，B-2 可以带16枚。那么按照这种作战过程中间投入8架三型飞机各投入8架的话，这加起来就是500到600枚的这样的这种数量。所以再加上十几艘活动的这个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上面都是96垂发。加上这些这个数量来看的话，发射1000枚导弹的这样的规模是基本上是具备的，所以某种程度上，特朗普还是发出一个强调大规模打击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威胁。
1: 嗯，但是我们看到这一轮就是7号、8号对于伊朗的这个袭击呢，是美国单独实施的，以色列并没有参与。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的这个媒体报道说，是以色列其实非常的积极跟美国表态，说愿意参与对伊朗继续的这个打击，但是好像据说是被特朗普拒绝了。而且呢，特朗普要求这个以色列呢继续暂缓对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就您觉得美国现在对于以色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0: 因为现在美国对伊朗虽然最近发动了两轮打击，但是这些打击基本上还是象征性的，和对伊朗发出一个信号，它还不是实质性的大规模的战争，所以它现在并不需要以色列参加进来。并且对美国来说，美国一定是要掌握对伊朗政策的这个节奏和进程，就把这个命运一定得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能让掌握在以色列手里边。如果以色列一旦参加进来了，过去的经验证明，以色列是一个很难控制的伙伴和盟友，有可能美国对伊朗政策这个部署就被打乱了。特别是最近一段时期，美国跟伊朗出现矛盾之后，美国跟伊朗的关系现在实际上是很微妙、很脆弱、很危险的，就是任何外部的因素的干扰或者意想不到的情况，

0: 都有可能让现在特朗普的政策完全脱轨了，或者就崩溃了。比如在停火的问题上，特朗普公开宣布说停火已经结束了，以后要不间断地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是呢，特朗普又说了，说我那个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就是要不断地打击，还要避免大规模的战争，怎么把握这个尺度是很困难的。所以什么时候打击伊朗，打击哪些目标，那么打击的烈度多大，这个是需要精心设计的。那么你一旦把以色列再卷进来，那么就多了一个意外的因素了。包括现在美国说，特朗普说他已经对谈判不抱什么希望了，他说谈判完全是浪费时间，说伊朗根本就不是认真谈判。但是同时他又说，你们如果想谈判还是可以再去谈的。那么这个关系怎么把握，它也是很微妙的。就在今天，美国又对伊朗发出最后通牒，说如果本周六之前伊朗不公开宣布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然后如果不承诺说以后再也不袭击过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的话，那么美国就要采取行动。那么美国到底采取什么行动，怎么打，或者说是采取哪些经济制裁，美国一定是要经过精心设计之后，把这个决定权控制在自己手里，而不能受以色列的影响。
1: 所以七号八号的袭击，以色列虽然没有参与，但是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的这个回应，说如果敌方对于这个伊朗的基础设施进行攻击的话，那么必然会遭到这个对等的回击，而且说以色列也必将遭到报复。那如果说真的美方攻击了以色列的这个基础设施的话，那伊朗会不会还会对以色列这个进行对等攻击？
2: 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一轮的这个交锋，七月的七日和八日的这种这个交锋情况来看呢，本身就是这种针锋相对的。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这个伊朗目标的打击呢，它基本上就是从沿岸的这个目标拓展到了这种纵深，这是第一个方面。军事目标拓展到了这个民用的这个基础设施目标，从原来的一轮拓展到了系列化的这个打击。那么从手段上来讲，从原来仅仅是进行使用军事手段，它就变成了军事手段和经济制裁同步进行。那么对伊朗的回击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也是基本上采用的针锋相对。当美国对伊朗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目标，军事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伊朗的回击就是打中东地区的像科威特、巴林的这个美国的军事基地，它就局限在于这个美国在中东的前沿的这个目标。当美国打击到了伊朗纵深目标，特别是对民用的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伊朗的这个回击就拓展到了这个约旦的美国在这个萨尔蒂那个空军基地的这样的范围的目标，就是拓展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纵深区域的目标。那么显然，如果说以色列加入进来的话，那么伊朗的这个回击就会对以色列的重要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这样的基础设施目标显然对以色列来讲，它是包括所谓电厂啊，甚至某种程度上威胁一下核设施周围的相应的这个区域。所以伊朗的这个行动就是对的，美国打什么样的目标，伊朗就打什么样，美国打什么范围的目标，伊朗就打什么范围的目标。
1: 嗯，所以呢，现在美方的对伊朗又发起了新一轮的这个袭击的背景之下，美伊的这个谈判到底还能不能进行，又有没有再继续进行？现在我们看到美伊双方释放的这个消息呢，确实是扑朔迷离，甚至被媒体称之为是这个罗生门，看不懂。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朗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不过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这一说法予以否认。巴加埃称，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诉求，但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据半岛电视台十一号报道称，卡特尔谈判代表正在德黑兰会见伊朗官员，以缓和紧张局势，为伊美谈判创造条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十一号发文称，伊朗一直信守承诺，而美方行为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现实情况是，双方必须共同遵守协议。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十号表示，结束战争是世界各国共同的优先事项，但所有人都必须明白，这场冲突绝不会以伊朗屈服而告终。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十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伊朗官员私下告诉美国政府顾问，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开火是一个错误，相关袭击来自部分误入歧途的强硬派。报道还称，伊朗方面表示希望继续进行谈判。美媒援引美官员消息报道称， 新一轮美伊谈判十一号将在阿曼举行，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组成的美方谈判团队已获得授权，继续推动谈判进程。多家外媒早期报道称，美伊谈判下周将在瑞士举行，但伊朗方面予以否认。
1: 十号的时候，我们看到呢，这个美伊还各说各话啊。特朗普说，这个伊朗提出来要求说要继续谈判，伊朗方面否认说伊朗从未提出过这种要求。但是我们看到英国的这个媒体，这个《经济学人》有一个报道说，实际上十一号呢，美伊代表已经在这个阿曼这个会面了，也就是美国副总统万斯和这个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那您觉得这种可能性大不大？双方这个接触又可能会谈什么？
0: 现在就是在谈判的问题上，不是现在，就是之前就是，伊朗呢一直是把和美国的谈判作为一个工具向美国施加压力，就伊朗一直是掌握着这个谈判的节奏和谈判的进程。从四月八号临时停火，美国和伊朗开始谈判以来，那么到底什么时候谈判，在哪谈，谈什么内容，这些都是伊朗在掌握着。我们之前已经几次看到说，美国说准备谈了，说那个美国副总统万斯的专机已经在停机坪上停着，就等伊朗这边点头说开始谈，然后专机就起飞去谈。所以之前就是这样，那么现在伊朗的态度也是这样，就说谈判谈什么内容，现在是伊朗决定的。本来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就是六月十七号谅解备忘录一签署，当天双方就要立即建立技术性的小组来谈核问题，因为第二阶段主要是谈核问题。但是伊朗到现在为止也拒绝谈核问题，伊朗说现在只谈第一阶段的问题，怎么落实的问题，只谈说美国过去这些天是在哪些方面违反了谅解备忘录，说核问题那个不谈。那么在哪谈也是由伊朗决定的，到底是在伊斯兰堡谈，还是瑞士谈，还是多哈谈，还是阿曼谈，这种也最后等伊朗的点头。那么怎么谈也是伊朗决定的。那么从上一次瑞士谈完之后，伊朗就拒绝和美国直接谈判了，都是间接谈判。那么这一次现在有媒体披露说有可能今天在阿曼谈，但是即便这一次在阿曼谈，他可能间接谈判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间接谈判其实是很容易的，间接谈判就是只要伊朗的代表团跟阿曼人谈了，美国的代表团也跟阿曼谈了，那么它就是属于间接谈判。所以按这种那个说法看的话，那过去几天美国和伊朗之间一直进行间接谈判。但是如果说像媒体报道的一样，这一次万斯和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在阿曼进行直接谈判了，那么如果是这是真的话，这可能就是伊朗做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让步。
1: 甚至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伊朗私底下就袭击商船的事已经认错了。当然这是美国媒体单方面的这个消息了，但是双方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行的这个问题上，您觉得能够取得某种共识吗？
2: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方面，关于这个所谓的伊朗认错这件这个事情，当然这是美国媒体报道出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梅伊战事过程中间是舆论战，和美国想分化对手这个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像释放这样的信息显然是舆论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但是呢他在中间利用这样的一个信息，他可以起到分化伊朗内部阵营在这个跟美国谈判的问题上的立场。那么显然美国认为在伊朗的内部有两派，一派是所谓的务实派，另外是强硬派。把这样信息这个来释放出来的话，他就想增加这两派之间的这种分歧，某种程度上寻找一个可以被美国所利用的突破口。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舆论战的这个手段。那么对于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行权的问题上进行谈判这个问题上，美国的这个在这一次签这个备忘录的时候，人们普遍的这个认为美国他的谈判的这个策略是和这个在这个备忘录的这个执行的问题上是采取基于表现的这种策略。所谓的基于表现的策略，就是如果说伊朗能够履行相应的承诺的时候，就往下进行相应的这个推进。那么美国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让伊朗承诺不对船只进行袭击，他认为这是一个最容易执行的这样的承诺，就是不打船，让伊朗做出不打船。那么如果说伊朗做出相应的承诺，那么谈判就可以往下进行推进，可以谈后续的问题。那么如果一个简单的问题伊朗都不答应的话，那么美国认为那就根本没有必要去谈后续的这样的问题了。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但是对于伊朗来讲的话，伊朗的逻辑是霍尔木兹海峡是他重要的谈判筹码，如果 放弃。

0: 这样的一个管控权，等于是把一个筹码就扔掉，所以仍然也是一个双方一个根本性对立的这个问题，所以要想取得一个结果比较困难。
1: 另外我们看到消息说，美国的又一艘这个主力战舰在行动期间呢出现了故障，这也让人联想到之前福特号航母出现的火灾问题，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美国方面九号消息，美军全师号两栖攻击舰在伊朗战事爆发后，因发动机故障不得不中断其既定的增援计划，改道驶向位于印度洋中部的美英联合军事基地迪戈加西亚基地维修。维修完成后，全师号两栖作战群重新部署至中东地区。据悉，全师号两栖作战群三月中旬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出发，运载美军第十一海军陆战队远征队前往中东地区，增援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无独有偶，今年三月，美军福特号航母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期间也曾发生火灾。美国媒体披露，大火延烧超过30个小时，福特号预计至少需要一年整修后才能重新投入使用。另据多家媒体援引土耳其自由报消息称，土耳其已将其从俄罗斯购买的 S-400 防空系统转售给一个海湾国家，以说服美国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这笔交易将于近期宣布。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号表示，俄方正与土耳其就有关问题进行沟通。法新社称，土耳其需要得到俄罗斯同意才能转售 S-400 防空系统，因为其没有所谓的再出口许可证。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为由宣布对其实施制裁，并将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
1: 福特号之间烧了30多个小时，现在全师号两栖舰主循环泵又坏了，就这种状态能支撑继续对伊朗发起一场新的战事吗？
0: 困难是比较多的。美国的军舰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这个问题啊，它原因在于，第一个呢，就是军舰超期服役，它70%的这个大型的这个军舰都是属于超期服役状态。第二是一次部署的时间超长，按正常情况下应该6到7个月左右的时间，现在普遍都是8到10个月，那么显然它的磨损故障的发生故障的概率就会提高。第三个，有一些军舰它设计上本身有缺陷，那么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间也暴露出来很多问题。最后一个呢，它要进行这个维修保养的时候，始终出现一些这个排队周期时间比较长延误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些呢都会对它的军舰的这个使用产生比较严重的影响。
1: 另外短片当中提到的这个土耳其如果真的把这个俄制的 S-400 转售给阿联酋这样的海湾国家的话，对于现在当前的地区局势会产生什么影响？
3: 现在这是媒体这种猜测，这个真的要落地是很困难的。那么土耳其为什么要转售这个呢？因为土耳其要不转售这个，那么美国就不给他卖 F-35 战斗机。如果是他要卖给海湾一个国家，如果媒体的猜测是对的话，那海湾这几个阿拉伯国家都是美国的盟友，如果海湾要买这个 S-400，他面临着和土耳其同样的问题，就是你得到美国的批准。那么美国为什么不让土耳其有 S-400 呢？就是你有了 S-400， 那么 S-400 是来那个防空的，然后海湾的国家又都是买的美国的战斗机，所以是你用俄罗斯的武器来防美国的这个战斗机，美国不答应，所以你都要得到美国的批准。同时呢，土耳其要卖，你还得到俄罗斯的批准，同时说你要得到美国、俄罗斯的批准，在海湾地区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的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来势汹汹，目前已经减弱为台风的级别，预计它将会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即将在浙江温岭到瑞安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台湾、浙江、福建、江西的东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都会出现暴雨，特别是在浙江的中南部、福建北部、安徽南部以及台湾西部等地会出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后天风雨将会深入内陆，在江西、安徽、江苏等地也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和特大暴雨。与此同时，由于巴威的环流持续的向北输送水汽，在副热带高压北侧的华北和东北这一带地区也将会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河北、北京、天津、经辽宁一直到吉林、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在局部地方的降雨量可能会出现同期少见的雨量。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暴雨转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通辽大雨转小雨，23到29度。达州阵雨转多云，26到37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0到30度。曲靖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石家庄暴雨转雷阵雨，27到34度。郑州晴转多云，29到37度。淮安阴转小雨，27到33度。武汉多云转小雨，28到34度。杭州大雨，24到30度。首尔阴转小雨，26到34度。东京阴转小雨，25到32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9到35度。迪拜晴，31到39度。河内小雨，26到33度。曼谷小雨，28到33度。悉尼小雨转晴，11到16度；莫斯科中雨，17到25度；伦敦晴，17到30度；巴黎多云转晴，22到37度；罗马晴，21到32度；雅典晴，24到34度；渥太华晴，14到27度；华盛顿小雨，23到29度；洛杉矶阴转晴，19到24度。

0: 外面好多人听着呢，听着怕啥？我就让他们听着，我暴风心里啥都清楚。哎呀，最近糟心的事真是太多了，还有个添堵的事儿，我告诉你啊，高阿家牛死了。
1: 啥？牛死了？咋回事啊？
0: 咱俩再细聊吧，出去走走吧，散散心。啊，走吧。
2: 爸，爸，快快快快快快起来！
3: 什么玩意儿？你先保住账户，你能稳当点，这啥事儿？
2: 吵起来了，吵起来了！
3: 什么吵着？谁吵起来？
2: 不，这爸，我刚听说的啊，那个啥玩意儿，就是那个季家伟一走，宝峰和韩立在办公室里边咔就听说吵起来了，吵得可厉害了。
3: 谁？宝峰和韩立啊？他俩吵起来了？
2: 啊？
3: 哎，行啊，这回好了。 他俩现在是狗咬狗，一嘴毛，互相推卸责任呢。哼，我爸这么事儿啊，我听说的啊。那宝峰哥说是这样的，就是谁搁背后起小动作，我都知道。我估计是说你，
4: 说就说我呗，
3: 能把我咋的？说呗，我怕啥呀？我揭发检举他们，那是履行了我一个党员和公民责任，我怕他啥呀？再说现在秋天到了。 他还能蹦跶几天？
4: 长生天呐！我这是咋的了？

0: 你怎么不庇佑我们家呢？长生天呐，我家是撒贝，你怎么就不庇佑我们家？怎么？
1: 想开点吧，这牛本来也不是咱家的财，既然老天爷不让咱得，算了。好在爸跟小锁都出院了，医生说也许小锁的病长大了能自愈，这不也是咱的福分吗？都会好的。
0: 哎。

0: 时间真快啊，马上就要秋天了。
1: 是啊，枫叶都快红了。
0: 我咋感觉这三个月啥也没干成？
1: 哎，那高娃家那牛的事儿你咋处理的？
0: 哎，那咋处理啊？也不能把白元宝抓起来吧？高娃家的事儿你先别操心了，这牛棚子咋办？你再想想。
1: 我能咋办呢？啊，我早就想好了，如果弄不成的话，那就算我自己的合作社啊，继续往下搞呗。
0: 哎，仔细想想，其实真挺好的，养牛不比你修车差。哟，时间差不多了，走吧，回嘎查开会，跟大家商量商量这爱里之间的路咋分配。
1: 咋的？设计图纸出来了？咋这么长时间呢？
0: 这还长啊？这都是用业余时间，都挺忙的。一会儿开会啊，你就当啥也没发生啊，别让委员们觉得心里犯嘀咕。
1: 那
2: 图纸已经在这放着了啊，大家看看吧。我们分配一下路段啊。
3: 韩书记，你看这几条线切直的，这是不是要穿过农户的草场的？
0: 这些材料呢是帮扶单位给咱们省下来的啊，所以说呢只能修直路，不能弯来弯去的，没那么多材料。
3: 哎呀，如果穿过农户草场的话，这恐怕是有点问题。以前呢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这农户啊都闹着要补贴呢。
0: 首先呢，这是帮扶单位啊想尽一切办法给咱修的路，对农户呢有利，所以说按照自治区条例没有赔偿和补偿，如果有人借此事闹事儿，那就按照法律依法处理。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这块儿商量一下分配的路段有没有意义。
4: 我有个问题，我们埃里人口最少，年轻劳动力都去城里打工去了，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居多。我看了图纸，给我们划分的线路最长，能不能根据现实情况给我们适当的调整一下？
5: 咋调整啊？你就明说呗，你们不就是想分给其他爱里一些吗？可这一段路就是你们爱里通往嘎查的呀。
4: 你这话没错，可是大伙儿都知道我们爱里什么样一个情况，分你们一些也是帮助了我们不少。
6: 您喝水，您喝水。
3: 好好好。
7: 你眼瞎呀？没看见我们那个路段是最远的吗？
4: 你才眼瞎呢！你不是不想干吗？啊，我们的，你看多少啊？你是不是眼瞎啊？
7: 你看看
4: 啊，你看我们是多一点啊。
7: 咱们有，
1: 好，有事你先走吧。
4: 本来就是我们这边是最长的。最远的，
8: 你多少？
4: 我们有多少啊？
8: 这个，
4: 你们有年轻人，我们有吗？
8: 不少，吵吵，来，
9: 不少，
8: 看着这给我吵吵，
9: 肃静，
8: 咋的了这是？啊，
10: 还没干呢就在这瞎吵吵啊？
0: 刘总，哎，哎呦，什么风把你给吹过来？提前也不通知一声？
11: 哎呀，这还有什么通知的？来，我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个就是我老父亲，
0: 刘老先生，您好，
11: 哎，您好，
12: 小韩书记，
11: 您好，
0: 请坐，哎。
11: 哎，刚才吵什么呢？还吵得那么激烈？
0: 哈，刘总，这事儿你不知道，我们交通局呢是嘎查的帮扶单位啊，给嘎查修路，这不给了一些材料吗？我们负责基础建设，出人力和劳力，他们负责硬化，这不分配的路段多与少啊，这各个挨里这不是吵得没完，一塌糊涂。哦，
11: 这有什么吵的？
0: 刘总，这你可不知道，嘎查现在的。

0: 况是，大部分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剩下的就是老弱病残，分配的路段多与少确实是个问题，这个我是欠缺考虑了。我本来规划了一个图纸嘛，这图纸也作废了，得重新规划了。
1: 哎，干脆这样吧，你告诉他们别吵了，这个修路的这个钱呢，我们呢帮你出。你看，这也算是我们马业为这个嘎查这个脱贫的工作啊做点贡献。再说，这个路将来是修好了，跟我们马业的路连到了一起，我们用着不也方便吗？
0: 真假的呀？
1: 这还有什么真的假的呀？你们爱里才几公里啊？这个钱，包我身上。
0: 哎，那我代表嘎查人民谢谢你了。哟啊，谢谢刘总。
1: 这还给我演戏呢？没演。小韩书记啊，你知道吗？我老父亲听了我给他讲的那个，就是你给我讲的那个志愿军老兵的故事，就一直惦记着这事儿，一心想见见那个志愿军老兵，听听那个说不清的故事。
2: 对呀，对呀，我呀，很想见他一面。这个故事啊，让我很感动啊。
3: 我当年在朝鲜战场是名随军记者，在遭遇战里也和敌人战斗过。
2: 首长好。
1: 快躺下，快躺下，别动啊，
2: 躺着。老战友啊，听我儿子说起你的事儿啊，我就想无论如何一定要来看看你。
3: 我现在还在当年参加抗美援朝老记者联谊会里做会长，
2: 回头啊我在联谊会里招呼一声，让大家伙帮着想想办法啊。
3: 好好，太好了。

爸跟大哥，我带人看你来了，你是咱上过朝鲜战场的战友，他能证明你是烈士。

0: 这个白银宝啊，简直是没救了。以前啊是一天醉一次，现在牛死了，是天天都喝醉酒，一睁眼就拿酒瓶子喝酒。他儿子还担心这么喝下去，他早晚就得喝死，所以来嘎嚓找你，说不见到你啊，他就不走人。
1: 这不是作死了吗？小龙啊，你说你整这么丰盛，啥事啊？不就是为了你们爱理之间泄露的事吗？这事儿我给刘总说了，刘总的意思很简单，请谁都一样，只要有资质证明。
2: 哥，没别的，兄弟想你了。你说
1: 别整这没用的，说重点。
2: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重点，哥，这我那个资质证明不是买的吗？我就想着，在签合同的时候，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纰漏？
1: 你那资质证明是买的，我能不清楚吗？事儿替你想好了，到时候遮遮办，不让刘总知道就完了。
2: 哎呀，要不怎么说你是我亲哥呢？这样，哥，我先干为敬啊！
1: 哎。

0: 还有一句话，你先给我答应了，不然这酒喝不了。
1: 哥，您说。
0: 小龙，事儿我是可以帮你这办，但是活儿可别又给我整砸了。施工上千万不能出现偷工减料、瞎糊弄，万一出啥纰漏，我可给你兜不住。到时候刘总查下来，连我都得管蛋，明白吗？
1: 明白明白，哥，这一点你就包在小龙身上啊，哥来。

0: 叔，咱能正常的聊聊吗？你说咋整？高阿家那牛呢？虽然不算是他家命根子吧，但是也是给予他家希望，是不是？那咋办现在？你先说说，我先听听你的想法。
1: 赔，你赔，你家现在这情况，你拿啥赔呀？要不然你听我的吧，行吗？咱是按以前说的，你到宝丰书记家牛棚干去，一天管你三顿饭，工资呢按饲养员工资给你，你看行不？
2: 去，哎，叔，走，你们都走，不用管我。高娃家的牛，我会赔的。

0: 哎呀，这牛棚啊，一天就能把我累死。整完牛棚的事儿，还得回嘎查。哎，那纪委那调查啥时候能下来呀？把我撸了得了呗，我就专职在家养牛了。啥意思啊？找我有事没事啊？没事，我走了啊，没工夫陪你唊嗑。
1: 哎，你着啥急呀？你先坐这儿，我跟你聊会儿天。
0: 忙叨叨的，先
2: 不坐着。啊，
0: 我有个想法，嗯，你这牛棚啊，暂时算不了集体的了，对吧？那你就索性找四户有意愿的，搞个人合作社嘛。把白银宝啊、高娃啊，你都给拉进来。那你不能整天扎着牛棚，嘎查那么多事儿，你啥也不管啊。
2: 个人合作社这事儿吧，我倒是想过，不过呢。 我得跟我媳妇商量商量。你这样，你跟嫂子先商量，她不冲突。你把白银宝拉进来，你给她一半工资也行啊。
0: 你说她刚刚把人高娃家的牛养死，我咋敢请她呀？
2: 我发现你能说这种话，你咋比她还不靠谱呢？
0: 行，不聊了，我走了。哎，就这事儿啊。
3: 回来了，
0: 啊，嗯，一身牛粪味儿，你赶紧洗个澡去吧。哎呀，你吃饭了没呀？
3: 哎呀，你这饭热到锅里呢。
0: 累了，不想动弹。哎呦，
3: 哎，
0: 干啥去？
3: 我伺候你啊，我这给你热饭去。
0: 哎呀，真的累得不行，不想动啊。 来来来，坐着跟我说说话。
3: 你这又闹啥妖呢？
0: 你看，这跟你说。

0: 哎，哎呀，你坐这儿，你干啥呀？你说呀，
1: 媳妇儿啊，我吧想和你商量个事儿。
0: 啥事儿啊？多大岁数了，还想要二胎呢？我咋跟人小雅交代？哎，
1: 媳妇儿啊，是这样的，我呢想让你把修理厂关了，帮我去养牛。不是，你啥意思啊？关修理厂？
0: 我给你干苦力去啊！哎呀，
1: 我那牛棚不是忙不过来吗？是不是？再说了，咱修理厂的生意也不好，你不是也老唠叨那省道省级之后，那也没啥车来吗？这都是自己家买卖。哎，我跟你说啊，咱养牛不见得比开修理厂挣的少啊。
0: 咋的？你当了嘎查书记就可以撤你老婆职了是吧？
1: 我啥时候撤你职了？
0: 你让我关修理厂，我这修理厂干得好好的，干啥呀？关了去给你干苦力去啊！再说了，那养牛我又不会。
1: 这样啊，媳妇儿，咱就是养牛，你也是合作，也是老板。
0: 一边去！就你那心眼子多，这不爱搭理你。
1: 你看，咋又急眼了呢？你这，哎，媳妇儿，咱这行政级别不是没变吗？
0: 滚一边去！
1: 哎，又急眼了，这。

0: 哎呀，嫂子，
1: 咋？
0: 你这车修得也太棒了，
1: 还行吧？
2: 行，
0: 太好了，我都没认出来，这还是那台车吗？啊，
1: 瞅瞅车牌子，没换啊，
0: 真好，还都快跟新的一样了啊，真好，
1: 满意不？
0: 满意，嫂子，辛苦了。
1: 这兄弟说的。
0: 哎，车钥匙呢？
3: 这儿呢。
0: 那我们回干啥了？
1: 快回去吧。
0: 谢谢嫂子。走吧。
3: 谢谢。
1: 哎，对了，兄弟，你们回去路上拿点饮料喝。
0: 行。
1: 你下

0: 哎，把那个沙棘饮料给我来点，我渴了都。我喂你得了呗，哼哼，一个人缺碟，八个人捏眼，来，帮我把盖拧开吧。
1: 你说咱这个沙棘饮料要投入生产该多好！过两天咱们那达摩大会，那个时候啊，都应该搞促销了。应该
0: 的事多了，你咋不说水稻种植好了，直接开个农展会呢？啊，能不能想点实际的？哎，
1: 你打算晾70三多长时间啊？不着急，我都想好了。首先呀，要刺激刺激它。过两天呢，双十一周例会。 我号召全体党员起个带头作用，鼓励大家拿出自己家的盐碱地搞。

0: 事业，到时候我就不相信他包七十三的不着急。
1: 哎，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去八白土嘎查啊。行，我跟他们聊聊啊。
0: 哎呀，咋了？啥事儿啊？
1: 八白土嘎查的农户把咱们嘎查和他们嘎查交界处的灌溉水掐断了，这两边吵吵起来了呗。这都多长时间的事儿了，属于历史遗留问题。
0: 那我跟你一块去吧。
1: 走吧。
0: 哎。

0: 韩立啊，
1: 刘总，我这边都准备好了，您看啥时候让施工队过来呀？
0: 还挺快呀、啊。哈哈，哦，那我让大伟通知施工队过去跟你见一下面，有什么要求你直接跟他们说。
1: 刘总已经答应了。
2: 嗯，
1: 那里的路由你来施工。
2: 好。好好好好好。哎，大伟哥，哎，好嘞。
3: 哎，给谁打电话呢？美的差点鼻涕泡出来。
2: 工程上的事儿。又谈成一笔，少爷我开壶了啊。
3: 哪儿的
2: 啊？就咱们爱里之间的路啊。哎呀，没有你这不这我也拿下来了吗？
3: 啊，那咋拿下来了
2: 啊？这你就不用操心了吧。讲话了，猫有猫道，鼠有鼠道，没有你嗨、哎、我这不也有点关系吗？
3: 啥会整些没用的，会说人话。
4: 你说这弄的啥事儿啊？啊，到头来张小龙倒占了便宜了。我觉得这合同啊，不在签了签了。你这样，你呀、啊，给刘总打个电话啊，让他把张小龙撤了，换个施工队。实在不行、啊，咱们动员咱们村民出动算了。
5: 这不太合适。刘总雇哪个施工队，对吧？这是人家的权利，咱插手让人换，这成啥了呀？再说人合同有法律效应，人家都已经签了。
4: 我不管，要是张小龙施工，这路我就不修了。不是。你不怕张小龙半路上给你闹啥幺蛾子找麻烦呢？
5: 哎，我还倒真不怕。这合同是真的吧？它有法律效应，对吧？那咱就按质验收，按期验收吧。如果不达标，咱向刘总反映，到时候扣张小龙钱的时候，那时候他才难受呢，是不是？
4: 你不怕，我怕啊！人死了才抓药，是不是？你当你活神仙呢？晚了。
5: 不是你冲我吼啥呀？我签的张小龙啊，
4: 我冲你喊咋的？这事儿不是你揽的吗？
5: 不，我提修路的时候你不也没反对吗？啊，你现在冲我喊我家的路啊，你少在那鸡皮瞪眼的。
4: 这咋的？还嫌我给你揽着了是不是？啊，那把我撤了呀。反正我现在被调查呢，我在这位置能待几天呢？你是不是以为我在乎这个嘎查达嘎查书记啊？我告诉你，村小肉联已经和人家塞罕塔拉的养牛大户都签合同了。我这忙活这么长时间，落了个啥鸭子孵小鸡儿白忙活呗？我跟谁说了？还你为了集体，我不是啊？这到头来咋的？我倒是以权谋私了，是不是？
5: 你混蛋！你怨谁呀、啊？你不按私一脸公开工作，怨我吗？我警告过你，你听吗？你压根儿不听，你跟我喊喊啥呀？你活该知道吗？
4: 活该是吧？
5: 对，
4: 我活该。
5: 对，
4: 行，我
0: 还不干了，
5: 爱干不干。
4: 就我办公室，你出去。
5: 你不干了吗你？
6: 哎呀，这那咋的了？这是这来我这儿来了呢？
7: 李虎哥，
6: 嗯，
7: 哎呀，
6: 这叹啥气呀？有啥话你就说呗。咱俩也用不着掖着藏着的。

0: 那我想跟你说说，你愿意听吗？
1: 说呗，有啥就说呗。哎呀，这磨磨唧唧的。
0: 哎，行行，那我就说了。你看老哥，你说咱们俩在一块搭帮十几年了，是不是？一直都是直来直去。当然了，咱们在工作的时候呢，也拌过嘴，吵过架，是吧？但是我从来就没藏过什么。老哥，你发没发现啊？自从这个宝峰啊上任以后，就咱们整个嘎查那是陷入一片混乱了。
2: 电脑上现在是什么都能买，是不是真的
3: 啊？是真的。
2: 哎，你给我帮个忙吧。
3: 这什么呀？
2: 你是大学生，你看，这些绣品，你能不能？
3: 这是你绣的，秋姐，
2: 你看高娃姐的手艺太好了，这也太好看了。
4: 看了绣的，
2: 你帮我把这些在电脑上卖了吧。
3: 行，没问题啊。
2: 真的啊，
3: 真好看。
0: 是，我犯过错误，我承认。但这也不能成为这帮小子不尊重你，也不尊重我，打压我们的理由吧。你就说开会吧，能在机甲旮旯给我们个位置就不错了。老哥呀，还有这养牛的事儿。你说他们还有多少事儿没跟我们说呀？啊，老哥呀，你说是不是该轮到我们老哥俩出山的时候？我就听你的，只要你说是，我就擂鼓摇旗。其实我当不当这嘎查大无所谓，我就想让你当这个嘎查的书记啊，老哥。
5: 这事儿吧，你还真得容我再想想，啊，
0: 老哥呀，别再想了，再想我们真就干不动了。趁现在我们还能干得动，我们得为嘎查、为集体做些事情吧，也算发挥发挥我们的余热，好不好啊，老哥呀？
5: 哎呀，容我再想想，这么大个事儿，你倒是琢磨清楚了。就我咋也得琢磨琢磨吧，对不对？哎，
3: 高娃姐，你看我们淘宝网要用户注册一下啊，然后有一个注册的协议，我们要点这个同意协议。
2: 现在就点？
3: 对对对，点完之后我们会把电话呀，还有上传的这个密码呀，店铺啊，我们要把那些绣品啊拍成照片上传到这个店里，然后就有你自己的店铺了。
2: 我不会上传，
3: 我帮你啊。
2: 行，
3: 我先记下来啊。
2: 第一个是要电话哈。
3: 对，
2: 上传。
3: 上传照片。
5: 这咋的了？这么磨叽啊？啊，整俩蘸酱菜儿，把酒一端不就完了吗？
6: 酱没了。我去邻居家借去。
0: 行，别弄，我回去。
5: 这咋的了？不在这吃啊？
0: 不吃。老哥呀，慢慢想，想好了告诉我一声啊。
5: 好。
0: 嫂子，酱不用借了，我怕齁着。
6: 走好啊。
5: 这喷啥玩意儿呢你啊？那这么不懂事儿呢你咋？
6: 他张志龙他算啥呀？

这咋的？那宝峰干的不好还不行人家说呀？啊，我跟你说，我干了快20年的嘎查书记了，还没见过群众不能给提意见的干部呢，知道吧？再大的干部，那也得按规矩办，你不按规矩办，那老百姓。

0: 小东哥，
1: 这活儿太糊弄了，你看我要加班了，多弄会儿。
2: 你是不是虎啊你呀？就这两个大家伙，一小时得喝我多少油啊？你不得给我省点吗？给你嘚瑟，收了。
1: 收收收收。
3: 好心当驴肝肺。
0: 回家了，走了，干活慢，回家也慢，快点，后面的。
4: 韩书记，
5: 嗯，有事吗？
4: 你看，这是高娃绣的。他刚才来找我啊，想让我在网上帮他卖这些绣品。你看他绣的多好啊！我真没想到，高娃姐还挺聪明的，手艺这么好，而且学电脑啊，一学就会。
5: 绣的真好，真是高娃绣的呀？
4: 应该是他绣的吧？那他拿来的？不是他绣的，是谁绣的呀？
5: 这样吧，我把电脑清理一下，你把这个电脑给高娃，你在网站上给他建个网店啊，我们一定要让他有独立在网做生意的能力。嗯，
4: 没问题。哎，那不过你把这电脑给他了，那你呢？
5: 我这不是用这个就行了。
4: 嗯，行。你看绣的多好啊！
5: 哎，程主任，啊，啊，好，好，好，好，啊，明白。哎，刘静，你现在通知全部的党员，两个小时之内必须到改发委开会。
4: 啥事儿啊？
0: 王书记，啊，您的电话。喂，谁啊？
5: 赶紧来港察委，纪委的程主任现在往港察委走了。
6: 你赶紧的啊！
5: 好，嗯。
7: 我是齐纪检委二使程立山。关于巴图查干嘎查村民张志龙举报嘎查书记兼嘎查达宝峰同志涉嫌违反以下三个问题：一、项目实施不规范，未按照有关规定执行；二、在养牛项目中以权谋私；三、在项目实施中弄虚作假，骗取项目资金。经齐纪委调查核实，宝峰同志项目实施中存在不规范、未按规定执行的现象，但并未构成以权谋私，也不存在着侵占集体项目资金等问题。经齐纪委联合调查，并报齐委研究同意，决定给予宝峰同志诫免谈话处理。
8: 再见了。
5: 哎，辛苦。
8: 你没见，走了，再见。
5: 慢走啊。宝峰书记啊，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你看这个地，一下雨，人都没法走了。我想把这个路啊做下硬化，就美化一下。还有嘎查委啊，我想把它翻修一下，我想弄成文化广场，你觉得咋样？
9: 文化广场
5: 啊，
9: 弄它干啥呀？
5: 你看啊，咱嘎查农牧民有个通病，就是他这个劳动意识比较差，因为土地肥沃的原因啊。经常没事儿，要不喝酒啊、赌博呀，对吧？没事儿干。哎，你弄个文化广场，提高咱们村民素质。
9: 你慢点
5: 啊，
9: 钱的问题咋解决呀？我现在可是顶着犯错的雷呢啊，在钱上我得小心再小心啊。
5: 哎，这我都想过了，你放心啊。你想，现在啊，刘总已经把那个工程他给包下来了。本来刚开始我想咱自己干，什么材料啊、设备啊，咱都比较紧张。但现在小龙他干了，咱现在材料和

0: 设备就富裕了，你剩一些什么土木材料啊，我在朋友那哥们那
1: 划拉划拉就够了。
0: 施工刚开始各个屯啊都答应出工出力了，现在不让他修路了，让他维修委员会把这小舞台翻新，现在让他干这事儿。再一个就是咱得学城里那老头老太太跳的广场舞啊，这不一举两得吗？
2: 我就得意你这点儿啊，你愿意弄就弄啊，只要不掏钱就行。
0: 行行行。再一个，水稻我们得抓点紧了，现在啊，我们刺激刺激他们，顺便透透风出去。
2: 行。
3: 干嘛？西里另一工地招人呢，你去不去？
4: 我去，去啊，师傅，谢谢啊。啊，你那个啥，啊，你替我谢谢工友们啊。

0: 书记。
1: 哎，老张，你咋来了？
0: 啊，行，不打扰是吧？
1: 不打扰。
0: 我得离书记近点。我来，这放心。哎呀，韩书记，
1: 找我有啥事儿啊？
0: 没什么事儿。对了，韩书记，晚上你没事吧？我想请你吃点饭。你看赏脸吗？
1: 请我吃饭？
0: 韩书记，你别多想啊。我就想呢，你看，你来嘎查这么久了，我呢，一块肉一碗饭都没请过你。你说我这心里边，我就觉着吧。对了，韩书记，我这么做不算犯错误吧？
1: 这算犯啥错误啊？要不这样吧，改天我约你，我请你吃饭。
0: 韩书记，还是今天吧。主要是我想向你汇报一下我的思想。
1: 哦，有事儿。
2: 奶奶。
3: 哎。
2: 妈妈今天咋了？咋这么开心呢？
3: 你妈这个人啊，有什么难处她都不说，她就自个儿装在自个儿的肚子里，一个人扛着。可是有点高兴的事儿，他能乐半天。
4: 我拖累了你们啊，拖累了闺女，也拖累了小锁儿。
2: 爷爷，你没拖累我，等我长大了有了钱，给你修个大林园。
3: 哎，锁儿，别乱说。
4: 好孩子，爷爷啊，怕等不到那一天了。可爷爷现在还不能死，我得扛着，扛一天算一天。爷爷活着啊，你妈每个月就能领到钱。
3: 瞎说啥呀？你就好好活着吧，啊。多活一天，就多一个机会，兴许啊，能等到刘叔长大回信儿，啊。

0: 这可是我挂在网上卖出去的第一套绣品，
1: 那我真没了。
2: 那给张志龙了。
3: 韩立已经公开站在我对立面了，
4: 我让七十三去跟你闹去。
5: 占了我们家这么大块草场，不把补偿款谈清楚，把谁的工程队包上？
6: 马静，
7: 一个叫白云鹏的小孩，我想让他做个骑手。
8: 他想去做骑手，除非等我死了。
5: 请看枫叶红了，第十三集。

0: 这个示意图啊，大家看看就行了啊，就没必要搞那么专业啊。我们现在就是翻修考察委员会修建文化广场，大家有什么意见呢，可以提一下啊。
1: 没意见，好事儿啊，不就是出点工吗？我看行啊，
2: 没问题，我代表
3: 艾米举双手赞成。
0: 那这样，大家伙啊，举手表决一下呗，好不好？
4: 全票通过啊！那下边呢，让咱们韩书记讲另一件事儿啊。我呢跟宝峰书记研究过了啊，需要一块盐碱地，实验种水稻，啊，希望在座党员们响应一下啊。
0: 韩书记，这事儿不用商量，就用我家的地吧，用多少你说话。
5: 九海，你这家伙经济性咋这么高呢？
0: 谁让咱是党员呢？
5: 嗨，谁不是党员啊？韩书记就用我们家地吧，第一年我都不收刘钻金。
0: 这样啊，大家伙呢都别着急表态。今天宣布这个事儿呢，就是让大家伙啊回去琢磨一下，找老婆孩都商量一下啊。等商量好了，有意再回头来找我们，好不好？
6: 这事儿还不用。

0: 敬一下，敬一下，敬一下，敬一下。
1: 谢谢大家这么积极啊！保洪书记说的对，我们需要回家商量一下，这不是小事儿啊。商量之后呢，我们再讨论。那个还有一个事儿啊，昨天啊，有人请我吃饭，哎，还要给我干股，这股份呢还挺高的。我也在想，为什么要给我干股呢？后来我才明白，他让我在他的项目里啊开绿灯，提供方便。是谁呢？我就不说了，我就想告诉你们，这是第一次，对我韩立呢不太了解。如果再有一次、第二次，不管是谁，我韩立绝不客气。
2: 开水呀！哎呀，烫死我了！
3: 爸，我这又咋的了？
2: 这次没冲你。
3: 哦，不是冲我是不是？不是爸，你不怪我，你摔我东西干啥玩意儿呢？你要说你回家摔去行不行？
2: 我这次是冲韩立这小子，他跟我真正站在对立面上了。
3: 不，那咋的？那人家还得跟你打招呼啊。
2: 他打招呼都跟我宣战了，比打招呼还厉害呀。
4: 走着瞧。
3: 不是，那你就让他来呗。啊，互怕互啊。你这样的，回头我找两个人，一闷棍我就给他搂倒，完事儿。
2: 搂什么倒？搂倒？我告诉你，要动手也不能现在动手，知道吧？
3: 你这么的，他们不是在修路呢吗？得经过73家草场，是不是？我让73去跟你闹去。
5: 修个啥呀？他们呢？
3: 你还真不用怕啊，老头。出了事儿，你儿子我小龙给你兜着。
2: 你担什么担呢？你这事能难住人家韩立吗？啊，按照咱们旗里的规定，

0: 啊！
1: 对，你就让他去。哎，再多给我点时间。韩立，你不是来扶贫吗？好，我让你嘚瑟，这回我让你越扶贫越多。哎。
2: 韩书记，哎，你找我啊？
0: 对，把这个给高娃送过去。
2: 哦，这里面的东西都腾出去了？
0: 哦，我都放到移动硬盘里了，也没啥东西。
3: 一会儿办公室搬家，你盯着点。
2: 行，那我去了啊。
0: 行。
4: 高娃姐，高娃姐在吗？啊，
5: 刘静，哎，刘静来了，
4: 阿姨，
5: 哎。
2: 小锁呢？怎么没看见小锁呀？
6: 小锁上学去了，一早上高娃呀就把他送到苏木玩小去了。
2: 哦，阿姨，哎，您把这电脑啊给高娃姐，这是韩书记的，说是借给高娃姐的。我不是帮高娃姐在网上开了个网店卖绣品吗？她有电脑方便点。
6: 开啥店呢？那开店不得要钱吗？我们家可没钱。
2: 不是的，阿姨，是免费的，在网上开的。算了，我拿进去吧，顺便啊给那些绣品再拍点照片挂在网上，网店呀就可以开张了。
6: 你说啥我都听不懂了。
2: 一会儿啊有人给家里装网线，您等着就行了，装了网线呀就能上网了。

0: 啊，你来了。
1: 七十三，你故意是吧？我一来你就躺下，啊，赶紧起来。
0: 不起来，我再问题不给我解决，我就不起来。你一天不作，你难受啊？赶紧起来，一会儿车动了压着你。
1: 压呀，那压吧，压死我省心了。来来来，压吧。朱海，
0: 哎，那韩立生录像呢？
2: 秋三，你干啥呢？这是，
1: 你在干啥呢？给我录像呢是吧？
2: 可不可能啊！你把它放下，别老听见没？小心我削你啊！放下！你还削我？这工程队谁的呀？张小龙的。你躺地上不让人施工，我告诉你，工期到了，张小龙受损，你不怕削你啊？
1: 我不管谁工程队，你们修这个破路占了我们家这么大块草场，不把补偿款谈清楚，把谁的工程队不好使？
2: 不是修路是为改善人民谋福利的事儿啊！啊，路修好了，出行方便，你要啥补偿啊？
1: 废话，你占我家草场了，对不对？你修路你按自然路修呗，怎么到我家就不按了呀？啊，生生把我们家草场修了一条新路，你这就又老路又新路的，这草场都让你们会完了，知道吗？ 听着没有？你把那放下。
3: 首先，七十三，我得告诉你啊，你再这么闹下去，属于寻衅滋事，容易拘你，知道吗？
1: 吓唬谁呢？你跟谁俩呢？来来来来，你拘我来来来，拘我来来来呀，来来拘我！哎，大家看看啊，第一书记打人了，来啊，第一书记打人了，哎呀，第一书记打人了，第一书记打人了，把人都打死了，快看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打死人了，把人都打死了，快看！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打死人了！哎呦，不是七十三！哎呦哎呦，丢不丢人啊？这么多人看着呢，啊！
3: 打死人了！打死人了！
2: 你不觉得丢人呢？这么大岁数了你？哎呀，韩书记，我都录下来了。
4: 哪句？
2: 七十三，我告诉你啊，你要不起来，我把这视频我放群里去。 让改善人民都看看你现在这个表现，啊，你给我耍是吧？起来吧，行不行？哎呀，这咋演的？

0: 老嫂子，老嫂子，是你啊！啊，你怎么来我家了？我大哥不有病了吗？过来看看他，咋样？没事吧？
1: 他住院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现在都一茬一茬的来了。啊，那个，你说的是马场的刘总他们吧？
0: 那他们来不是给我哥解决问题的吗？咋最近又没消息了？哎呀，要我说呀，老嫂子，这也是个不靠谱的人。
2: 能解决啥问题呀？都定了性了，你还能给他方案说成是好人？我家那老头啊，就是个倔驴。
3: 你给我闭嘴！
0: 大哥呀，我过来看看你，说你这是干啥呀？
2: 姓张的，你给我走。
3: 干嘛？那，没事啊，这个徐经理啊，他主要看你是个女的，所以把这工资啊给你压得挺低的。我想等他看你的活了，他就心里放心了，下个月啊准给你涨工资。嗯，没事，师傅，有活干我就高兴的很了。哎，真的正少，没事。
2: 行，那你先忙吧。
3: 啊，那谢谢啊，师傅。
2: 没事。
0: 那工地上啊，全都是男的呀，如狼似虎，一个个，这老话不好听，但是有道理。寡妇门前是非多，你躲还来不及呢，还往墙口上撞，是吧？好吧，你劝劝他，别去工地了，让他回来吧。
4: 我家这个日子呀，用钱的地方多，高娃不出去挣钱，日子咋过呀？
2: 你这样吧。
0: 你让高娃回来，你去工地了。作为村委委员，我一定带头提出，让你们加入，建党立卡户。我有多大劲使多大劲儿，一定让你加进去。那这不得有个过程啊？高娃要辞工了，那一分钱进项都没了，那我家日子咋过呀？啊，这可不是过家门啊！这么多人吃啥喝啥呀？喝西北风啊？哎，你可别扯了。
2: 老嫂子，这你不用怕。哎，对了，你平时不爱刺绣吗？刺什么那个？

0: 桌布啊，什么椅垫儿啊，
1: 枕套，
0: 反正就这些东西吧。你现在有多少，你全给我，我给你包圆了。
1: 都包圆了？
0: 啊，
1: 我那可二三十件儿，那不少了。前两天刘静啊拿了个电脑来，让高娃在那个电脑上卖，说那个手工绣品可卖钱了，那个一件最少都三四十块钱呢。
2: 哎，穿的差不多了吧？
3: 让嘎啥人民都看看你。
2: 哎，毛书记呢？
4: 这儿呢，这儿呢。
2: 哎，水呢？
4: 这儿。
2: 啊，
4: 你小子够坏的哈，一般人可是玩不过你啊。
2: 咋了？视频看了？
4: 看了。我就担心呐，你哪天啊把我整到屋里去啊，我都找不着庙门呐。
2: 所以你得小心点。我这是当年佩戴执法记录仪的时候留下的经验，有图有真相，否则你真说不清楚。
4: 哎。你说你要是真把包七十三整恼了，那盐碱地他不给你咋办呢？还有，咋说他都是建党立卡户啊，是不？你就说那房子，他就一直顶着呢。你真把他整急眼了，你说他就死赖着那样，任你咋贫咋帮，他就不动窝。你说你咋整？
2: 哎，我还真不怕。你相信我，把这话撂这儿，用不了多久他扛不住，乖乖跟咱签了。至于能不能扶得动他？这个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吧？我相信不可能有人拒绝脱贫的，那成啥了？有那就等于是皮裤套棉裤必有缘故，找着缘故解决了吗？不就完了吗？
4: 也是啊。哎，我看包七十三呢，不像是有病的样子。
2: 现在关键呀，医院的证明是真的，如果能找到他弄虚作假的证据，那就简单了。它属于第八类不符合评估标准第七条，啊，贫穷不能成为他躺在政策上等饭吃的理由。嗯，
5: 刚刚整错是吧？
6: 我把今天在听搞笑的。
5: 对，
7: 成明星了，
8: 你这不得了，村里边的啊，好嘞，
7: 输液了。
9: 哎哎，
10: 快
9: 包七十三的，快快！
10: 男主角，
9: 对对，
10: 七十三演的挺好啊，
9: 来
10: 演员呢，
11: 包七十三，
10: 这视频不好带劲啊，我就有点鬼畜的，演的挺好啊，
9: 来
10: 演员呢，
11: 包七十三，
10: 这视频不好带劲啊，我就。
12: 哎，你看这啥玩意儿啊？你说啊，土了吧唧的，你说现在谁还用这些东西啊？哎呀，一千多块钱呢。哎呀，你说买了这么一堆破玩意儿，你是不是出门的时候脑袋被蒙公子给抽了你？
13: 行了，把嘴给我闭上！一天天的，这小事儿脑袋让你全给整乱套。
12: 哎呀，哎呀，你还想事儿呢？啊，你说你这一天天的啊，整天琢磨怎么害人了？你说你，嘿。哎呀，你说你自己被人家讹上了都不知道呢。这胡日娜这个老太太吧，平时看着你说老实巴交的挺好的，说没想到你说她这么黑，这也太贱了。
13: 行了，你懂什么呀你？你这个人呢，
14: 就是头发长见识短。
13: 俗话说得好，舍不出孩子套不着狼，你舍不出这个窝，你就钓不上来鱼，这道理你不懂啊？
12: 咋的？啊？原来你是用这小恩小惠收买乌日娜，想让乌日娜撮合小龙和高娃他俩好啊？切！哎呀，你不是不同意他俩好吗？啊？
13: 老关子，
12: 啊，
13: 你跟我学了个动作啊，
12: 学啊，
13: 哎，哎妈呀，不行了，迷糊了，我这回算明白了，你俩的智商

0: 是不是遗传史？哎呀，废话，当然是我遗传给他了，他还能遗传给我？切！哎呀，你骂谁俩呢你？
1: 行了，别跟搅和了，行不行？我告诉你，现在韩立已经公开站在我对立面了，我得想办法怎么对付他。
0: 首先，我得从高娃下手，把他弄成贫困户，多了一个贫困户，看他怎么办吧。哎呀，
2: 行了行了啊！你说那些破玩意儿我都不懂，我就是想问你，你买这些破东西干啥？是不是让我主子给你吃了啊？啊，我跟你说呢，是不是主子给你吃了？
0: 呀呀呀！别喊，你爱咋地咋地咋地。
2: 切。
3: 哎呀，我跟你说，你干啥？
4: 哎呀，我这也有，哎呀，这也有，哎呀，这干嘛呢？这是，我这也是，哎呀，这有意思。

0: 你干啥呀？你这是，你吓死我了！你这
1: 咋没吓死你呢？
0: 差不点呗，这不这小心脏蹦得砰砰的，太厉害了！我跟你说点事儿，说点事儿，来呀！
1: 上墙外说去。
0: 来，来，来，来，来，坐下说，坐下说，重要事儿。
1: 我咋我也放我也放
0: 墙了？坐坐坐坐坐。
1: 怎么意思呀？
0: 哎呀妈！这咋吓死？
1: 那边有梯子呀？
0: 哪有梯子？是我自己爬上来的。
1: 啥事儿啊？
0: 哎呀，这事儿我必须跟你絮叨絮叨。你说韩立这么一整吧，整得我这老尴尬了，这脸都不知道往哪儿搁了。你这家伙，你说，我就寻思，我再跟他这么杠下去的话，以后在嘎查里没法做人了。
1: 那你想咋的呀？
0: 我寻思，要不然我就跟嘎查把那盐碱地的流产合同签了得了。
1: 说啥？啊？再说一遍，我听听。
0: 不不不，你听我说啊，你看，咱们这些年吧，这个房子没盖起来，是吧？这个钱没挣着，这把这废地流转出去，眼瞅着到嘴边的钱，这又要飞了。你说这嘎查里修爱里的路，我再这么一闹，就感觉我跟全嘎查人作对似的。这我刚才出了一帮人跟我后边，这戳我脊梁骨，弄得我跟做贼似的，老闹心了。
1: 七十三，听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你必须给我顶住，顶住也得顶，顶不住也得顶，能顶几天顶几天，明白吗？
0: 不是哥，这韩立他们弄水稻那是早晚的事儿，就算我不跟他们签这个流转合同，那后边有的是人排队等着呢。
2: 爱谁排队谁排队，
1: 我让你顶住这目的你明白吗？
0: 我不明白啊。
1: 我让你顶住主要是吸引韩立的注意力
2: 啊，把他注意力一吸引了，他就没有那么多精力和时间，然后那个弄什么水稻啊，还有其他产品，也没有时间天天盯着我了，
1: 所以我就有时间来做我的大事和事业了，懂吗？
0: 哥，你都做啥大事和事业了？我看你天天你就背个小手这，我满世界就这么溜达，我看，不，你没啥事儿啊？
1: 是啊。啊。我他妈干啥大事情？我
0: 你干啥呀？
1: 我干啥大事还得让你知道啊？
0: 那我这是，
1: 我不打你。你现在就回去，跟那些找过韩立的人说，就像我跟你说的那样。啊啊！跟他们怎么说呢？就说种水稻不靠谱，韩立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走人了。反正就说那个土地不能给韩立。啊！
0: 我说话没啥威信，人家未必听。
1: 听不听是他们的，说不说是你的，
0: 倒也是，
1: 只要。

0: 你说咋整啊？啊，就那点建筑余料，还不够铺广场的呢，整不好还得被人笑话。我算了一下，修文化广场这料它够，翻修这嘎叉尾料确实不够。这笔账我也算过，那要是翻修嘎叉尾，咱也得几十万，上哪弄钱去啊？这牛咱可是吹下来，你别到时候整个半拉的工程。
1: 多磕碜呢！行了，我去七里了。
0: 干啥去啊？这搬了一天砖了，吃点饭呗，先。
1: 我去七里想想办法，你吃吧啊，我走了。

0: 喂，你好。
1: 他身上也没有带身份证，又醉得人事不省，要不是他含含糊糊的骂你，我们也没有办法，只有等他醒了再说了。
0: 骂我？骂我啥呀？
1: 哎呀，我也是听了半天才听明白。韩立，别逼我行不行？我就不养牛，你能把我咋地？

0: Madam. Madam, madam.
1: 能行吗？你慢点儿。能。可不，快。咋了？又喝多了？谁？慢点儿。哪儿喝去了？慢点儿。云鹏。 你别怪你爸，啊，这毛病改掉的不容易，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哎，你一会儿弄点热水给他擦一擦，别让他脏了吧唧就睡了。哎，周日那咱们大会给你放天假，带他出去玩玩，散散心，行吗？
2: 哎，王书记，喂，徐指导，干什么呀？你明天上午来趟嘎查委啊，把你放弃违反改造的责任书签一下。
3: 啥？
2: 保书记说啥了？哎，哎哥，我。
3: 对，刚才那宝峰啊，给我打电话，他让我明天上午到嘎查里，把那个放弃违反改造的责任书签一下。你说我去还是不去啊？
2: 哎呀，你咋又问呢？啥话我不都跟你说透透的了吗？是，那你问啥呀？咋办？你自己掂量吧。
3: 不是我哥，你，喂，喂，
2: 哎，
3: 那我哥咋说的呀？
2: 你哥说，让我自己看着办。自己看着办是啥意思啊？啥意思你还不懂吗？那看着办就是看着办。
4: 你和谁嚷嚷呢？你有本事朝我哥嚷嚷去！
2: 别老你哥你哥的，你哥有什么了不起的？
4: 你疯了？你和谁俩呢？这是？
2: 哎，你俩咋的？这一天天你哥你哥的，要不让你哥天天让我顶着顶着，我能造成现在这个熊色吗？切，搁居庸碌的时候他就让我闹，结果我成了风口浪尖了。现在还让我顶着，我都快成了靶子了。飞刀飞虎标枪可这有一人招呼是不是？我告诉你，以后啊，我还就不听你哥，我不让他拿我当枪使了。

0: 玉。不是你一天手插个兜骑个马，你嘚瑟啥呀？一天老上就嫌你有个马了是不是？哎，你把它给我放后院去，要不拉尿还得收拾。
1: 这拉也是他拉，又不是我拉呀。
0: 不，你俩谁拉我不都得收拾啊？
1: 这一大早上说过来告你个好消息吧，你看这说话膈应人的啊！
0: 哎，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
1: 咋的？我告诉你啊，保利亚可是打电话了，说是周日他回来看纳达慕大会，他带他们学校一个教授，这个教授呢，受这个7154电商平台的委托来考察咱的沙棘项目。
0: 那好消息啊，到时候来了咱好好招待人家一下啊！
1: 啊，你啥消息啊？
0: 你猜我在七里碰见谁了？
1: 谁啊？
0: 你猜。
1: 猜啥呀？你就告我呗。
0: 白银宝。哎，不是你猜他在七里干啥呢？
1: 干啥呢？
0: 猜呀。
1: 又让我猜。
0: 你行行行，我告诉你，在七里啊，旁边戳了个小纸板，主动找活干呢。好事吧？
1: 这就是好消息啊。
0: 啊，他主动找活干呢。多大的转变呀！
1: 你别说哈，你要这么一说的话，还真有点意思。
0: 是啊。

0: 那后来呢？
1: 后来那个喝多了，后来他没活干嘛，这喝多了躺路边睡了一觉。
0: 狗改不了吃屎。
2: 不是，你怎么能这么想呢？啊，他主动的改变了，他已经，我就想让他到你们牛棚干去。
0: 啊，扯淡！
3: 到我这干啥呀？到我这喝呀？我他妈还跟你们扯淡呀？
4: 哥，
1: 哎，小黄，咋你一个人呢？你爸呢？
0: 咱别管他了啊！
1: 不是，你不能把他一个人扔在家里啊，带他去玩玩啊！你快去叫一声去。那你不去，我去了啊。
0: 又喝醉了。

0: 陈教授，哎，这么大老远专程来我们嘎查考察我们的沙棘项目，我跟韩书记啊代表全体农牧民表示热烈的欢迎啊。
1: 韩书记很有亲和力，这么年轻就做第一书记啊，任重道远，年轻有为啊。
2: 哎，陈教授，你要说年轻啊，他可不算年轻的啊。哎，就我们隔壁嘎查，那都是大学生啊，尤其人家还是小姑娘呢，可比他年轻。
3: 马进了。

0: 秀品，我挂在网上卖出去的第一套绣品吗？
1: 那我这没了。啥？不是，你不是绣了二三十件了吗？哎呀，
2: 都让他卖给张志龙了。
1: 这咋卖给张志龙了？不是，张志龙要这干啥呀？
2: 败家娘们儿，哎呀，
1: 那就1000多块呀，够咱家省着用3-4个月的用项。
3: 那现钱我差啥不挣啊？也不能可是高娃一个人祸害不是？这死老头子，快进屋躺着去吧。
1: 你呀，一天不做就难受。哎呀，快回屋躺着去吧。
3: 高娃呀，那咋整啊？没了。那我想想办法，别着急，别着急。那要不我就赶快跟这买家说一声，看能不能晚几天收货。哎爸，要不你教教我吧。咱俩一块绣，赶出一件来。
1: 好。

0: 那是太了解了。你们嘎查是不是有一个叫白云鹏的小孩啊？啊，怎么了？我觉得这个孩子是个好苗子，哎，能不能把他送到我这儿来，我好好培养培养，我想将来啊让他做个棋手，你看看行不行？哎，
1: 刘总，太感谢了，我就等你这句话了。啊，
0: 你也别着这件事呢。
2: 哎呦，小鹏，韩书记、老书记，这次到你们这里考察的结果还是令人很满意的。你们巴图查干嘎查非常适合种植沙棘。昨天晚上我已经跟714平台沟通过了。
0: 他们已经同意资助你们嘎查种植沙棘这个项目。谢谢陈教授。徐主任，你看这五角风了，现在这时候是最好的时候。很多人为了来拍一张照片啊，一千多公里跑这儿来。
3: 这五角风了，现在是最好的。
4: 韩书记，
0: 哎，
4: 韩书记，
0: 王书记来正好，快快快，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4: 这是咱们自治区。
5: 厅局帮扶办事的徐主任，专门来咱嘎查考察的。谢谢领导，欢迎领导来我们这调研啊！
4: 小韩书记，您通过旗里向我们反映了你们嘎查的情况。
5: 我们考虑，你们是贫困旗里的贫困嘎查，所以我们会尽全力帮助你们解决一些具体的困难。
4: 哎呀，领导说的太对了，你看就我们嘎查吧，就
6: 诉苦了不是？小韩书记开过诉苦大会来。
4: 你们嘎查的村容村貌与这美丽的五角峰太不相配了，这会影响你们未来搞五角峰的旅游设想。我回去找一些愿意为脱贫攻坚做贡献的企业商量商量，看看他们能不能为你们搞村容村貌做些贡献。这个问题我们会尽快帮你们解决的。
0: 哎呀，太谢谢领导了，太好了，谢谢领导。
5: 哎，我们到前面看看。
0: 好，请。

0: 这事儿我不同意，他想去做骑手，除非等我死了。白大叔，你咋这么倔呢？那云鹏去了先培训一段时间，等转成正式骑士之后，就可以改变家里现状了，这是好事儿啊！你咋不同意呢？
1: 好事儿啊！等他摔断腿，输了比赛，让人家当马粪一样扔出来，你就知道他是好事还是坏事了。
2: 叔。
1: 你不能把你的精力全在孩子身上啊！那做运动员的，他就有受伤的可能性，那走路还有崴脚的呢，吃饭还有噎到的呢，那咱都别吃饭了呗。
2: 我不管，他是我儿子，我不答应，他就别想去。
1: 叔，咱不能犯浑，你自己自甘堕落，你把他也烧着，有你这么不讲道理的吗？
3: 瞅啥呀，瞅！啊！我告诉你啊，你给老子死了这条心！
4: 这是谁老子？你配当老子吗？
1: 云鹏，
3: 你这臭小子，反了天了你！
1: 是，老白，干嘛？干嘛？娟儿，你手给放下，你现在就打！
4: 来，云鹏过来。

0: 这几天的事儿，妈，
1: 玉江哪算个家呀？我现在怎么活成这样？咱能不能把酒戒了？一下子很难戒，
2: 这一大段沙粒用的太少，全是拿土糊弄。
3: 你糊弄工程，那等于糊弄财神爷。
4: 我现在就通知你们，这车换了。
5: 除了我张小龙之外，谁敢接这个活啊？
1: 请看《枫叶红了》第14集。
6: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的音符串起了首首歌曲，飞进我们的心田，萦绕在我们耳畔。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流淌的旋律》，带您去认识这些优秀的音乐人。在影视配乐领域卓有成就的作曲家王丽萍，曾为《红楼梦》《少林寺》《聊斋》《戴手铐的旅客》等多部影视剧创作音乐。这些歌曲既带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个性，又有着通俗自然的美感，广为流传。每当这些优美动听的旋律响起，听众心里总会浮现出那些往昔的画面，仿佛时光倒流，记忆以另一种方式被唤醒和延续。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部展现哈尔滨风光的电视片《哈尔滨的夏天》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主题曲《太阳岛上》就出自作曲家王丽萍之手。因时间紧张，王丽萍仅用一天便完成了《太阳岛上》的创作。他将活泼新潮的电子琴融入到伴奏中，清新的旋律不仅让人耳目一新，也给大家带来了精神上的抚慰。一时间，《太阳岛上》飘入大街小巷，

让王丽萍在影视配乐界声名鹊起，一时间各大影视剧的邀约如雪花般纷纷涌来，正在筹拍电影《少林寺》的剧组也找到了王丽萍，希望她为这部影片配乐。因电影故事发生在河南，王丽萍便在音乐中加入了豫剧元素。当她将《牧羊曲》交给剧组后，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但对艺术精益求精的王丽萍认为，歌曲曲风不应受地域影响，应该推翻重写。经王丽萍修改后的《牧羊曲》温婉清丽，柔美动人，通过歌手的演唱勾勒出一幅世外桃源的美妙景象，同时又带有一种质

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可以说是人们心中永恒的经典，被称为中国电视史上的绝妙篇章。在剧组筹备之际，王丽萍便毛遂自荐，表达了想为这部剧创作音乐的愿望。在征得了导演王福林的同意后，他历经4年多的时间，竭尽心力去体味、去品味、去解味，创作出了《红楼梦》剧中10余首音乐作品，丝丝入扣地刻画了剧中不同的人物性格，为全剧增添了强烈的感染力。

《红楼梦》剧中插曲旋律优美，凄婉深沉，主题鲜明，为推动剧情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王丽萍为原著中的许多人物及主题事件都创作了歌曲，如写探春的《分骨肉》，唱黛玉才情的《葬花吟》等。她说，写出好的音乐当然需要精准的技术，但最重要的还是用心去感受，只有在感情的刻画上细致入微，才能通过音乐使人物的内心刻画入木三分。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我们来看看第一条留言，来自江苏扬州的曾淑妍，她说刚才下班瞅见那落日和成排的梧桐树，天色美得心颤啊。耳机里这首艾蜜莉一响，我就在琢磨，哎，那个艾蜜莉到底在哪儿呢？不过说真的啊，那种不被谁打扰的幸福感让我觉得现在自己一个人也挺舒心的。
0: 一个人要享受一个人的孤单，两个人就好好的享受两个人的狂欢。在我们没有找到那个真正的属于你生命当中的另一半的时候，就好好享受当下，我相信这才是最如意的生活状态。
1: 没错，不管是两个人的浪漫还是一个人的顺心，咱们都得把它过得有滋有味。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这首艾蜜莉送给你们。

0: 来自浙江嘉兴的陈晓和留言说，我想点一首 New Boy。 那会儿听这首歌觉得2000年多遥远啊，一转眼都过去20多年了。歌里唱穿新衣剪新发型，现在想想那时候真简单，点这首歌敬那个啥都不怕，总觉得明天会更好的自己。
1: 小侯提到的穿新衣剪新发型啊，真的是那个时代最单纯的一种仪式感了。那个时候的快乐好像特别容易满足，比如说一张磁带，一双新买的球鞋，就能够让咱们觉得哇，全世界都是崭新的，充满着快乐的元素。
0: 其实我们怀念2000年，应该是在怀念那个不需要理由就能快乐的能力。那有人也会说长大了好像快乐变少了，我倒不这么觉得。我觉得再过一些年，当下也会成为过往，那你就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带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摇友圈的朋友，他叫福南风，他说我想听无名的人。最近总感觉生活像一场艰苦的自驾，偶尔呢要独自熬过漆黑的夜，有时又要穿越外围的公路，车窗外的风景一直在变换，心里啊却装着沉甸甸的期待。敬仰所有不算起眼但仍在拼命的生活的人，这条路啊你们辛苦了。
0: 无名的人这首歌呢，刚刚发行的时候呢得到了很多人的共鸣，因为这里边的歌词比如说，我没有新闻，没人评论，我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我是离开小镇的人，是哭着笑着吃过饭的人。我觉得这首歌之所以感动很多人，就是在歌词当中我们都能够找到属于每个人不同的场景和不同的共鸣，也让我们再次讨论起何为平凡，何为伟大呢？只要认真为了努力而付出的人，这些人在我们心目当中都是熠熠生辉的，每个人走出的轨迹都散发着与众不同的光亮。
1: 我们把这首《无名的人》送给你，也送给所有正在咬牙坚持、一个人熬了夜还仍然往前开的朋友们。
2: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不同的剧本，
3: 感觉大城市机会多，人更多，
2: 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3: 我自己都没有办法立足，更谈不上给爸爸治病。
2: 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
4: 你这么好的身手要不要考虑打格斗啊？
2: 是哭笑着吃过饭的人，
5: 先做了个兼职，晚上吃好点，
6: 有饭钱留用，
7: 还有香菇最新，
2: 是赶路的人，
8: 打拳能赚钱吗？
2: 是养家
3: 赢了就能。

0: 看到了吗？
1: 别回头，
0: 这片野草背后有什么？
1: 无名的人啊，遮盖
2: 了。我永远要做一头雄狮啊！
1: 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3: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条留言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的朋友，他叫王刚。杨哥、笑哥，我想借着你们的节目点一首《爱我还是他》。最近我和相恋已久的他分手了，分开后的日子啊，那些照顾的画面总是不由自主的在我的想象里打转，而我一直想不明白，在感情里，他心里真正的答案是什么呢？这首歌就像在诉说我的怀疑和挣扎。爱我还是他，是不是真的他有比我好？每一句啊都敲在我的心上，希望这首歌唱出我的心声，也给自己的感情画上一个句号。
4: 这位朋友点播的这首歌似乎在说一段感情当中，他曾经恋着的另一半对于这份感情不太坚定，但是呢他没有直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跟你分享的是，我们之所以要寻找一段属于自己的感情，不是折磨自己，而是为了让自己变得快乐和放松。如果一段感情已经让你很累了，那放下也许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天津的朋友，他叫许俊汉，他说刚才开车听到隔壁泰山2023，差点在红绿灯路口跟着节奏捶胸口。说实话呀，到现在也没整明白歌词是啥意思，但听着就是通透，就是过瘾。点这首歌呢，是想问问，歌里的珍妮都跟着泰山跑了，我的珍妮还在哪片森林迷路呢？
1: 哎呀，先有猛虎，细嗅蔷薇，是一种状态，在城市的钢筋水泥的森林当中，来去装着一片草原和森林，也是一种状态。我觉得这种在城市当中被 KPI 被工作的压力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的时候，还能有这样的一种状态，是一件

特别值得大家学习和借鉴的，也希望你保持这样的一种状态，即便再累也给自己留白，即便压力很大也要在心里给自己打开一扇窗，去张望着那个真咪什么时候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朋友来自四川雅安，他的名字叫李辉。今儿啊是大喜日子，我跟李香荣领证了，我想点一首《枕着光的他》庆祝一下。我最喜欢歌里那句，爱是两个小人遇上都在努力给对方照个亮，这就是我心里最想说的话。这辈子啊，我肯定把他宠上天，想借节目跟大伙显摆显摆，也盼着大家能给自己啊点个赞。咱们老李今天可算是有家有室的人了。
1: 哎，他说要把爱人宠上天啊，咱们观众可特别多啊，都记下了啊，
0: 帮你监督
1: 着。以后比如说两个人吵架了闹矛盾了，我们就把这段视频播给你看。其实夫妻之间过日子呢，重要的不是不吵架，而是吵过架之后呢，床头吵架，
0: 床尾和。
1: 希望你们的爱情一如既往的

0: 奇妙的午睡时间，小头爸爸，
1: 哎，
0: 快点快点，
1: 哈哈哈，记招。
2: 你们在干什么呢？
1: 哎，我和儿子玩一局游戏，好不容易休息一天，就放我一天假吧。
2: 放假可以，但是今天你要督促大头儿子睡午觉，可以吗？
0: 小头爸爸，
1: 哎，
0: 快点快点。
1: 哎，来了来了，知道了知道了，微笑妈妈，保证完成任务，你快点出门吧，别迟到了。爸爸来了，继续玩啊。
2: 嗯，小头爸爸，午觉别忘了。
1: 哎，好的好的好的。
3: 有人吗？快递
1: 来了。哎，好的，谢谢。
3: 不客气。
0: 快呀快呀，小头爸爸，就差您了。
1: 哎，来了来了，好了。
0: 啊？
1: 哎。
0: 哎。
1: 哦。
0: 哎呀，就差一点
1: 儿。呀。啊。
4: 哎呀，我忘了。
1: 喂，微信妈妈。好。这就去睡，马上。
0: 小多爸爸，我睡不着。刚才那场游戏应该我们赢的。
1: 没事的，大头儿子。午觉起来我们再来，肯定能赢，快睡吧啊。
0: 好。
1: 哎。
0: 嗯。
1: 是不是我在这里看手机打扰大头儿子呀？嗯。嗯。哎。
0: 嘿嘿。哈。
1: 大头儿子怎么不睡午觉？
0: 我睡不着，怎么办呀？
1: 问问蛋宝该如何。蛋宝，
5: 我在。
1: 蛋宝，你搜索一下，怎么能快速入睡呀？
5: 睡前一杯热牛奶安神，有助于睡眠。
1: 这个办法以前试过，喝完牛奶，大头儿子总是上厕所，更睡不着了。我怎么睡着了？大头儿子呢？哎！耶！
0: 哈哈哈哈！我打到了！
1: 哎！你们还挺会玩的呀，看我的厉害！
0: 哎！
1: 怎么样？要不是我刚才睡着了，你们两个都不是我的对手，根本……
4: 怎么又忘了？
1: 蛋宝，你还有什么好方法吗？
5: 听音乐也可以促进睡眠。
1: 那放一首来听听。不错，大头儿子，我和这首曲子还有一段小故事呢，你要不要听啊？
0: 我最喜欢听故事了，要听。
1: 那你躺好，爸爸讲给你听。在爸爸小的时候呀，第一次听到你这首曲子，就觉得非常非常好听。那时候爸爸有一个学音乐的同学，他从小就非常有音乐天赋，爸爸和他经常听这首曲子。哎，这就睜着了，早知道一开始就讲故事。嗯。

0: 小头爸爸，大头儿子，我回来了。人呢？哎，手机在呀，应该没出去。
1: 卫生妈妈，你回来了。卫生妈妈，卫生妈妈，你怎么回来的这么早啊？
0: 你别告诉我你们俩睡午觉睡到现在。
1: 是啊，是是。
2: 你们真行，居然睡到了下午5点钟。

0: 哎呀，不好！大宝，你的速度好快呀！既然大宝这么厉害，我就再来试验一下他吧。大宝，你能接住这个吗？宝实在是太厉害了！
1: 我说大头儿子，不要太调皮。
0: 哈哈，哈哈，嘿嘿，小头爸爸，这太帅了！
1: 大头儿子，危险！蛋宝，快停下来！
0: 小头爸爸，您知道吗？蛋宝的速度可快了。我今天在幼儿园玩得太累了，回来的时候都走不动了。以后要是能让蛋宝接送我去幼儿园就好了。
1: 那可不行，大头儿子，这很危险的。蛋宝的电动脚踏车是不能上马路的。
0: 小头爸爸，我们就在家里玩玩不行吗？
1: 那也不行，大头儿子，家里空间小，蛋宝速度那么快，万一碰上了怎么办呢？你自己一定要小心。
0: 好吧，这里也不行，那里也不行，哼，那我就带蛋宝出去玩。蛋宝，蛋宝，我们出去玩一会儿吧。蛋宝，开启电动脚踏车模式。
2: 好的，好的。
1: 大头儿子，大头儿子，快了！
0: 哈哈，蛋宝，再快一点，再快一点，靠右，靠右。
2: 好的。
0: 我是一名合格的驾驶员，小头爸爸根本不用担心。这是什么东西呀？蛋宝，再快点，再快点！
2: 好的。
1: 大头儿子别怕，爸爸来了。小黑狗，你看你的纸盆在我这儿呢。还好还好。哎呀，大头儿子，蛋宝，快停下来！
0: 小黑狗不追了。小头爸爸怎么样了？
2: 大头儿子，注意前方障碍物，注意前方障碍物。
0: 蛋宝，快停下！
2: 刹车损坏，无法减速。
0: 快躲开，快躲开！对不起，对不起。小头爸爸，快来帮帮我！蛋宝的刹车坏了，停不下来了。
1: 别慌，别慌，儿子，驾驶蛋宝去健身活动场。
0: 蛋宝，绕着小广场前进。
2: 好的，好的。
0: 小头爸爸，对不起，我不该不听您的话。
1: 大头儿子，吓坏了吧？
0: 我以后再也不骑电动脚踏车上马路了。
1: 大头儿子，承认了错误就是好孩子，这次你一定要吸取教训，以后再不能这样贪玩淘气了，知道吗？
0: 我记住了。
1: 还有，骑电动脚踏车等新型交通工具一定要在合适的开阔场地，比如健身活动场里啊，一定要记住电动脚踏车是不能上马路的。
0: 不能骑平衡车上马路，快停下来！
3: 这很好玩的，速度还快。
0: 我知道，但是太危险了。小头爸爸说要在安全的地方才可以玩，我们还是一起走路去幼儿园吧。
3: 好吧，大头。

0: 特别的表演。
1: 大头儿子，你感冒了，需要好好休息，这几天就别去幼儿园了，爸爸给你请假。
0: 不行不行，我和壮壮、汤圆还有小明后天要在幼儿园里表演诗朗诵呢。
1: 你看，不把病养好，怎么能去幼儿园呢？再说这样去，你可能会传染其他小朋友生病的。
0: 哎呀，我要是不能去，四人诗朗诵就表演不成了，朋友们一定会不高兴的。
1: 不会的，老师和小朋友都会理解的。这两天就让蛋宝多陪陪你吧。喂，把药吃了。
2: 大头儿子，生病期间好好休息，快点康复。
0: 哼，蛋宝，你不帮我，我也有办法出去。
3: 明天是朗诵，我说第一句，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壮壮，你怎么不说下一句啊？你学的一点都不像鹅，你看我的吧，鹅鹅鹅，嘎嘎嘎，笑得这么开心，难道我表演的不像吗？
4: 好了，你们别争了，后天就要诗朗诵了，我们还是去找大头，再好好练习几遍吧。
1: 孩子们，叔叔正要去找你们呢。是这样啊，大头儿子生病了，你们的演出可能有点变化。

0: 大头儿子生病期间好好休息，快点康复。大头儿子，快去休息。大头儿子，早日康复，才能和小朋友们在一起玩。
1: 蛋宝，我明白，小头爸爸让你陪着我，是想让我快点好起来。
0: 是的，是的。
1: 哈，可是我要是出不了门，怎么才能和小朋友们一起表演诗朗诵呢？这可是我们一起排练了好久的节目啊。我要想一个办法才行，要不然太对不起大家了。
2: 大头，大头，我们来帮你了。
1: 啊啊！小明、汤圆、壮壮，
3: 刚才我们遇到小头叔叔了，他说你生病了。
4: 是啊是啊，我们特地带了这个气球来看你。大头，你要好好休息，快点好起来呀。
1: 嗯，一定。
4: 大头，后天诗朗诵就要表演了，你生病去不了，这可怎么办呢？
1: 我也在想办法。
3: 那你想出办法了吗？
1: 你们等等，让我再想一下。
0: 大头儿子生病期间好好休息。
1: 对呀、蛋宝，我怎么把你的全息投影功能给忘了？哈哈，这下有办法了。
0: 全息投影功能正常，随时可以使用。
1: 嗯，汤圆、小明、壮壮，我有办法了。
5: 小朋友们，今天的诗朗诵我们有一位特殊的朋友，
0: 哈哈。
5: 蛋宝会用他的全息投影功能帮助生病在家的大头儿子一起来完成这次表演。
0: 好，投影启动。
6: 去上天空，
7: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8: 大头，你要快点康复哦！
9: 我们等着你一起玩。
1: 嗯，好，谢谢大家。

0: 甜甜的纸鹤。围裙妈妈一天只给我两颗糖，可是糖纸好漂亮啊，真想把里面的糖都拿走呀。大宝，
1: 我在。
0: 小头爸爸和围裙妈妈现在在哪？
1: 因为闲事，小头爸爸在书房，围裙妈妈不在家。
0: 太好了，蛋宝，你能帮我把糖果罐子拿下来吗？
1: 收到。大头儿子，为了你的健康，请不要吃太多糖。
0: 没关系的，蛋宝，我不是要吃糖。蛋宝，帮我把糖罐放回去吧。
1: 收到。
0: 小头爸爸，您没事吧？
2: 我没事，大头儿子，走路要小心啊。
0: 您拿着羽毛做什么？
2: 我在给围裙妈妈准备惊喜呢，想不想知道是什么？
0: 惊喜？我等下再看。啊？哇，这些糖纸真好看。
2: 大头儿子，大头儿子。大头儿子，看看我准备的惊喜吧。哎，你在干什么的？
0: 我在看围裙妈妈回来了吗？
2: 我们真有默契啊。
0: 报告小头爸爸，围裙妈妈还没回来，我们去看看您准备的惊喜吧。
2: 来吧，我的手艺一定会让你大吃一惊。当当当当当！我做了个风铃送给围裙妈妈，怎么样？
0: 小头爸爸，您是不是还没做完？
2: 是的，还有羽毛没有装饰上。先来听一听风铃清脆的声音。

0: 哎，糟糕，羽毛飞走了！哎呦！
1: 小猪爸爸，小心别碰到蛋宝！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我回来了！
1: 嘿，围裙妈妈，您回来了！
2: 蛋宝，你抱着个垃圾桶干什么？有老鼠！
0: 不怕不怕，有我在呢。
3: 老鼠呢？老鼠呢？
0: 没事了，已经跑掉了。蛋宝，快把这里收拾一下。

0: 站住！
1: 围裙妈妈，
0: 背后藏着什么？
1: 围裙妈妈，对不起，没想到会迎来老鼠。
0: 你拿着这些做什么？
1: 这只糖纸很漂亮，我想收藏起来。
2: 我的羽毛。
0: 你们父子俩都收藏些什么？怪不得会招来老鼠，真是气死我了！要想留下这些东西，必须保持家里的卫生清洁。
1: 怎么会这样？
2: 我的金丝羊落空了，哎，看羽毛都坏了。大头儿子，我们可以用糖纸折一些千纸鹤代替羽毛系在风铃上。
1: 我也是这么想的。蛋宝，
3: 我在，
1: 请教我们折千纸鹤。
0: 你们要干什么呀？哎呦，风铃还有纸鹤，真漂亮！
2: 这个是我们送给你的惊喜，希望你开心。
1: 这是糖纸鹤，两只大的是爸爸和妈妈，两只小的是我和蛋宝。
0: 谢谢你们，我很喜欢这礼物。没想到用糖纸可以折出这么好看的纸鹤，我们可以再折一些用来装饰家里。
1: 好呀，围裙妈妈，那我是不是就能每天多吃一些糖果了？
0: 不行。

0: 抢手的按摩师。
1: 按摩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方式，可以起到疏通经络的作用。
2: 哎，平时太忙了，不然我也想去做做按摩。
3: 想要按摩，蛋堡就有按摩功能啊，要不要试一试啊？
2: 真的吗？
3: 当然是真的啦。嘿，只要蛋堡戴上这副手套就可以按摩了。
0: 我也想试一试按摩。
3: 没问题，蛋堡。
4: 我在。
3: 好了，大家都可以享受智能按摩了。
2: 哦，太棒了！蛋宝，我回来了，快来帮我按摩一下。
4: 收到。
0: 哎呀，我差一点就要赢蛋宝了。
3: 蛋宝，快来给我按摩。
4: 收到指令。
2: 这个小头爸爸，按摩也要看时候啊。
0: 蛋宝，你在哪儿？我刚踢完球，需要按摩放松。
4: 收到。
3: 哎呀，蛋宝！
2: 蛋宝！
4: 收到。
3: 要不这样吧，把每天晚饭后定为按摩时间吧。平时每人10分钟，每周末每人30分钟。
0: 同意，我要第一个按。蛋宝的按摩实在太舒服了，嘿嘿。
3: 蛋堡的按摩服务应该先给家里最辛苦的人，围裙妈妈当然排在首位啦。至于我嘛，工作也很辛苦，排在第二位。大头儿子就委屈一下，排第三名吧。
0: 那好吧。
2: 那我就不客气啦。
0: 哎呀，10分钟怎么这么长？等轮到我都该睡觉了，有办法啦！
4: 按摩指令暂停。
2: 哎，蛋宝，你怎么停下了？继续按摩呀！
4: 好的。按摩指令暂停。
2: 哎呀，蛋宝，你怎么回事？哎呀，蛋宝今天太奇怪了，怎么总是按几下就停？
3: 哎，一切正常啊。好吧，那就轮到我来按摩了。
0: 蛋宝，小头爸爸还要按多久啊？
4: 按摩时间已延长。
0: 小头爸爸耍赖。
3: 大头儿子，喂，

0: 爸爸多按一会儿。刚刚围棋妈妈不是没有按完吗？嗯。
1: 启动出面效果。
2: 嗯。嗯。蛋宝，走吧。
3: 小头爸爸，你怎么睡在沙发上了？
0: 哎呀，我怎么睡着了呢？
3: 小头爸爸，啊，你眉毛上是什么呀？
0: 怎么了？我眉毛上有什么？
3: 你自己看看。
0: 啊，这肯定是大头儿子干的。
3: 这孩子，我得去说说他。大头儿子，啊，
2: 蛋宝，快停下，我受不了了。嗯，
1: 不要动，不要动。
2: 爸爸妈妈，快抱抱我。
1: 大头儿子，不要动，正在进行按摩服务。
2: 小头爸爸，让蛋宝停下，他的按摩太可怕了。
0: 大头儿子，你对蛋宝干了些什么？
2: 我就是试了一下蛋宝的强力按摩功能。
1: 继续进行按摩服务。
2: 快抱抱我。
0: 看我的。
2: 爸爸妈妈，我知道错了。
3: 知道错了就好，不过啊，我们家的按摩时间还是要再调整一下。
1: 按摩结束。
3: 谢谢蛋宝。
0: 李琦妈妈，你忘了我们的新约定了吗？
3: 当然没有，要一起聊天，等全家人都按摩完了之后才能离开。
0: 按摩可以放松身体，和睦的家庭氛围更有利于身心健康啊。
1: 大头儿子，请坐好。
2: 哈哈，终于轮到我按摩了。

0: 偷懒的父子俩。专注，专注。
1: 蛋宝，你快来帮我炒一会儿。
2: 好的。
1: 加油，加油，射门呐！哎呀，
0: 炒的时间差不多了，可以盛出来了。
3: 妈妈，这些菜为什么都是深色的呀？
1: 是爸爸放酱油放多了一点。不过比放盐放多的好啊。
0: 是吗？还真是不错呢。喂，是月阳老师啊，您好。好，我知道了。好的，谢谢您。大头儿子。月牙老师说你今天没有用蜡笔画画，是为什么呀？
3: 因为没有找到蜡笔呀。
0: 我记得上回给你收到抽屉里了呀。自己好好走路，不要总是让蛋宝背你。蜡笔就在这儿，你为什么不好好找找？还是偷懒没找？
3: 小头爸爸都可以偷懒，为什么我不可以？
0: 小头爸爸什么时候偷懒了？
3: 昨天的晚饭，爸爸没有放盐，只放了酱油，妈妈也没有生气啊。而且爸爸偷懒是让蛋宝做的菜。
0: 小头爸爸，你给我出来！儿子都跟着你学坏了。你们父子两个听好了，从今天开始，谁也不许再偷懒了。蛋宝监督，看谁偷懒，就罚谁不许吃零食，不许看电视。出门之前，我要给你们布置今天的任务。小头爸爸负责把自行车修好，打扫家里的卫生。大头儿子把蜡笔画画好，然后收拾自己房间的玩具和卫生。
1: 没问题。
3: 放心吧，围裙妈妈。
0: 不许再偷懒了，蛋宝，你要监督好他们。
2: 收到指令。警告！
1: 时间多得很，看会儿电视再去。
3: 蛋宝，我要上去拿蜡笔。

0: 那我要上去拿纸。
1: 完成。完成。
2: 完成了。终于可以休息了，累死我了。
0: 是啊，终于可以玩一会儿了。
1: 金刚，
0: 什么时候可以玩一会儿啊？
2: 看大宝这个样子，如果我们不完成围裙妈妈交给我们的任务，是不能玩了。
0: 可是我的动画片就要开始了，我想先看动画片。
2: 不如咱们赶紧收拾收拾，然后我们就一块看动画片，还可以吃一只冰淇淋呢。
0: 好吧。是啊，这下蛋宝应该不会再发出警报了吧？
2: 还这么早，咱俩就提前完成了任务，可以玩一会儿了。
0: 真的吗，小头爸爸？
2: 当然了。
0: 小头爸爸万岁！哇，冰淇淋！
2: 蛋宝收到指令了。
0: 哇，原来早完成任务还是有奖励的。
2: 是啊，以后别再偷懒了。该做的事情总归要做完的，爸爸也会努力做个好榜样，或者咱们互相监督怎么样啊？
0: 没问题。
1: 警告，警告！
2: 蛋宝，
0: 你太严格了，
1: 哈哈。

0: 谁是好帮手？围裙妈妈，我们回来了，您快来看。
1: 回来了。
0: 我们买了好多东西。
1: 确实够多的。
0: 啊？
1: 怎么没人呢？
0: 一定在厨房，我去看看。围裙妈妈，您快看。
2: 蛋白、酱油，
3: 收到。
2: 蛋白、盐，
3: 收到。
2: 搞定。配合相当默契。蛋宝真是我的好帮手，
3: 哈哈！
0: 围裙妈妈，您看，我买了好多菜
2: 哦。好，放那儿吧。
0: 好吧。
2: 好，蛋宝，第二道菜。
0: 哈哈。哼，那就让我和蛋宝来比一比，谁才是爸爸妈妈的好帮手？围裙妈妈，我也来帮你。
2: 不用了。蛋宝自己就能做完，你玩去吧。
0: 哦，我也可以帮忙的。救命！救命啊！
3: 小心！小心！
2: 大头儿子，你这是怎么了？
0: 我只想帮帮你。
2: 你这不是越帮越乱吗？赶快去换衣服，别感冒了。走，
0: 不要再去看看爸爸妈妈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事情。
1: 啊，今天的桥梁模型全场五折哎！蛋宝，快帮我去抢模型。
3: 收到。
0: 小多爸爸，我也想去，让我和蛋宝一起去吧，好不好？
1: 你也要去啊？出去一定要记得听蛋宝的话啊！不可以看到什么玩具都买的。
0: 哦，放心吧，蛋宝，你等我一下。
1: 大头儿子，你这是？
0: 小头爸爸，我准备好了，我和蛋宝先走了。
3: 警告！警告！警告！
0: 这个是围裙妈妈需要的。
3: 不要！不要！
1: 大头儿子，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拼高拼高。
1: 这些都要买的。
0: 不买，小头爸爸的指令是只买打折的桥梁模型。
1: 是家里都需要的，为什么不能买？
0: 不在采购范围。
2: 快说。大头儿子，怎么了这是啊？
3: 这位小朋友想买东西，而这位机器人小朋友不让，所以
2: 不好意思啊，大家，我们这儿就买单，实在不好意思，耽误大家的时间了。大头儿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可以告诉我吗？
1: 小头爸爸，我拿的这些东西都是家里快要用完的东西，不是给我自己买的。
2: 原来你在家里转来转去的，是在记家里都缺什么吧？
1: 是啊，不信你给围裙妈妈打电话问问她。
2: 围裙妈妈，你快看看大头儿子拿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家里缺少的东西啊。
4: 哇，竟然还有衣物消毒液，这些东西确实家里都没有了，我总是忘记买。小头爸爸，你这次表现很好哟。
2: 啊，不是我，是大头儿子记着要买的。
4: 还是我的大头儿子懂事。
2: 爸爸要给你道歉，爸爸刚才误会你了。
1: 我只是想当您和妈妈的好帮手而已。
2: 好儿子，别哭了，你一直都是爸爸妈妈的好帮手啊。哎，蛋宝也是。蛋宝有蛋宝帮忙的地方，你也有啊。比方说吃完饭给爸爸妈妈捏捏肩捶捶腿，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些都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忙啊。
1: 真的吗？
2: 当然了，爸爸什么时候骗过你？今天你也做了一件大好事啊，刚才妈妈也夸你了。
1: 我帮到爸爸喽。
5: 大头儿子捏的肩膀真舒服。蛋宝水果也切得好，你们两个都是爸爸妈妈的好帮手。
1: 两个好帮手，哈哈。

0: 台风波。
1: 我跟你们说了没有啊，前几天啊，我们家壮壮参加丢沙包比赛得了第一名，得了块金牌回来呢，那可是我们家壮壮的第一块金牌。
2: 恭喜你呀，壮壮妈妈。不过说起金牌呀，我家汤圆也得了一块呢，是参加知识问答比赛获得的。这孩子可懂事了，还把这枚金牌送给我当礼物，可把我感动坏了。哎，维群，你们家大头没去参加什么比赛
3: 啊？当然有了啊，时间不早了，我回去看一下大头儿子参加模型比赛的作品做完了没有。再见。
0: 蛋宝，你看好了，
4: 我还可以这样抓饼干呢。哎哦，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但是今天我最想感谢的人是我的围裙妈妈，是她发现了我的潜能，并且培养了我，才让我有机会斩获今天这枚宝贵的金牌。在这里，我想把这枚金牌送给我亲爱的围裙妈妈，我爱你。
3: 大头儿子，你最棒了，妈妈也爱你。
0: 围裙妈妈，你怎么了？快来尝尝这个饼干。
3: 大头儿子，妈妈一定会好好培养你的。排球特训现在开始。
0: 什么排球特训呀？
3: 大头儿子，手的位置要保持，不要放下来。
5: 大头儿子，看球。
0: 回去妈妈，为什么突然让我练排球呀？
3: 大头儿子，你要相信妈妈，坚持练下去，以后你一定会理解妈妈的。
0: 可是我累了。
3: 那你看妈妈和蛋宝练一会儿啊，多看也能学习，毕竟妈妈当年还是校队的主攻手呢。
0: 蛋宝，你说围裙妈妈这是怎么了？不行，我得让围裙妈妈打消那些奇奇怪怪的念头。蛋宝，增强训练难度。
5: 收到指令。
0: 围裙妈妈，蛋宝准备好发球了。
3: 好，开始吧。

0: 大头儿子，休息结束，你赶紧继续训练。我的手都酸了。大头儿子，要不我们再休息一会儿？
1: 好。
0: 哎呀，这样练下去，大头儿子什么时候才能练好排球拿到金牌呀？
1: 回去妈妈，您擦擦汗吧。
0: 谢谢。
1: 大头儿子，我们不练排球了。啊，真的吗？嗯，我们学打乒乓球，好不好？要学乒乓球。
2: 大头儿子，围裙妈妈，你们在玩什么呢？
1: 不是玩，小头爸爸，围裙妈妈她突然要求我练习排球，又要学打乒乓球，还说一定要拿到金牌。
2: 围裙妈妈，这是为什么呢？
1: 这样强迫孩子练习不好吧？小头爸爸，你不要总是护着他，一直什么都不学不练。嗯，那什么时候才能有一个拿得出手的特长呢？可我已经很累了，根本不想再练习了。
2: 要不这样吧，时间不早了，我们先吃晚饭，等吃完饭以后再商量特长训练的时间。
1: 不了，小头爸爸，我现在只想回房间休息。
0: 小头爸爸，你说我是不是太着急了？嗯，
2: 培养特长也不能用拔苗助长的方式。
0: 大头儿子，
2: 我们继续叫他吧。
1: 大头儿子，
0: 我们不饿，围裙妈妈，今天我累了，晚上能不能不去训练了？
1: 大头儿子，妈妈是向你来道歉的。
0: 虽然妈妈是为了培养你的特长，但是方式有些极端了，以后不会了。你可以原谅妈妈吗？啊，
1: 真的吗？说话算数。嗯，
0: 妈妈会尊重你的意见，合理安排学习特长的时间，好吗？
1: 好，其实打排球还是很好玩的。
2: 大头儿子，现在咱们去吃晚饭吧。
0: 嗯嗯，
2: 那我们开饭了，哎。
1: 哈哈。
2: 嗯。

0: 奔跑跳跃，自在欢腾。青青草原上遇见普氏园林，
1: 看我们右手边就是一群普氏园林啊。
0: 水草丰茂，水色青蓝，青海湖畔唱响生命的欢歌。无边碧海，生命摇篮，海浪之中寻找斑海豹的踪迹。
2: 哎，我看到旁边好像还有一只在海里。
3: 斑海豹吧，它也是分等级分家族的，礁石的最上面就是比较老的海豹，小的海豹就在水里。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碧波荡漾自然家园正在播出。烟波浩渺，生机盎然，水色青绿，冬夏不枯不易。自

月山望之，如黑云冉冉而来。这段文字描绘的就是辽阔壮美的青海湖。青海湖的藏语名称是措文布，意为青色的海。

0: 有着壮丽的高原之美，更是大批珍稀动植物的家园。这里是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普氏园林唯一的栖息地，也是西北地区重要的鸟类繁殖地和迁徙通道。
1: 青海湖坐落于青海省东北部，水体面积超过4000平方千米，是中国第一大内陆湖。2022年，青海湖国家公园正式迈入创建阶段。这片壮丽的高原湖泊以其独特的生境孕育滋养了万千生灵。为了一睹这些高原精灵的风采，我们首先来到了青海湖北岸羚羊小镇的制高点上。在这里可以直观地观测到普氏园林种群分布状况。
2: 普氏园林主要分布在青海湖周边，大概有15个种群。
0: 那现在我们周围分布的具体是哪一个种群呢？
2: 这儿呢是普氏园林密度最高的种群，是哈尔盖北种群。你看这边，在我们左手边啊这一块，我们能看到一群，在这一侧也有啊，这些都是属于哈尔盖北的这个种群的范围。
1: 站在观测塔上，我们远远眺望到几十只普氏园林在草原上悠闲的觅食。普氏园林又被当地人称为滩园林、黄羊，是中国特有的珍稀有蹄类动物。据蔡振元介绍，经过多年的保护，青海湖周围普氏园林种群数量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的不足300只增加到了3700余只。
0: 我看旁边就是公路，
2: 这条公路是315国道。
0: 那像周围来来往往的这些车辆车流，对普氏园林的生活会有影响吗？
2: 现在我们在调查的时候发现，普氏园林是可以比较频繁的穿越这个公路的，也说普氏园林已经习惯了这个公路的存在。
0: 对面还有牛群和羊群，他们之间会相互的影响吗？
2: 他们在一块儿还算和谐，就是家畜来了，普氏园林可能会后退，家畜走了，普氏园林又过来了，
0: 保持一定的距离，互不打扰。
2: 对，他们不会混群，就说这片草地既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也是这个家畜的一个牧场。
1: 长期同域分布，使得本来十分警惕的普氏园林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人类的戒备，这也更有利于近距离进行种群数量调查。每年的5月到8月是普氏园林的繁殖季节，此时正值繁育后期，新生的小园林已经随母亲走出沙棘地，在草原中活动。我们跟随蔡老师驱车前往哈尔盖河口，去看看这些可爱的小生命。
0: 看我们右手边，就是一群普氏园林啊，大概也就10几米的地方，我们现在不敢下车，就怕开门就影响到他们就跑了。
2: 这个种群有11只，7只母羊，有4个幼崽，里面可能还有雌性的亚成体。
0: 雌性的亚成体是还一直跟着母亲的？
2: 对，
0: 出生的这个幼崽就能看得很清楚了，它们体型小小的，也是寸步不离的跟着妈妈一起。
2: 普氏园林在繁殖季的时候，就是冬季，雌羊和雄羊是会混群的。在非繁殖季的时候，一般雌羊和雄羊是会分开的。
0: 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基本上都是以这种母子群的形式在活动。
2: 对，
0: 可能雄性都去哪儿了？
2: 也在这附近，也许我们车往前开一开啊，一会儿就能见到公羊。
1: 继续车行5分钟，果然在前方发现了公羊。蔡振元告诉我们，普氏园林与藏羚羊、藏园羚外形十分相近，区分它们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公羊的角。藏羚羊的角几乎从头顶垂直向上，像两把锋利的宝剑。藏园羚的角相对短小，尖端处稍向头后弯曲。而普氏园羚的角则是明显的向内成对弯曲。一路上不时可以看到小的普氏园林种群分布。我们沿着315国道一路向南，来到了哈尔盖河的河口。
0: 哇，终于看到了这么大一群的普氏园林。
2: 对，
0: 就在我们面前大概100米左右的位置，大概有个上100只了吧，
2: 可能都不止，
0: 不止，
2: 有个300-400只。
0: 300-400只，而且我看不断的还有更多的普氏园林过来加入到这一群里面来。
2: 是的，
0: 所以我们现在到达的这个区域已经是它非常核心的一个生活区了吗？
2: 对，这就是哈尔盖河入湖口的区域了。
1: 哈尔盖河口辽阔的草原上，普氏园林羊群

0: 在悠闲的漫步，突然天空中传来猛禽的尖锐叫声，惊扰了这片宁静。羊群瞬间警觉，纷纷抬头望向天空。随着猛禽的盘旋逼近，羊群迅速集结，四蹄扬起尘土，集体朝着远方奔跑。
1: 我刚刚看到有一群捕食园丁突然跑起来了，他们的奔跑速度好快啊。
2: 是的，一个小时能达到60公里。
1: 所以那他们在这片草场上导致他们突然奔跑起来的原因跟捕食者会有关系吗？
2: 这是它就是逃脱捕食的一个重要的技能啊，在这一片它的主要的天敌是狼。
1: 我看他们还在奔跑的过程中在跳跃一些围栏。
2: 这一片的话是用围栏来划分草场的边界。
1: 他们跳跃围栏的时候，那个跳跃能力特别强。
2: 是的，
1: 非常轻灵，很灵巧，一下就跳过去了。
2: 对，这是因为这个围栏的高度啊，是它能够跳越过去的。原来这一片的围栏高度是比这高的，就是为了保护捕食园林，把这个围栏的高度降低了，降到了1米1以下。另外呢，就是原来的时候，这个围栏的上方还有一层刺丝，也把这个去掉了。
0: 蓝天白云下，自由奔跑的捕食园林像是草原上的舞者，身姿轻盈，动作优雅。经过近几年的调查，蔡振元和团队发现，哈尔盖区域的捕食园林有向北向西扩散的趋势，栖息地范围的明显变化也标志着捕食园林的数量正在快速增长。这一成果的取得不仅有保护区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也离不开当地牧民的守护。索南才让就是其中一位，多年来他与堂兄已成功救助80多只捕食园林，拍摄时还有2只捕食园林幼崽暂时收养在他家的草场中。
3: 就在这
1: 啊，能看到，好小啊，小小两只就在前面的草丛里面。哇，
3: 朵姐
1: 有名字呢。
3: 叫朵姐，这是我小儿子取的名字，他叫朵姐加我。然后呢，他就说这个小捕食园林就是他的兄弟。
1: 所以一家人了，当一家人了，就
3: 所以呢就叫他朵姐。
1: 我看脖子上还挂了一条彩绳，它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3: 那是小孩给他绑的，他认为比较好看一点。
1: 给他装扮起来。远一点的是朵姐。他叫什么名字？
3: 他叫索索。
1: 索索啊，
3: 这是我们派出所所长给我送过来的。所以就叫索索。
0: 为了方便照顾和区分，索南才让一家为2只小园林分别起了名字。同样是新生的幼崽，与活泼好动的多杰相比，索索更为文静，个头也更小一些。
1: 看我们现在这么近的距离在他身边，他也不害怕。是不是像对科研人员来讲也很难得有这么近距离的机会可以观察到幼年的捕食园林？
2: 是这样子。
0: 2015年夏天，哈尔盖地区的一场大雨夺走了10几只出生小园林的生命。看到那些雨中的小园林，索南才让心里非常难过，决心要守护这些脆弱的小生命。
1: 当时发现多杰和索索分别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3: 这个多杰呢，有一天晚上下的雨就特别大。被妈妈抛弃的，就那种。
1: 那索索当时是什么情况？
3: 索索呢，就是被这个野狗咬住了。这个现在可是恢复了。哇，这也是伤口。
1: 能看到了，在膝盖上关节的位置。
3: 对。
1: 但是现在已经完全愈合了。
0: 除了去发现和救助这些受伤的小园林，索南才让还会像对待孩子一样把他们抚养长大。
3: 索索的，
1: 该你喝奶啦。哇，其实就跟我们看，我可以试试吗？
3: 可以。
1: 你看他尾巴一直在摇，是不是高兴的样子？
3: 就是
1: 高兴的表示。真的突然有了当妈妈的感觉。我听到他啾啾啾的叫了一声。
2: 是的，平时都是不叫的。
1: 哇，好难得呀，我们刚刚听到了他很珍贵的捕食园林幼崽的叫声。希望你健康成长好不好，多吃一点，然后早早的回归你本来的族群。
0: 年幼的小园林每天需要喝

0: 近七斤的牛奶。随着长大，他们需要的食物量也在逐渐增多。索南才让还会购买草料来为他们补充营养。
1: 那您计划把他们养到多大呢？
2: 我这里就是养到一年啊。
1: 那养了这么长时间，肯定都有很深的感情了。放归的时候舍得吗？
2: 这也舍不得，尤其是小孩舍不得，放归的时候就他们就要哭。
1: 那也是怎么跟孩子去解释呢？
2: 我就这样说了，大自然就是他们的家，他们到草原上去生活的话，他们就比较好一点。
0: 1999年前后，索南才让家周围还只有30-40只捕食园林。20多年过去了，如今这里已经有一个300-400只的大群了。
1: 您家是从小就在这边生活吗？
2: 就是。
1: 那您小时候有见过捕食园林吗？
2: 小时候见过，我们就放牧去的时候，走来走去的时候，要是碰见那个大群的话，这个羊群好大呢，有几只，那就数一数就是这样子的。
1: 为什么会想到数一数呢？
2: 见到他们很高兴呀。
3: 看见多了就想知道到底有多少只了，
2: 就是
3: 吧？
2: 对。
1: 所以在您的记忆里，出去放牧的时候，自家的牛羊旁边基本上都会陪伴着这种成群的捕食园林了。
3: 那捕食园林要是到咱们家的草场上来吃草，你有想法吗？
2: 没有想法。这个要是捕食园林，比如说到你草场上去的话，你要是干它的话，这就是一种笑话的事情。你看他干那个捕食园林。
0: 从救助到放归，索南才让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小园林能够健康长大，完美的回归他们本来的族群。质朴的语言，腼腆的微笑，索南才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他对捕食园林和这片家园的热爱。水草丰茂，水色青蓝，青海湖畔唱响生命的欢歌。
4: 他马过来，他把马也赶走；牛过来，他把牛赶走。
1: 所以捍卫自己家庭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勇气是最大、最强的。
4: 对，
0: 无边碧海，生命摇篮，海浪之中寻找斑海豹的踪迹。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碧波荡漾，自然家园正在播出。蓝天与草原相拥，河流与土地相依，拥有草原、湖泊、湿地等多种生态系统的青海湖环湖区域，是捕食园林繁育栖息的理想家园。
1: 我们现在来到了位于青海湖北岸的仙女湾湿地，站在这儿现在就好像站在整个大海的中间一样。青海湖湿地是世界七大湿地之一，而仙女湾湿地又是青海湖湿地的代表。
0: 青海湖流域湿地面积广阔，河流、湖泊与沼泽再次交织，构建了一个复杂而稳定的生态系统。众多湿地之中，仙女湾湿地以其独特的湖边沼泽景观，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无尽的魅力。
1: 杜老师，这片湿地它是属于什么样的湿地类型啊？
5: 高寒湿地。
1: 在海拔多少米以上呢，就算高寒湿地了呢？
5: 一般的海拔3200米以上就属于高寒湿地分布区域。青海省的高寒湿地面积达到了712万公顷，占到了全国湿地面积的12.64%，在全国也是居于前列。
0: 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青海广袤的高寒湿地，这些湿地如同天然海绵，不仅涵养着宝贵的水源，还为青海湖畔的众多野生动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在这片高寒地带，生命的顽强与韧性得到了完美展现。领略了仙女湾湿地的独特魅力，我们继续踏上青海湖畔探索的旅途。蔚蓝的湖边突然出现了一片片连绵的沙丘。
1: 杜老师，这个景色太神奇了，很难想象。我们一直是绕着青海湖在走，
5: 对，
1: 但是突然到了这儿以后，景色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你看我们旁边就是碧蓝的青海湖，但是后面紧挨着岸边就出现了巨大的沙丘。

0: 碧波荡漾的湖泊与一片金黄的沙地相映成趣，普氏园林自由地奔跑跳跃在其间，成群的鸬鹚结队飞过河口，悠闲地漂浮在湖面，斑头雁携家带口在水草丰茂的湿地中嬉戏。作为国际候鸟迁徙通道的关键节点，青海湖又被誉为青藏高原基因库。每一年，大天鹅、黑颈鹤等众多候鸟都会来青海湖停留栖息。在青海湖繁殖的斑头雁、棕头鸥、鱼鸥种群总量超过全球繁殖种群的30%，正值候鸟迁徙的季节，鸟儿们为南迁做着准备。青海湖西岸的哈达滩湿地是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一处鸟类监测点，每到候鸟迁徙的季节，工作人员都会巡护周边20多个观测点的水域状况。
1: 现在我调好了，你看一下。
2: 看一下，看一下。哦，
1: 黄色的那个就是赤马鸭，
2: 然后白色的头，黄色的身子，
1: 对，
2: 尾羽上面是有一点黑色的。
1: 嗯，
2: 而且它们周围也有一些其他种类的鸟。
1: 再往这边是斑头雁，
2: 白色的
1: 啊，不然有两杠吧。
2: 哦，那他们都是在同一片湿地上生活的话，他们之间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冲突呢？
1: 他们之间和平相处。啊，
0: 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王延明已经在这里工作20余年，他凭借多年的经验，练就了快速识别鸟群数量的本领，被同事们称为鸟王。
2: 您给我们数一下有哪些种类的鸟，然后大概有多少只，我们现场来考一考。
1: 现在我们不用望远镜，我给你先看看。嗯，这块是斑头雁，它有
2: 离我们最近的，
1: 对，
2: 这有
1: 10来只呗。
2: 那这一片赤麻鸭您现在肉眼能看见多少只？
1: 它有50多只吧。
2: 这么快速度就能数出50多只？
1: 差不多50多只吧。
2: 这个数量是怎么判断的呢？这么快速的时间内怎么样判断它的数量？
1: 我看得多了，像那个斑头雁，它不是中队长吗？不是有两杠吧？赤马鸭它是黄色的吧，白骨底，它那个头顶有一块白色的。
2: 所以每种鸟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
1: 哎，特征。
0: 对于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来说，候鸟们就如同他们的老友，春来迎接，秋去送别。迎来送往中，他们不仅见证了赤马鸭、斑头雁等常见候鸟的身影，更有珍稀的鸟中大熊猫黑颈鹤长居青海湖畔。
2: 黑颈鹤作为青海湖的一个旗舰物种，在这片湿地上有发现过吗？
1: 远处就有啊，就在那个有牛的地方那块。
2: 肉眼看不到。
1: 肉眼看不到，就得用望远镜了。
2: 啊，哎呀，真的，现在望远镜里我能看到3只，2只大鸟，1只幼鸟。
1: 哎，对。还有一只幼鸟，他们是一家子。
2: 哦，看到了，幼鸟的头顶还是发黄的，
1: 发黄的，
2: 体型长得跟爸爸妈妈差不多大，
1: 哎，差不多的，
2: 但是身上的羽毛还没有完全的换好。
0: 湿地滩中，黑颈鹤一家在悠闲觅食。青春期的幼鹤羽毛尚未丰满，却别有一番灵动。为了深入探究他们的行为和生活习惯，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杨涛在持续关注着这一家黑颈鹤。
2: 杨老师，我听说您一直在跟拍这一家黑颈鹤。
3: 对，
2: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3: 大概5月中旬吧，它开始在这做窝，就我看到它在这孵蛋，一直拍到大概6月19号。6月19号那一天，它小的出来了嘛，我就所以记得很清楚。
2: 嗯，刚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3: 他那个，因为我没到跟前，我在这长焦拍的，反正就看到那草丛里一个小脑袋露出来了，
2: 黄黄的小脑袋。
3: 对，然后那个大的往那边走出，他就跟着走着走着，我一看，啪，就是走不稳，就摔，是两只就在那摔跤，
2: 特别可爱啊。
3: 对，
0: 神秘而优雅的黑颈鹤大多以身高腿长、体态飘逸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蹒跚学步、憨态可掬的幼鹤很是少见。而成年黑颈鹤为了保护家园与其他动物奋力争斗的画面更是难得一见。
3: 这是很罕见的，我拍到这个孵蛋的时候，那个羊群过来了，它跟羊群打架。
2: 这个很凶，这个黑颈鹤把翅膀张得大大的，
3: 还刀塔呢，它的窝就在它背后嘛，
2: 一直在凶这只羊。而且这是一只公羊。
3: 对，

0: 是这个
1: 公羊体型要比它大很多、啊。
0: 这是跟羊打架，它马过来它把马也赶走，牛过来它把牛赶走。
1: 所以捍卫自己家庭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勇气是最大最强的。
0: 对，
2: 在杨涛的镜头下，黑井鹤的世界被细腻而鲜活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他们如何在这片湿地中觅食、嬉戏、繁育后代？
1: 像您这段时间持续的对他们的观察和拍摄，有没有看到他们是怎么带孩子的呢？
0: 它是早成鸟，它不是像别的鸟嘴对嘴的喂。成鸟是叼个，比如说泥鳅那样小东西，放到这个，
1: 小鸟
0: 跟前，小鸟马上过来，牵起来吃。
1: 所以一开始就要教这个小鸟自己去找吃的这种方法。
0: 它早成鸟，它就是自己找吃的。
2: 小鹤破壳而出，成鸟便形影不离地守护左右。随着幼鹤逐渐长大，它们开始更多地探索世界，与父母的距离也逐渐拉远。然而，即便小黑颈鹤已经学会了如何自己觅食，成鸟仍会与它们分享美食。杨涛告诉我们，他在另一片湿地观测到了四个黑颈鹤家庭，每个家庭都成功繁育了两只幼鹤。那片湿地究竟有何独特之处，能够如此适宜黑颈鹤繁衍生息呢？带着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我们决定跟随杨涛一同前往那片神秘的湿地。车子刚刚行驶没多远，我们的视线就被路边草原上突然出现的藏狐吸引住了。
0: 藏狐
1: 在草原高原上，真的什么都有可能遇到啊！
0: 是，这地方主要是藏狐和赤狐。
1: 那现在慢慢的在往草场里面走了。我现在从望远镜里面可以看到这只藏狐的标志性的方脸。
0: 这是个小藏狐，二三月份的时候，小藏狐出来，在它窝跟前就在那玩耍，就特别漂亮的场景。就在山坡上一般。哦，不是躺着，在那。
1: 这边还有一只。
2: 谈话间，我们发现面前的草原上还有另一只藏狐。这只藏狐四处寻觅，将目光锁定了几只悠闲的鼠兔。不远处的雪雀为了洞穴争吵不休，没有察觉藏狐的逼近。
0: 狐狸过来了！
1: 狐狸在跑。
2: 危急时刻，吵架中的雪雀发现了藏狐，及时向鼠兔发出了预警。眼见鼠兔逃脱，藏狐只好灰溜溜地离开，继续寻找下一个猎物。这边的草原上火药味十足，公路另一面的草原上却是一片祥和。汉塔懒懒地趴在洞口，享受着和煦的日光浴。正午时分，这段小插曲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海湖畔的勃勃生机。稍作停留，摄制组继续前往黑颈鹤栖息的神秘湿地。
1: 哇，我们现在来到的这片湿地好漂亮啊，跟刚刚看到的又不一样，它是一个条形的带状的一个湿地。这片湿地叫什么名字啊？
0: 纳人湿地。
1: 纳人湿地。
2: 刚刚抵达纳人湿地时，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只黑颈鹤成鸟和幼鸟正在岸边觅食。然而随着我们的靠近，它们逐渐向湿地的深处走去。凭借着肉眼，我们仍然能够捕捉到一个小白点的身影。
1: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黑颈鹤在湿地里面走的时候，它的水深还是有一些深度的，它们走起来没有那么轻松。
0: 对，这湿地比较好，就是水也比较多。小时候它一躲藏都趴在水里，像狐狸啊那些它进不来。嗯，一般的有水它那些动物它也不趟水的。现在这个场景，如果狐狸真是从那边过来，它马上跑这边，它站到水里，狐狸是肯定进不来的。嗯，
1: 天敌特别少。
0: 对，天敌是在哪比较干的一些湿地上，好多脚的只能成活一只，有些就两只都被吃了。
1: 所以这个区域可以说是黑颈鹤的幸福家园了。
0: 对，
2: 在人们的印象中，黑颈鹤并不擅长游泳，但在这片湿地中，杨涛曾多次观察到小鹤畅游在水中。
0: 过去没碰到过，后来拍到黑颈鹤，大的小的都会游泳。
1: 之前以为他们只是在水里走。
0: 对啊，它腿长嘛。后来发现它小的就自己跑到水里在游泳，跟在公园划船一样。一会儿大的也下去游泳。
2: 这片丰饶的水域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食源， 更为小鹤创造了一个躲避天敌、

0: 安全成长的避风港。
1: 今天观察下来，黑颈鹤的行动，尤其是大鸟、成鸟，是看起来非常优雅的。
2: 这个你要是仔细观察、了解它了，完全不是这样。
1: 完全不是。
2: 对，我就称之为它是高原一霸呀，它这个
1: 高原一霸。
2: 对呀、啊。
0: 长而弯曲的颈部，洁白的羽毛，黑颈鹤凭借其高贵而神秘的气质，被誉为高原上的舞者。这样一种优雅的生物，为何会被杨涛称为高原一霸呢？
2: 这个他把白骨顶撵走了，
1: 他是把白骨顶两只赶到一边去了。
2: 对，他过去的时候白骨顶是比较怕他的，就退出去了。然后你看他把窝给人掀了，你说
1: 有点凶残。
2: 把蛋
1: 我都看到那个蛋黄掉在地上了，白骨顶也不敢过来。
2: 你再看看这个凤头皮涕有多厉害，
1: 哇，好凶残呀、啊！他直接去踩人家，
2: 他也去吃人家的蛋嘛。
1: 我凤头皮涕跟他比起来，
2: 对啊，
1: 体型差距太大了。
2: 你看，
1: 但是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窝，
2: 就硬是把他赶走了，两只就在那拼了的，就把他赶走了呀。凤头皮涕不怕，就保住窝了呀。那个白骨顶就是蛋都被他吃了，连窝都被他掀了呀。
0: 经过长期的监测与观察，黑颈鹤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向我们展现出它鲜为人知的另外一面。
2: 这有个故事啊，这个我可以跟你讲，藏族人把这个黑颈鹤称之为牧马人，为什么呢？他就远远地看这个黑颈鹤在撵马嘛。
1: 嗯。
2: 那这个也没有这个望远镜这手段，他只能看到黑颈鹤在撵马，他们就认为黑颈鹤在放马啊，就说是格萨尔王的牧马人说黑颈鹤，实际上他就是撵马靠近了他的巢或者他的小崽，他去
1: 感受到威胁了就去撵他。
2: 对。
0: 为了繁衍后代、保护家庭，黑颈鹤不惧体型差距，张开翅膀威慑入侵者，凤头痞蹄匍匐，孤注一掷地与黑颈鹤搏斗。斑头雁家族结群共同守护幼鸟。这些大自然的故事，有时也会给我们人类以启示。
1: 远处有高山，然后近处有这样美的水草，然后还映着蓝天白云的样子，就感觉他们在这生活也特别幸福，然后我们看着也特别的幸福。
0: 水天一色，鸟鸣四野，碧波荡漾的青海湖，澄澈的湖水彰显着它独有的绰约风姿，更指引着青海湖生态保护和国家公园建设的明确方向。经过多年的精心治理与守护，青海湖如一个蓝色的宝盆，静躺在群山和草原的怀抱之中，焕发着属于这片高原的蓬勃生机。
1: 青海湖，中国面积最大的咸水湖，在这短短的几天拍摄时间里，向我们展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神秘的普氏园林在广袤的草原上自在奔腾，优雅的黑颈鹤夫妇在水草丰润的湿地中繁育后代，成群的水鸟在碧绿的湖面上结队飞翔。在这片湛蓝的高原天空下，无数的生命蓬勃绽放，希望这些可爱的生灵们能永远在碧波荡漾的青海湖畔自由地奔跑飞翔。
0: 无边碧海，生命摇篮，海浪之中寻找斑海豹的踪迹。
1: 哎，我看到旁边好像还有一只在海里。
3: 斑海豹吧，它也是分等级分家族的，礁石的最上面就是比较老的海豹，小的海豹就在水里。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碧波荡漾，自然家园，正在播出。地处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黄渤海交汇处的山东烟台长岛，又称长山列岛，它由151个岛屿组成，南北纵贯渤海海峡，是众多候鸟和海洋生物迁徙的海上驿站。在这些海洋生物之中，就有着凭借可爱面庞而备受人们喜爱的海洋精灵西太平洋斑海豹。它们是唯一能够在中国海域内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
1: 现在是清晨的6点多钟，太阳刚刚从我后面的山背后升起来，天光呢也还没有那么的亮。我们现在呢就去出发寻找几头留守在这里的斑海豹。
0: 每年3月到5月，自辽东湾向黄海回游的斑海豹都会在这里停留休息近2个月的时间，

0: 又继续向黄海游去。自2006年开始，人们发现每年都会有几头斑海豹不再和大部队一起离开，反而常年留在长岛生活。
1: 我们的快艇才刚开出来十几分钟，就在前面的一块礁石上看到有一只海豹在那儿趴着，它的体型还是非常胖乎的，很圆。
2: 对 对。
1: 在这附近一共有几只像它这样留守的海豹呢？
3: 这几年吧，这个留守的海豹在增多，有时候我会看到5-6只这种海豹，就是这个增多的数量是这几年才增加的，因为这个环境保护吧比较好。
1: 那他们在这生活的时候是群居的方式吗？
3: 对，他在就在这个周围，
1: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头，剩下的可能就在附近。
3: 对，他可能去捕食去了。
0: 留守的几只斑海豹虽然没有跟随大部队前往黄海海域休憩，但是凭靠着长岛丰富的鱼类资源，也一样能获得充分的补给。工作人员也在努力改善这片海域的生态环境，为斑海豹扩充适宜的栖息地。
1: 那目前为止，针对斑海豹保护最重要的工作是哪些呢？
4: 海藻修复。
1: 海藻修复都是怎么样去进行的？
4: 我们自主研发了生态藻礁，就是大海里以后，这个礁啊，这个长海藻，长了海藻以后呢，就少鱼少虾，少鱼少虾呢，就大鱼大虾。因为这斑海豹它是一个旗舰物种，它的生物链是最简单的，所以说通过我们的从最基层做起，
1: 就是给它建立一个生物链。
4: 啊，对对对，将来有了大鱼少鱼啊，大鱼啊，就给这个斑海豹吃。
0: 随着长岛海洋海岛生态保护修复，越来越多的斑海豹愿意来到这里停留。春夏之交，来到这里的斑海豹数量达到高峰，最多时会有400余只在长岛海域栖息，甚至能见到20多头斑海豹聚集在同一块礁石上休息。
1: 啊，我看到旁边好像还有一只在海里。
2: 对，
1: 随着这个浪好像冒了个头，在海里面还有一只。
3: 这个斑海豹吧，它也是分等级、分家族的哈。礁石的最上面就是比较老的海豹，年纪轻一点吧，就在那个中层。这个小的海豹就在水里，每天的下午4点钟，它们就开始占领这个礁石。
1: 所以它们休息的时候也是要靠等级，
3: 对，
1: 来分地方的。
3: 是。
0: 每年11月，斑海豹会穿越渤海海峡，陆续进入渤海辽东岸的结冰区卧冰产崽。在目前的观测中，有着近4个月冰期的辽东湾是斑海豹在全球最南端的繁殖地，因此留守长岛的斑海豹是否会在这里繁殖是大家一直关注的事。
1: 您在拍摄海豹的时候有发现他们在这繁殖的情况吗？
3: 这个2019年吧，在那个岛上，
4: 大黑山是吧？
3: 对，在大黑山的时候，他们这个当地的渔民啊就发现个小海豹，因为海豹出生是白色的。赶到1个月以后哈，它就变成那种这么大的一个黑色的。我们发现呢就是白色的哈，这说明它是刚生下来的。
4: 刚生下来。正常的它不应该下海游泳，它也没有体力从大连那边游到我们这儿。
3: 对。
1: 所以怀疑那只小海豹就是在这儿
4: 在这
1: 儿出来的，
4: 出生的。
3: 对。以后吧，还要观测，最好都拍下它那个当时的一个种这个分娩的那种场景。
0: 10多年来，王成军一直在这里记录斑海豹的生活。为了更好地接近他们，他一直穿着同一件衣服进行拍摄。斑海豹也似乎熟悉了这个身影，这使得他能够接近斑海豹经常休息的礁石，捕捉到了许多精彩瞬间。我们跟随王成军登上他常年拍摄斑海豹的礁石，或许是认出了这位老朋友，一只斑海豹突然在海面现身，好奇地打量着我们。
1: 这大概10几米、20米的位置，海里面飘着一只小海豹，能看到它的头在海面上，突然一下就下去了。
0: 然而，当我们发现它时，它又敏捷地潜入海中，只留下一圈圈涟漪。
3: 看，又出来了，在这儿
1: 啊，它在这儿。
3: 哎，对，
4: 跟警察们一样，看我们在做什么。
3: 对，
1: 他可能对我们也有点好奇。
3: 是好奇，
1: 真的是绕着我们所在的这个礁石，从我们刚才左手后面，现在跟我们对视。
3: 小心，
4: 这真的啊！
1: 你好呀，
3: 哎，今天您看，
1: 小海豹你好呀。
3: 他会做很多的动作给你看。
1: 太快了，
3: 是，
4: 您看他一直围着我们。

0: 钻怎么办？正常的它就应该吓都跑了，也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人类也不打扰它，不破坏它，不伤害它，所以它不太怕我们人。
1: 对。
2: 王老师介绍，这只斑海豹就属于族群里的侦察兵，负责监视接近者的动向。在多年的拍摄中，王老师就曾多次有过与斑海豹近距离互动的机会，定格下了许多美好瞬间。
3: 那您都拍到哪些比较骄傲自豪的照片？可以让我们看看比较难得的一些行为。
4: 就那种对我笑的这种照片，看到了吗？
3: 哇！我们看一下，好大的一个笑容啊，在脸上，脖子都笑出褶了。这个当时是什么情况？
4: 当时我拍的时候吧，它是在这个礁石上，潮水吧，它已经是满潮了。它见到我来也不想走，就是在这和我俩玩。它就不走，它就给做几个动作。
3: 像这样的场景多见吗？
4: 他笑有很多的动作，有的是捂着嘴在那笑，有的是哈哈大笑啊，有的还害羞那种笑。
2: 通过多年的观察，王成军十分熟悉斑海豹的作息，对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了解。
3: 我现在看着他在礁石上好悠闲自在的感觉。
1: 这个地方
3: 我们从看到他到我们上到这个礁，他完全没有动过地方。
4: 现在这个太阳升起了吗？它比较暖和，它晒晒它比较舒服。它这是晒日光浴。
3: 它的尾巴有的时候会翘起来。
4: 对，在一个地方趴着时间长比较累，它要活动活动它的伸懒腰。它不会在一个地方就是趴着睡几分钟，它一般是10秒到20秒都要抬一次头，要左右看。
3: 其实我们平常看到他憨憨的、很懒的样子，但是人家其实非常的警觉，
4: 特别警觉。
2: 谈话间，潮水慢慢退去，我们所站的礁石逐渐展露真容。常年的海水浸润，礁石上长满了厚厚的海洋植被。王老师告诉我们，这片碧绿的海藻之中有一个斑海豹的小秘密。
4: 斑海豹它上礁的时候啊，它又有选择，它要找一个有坡度的一个礁石，它这座这个浪还有这种斜坡慢慢的上来。像这种草吧，一个是防滑，
0: 保护它的皮毛。
4: 保护它的皮毛。你看，
3: 其实如果没有这些海草的保护的话，这些贝壳它是非常锋利的。
0: 对，
4: 是它得划伤它的
3: 皮，很容易划伤海豹的皮肤。
4: 对，
3: 所以它也会挑选这种绿色绿藻类植物生长的比较茂密的地方来作为它的一个休息的地方。
4: 是，
0: 对。
2: 斑海豹惬意地躺在自己精心挑选的礁石上，沐浴着清晨的暖阳。它们多数时间都在海中畅游，随潮汐变化登上岛礁休息。海洋公园还在附近设置了浮标和视频采集系统，以便更好地保护和观察斑海豹的状况。
3: 吴志勇，我发现一般在大海上都是很少手机有信号的，但是在长岛，在这种小的岛礁上和小岛上，每一个岛上都有信号。
0: 这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几个无居民岛上安装了5G 700兆的超远距离的信号。我们城市用的5G 信号呢，都在海面可能4-50公里，
3: 就是为了全方位的、实时的能看到斑海豹的画面
0: 轨迹啊。
3: 现在已经能达到实时监控的效果了吗？
0: 能达到
3: 、
0: 对。我们都通过这个监控啊，有时候通过监控看海豹啊，也通过监控保护海豹，看到发现了渔船进入斑海豹的核心区内啊，我们就
3: 可以及时的来驱赶
0: 驱逐啊，
2: 保证了无人海域的信号传输，工作人员就可以第一时间观测到斑海豹的活动动向。当他们发现有渔船接近斑海豹的栖息地，会立刻提醒。而误入的渔民在了解到情况后，也都会非常配合，尽快离开。正是有了这份关爱与尊重，斑海豹才得以在这片海域自由栖息，尽享海洋的馈赠。
3: 我想用一个词来形容行走在长岛这几天的感受，那就是和谐。在每一个海风平静的清晨，斑海豹都懒懒地趴在礁石上，望着远处劳作的渔民们悠哉地晒着太阳。这座美丽的海岛不仅是一处物种多样的生态秘境，更是人与野

0: 呢有一句话叫做可穿的艺术，我们每一个人穿上这件衣服跟我们个人的心情和整个的状态是融为一体的，艺术在先，然后实用和技术都相伴随的。
1: 没事，明天给你开，就这开到这儿吧，比它上来3公分吧。
2: 这是2024年北京时装周闭幕式的彩排现场，清华美院教授李威受邀担任此次时装秀的设计师。这次闭幕式以青海玉树为主题，同时也是李威青海玉树的专长。在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创作完成了30件作品，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即便在走秀的前一天，他仍在不断地修改自己的作品。
1: 别搁手拿。
0: 三江源这个就时间短，任务重，从找面料、创作、画图、染色、刺绣、制作，最后整体搭配，就全部要在一个月之间完成，压力太大太大。有三江源三江的这种生命力和它的这种图案，那么实际说起容易，做起太难。
2: 青海省的三江源广袤而神秘，李威被三江源滋养万物、生生不息的精神所震撼，这为他的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

0: 这次时装秀，李维大胆地将牦牛绒与经典丝绸相结合，实现了面料的创新。同时，作品巧妙融入了植物染、苏绣、织锦等非遗手工艺，将传统与现代、自然与人文相融合。
1: 我整个的风格近20多年吧，和而不同，即更多的表达的是东方的那种含蓄、灵动，然后呢，也有一种人体和服装之间有空气，就是它有一种内张力，也同时是一种虚空的状态。
0: 创新的设计风格令现场观众赞叹不已。凭借这个系列作品，李威荣获紫禁城设计大奖。
2: 李威老师的传统呢，取法的实际上是中国的文人文化，尤其是山水，在他的这个作品里面可以感受到一种很强烈的山水精神。他的作品啊，非常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语境，他承接传统，不是用一种复古的方式，而是把传统的精神做一个延续，但是在当代的语境里去自我生发。
0: 在清华大学的荷花池畔，经常能看到李威教授专注绘画的身影。校园四季变化的景象都是他笔下描绘的主题，日积月累，这些自然元素逐渐转化为他服装设计的灵感源泉。
1: 因为你爱画，你爱动手，你看画了那么多的草图，因为就是说我想到哪儿我就能画到哪儿，就一个月就画出2本。还有我在跟学生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我说不清楚我就可以画，所以这个画画的还有色彩啊，这些基本功，我觉得是对一个人未来的影响和支撑是最重要的。那个

0: 浅绿它的关系。
1: 由于写生对自己的创作至关重要，李威在教学中对自己的学生也相当严苛。
0: 可以加点蓝，可以加点紫。
2: 因为我们现在学生不爱动手，我今天给他讲了四动：动脑、动眼、动手、动脚。眼睛是视野，是你的维度，你眼睛要高高的，我觉得是在我教学当中最最重要的。
1: 李威出生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初中时便经常与本地艺术馆的小伙伴们一起外出写生，这让他打下了良好的美术基础。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服装系开始招收本科生，李威怀揣梦想，毫不犹豫地报考了服装设计师这一专业。
0: 那我呢，就是看到一个电影叫草帽哥，就一个日本的服装设计师，突然觉得做给服装设计不错。后来等到我考试的时候，基本上就选择都是服装专业。
1: 大学的生活丰富多彩，李威在知识的海洋中孜孜以求。大三那年，法国著名设计师伊夫·圣洛朗首次在北京举办个人展览，学校选派了五名学生前往协助，李威成为了其中之一。当时中国大众的服装风格相对单一，而伊夫·圣洛朗的展览让参观者为之震撼。对于学习服装专业的李威来说，展览中的设计理念、品质及细节让他有了更多的思考。
0: 八十年代啊，所以中国的那些服饰，他们穿的都是宽大的西服，宽宽的垫肩，对不对？因为看到这些作品，那么之后呢，就会去研究，他为什么找到这样的灵感？这里面都反映了很多的美术，就是一些比如说孟德里安、毕加索很多的大师的绘画在它上面的一些表现，就是也让你眼花缭乱。
1: 伊夫·圣罗朗感受到了李威对学习新知识的渴望，便将自己的画册送给了他，并亲笔写下：李威，我把我的灵感都给你。
0: 很激动，而且呢，也是这五个学生这个画面、这个图片还有这个签名，就是那一刻留下的。
1: 毕业后的李威选择留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随后他便迎来了个人的第一场服装表演。以甲骨文为主题的创意设计虽然赢得了人们的赞赏，但对李威来说他并不满意。
0: 那时候我也就三十多岁嘛，所以我的认识就是急切的在表现中国，实际这个时候还不够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这个和那个是一组。
1: 1995年，李威作为访问学者远赴法国，期间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国际艺术文化的精髓，逐渐拓宽视野。也正是那段时期，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也更加深厚。回国后，他便开始思考如何将东方的哲学思想用当代的世界语言表达出来，随后作品《夜宇宙》诞生了。这件作品摒弃了具体的文化符号，运用中国水墨的韵味与意象，融入老子“幽吾相生，昼夜交替，黑白相依，阴阳流变”的哲学意味。他独特的东方魅力迅速赢得各界瞩目，并被广泛收藏。2004年，作品荣获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奖金奖，这也是李威服装设计的转折点，奠定了他日后的设计理念和风格。
2: 这个时候创作就找到了我的个人的一个方向吧，和个人的风格，寻找到了一个道，就我的道。而且呢，这种比较飘洒的灵动含蓄的这种意象的东西，实际一直在我的作品里头表达出来。而且我的手法就是一种渐变啊、留白呀、这种水墨的这些东西。
1: 此后十多年间，

0: 对这种艺术形式的追求一直是李威的独特风格，但随着时间的沉淀，他逐渐意识到服装之美应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于是他决定再次跨越自己创作的既有界限，逐渐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与实用性相结合。
1: 那这个就是我的从道又到了器的一个转折。三江源是融合了之后的又一个过程，就是器形而下，就是实用可穿，那么又过渡到了叫以器载道，既有理念又有实用。
0: 为了表现三江源的纯粹自然与灵动，李威坚持用植物染的方式创作布料的色彩。植物染的偶然性使颜色更加自然灵动，但同时染色过程中的不可控性也增加了制作周期和难度。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染色却突发意外。
1: 我一直在染，染了费了好多，而且我每一个面料都是唯一的，都是这一块，再找第二块都没有，我要在那盯着。不盯的，最后染出来那些颜色就废了，就摆在那儿的时候我都不想看，但它材质还是不错。染了上千米，最后只有上百米能用，每一件色彩都不一样，想找到我最理想的那个色彩和那个色彩的变化，真是难上加难。
0: 不仅是植物染色，李威还设计了新面料牦牛绒与不同丝绸结合，将天然的野性与丝绸的雅致碰撞在一起。
1: 然后这件衣服还有这件衣服都是手工做的，那这个是用了牦牛绒，这个材料底色和这个材料底色完全不一样，所以在做这两件衣服的时候我们做了大量的实验，就是说它产生的过程前期可能要需要几天的时间去想去试。那比如说做了很多很多，这有绣，然后这有各种丝，那这又有在毛上又去做。
0: 2024年9月，李威带着三江源系列作品踏上了巴黎时装周的舞台。这位身材娇小的中国女性以不凡的才华和勇气撑起了宽广的世界舞台，成为了连接东西方文化的桥梁。她不仅展示了服饰之美，更深刻地传递了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悠久历史，向世界展示了东方美学的独特魅力。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回顾抗战历史，郑立文再度强调和平，向国民党内部喊话，追求和平责无旁贷。对于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郑立文有哪些危机感？避免战争，谋求和平，国民党又能做什么？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立文再喊和平，告诫国民党别犹豫。
1: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吕红。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近日在活动中公开喊话，对于追求和平的任务，国民党不能犹豫不决，要勇于担当。这样的喊话被认为是在敲打赖清德当局的台独主张，同时也希望国民党能团结一致，支持他的和平路线。郑立文对国民党内部喊话能起到哪些作用？国民党能够展现团结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的副院长郑振清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出席岛内七七事变的相关活动时致辞表示，如何避免残酷战争，避免再次血流成河，是这一代人非常重大的责任，因此不能犹豫不决，不能坐视不管，必须责无旁贷，勇敢承担责任，从现在开始，为和平的选项，为和平的道路，勇敢地跨出去。
1: 郑立文近日对国民党喊话，要维护好和平，维护和平的是国民党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和使命。您怎么解读他的喊话？
2: 郑立文呢，是在中国国民党黄复兴党部和台湾地区军事校友总会联合举办的这个黄复兴全台大会师暨七七抗战纪念活动来发表这番讲话的。他实际上是从历史、现实和责任三个维度展开他的论述。那么第一个呢，他是导正历史的这个认知，就是说呢，针对民进党和台独分裂势力所宣扬的那种扭曲的抗战史观，那种美化的殖民史观，直接呢提出呢这种正义的正统的这个抗战史观，他

很清晰地把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统治定义为残酷的殖民统治。那么这个与赖清德与民进党这个感恩戴德年年跪拜那个日本殖民统治是完全是两码事情了。那么第二个呢，他谈到现在呢台海局势的兵凶战危，可以说呢到了很危急的程度，他也实际上是暗指是台独分裂势力和国际干预势力所造成的这样一种兵凶。

0: 当前的这样一种危机形势，承担起历史的责任，让海峡两岸复归和平。那么他为什么这样讲？他是要占领整个台湾道义话语的制高点，这当然是啊针对民进党和台独分裂的这样一种扭曲史观而来的。那么只有正义的，只有啊符合历史大势的这样一种主张，这样一种认知，才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才能号召起最广大的民众，这样呢就会形成台湾最大的共识。我看到在整个活动中，像蒋万安、像洪秀柱，也前中国国民党主席，也呼应啊，郑立文的主张，可以说在那个场合形成了全党这样一种大团结的局面。我想这也是郑立文这番讲话的初衷之一所在。
1: 郑立文发表的和平的主张呢，其实在多个场合都曾经表达过。那么到目前为止，他的这一套和平的主张有没有形成一套政策体系而落地执行？
2: 郑立文在上任国民党主席以来，在两岸的和平发展确实是下了功夫，也提出了不少的理念跟主张。例如说，在今年的五月，他接受美媒 CNN 的专访的时候，他就明白地提出来，他希望把军事对抗色彩浓厚的第一岛链，把它转型成和平繁荣之链，然后可以结合岛链上面的日本、韩国、两岸、菲律宾，大家摒弃成见，携手共同地打造经济的命运共同体，那么产生了互利双赢的情况。那这样的一种正面的一个构想，当然得到了很多的肯定，但是到目前为止，基于现实的考量，郑立文仍然只有主张跟口号而已，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跟政策的整个体系。在整个第一岛链上面，那么韩国它所面临的是朝鲜半岛上面南北的对峙，而日本现在它的首相高市早苗正在紧锣密鼓的在推动新军国主义，而就菲律宾来讲，频频的在南海里面滋事。而至于两岸方面，台湾本身现在在执政的是抱着台独神主牌在台独路上一路狂奔的民进党，而国民党仅不过是在野党而已。更重要的是，在第一岛链这些体系的后面有一个大老虎，就是美国的存在。美国的霸权主义跟冷战思维使得整个西太平洋整个第一岛链是不得安宁的，所以郑立文所谓的把第一岛链转型为和平繁荣之链，我说过它的利益是很好的，但是理想是丰满，现实是骨感，要落实恐怕要更加强两岸之间的合作才可以得到具体的成果。
1: 郑立文在进行这番喊话的时候呢，也在担忧国民党会犹豫不前，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忧？您觉得这番喊话之后，国民党是否能够贯彻郑立文的路线？
3: 郑立文的担忧，我认为主要源自国民党这个政党在台湾发展的两个主要特点。首先是本土化，国民党经过多年的发展呢，有些他的从政党员啊，只在乎台湾本身的利益，特别是台湾内部区域性的这些碎片化利益，而忽视了两岸的连结，包括两岸的历史的、文化的、经济的、社会连结和过去已有的两岸的政治共识，啊，只追求呢他本身的发展和选举的利益。甚至呢，有些人呢还跟着民进党去比赛，谁更台湾，谁更本土。那么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本土化的思维。有这种思维呢，他们对于两岸关系呢，就容易从一种过度敏感的角度来看待两岸关系，甚至从一种准对抗性的角度来看待两岸关系，从而呢就没有积极主动去追求呢两岸和平发展、交流合作的这种愿望。我想这是郑立文担忧的第一个主要来源。第二个来源是国民党权力结构的分散化，它有一批呢中生代的这个政治人物在地方县市执政啊，这些人物呢掌握了地方的行政资源，并且建立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啊，但是他们呢比较注重自己的短期的啊这个局部的这个利益，而不是两岸关系大局啊，所以我想这是郑立文担忧的两个来源。所以您提到这个国民党的这些地方的人物会不会去贯彻执行啊郑立文这些主张哈，我想哈，这个贯彻执行这个说法呢，对于很多国民党的地方人物来说可能有点陌生。同时呢，国民党的中央党部还有国民党很多重要人物哈，

0: 包括国民党这种中生代积极推动两岸的交流合作和平发展。我们看到那么从今年年初以来国民党有这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多次参加我们大陆所推动一系列两岸交流合作的这个平台和论坛，那这些对两岸关系的发展起到一个非常正面的积极的推动作用。
1: 台湾媒体分析认为，郑丽文强调中国国民党担负和平使命有多重因素，一是赖清德当局的台独主张正在升高两岸战争风险，二是看到大陆军事力量和整体实力的发展进步，掌握了战争与和平的主动权，三是外部势力仍在企图介入挑拨两岸矛盾，制造台海不稳定因素。同时，郑丽文也看到岛内要和平要发展的主流民意，认为这样的主张更能赢得台湾社会支持，为国民党的选战加分。
2: 有分析认为，郑丽文的这番喊话呢，也是在敲打赖清德。那么赖清德的台独主张的确是和郑丽文的和平主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赖清德都有哪些操作？目前郑丽文的喊话对于赖清德或者是对于国民党来说都有哪些回应？
3: 赖清德呢，可以说呢，在煽动两岸敌意，在推动他的台独分裂上，他是不遗余力的。对于中国国民党这些正确的主张，这些顺应大势的主张，他是一方面是惶恐，另一方面呢，他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攻击、污蔑和歪曲。他第一个，他是煽动两岸敌意。那么六月三十号，赖清德在台湾地区所谓三军八校的毕业典礼上，他衷心讲了个观点，要台湾所谓这个分清敌我，把大陆方面那么推动两岸交流、各项会台啊，这个那个两岸交流的政策举措，都攻击污蔑为敌意啊，不怀好意，是统战等等等等，台湾的所谓安全部门、他的情治机构，还有他的这个陆委会，现在这个陆委会已经非比陆委会了。那么他的主张，他来讲这个敌我教育，你可以想象他会向台湾军队的官兵、向台湾社会来灌输什么。第二个，对大陆方面那么一些正常的政策举措进行污蔑和攻击，比如说集中的就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他把这个促进法污蔑为所谓长臂管辖，甚至还联系到石板民夫这个台独分子啊，这个假洋鬼子被打的事件，也说是暗含是这个法所推动的，那么背后有大陆的推手进行污蔑和攻击，在他的民意机构去推动一个所谓谴责法案，当然被蓝白联手给阻挡了。那么第三个，当还是他一贯的手法，去渲染所谓大陆威胁，把大陆近一段时间以来为了捍卫领土主权完整，为了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所进行的一些正常的军事训练演习，统统污蔑为侵略扩张啊、恐吓等等等等。甚至啊，赖清德还亲自去在七月七号如此敏感的日子，他不去纪念啊抗战的先烈，不去纪念台湾的六十五万死难的同胞，他去啊在这个所谓海洋的国际论坛上去大肆的去这个渲染所谓大陆的灰色地带袭扰，可以说呢无所不用其极啊，毫无底线。那么当然面对这样一个污蔑和攻击，中国国民党他也没有做事啊。第一个呢，他是批判你赖清德和民进党，你是在进行政治洗脑，你一个所谓敌情教育，实际上呢是把你民进党那一套敌我认知，那一套对两岸关系的看法、台独分裂的看法，去强加于台军官兵，去强加于台军啊那个台湾社会，去培养培植这样一种军事上负隅顽抗打仗的这种意识，这个就是在制造兵凶战危。第二呢，当然联手民众党对民党的一些侮辱啊，所谓谴责我们的民族团结进步法案的这样行动进行的啊联合的阻击。第三个呢，身体力行啊，推动两岸交流，进行两岸交流。那么萧玉琛呢，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玉琛那亲自带队到内地去参访，那么啊再次强调中国国民党和平兴台这样一种策略，也显示了他这种斗争的决心。
2: 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整个国民党因为大陆近些年来的综合实力的增长，包括军事能力的增强，其实在和平这个议题上呢，也是能够达成共识的。而且大陆的综合实力也是国民党希望促成和平的主要因素。您怎么来看？
0: 是的，两岸的发展的，特别是在综合实力方面是此涨彼消啊。

0: 在很多方面，台湾的跟大陆已经不是一个量级的，那么这是一个巨大的客观事实，是所有台湾民众呢都必须去正视的，也是呢台湾的政治人物在处理两岸关系中必须去实事求是去接受的啊。那我想这个事实呢，对于台湾的政治人物来处理两岸关系、推动两岸交流，它是一个积极的、正面的一种推动的作用啊，因为他们认识到这是一个事实啊，你无法去改变、挑战大陆的发展啊，也无法去挑战大陆的实力啊，所以我们也看到啊，那么最近也有越来越多的台湾的政治人物啊，特别是蓝营的政治人物啊，包括呢国民党的副主席张荣恭先生啊，副主席萧启臣先生，他们积极参与呢大陆的各项交流活动，比如说，我想最近这两个月我们都看到了，像福建、浙江、广东还有北京啊，都有呢涉台的交流合作论坛。啊，那台湾的政治人物积极参与，本身就是在啊贯彻啊，在呢这个落实啊这个郑立文主席所推动这个和平论述，因为和平它不是空洞的，它是由交流、合作、融合、发展这些具体的元素所构成的。
1: 我们知道近一段时间以来呢，日本在台海和平的这个议题上呢不断地进行挑衅，比如说来炒作所谓的冲突的危险，并且在军事部署还有一些动作上呢进行挑衅，那这是不是也是在刻意的制造危机？您怎么来观察？
2: 就郑立文所提出来的要把第一岛链转型为和平繁荣之链，其实其中有一个最大的负面的因素，就是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正在推动新军国主义，而且不断的在第一岛链跟第一岛链第二岛链之间进行军事的部署，意图要挑起战争。这样的一个现象确确实实给整个西太平洋的和平繁荣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负面的因素。我认为在这样的一个现实环境之下，国民党在郑立文领导的国民党更应该要至少秉持四种做法。第一个做法，要加强与大陆之间的合作与对话，坚持在九二共识、一个中国的框架之下与大陆进行密切的合作，尤其是两岸的关系越和缓，紧张程度越低，日本能够黑手介入的空间就越少。第二个，也就是日本常常会利用各种的手段去破坏台海的和平，制造台海的动乱。例如说，他与菲律宾最近不是要在台湾的东部的海域进行划界的谈判吗？这时候，国民党应该以在野党的姿态，那么与大陆之间来互相的合作，而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要保持一个坚定的反对的态度。第三个，例如像钓鱼岛的渔权跟主权的一个争夺的问题，那么国民党更应该跟大陆之间大家采取统一战线、一致的对外，展现两岸一家亲的合作的态度。那么第四个，针对台湾现在造成对年轻人洗脑最严重的台独课纲，在台独课纲里面存在了太多日本皇民化的殖民的毒素，国民党应该利用他目前在立法机构里面过半席位的优势，那么好好的对台独的课纲进行大幅度的修改，把这些皇民化的殖民的毒素把它给彻底的拔掉，这样子才能够使日本的新军国主义对台湾产生的负面的冲击能够减少，使得日本的新军国主义不至于破坏两岸之间的和平的态势。
1: 台湾媒体认为，郑立文的和平路线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凝聚国民党的作用。长期以来，国民党在选举、政策主张等方面存在多个派系和山头，在两岸政策上也出现过分歧和分裂。绿营也在炒作国民党有所谓多个太阳。郑立文通过和平路线的建构，确保了他在国民党内部的话语权和路线主导地位。国民党的团结问题呢，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那么郑立文担任了国民党主席之后，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没有得到改善？民进党也在质疑国民党有多个太阳。那么这多个太阳指的都是谁？邱教授，
2: 团结本来就是国民党最大的短板。国民党一旦情势有所好转，马上内部会出现多个太阳之争，内部的派系凌厉，互相的消耗，互相的攻坚，使得国民党原来可以打败民进党的动能跟契机都因此而受到很大

0: 大的负面的折损。郑丽文就任国民党主席以来，本来气象一新，这是国民党很好的机会，可是马上出现了不利的变化。第一个不利的变化就是国民党里面的亲美媚美的派系不断的围绕在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台北处长古立言的旁边，而古立言也俨然以太上皇台湾总督的一个态势来指挥国民党里面各派系的运作，对郑丽文形成了非常严重的掣肘。那么第二个重要的因素，也就是保守力量，他们不服气郑丽文成为国民党的主席，要让郑丽文拎不出党中央，所以利用他操控媒体的优势，那么对郑丽文产生了很大的负面的冲击，使得郑丽文从上任以来一直是风波不断的。国民党里面的这些反动的力量利用军购的特别预算的问题，对郑丽文形成了负面的攻击，对郑丽文形成撤走，甚至公开的与郑丽文唱反调，还有与民进党进行相唱和，所以在整个军购的问题上面混淆了国民党应该要走的正确的道路。最后一个，把2028年大选的太阳的问题提早的浮上了台面。到目前为止，国民党至少存在四个太阳，哪四个太阳呢？郑丽文、卢秀燕、韩国瑜还有蒋万安。这四个太阳基本上在皇帝不急急死太监的情况之下，他底下的派系、他的幕僚不断的也互相的攻击，对国民党里面形成了非常严重的内耗的效果。那国民党很可能很快的由优势转变为劣势，使得他打败民进党的契机就此消失掉。
1: 其实无论谁来担任国民党的主席呢，都是希望促进国民党的团结的。我们看到现任的主席郑丽文，他在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说太阳越多越好，那我们怎么来看他的心态呢？他想表达的内涵是什么？
2: 民进党最怕什么？我觉得他最怕两个字，团结。他怕的是国民党内部团结起来，第二呢，怕国民党和民众党团结起来。所以说呢，他是竭尽全力见缝插针挑拨离间，包括像多个太阳，包括像派系问题这种炒作，实际上都是民进党的一种认知战，一种见缝插针的方式。当然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党主席对这一点是明明白白的了。郑丽文呢，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呢，他是很高明，很有智慧，而且呢也很表展现他的包容性。他，你比如说对多个太阳，他是借力使力，四两拨千斤。你多个太阳实际上是讲国民党呢是在内斗，他说国民党多个太阳，恰恰是说明国民党人才济济，你民进党害怕担心你才如此。比如民进党还拿说这个郑丽文到美国待遇太低等等等等。那么郑丽文是怎么处理的呢？他说国民党呢，你看这个一个个到美国去就像自己家厨房是一样的。什么意思呢？他就说你民进党不是说你和美国的关系好吗？那我和国民党，我和美国的关系比你更好。实际上呢，他挑动了民进党最敏感的那个神经，民进党听了这样的话当然是非常害怕的，这是一种政治智慧。郑丽文呢，在维护国民党团结方面，我觉得有很多做法，有些做法呢还是非常成功的。比如说最重要的就是要论述，对吧？你要形成一个那么能够国民党绝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论述，那么这个论述，他这种和平兴台的论述，实际上是建立在台湾主流民意的基础之上的，那么也是国民党最坚定的、最忠贞的党员呢所拥护的这样一条路线基础上，那么其他的不同主张、不同的派系，那么就在这样一个局势面前，那就有可能啊去认可这样一个论述，就可以凝聚大多数。第二个就是一种调和各方利益的能力，他能呢基本上摆正自己位置。因为在国民党所谓不团结往往是利益所致，就是说好像不同的派系甚至个人把自己个人的利益精算的可以说是到了小数点后几位，对党的利益整体利益置于不顾。而郑丽文在整个过程中，他那个搭台给别人搭台那样一个色彩是非常浓厚的，而且呢那个没有人能又给他扎扎实实扣上所谓利益个人利益谋划者这样一个帽子，这样呢就可以调和定待，对吧？第三个呢，他把国民党中国国民党最坚贞的党员团结在了一起，团结了自己周围，就是这个中国国民党黄复兴党部，

0: 因为黄埔党我们呢是国民党的退军人组成这个团体，是国民党投票的铁票部队。那么任何一场选举，无论是全岛的选举还是地方的选举，如果离开了这样一个最有凝聚力的票源，那就有可能导致失败。所以说曾立文把这样一个群体团结在一起，那么就能有效地对中国国民党呢进行呢全面的这样一种领导。
1: 那么郑立文采取的这些办法策略，您觉得对于国民党2028的选情会有助力吗？
2: 我想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助力。第一呢，郑立文的这个旗帜非常鲜明，叫和平兴台啊。那么这个就跟这个民进党这个抗中保台这种对抗性思维啊，对抗性旗号，形成一个有高度辨识性的这种政党路线。我想这个呢是符合台湾主流民意的这个对两岸关系的一些期望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郑立文的主张啊，关于和平论述，两岸和平论述，其实有利于台湾社会持续稳定的发展。而这种发展的预期啊，在今天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动荡的情况之下，对台湾民众来说是更有感的。因为台湾社会也是希望能够经济社会民生能够持续稳定发展，而不要陷入这种动荡不安的这种局面啊，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我刚刚也说了，郑立文的和平论述啊，他的下一步应该是不断去夯实充实它的内容把台湾的这地方的发展的这个元素经济发展的议题、治理的议题也纳入和平论述里边来，这样呢能够让这个台湾这次年底这是地方的选举九合一是地方选举，让地方民众对郑立文这个和平论述更加直接有感我想这是他要不断的去努力的。
1: 郑立文站稳台海和平的立场，多次向中国国民党内部喊话，既是看到了因民进党大搞台独可能会引发的台海的战争风险和岛内期望和平的声音，同时也能为国民党的团结确立政策主轴增加向心力。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蔡奇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巴威。
0: 今年前5个月，我国高端船型出口量大幅增长。
1: 美方称已同意伊朗请求继续谈判，伊朗称从未提出谈判请求。国际能源署称局势再度趋紧，给市场蒙上阴影。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

0: 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11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朝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朴泰成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

0: 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7月1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王东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11大上重要讲话。
2: 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时发布，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出现强风雨天气。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台州玉环市沿海海域出现狂风暴雨大浪，当地组成防台风巡逻队，持续在各防范点位进行巡查。宁波象山县沿海区域风力今天逐渐增大到9到12级，当地加大巡防力量，防止市民游客进入危险区域。在温州乐清市，当地紧盯高风险区域，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安置。目前，全市已开辟400多处安置点。
3: 这里是浙江乐清大金镇的一处避灾安置点，当地把中学教室开辟出来，预备了300张床位。像我身后的这间教室就有18张床位，空调、电扇一应俱全，用来防暑。在每个安置点还配备了多名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那安置点的物资呢，也按照3天的量足额储备。
0: 截至今天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今天，浙江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为防范台风巴威，今天福建沿海7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所有在建水工项目和海上风电场全部停工。全省应撤离的6万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截至今天下午3点，全省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18万人。 在宁德，当地针对海

0: 上养殖规模大、鱼排密集等情况，相关部门加强设施巡查，帮助养殖户加固缆绳、转移物资。对于地势较低的沿海村镇，当地对薄弱地段及时加固，根据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排涝。
1: 这里是位于闽浙交界的福鼎市峡门畲族乡。那么这条长726米的峡门海堤是守护全乡1.2万群众的第一道海上防线。预计今天晚上12点之后将会开闸泄洪。现在当地的村镇党员干部正在对海堤进行拉网式的加密排查，保证台风影响期间能够安全过洪。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京津冀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今天，北京升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持续加大官厅、密云、斋堂等水库预泄流量。预计今晚至明天，平谷、怀柔、房山等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活动。
2: 面对即将登陆的台风巴威，为守护百姓生命安全，浙江温州苍南县党员干部加紧转移安置群众。
3: 广大居民请注意，台风巴威即将严重影响我县，风强雨大，危险程度极高，生命至上，请大家抓紧时间有序撤离。
0: 台风巴威逼近，苍南县霞关镇窑洞村是需要全员转移的重点区域之一。7月10号早上开始，村里的党员干部就抓紧动员村民们转移。
4: 比如说行动不便的，我们都有那个村两委的，还有那个志愿者的，直接跟到那个避灾点，途经告邮，比如是儿子啊，是亲戚啊，你住在哪个位置，然后你要地址、联系电话都要给我的，反正就是不能遗漏掉。
0: 在村口的停车场，镇里统一安排的车辆在各村和县城安置点之间循环转运。黄敬彤和同事们要对转移村民一一进行登记确认。经过一天的忙碌，窑洞村1127位村民在当天晚上全部转移至安置点。在与霞关镇相邻的马站镇也在忙着组织村民进行转移。
5: 到每一家每一户去检查，看看人员，因为转移到那安全的地方去，他们都是这样。村干部每个人都来关心我们，叫我们一定要走。
0: 这次鱼寮湾社区一共需要转移居民1460多人，除投亲靠友外，还有240多人需要进行集中安置。
6: 我的反应是被子不够，腿脚不方便的，可能需要一张行军床。
7: 村干部呢，交过我上坡的，上开水的吼，交过很好。
0: 台风临近了，但有些投亲靠友的居民又返回家中。
8: 那发现了以后，好交一点火船嘛。
0: 今天中午返回家中的村民都回到了安置地。截至目前，苍南县已转移安置群众超12万人，全县近2000个基层党组织、2.3万名党员依然坚守在防台风一线。
9: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近年来，我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
0: 2025年，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目前，全国均已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多地还拓展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保生育险。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和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无自付。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托育供给持续扩容。2025年，全国每1000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73个，今年将再新增

0: 5万个普惠托位，缓解看护难题。育儿补贴发放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新生儿家庭可以更便捷地完成每年3600元补贴的续领申请。一系列生育养育配套举措，为万千家庭减轻压力，温暖护航每个新生儿家庭。
1: 近日，在上海中船沪东中华造船厂，我国自主研制的两艘17.4万立方米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正式交付。
2: 这个啊，就是液化天然气船的液货舱，大家可以把它形象的看作一个超级大的电冰箱。那在运输液化天然气的过程中呢，它要保持-163度的超低温，同时呢，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泄漏。
1: 液货船专门用于运输原油、液化天然气等，是船舶产业中附加值最大的船型之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液货船出口187艘，金额超643亿元，同比增长188.8%。
3: 客户呢都是全球最主流的油气商，我们在手订单是占全球20%多，基本上可以做到每个月交付一条。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船舶累计出口2637艘，金额超1700亿元，同比增长22.5%。
4: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和第一块液态锂电池，并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
0: 今年86岁的陈立全每周都会走进实验室，紧盯新型电池材料前沿进展。50年锂电池之路的起点源自1976年德国访学时，他偶然碰到的一种新材料——氮化锂。这种有望制造动力电池、驱动新能源汽车的材料，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
5: 国家需求什么，我就去干什么。
0: 陈立全主动申请转行，研究固态离子学。当时国内锂电研究毫无基础，没有仪器就手工搭建，缺少原材料就自主烧制，历经无数次失败。1988年，陈立全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点燃中国锂电发展的第一簇星火。可固态锂电池刚研制出来，日本公司就宣布液态锂离子电池已经开始商业化。陈立全意识到，中国不能在这个技术上落后于人，立即投入到液态锂离子电池的研究，并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在1998年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最难的时候，课题组只剩下几个人，但陈立全从没想过放弃，而是一边攻关基础研究，提升电池性能，一边四处奔走，推动电池产业化发展。
5: 好文章不等于有好技术，好技术不等于有好产品，好产品不等于有好市场吗？
0: 梦想驱动，陈立全带领团队突破锂电池核心材料瓶颈，研发出国际领先、可实现大规模量产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国家项目主导，科研院所和企业抱团发力，联合突围，中国锂电全球占有率在2014年终于跃居世界第一。
6: 将近50年的积累坚守，老中青三代人就瞄准这一个方向来做，非常的辛苦，最终带来了锂离子电池的性能的巨大的提升。
0: 站在行业顶峰，陈立全没有停下创新步伐，针对传统锂电能量、安全、资源短板，他重回固态电池赛道，并拿出完整固态电池解决方案。80岁时，他还呼吁建设电动中国，推动电池技术向船舶、航空等更广阔领域拓展。
5: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我们要做的事还是太多，未来的目标还大着呢。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

0: 本生活。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超六成调研企业运力规模较上一年有所扩张，货车高速使用整体呈上升趋势，以消费品及制造业成品运输为主。整体来看，公路运力组织模式正加速向平台化、数字化、绿色化迈进。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日前启动，消费季将持续至8月底，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研学旅行、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 4.5 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昨天，珠海至肇庆高铁项目将军岭隧道实现贯通，隧道全长3500米，是珠肇高铁控制性工程。珠肇高铁全长184.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串联起珠海、江门、佛山、肇庆四个城市，对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交通圈有重要作用。7月10号起，中国海警局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暨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鱼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开赛，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参赛，比赛为期8天，途经青海西宁、海东、海南、海北4市州，总里程1627公里，串联起草原、湖泊、雪山等多元地貌，最高海拔达4000米。10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根据活动主办方的数据，当天约2.7万人在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1: 高市一味的扩大防卫投入，实在令人气愤。我们应该与所有国家对话沟通，实现和平。现在的情况让人实在看不下去，所以即使我已经86岁了，也来参加这次活动。
2: 现在自民党正试图修改和平宪法，这一点必须加以阻止。我觉得现在日本正在走上和此前二战相同的道路，作为日本国民，绝对不能容许这种情况发生。
3: 随着日本政府一件接一件的推进修宪、自卫队扩充等事情，我非常担心今后的日本社会，不知道孩子们还能不能安心的生活。我从根本上反对政府的一系列相关做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发文称，伊朗请求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但美方明确告知伊方，停火已经结束。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强调，伊朗对美国毫无信任，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伊朗人民绝不会向压迫低头。美国媒体10号报道说，卡塔尔方面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方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同一天，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分别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话，呼吁维护地区和平，并落实相关谅解备忘录。美国媒体还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可能于下周在瑞士举行新一轮谈判。一位伊方知情人士则对此予以否认，并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国际能源署10号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6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但近日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
4: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称，俄军过去一周对

0: 乌克兰军工企业、能源设施等目标实施了多次集群打击，控制了7个居民点。俄军在红利曼方向继续巩固战果，并向西推进。乌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军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据土耳其媒体10号报道，土耳其政府可能会将其购买的俄制 S-400 防空系统转售给某个海湾国家，以换取美国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恢复美土 F-35 战机合作项目。土耳其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针对该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称，俄罗斯正与土耳其就这一极其敏感的问题保持沟通。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实施制裁，并终止土参与 F-35 战机项目。欧盟委员会10号发布针对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的初步调查结果，要求该公司对旗下2个社交媒体平台照片墙和脸书的成瘾性设计进行修改，否则将依照数字服务法对该公司处以其全球年营业额6%的罚款。元宇宙平台公司称将提交申辩意见。该公司财报显示，其2025年营业额超过2000亿美元。此外，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4州日前也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该公司社交媒体平台的成瘾性设计涉嫌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要求处罚该公司1.4万亿美元。欧洲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10号发表声明称，该航司一架波音737客机当天在从希腊飞往德国的飞行途中发生舷窗脱落事故，紧急返航。据希腊媒体报道，客机发动机的一块碎片脱落并击碎舷窗，导致机舱失压，一名靠近该舷窗的乘客头肩部被吸出窗外受伤，其他乘客合力将其拉回，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强行确权，这场自导自演的闹剧为何迟迟不肯收场？域外势力借题推波助澜，军事绑定加剧南海风险，连番挑衅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政治操弄？起底南海非法仲裁十年操弄，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2016年7月12号，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出台，至今已有10年时间。这份从一开始就非法无效的一纸裁决，十年来被菲律宾反复炒作，充当搅乱南海局势的政治工具。从当年单方面操弄仲裁程序，到如今在海上舆论场接连挑衅，菲方的本质始终是试图突破国际条约边界，觊觎中国南海岛礁。近期菲律宾再次老调重弹，掀起了新一轮恶意炒作。
1: 6月28号，随着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出台十年的节点日益临近，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公开发表错误言论，污蔑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不诚实，妄称中国不接受裁决是虚伪与两面派行径。
2: 我们不能只看他说的这个内容，实际上他说的这个节点以及他背后的这个动因是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防长每一次都是选择在关键节点做出破坏性的言论。菲律宾在做的就是把它打造成一个标签，一个符号，成了一个抹黑中国的办法。
1: 菲律宾外交部日前也发表声明，再度炒作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妄称该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要求中国接受并执行。尽管经过层层包装，菲方诉求本质指向两大问题，一是领土主权问题，二是海洋划界问题。十年来，菲方一再翻炒这份非法裁决，掩盖不了其侵犯中国合法权益的本质，改变不了菲方倚仗域外势力频频挑衅、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事实，否认不了裁决对国际法治和海洋秩序造成的严重危害。中国已经多次阐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其实这场裁决本质是菲律宾单方面推动的政治操弄。
3: 国际法院是联合国主要的司法机构，是用来解决国家之间争端的机构，发布裁决的机构，并不是联合国国际法院，只是一个临时机构。因此这份裁决不是联合国做出的裁决。
1: 为南海仲裁案临时仲裁庭提供服务的是一个名为常设仲裁法院的机构，并非联合国下属机构，但因与国际法院同处海牙和平宫，常被外界误认为是联合国的司法分支。为此，国际法院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作出澄清，表示未参与南海仲裁案。
4: 国际上每年有那么多的案子，没见任何一个法庭出来说那跟我没关系啊。所以能够反证证明跟这种正规的国际的仲裁机构、司法机构是没有关系的。
1: 而这个临时仲裁庭是在中方未参与的情况下，菲律宾单方面启动的。在仲裁员组成方面，一名由菲律宾直接选任，其余四名由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刘景俊二指定。此人是日本籍右翼政客，长期在南海问题上持明确反华立场，其指定仲裁员的过程缺乏中立性与公正性基础。
3: 裁决必须在双方都参与的情况下才能产生，但是在一方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南海仲裁庭只听取了另一方的意见，你能做出什么裁决呢？所谓的裁决是无用的。
1: 此外，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30余国已将主

权、海域划界这类核心利益争端排除在公约强制仲裁程序之外，中国2006年就依据该条款正式提交声明，将涉南海的主权划界争。

0: 衍生出来的权利。
1: 6月30号，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估报告：成就、定位与挑战》。报告指出，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出于功利目的，无视其对陆地领土主权事项没有管辖权的事实，通过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解释，将有关事项纳入司法管辖范围，是极其错误的。除了越权管辖外，该临时仲裁庭在程序启动环节也严重违反公约规则。
2: 公约是这么规定的，国家之间就这个要提起仲裁的这个事项，事先是要谈判过，谈了很多轮，最后谈不成，你再来提这个裁决。但菲律宾自始至终从来没有就这个要仲裁的这些事项跟中国来谈过，他直接就越过了前提条件，从提起这个程序他就非法。
3: 各争端方对争议解决机制的一致同意原则在国际法治中至关重要，试图迫使其中一方接受他们并没有准备接受的争端解决机制，这不能带来任何解决方案。
0: 南海仲裁根本没有合理的成立条件，这种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仲裁已被很多国际律师定义为一种宣传手段。
3: 从长远看，这必将损害菲律宾的利益与福祉，也将损害整个东盟地区集体稳定与福祉。
1: 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关于南海诸岛的记载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西方的历史档案文献同样尘封着这些不争的事实。7月8号，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对外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从历史经纬与国际法理双重维度明确判断，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无可争辩的固有领土，菲律宾对相关岛礁的声索本质上是突破国际条约约束的非法领土扩张行为。
2: 中国一开始就告诉他了，我们不接受你这个仲裁，也不会参与，后面结果我们也不会执行，所以他很清楚，但是他还是要这么做，反复这么做，那就是作为制造一个话题，用通俗的话就是恶心中国。我目的不为了解决问题，我就为了捣乱，就为了让你难受，让国际社会去误解你。
4: 10年前那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余波至今未平，甚至成了菲律宾进行政治操弄的万能扳手，一纸空文被一再滥用，从当年的纸面闹剧一步步演变为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现实祸害。10年间，菲律宾究竟借着这份裁决做了多少文章？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呢？
1: 当地时间7月2号，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时隔11年再访加拿大，借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台10年之际，感谢加方支持。近年来，每到所谓仲裁纪念日，菲方都会发布声明炒作裁决有法律效力，并频繁在国际场合炒作此事，拉拢域外国家，妄图借助外部势力佐证其南海非法主张。
5: 小马克思上任以后，每一年到了这个7月这个节点，大概会做这么几件事儿。一方面呢，是组织一个国际的论坛，用所谓学术智库交流的方式，哎，让它国际化，把它再炒热一点。第二是美国推动的，就是驻菲律宾的外交官一起办一个 party， 说我们支持南海仲裁案。实际上这些外交官都不知道南海仲裁案是什么。第三个呢，就是美国国务院会发一个声明，每年，而且呢，这里边也不提仲裁的过程和结果，通过这几种办法，那么搞一个作秀，把它国际化，以及完全标签化、政治化，成为抹黑中国的一种虚假叙事的手段。
1: 2024年11月8号，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签署所谓海洋区域法案和群岛海盗法案，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方海洋区域。其中，海洋区域法案声称，位于菲律宾主张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的人工设施及低潮高地都归菲律宾所有，这实际超出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解释和适用范围。而所谓群岛海盗法案则多处与国际法规定和国际海事组织决议不符。
2: 这个是从理论到国际法到实践都是行不通的。 这也就是菲律宾这种很奇葩的这种操作，他。

0: 觉得啊，这是一个办法，但实际上从专业角度看很可笑。从有国际法到时间到现在，还没有一条国际法承认说通过国内立法就能把别人的领土变成自己的。如果可以的话，我看上哪块领土我就去弄国内立法说那是我的，这世界不就乱套了吗？
1: 此外，近年来菲律宾在南海的海上侵权动作步步升级。1999年5月9号，菲律宾海军一艘破旧的坦克登陆舰马德雷山号突然出现在仁爱礁海域，声称由于船底漏水，不得已在仁爱礁西北侧礁坪坐滩。菲律宾曾向中国承诺修理后会将其拖走，然而直到现在，菲律宾守舰人员早就换了好几波，军舰也早就锈迹斑斑，破败不堪，菲律宾仍然没有实现其诺言。近年来，在非法裁决的加持下，菲律宾在仁爱礁的挑衅动作变本加厉，不仅频繁通过空投、海运等方式直接运送建筑材料加固船体，还组织军警蓄意冲撞，甚至挟持武器进行威胁，导致仁爱礁周围紧张局势不断加剧。
2: 近十年来，菲律宾在仁爱礁的这些侵权举措呀，的确是这个小步快跑切香肠，它是一种这个累积式渐进式的策略，它最终的目标是要把在仁爱礁非法坐滩的这条马德雷山舰变成一个半永久性甚至永久性的一个军事碉堡。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呢，在海上采取不负责任的举措、非法的行动；另一方面呢，在这个舆论上呀，也针对仁爱礁这样一个点位持续的加码，包括不断的去炮制并且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海洋环境威胁论，包括中国渔民威胁论等等，其实都是要服务于他们试图这个永久赖据在仁爱礁这样的一个目的。
1: 菲律宾在黄岩岛方向的挑衅烈度同样不断刷新记录。6月20号，菲律宾3200吨级主力护卫舰迭戈西朗号闯入黄岩岛附近海域，同中方海空力量对峙，中非南海摩擦由此从海警执法层面升级至海军军事对峙层级。非军方发言人声称，该舰是依据2016年仲裁庭裁决为法律依据开展的单边巡逻。面对菲方持续侵权挑衅，6月30号，解放军南部战区出动海空兵力，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开展战备警巡。自6月起，战区持续强化黄岩岛周边海空警戒，坚决应对各类挑衅，捍卫我国主权与南海稳定。与此同时，菲方一边派遣军舰滋扰，一边推行打着民生幌子的民事侵权手段双线滋事。2025年5月17号，菲总统府发布公告，马克思授权推出由菲海警渔业局联合实施的新渔民英雄计划。该计划鼓动渔民前往南海争议水域作业，公务船同步配合，政府提供低价甚至免费燃油、高价收鱼、高额补贴等福利，还为参与者授予功勋称号，借爱国名义大肆宣传造势。非海警发言人塔里埃拉也毫不掩饰该计划背后的真实用意。
3: 我们借助这个项目，既能带动菲律宾渔民前往中国南海开展更多海洋作业，也想点名不少菲律宾民众觉得中国南海议题和自己无关，只归海警、国防和武装部队负责的认知误区。
2: 它的实质是一场这个以民掩军的官督民闹模式式的这样一个挑衅。具体的特点呢，有这么3个。第一个呢，是这个民前官后，就是把这个民间的船只，特别是渔船推到第一线，让渔船去展开这样的一些侵渔和挑衅。另外一个呢，是民显官隐，就是让这个更多的民间船只啊，在南海相关的海域，特别是一些敏感的岛礁海域，展开这个钉子户式的侵渔，而菲律宾的官方船只则是躲在所谓的安全距离之外，以此呢观察海上态势的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民伪官真，他们派出的船只实际上可能是披着渔船外衣的菲律宾的公务船和海警船，他们要展开的是深度的渔业侵权活动和海洋侵权活动。除了这样的一些海上行动之外呢，他们还在一线去采集一些视频和图片的素材，然后呢经过美国的一些制

0: 库对它进行这种加工整理，然后投放给美西方的媒体进行炒作扩大。
1: 从国际舆论炒作到国内立法固化，从多方向海上侵权到鼓动渔民充当前沿肉盾，十年来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被菲律宾反复操弄，成了其对华博弈的万能筹码。
0: 这个非法的仲裁案，至于菲律宾近十年来侵权来说呢，其实它扮演了双重角色。第一个呢，就是侵权背景板；第二个呢，就是侵权加速器。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是从单点挑衅到多点联动，除黄岩岛仁爱礁之外，在其他一些无人岛礁，比如说仙滨礁、铁线礁，它也采取了不同程度的侵权行为。第二个特点呢，是由这个单域行动向多域行动去转变。近十年来呢，菲律宾是除了海上行动之外，还要打外交战、打法律战、打舆论战，打着仲裁的这样一个幌子。近十年来呢，这个菲律宾在南海的侵权呢，可谓是持续加码。
2: 站在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出台十年的节点回望，菲律宾持续拉拢域外势力介入南海，不断将海上争端推向阵营对抗。这份从诞生之日起就非法无效的裁决沦为地缘博弈工具，南海的和平稳定将面临怎样的风险？
1: 6月24号，环太平洋军演在夏威夷启动。
3: 今夏，来自30个国家的部队加入我们的演习，出动31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100艘登陆艇、197架战机，以及约30000名官兵。
1: 菲律宾派出护卫舰与海警巡逻舰参演，参与岛礁攻防、航道封控等实战科目。这是菲律宾海岸警卫队首次参加该军演。6月27号，美菲在南海开展海上联合演练，内容涵盖执法、通行联络、搜救、海域态势感知。截至7月初，美菲年内已开展5次联合巡航，间隔最短仅8天，海上联动日趋常态化。
0: 从菲律宾角度来说呢，菲律宾试图借这样的一个仲裁去非法的固化并且扩大化它在南海的一些非法的存在。而菲律宾的这个军事力量啊非常之弱，在东盟国家当中也几乎居于末流，所以菲律宾它通过就打一些法律牌，试图引起美国的关注，换来美国的所谓的援助，为菲律宾去提供政治背书和所谓的军事支持。
1: 马克思政府上台后迅速重启美菲2+2对话机制，加速落实防务合作协定，新增4处美军基地，非境内美军轮换基地达9个，过半直面南海。2023年，美菲发布双边防务指针，将南海纳入美菲共同防御范围，双方军事协作的烈度针对性逐年攀升，相关行动明显超出条约划定边界，存在严重法理缺陷。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明确指出，菲律宾领土边界由西班牙、美国殖民时期经由3份国际条约在国际法上确立，独立后其国内法也确认该边界。条约划定菲律宾西部边界为东经118度，其领土范围并不包含黄岩岛与南沙群岛。
4: 美菲是上个世纪50年代签了这么一个协议，那么协议里的内容很明确，有范围就是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美国要提供安全保护。那么50年代的时候，美国也好，菲律宾也好，对中国的黄岩岛、中国的南沙群岛没有领土主张要求。那么实际上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很清晰，而且是有精确的经纬度，是个闭合的一个领土边界，美国也很清楚，菲律宾很清楚。但是现在了，他们举行的海上的这种所谓联合军事行动，打着这个旗号，就是说是美菲共同的防御的，那实际操作中就覆盖了黄岩岛啊，或者是我们南沙群岛的一部分，那实际上就是在突破它的合法领土边界，而且美国是在帮他，那就是在借保护的名义在扩张，在侵犯别国的领土。
1: 依托美菲同盟，菲律宾持续拉拢多国，打造对华海上协同阵线。2025年，菲澳签署2026年度防务合作协议，澳方将在菲落地多项军事基建。 今年以来，美菲澳已两次在吕宋岛以西海域开展。

0: 海上行动。一月，菲日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两军燃料、弹药、食品等关键后勤保障实现互通。五月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步启动情报协定谈判。菲方还积极联络德、法、加等欧洲国家介入南海议题。2026年，美菲肩并肩军演兵力1.7万人，日澳加法新我首次正式参演，设置岛礁夺控、反舰导弹实弹射击、海上联合封锁等高对抗科目，是同类型演习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1: 过去呢，菲律宾展开的行动，当然他也会去拉拢域外大国的介入，但是这个程度啊，没有近十年来深。近十年来，菲律宾是借仲裁这样一股子邪风，是深度的拉拢域外大国介入南海局势当中，并且呢，呈现出了一个这个立体化，呈现出了一个机制化这样的一种特点。
0: 十年炒作仲裁到拉拢域外势力持续挑动对抗，并未给菲律宾带来实质海洋权益，反而给地区安全埋下多重隐患。
2: 这十年来的历史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反馈，就是领土扩张的野心和挑衅对抗军事冲突，这些都给不了地区和平。菲律宾和他的这个域外势力这一个月是参加这个军演，下一个月参加那个军演，那么搞完了以后，实际上这些进攻性的武器都已经来到了菲律宾，这其实是非常严重的破坏对于地区安全的形势，尤其是增加了地区军备竞赛的这个压力。那么最关键的是，它其实面向南海部署了非常多的进攻性的武器，尤其还面向台海搞了一些进攻性的挑衅性的这个军演，那么这些都对地区的安全结构和环境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破坏。
0: 根据菲律宾国防部2023年公布的地平线三防务计划，2023至2028年总投入20000亿比索，约合2566亿元人民币，较上一周期提升近40%。F-16V 战机、常规潜艇两项军购支出超过菲律宾2025年教育基建全年预算。菲律宾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非贫困发生率22.4%，约2600万民众处于贫困线以下，粮食通胀连续18个月超8%，普通家庭食品支出占收入40%以上。
2: 民生它已经解决不了了，就是说通胀搞得非常严重，这个物价涨得非常严重，包括尤其是今年在中东局势恶化了以后，它的能源、化肥、粮食都已经走在了非常严重的关口。那么这个时候，小马克思政府想要在国内立足，又无法解决经济问题，怎么办呢？那就炒作安全问题，那么炒作中国威胁，那么以此来换取美国的外部的援助，那么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整体的利益链条。那么这个利益链条就推动它不停地往更加极端化的方向去发展。
0: 5月8号，在宿务举行的第48届东盟领导人峰会上通过的《东盟领导人海上合作宣言》，不下18次提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重申了和平与稳定、和平解决争端以及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关键原则。值得注意的是，东盟从未正式承认所谓南海仲裁裁决。
3: 他这个行为其实也不能得逞。你看看东盟的每次会议上，他都想挑衅搅和这个南海的问题，要写入东盟的各种会议里的文件啊、宣言啊、声明啊，每次都写不进去。也就是说，东盟周边的东盟国家也好，南海周边国家也好，很清楚菲律宾你的一己私利，所以各方其实都很谨慎，本意说大家还是想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不想被菲律宾利用。
0: 南海自古以来便是中国人民耕海劳作的传统海域，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睦邻共荣的共同家园，更是关乎全球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关键战略航道。正如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已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成为周边国家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冲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将自身追求不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扩散转移。
1: 南海的和平稳定呢，由中国

0: 国和东盟国家共同来维护。我们看到当前南海的局势啊是总体稳定的，是因为中国和东盟国家能够在全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基础上，不断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目前并且取得了重大的先期成果。通过一些具体的实践呢，积累经验的同时，我们积累互信，才能够在南海啊去编织这样一张维护和平和维护稳定之网。
1: 十年以来，事实清晰可见，这份非法裁决无法化解争端，只会持续搅动南海矛盾，是地缘对抗的政治工具。单边挑衅、阵营对抗无法实现海域长治久安。长期以来，亚太和平发展经验证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才是地区稳定的根基。南海问题的解决之道，不在于外部势力施压与海上军事对峙，而是由区域国家立足法理共识，通过平等对话协商，守护海域和平，共谋发展。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定义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国财政部十号宣布，在伊朗日前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后，美方决定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伊朗外长十一号回应称，美国财政部违反谅解备忘录。消息人士透露，在美国放弃其现有立场前，伊朗不会与其进行任何谈判。
1: 美国财政部十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路透社等媒体援引美国财政部说法报道，此轮制裁针对常驻阿联酋迪拜的伊朗银行家兼商人阿里·安萨里及其他13个个人和实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即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当天对媒体表示，美方继续谈判的前提是伊方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伊朗官员私下告诉美国政府顾问，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开火是一个错误，相关袭击来自部分误入歧途的强硬派。报道称，伊朗方面表示希望继续进行谈判，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他证实有卡塔尔官员到访讨论伊美停火现状。另据路透社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0号说，此前在谈判期间，他曾告诉美国副总统万斯，伊方不信任美方。他强调，如果美方背弃先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方已做好全面防御准备，这场冲突绝不会以伊朗投降告终。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举行会谈。当前，巴基斯坦、卡塔尔、埃及等多国正加紧斡旋，力促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此外，沙特阿拉伯王

0: 府兼首相穆罕默德当地时间11号凌晨与特朗普通电话，谈及地区当前局势，其中包括美伊谈判。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11号发表声明表示，将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最近两次战事中的其他遇难者复仇。声明说，复仇是国民的诉求，且必将进行。9号，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在其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
0: 特朗普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1000枚导弹已上膛，瞄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他写道，如果伊朗政府兑现其在全球多地发出的暗杀或企图暗杀现任美国总统，也就是我的威胁，数千枚导弹将立即发射。特朗普威胁称，命令已经下达，美军已准备就绪，且有能力在1年时间内事情延长，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结束之际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曾暗示他的生命受到威胁。
2: I'd like you to address speculation that you're leaving Ankara not in the new Air Force One because of security concerns involving Iran. You've spoken today twice about them possibly assassinating you and possibly being successful. Did that concern have something to do
3: with it? Well, I speak about it a lot because.You know, the life of a president is very dangerous. I'm number one on the kill list for Iran.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两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日前与美国共享了情报，该情报显示伊朗正在制定一项针对特朗普的新的具体的暗杀计划。此外，报道援引其他美国官员的话称，以色列就此向美方提交的相关报告，可能是在特朗普权衡是否要加强对伊朗军事行动之际，试图影响其决策的一种努力。
1: 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和乌克兰激烈交锋继续大规模无人机攻势。与此同时，俄罗斯使用弹道导弹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密集袭击，基辅爆炸声不断。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针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一些港口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此外，俄国防部还通报称，当地时间10号晚20点到11号早8点，俄军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等多地，以及克里米亚地区、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17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截至早上8点的战况。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1次战斗。乌空军对俄军2处人员集结区发动了打击，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摧毁俄军大量无人机、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以及4套防空系统、3套地面无人系统。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11号通报称，俄罗斯使用弹道导弹对基辅发动密集袭击，造成市内一处非居民建筑受损，另有一处建筑冒出浓烟，一栋办公楼被击中后起火，至少10人受伤。有目击者称，基辅城区接连传来数声剧烈爆炸，此后防空警报才拉响。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10号发布消息说，乌总统泽连斯基已签署法令，将设立特别指挥部和联合快速反应部队。
0: 泽连斯基在一段视频讲话中说，将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设立特别指挥部，专门负责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行动。该指挥部将集中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进一步削弱俄作战能力。他还说，将对现有突击部队进行改革，成立一支现代化、技术驱动的联合快速反应部队。该部队将结合突击部队、炮兵部队、无人作战力量，以确保在前线的快速反应。他已任命准将德米特罗·沃洛申负责领导该部队。泽连斯基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

0: 欧洲新一代 SAMP/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防空反导系统。泽连斯基透露，乌克兰国产防空反导系统的拦截能力将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他还说，乌方不久后将在法国就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召开首次会议，向能够帮助乌方尽快落实项目的有关国家介绍方案。如能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乌克兰国产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
1: 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11号报道称，当被问及土耳其是否有可能向阿联酋出售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时，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表示，相关进程正在推进，土耳其政府内部正在进行讨论，但拒绝透露具体的国家和流程。
2: 费丹表示，就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展开的讨论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且需要与俄罗斯方面进行健康的讨论。同时，土耳其和美国在 F-35 战斗机相关问题上很快就会达成解决方案。费丹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5年9月会晤期间决定消除有关 F-35 战斗机项目的所有障碍，且土耳其获取在5-6年前已付款的 F-35 战斗机不会有问题。此前，土耳其媒体10号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土耳其预计当天宣布将之前购买的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出售给某个海湾国家，可能是阿联酋或卡塔尔。7号，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2017年，土耳其与俄罗斯达成购买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的协议，遭到美国及北约强烈反对。俄方2019年7月开始交付 S-400 后，美国把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并制裁土国防工业部门高级官员。美方称，俄制 S-400 系统无法与北约防空系统兼容，并可能有助于俄方追踪 F-35 战斗机。土耳其国防部2025年12月称，土耳其和美国正就土耳其重新加入 F-35 战斗机项目展开磋商。与此同时，土耳其继续持有 S-400 的立场没有改变。美方则强调，依据美国法律，土耳其若要重返 F-35 项目，需放弃 S-400 防空导弹系统。
1: 据俄新社10号报道，当被问及土耳其是否已向俄罗斯申请出售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这个话题非常敏感，俄罗斯已就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的未来去向问题与土耳其方面进行了接触，并将继续就这一问题与土方保持沟通。据日媒报道，据日本防卫省10号透露，自日本陆上自卫队佐贺驻地去年7月部署鱼鹰运输机以来，这款运输机在佐贺机场起降已超过3000架次。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防卫省九州防卫局10号透露，日本陆上自卫队 V-22 鱼鹰运输机去年7月部署到佐贺驻地以来，到今年6月为止的一年间，在相邻的佐贺机场起降达到约3300架次。西日本新闻报道说，部分佐贺县居民表示，对相关驻地军事训练活动产生的噪音、渔业干扰，尤其是被迫卷入战争的风险感到担忧。日本防卫省2025年7月9号正式启用陆上自卫队佐贺驻地，并向该驻地部署鱼鹰运输机。此举当时就引发了当地民众的强烈抗议。鱼鹰是美国研制的轻转旋翼机，美军和日本陆上自卫队都装备鱼鹰运输机。2000年以来，鱼鹰运输机坠毁事故多发，迄今造成超过50名美国军人死亡。2023年11月，驻日美军一架鱼鹰坠海，机上8人全部死亡。

0: 美国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下半年继续增强，并有 97% 的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根据预计，其强度可能跻身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列。同日，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的另一份气候分析报告说，2026年6月是自1850年有记录以来全球第二热的六月，仅次于2024年六月。古巴电力联盟10号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当天16时30分，古巴电力系统完全瘫痪，这是古巴一周内第二次发生全国范围停电。
1: 就在此次停电之前，古巴电力联盟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古巴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8号，该联盟称，各省当天凌晨重新接入国家电力系统，全国电力供应恢复。针对10号下午再次发生的大规模停电，路透社称，这是本周以来第二次全国性大停电，今年的第四次。
2: Cada vez que esto pasa, cuando se cae el zen, que se nos está cayendo la vida. Ya, ya está 10 pisos más abajo.
3: Cuando se cae el zen, esto por una...recarga una lámpara y espero que venga y, con pacientemente que vuelva el zen de nuevo y que venga la corriente porque estamos preparados para eso estamos preparados para el bloqueo que nos tiene sufriendo así que nos tiene hecho triza nos tiene
1: 古巴能源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政府目前已启动相关规程，开始恢复供电的进程。电网运营商也已开始努力恢复数百万居民的电力供应。不过，报道称，由于严重的燃料短缺，包括古巴第二大城市圣地亚哥在内的大片地区仍处于断电状态。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
0: 数智赋能妇女和女童成果展海外首展10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开幕，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致辞，伊斯坦布尔市政府副秘书长波拉特、土中友好基金会主席哈桑、中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魏晓东等100余名中外嘉宾参加活动。作为去年在中国举行的全球妇女峰会的配套活动，该展览以数智赋能、平等、创新、共享发展为主题，通过5大展区200余张珍贵图片、 AI、 VR 等技术手段，立体呈现中国以数智赋能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及女童全面发展的丰硕成果。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日前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执法行动中枪杀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一事持续发酵。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三名目击者称，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所谓萨尔加多试图驾车冲撞执法人员的说法是谎言。
4: 据报道，这三名目击者就是事发当天乘坐萨尔加多的车前往工地干活的墨西哥籍无证移民。萨尔加多遭枪击身亡，这三人被捕并将面临遣返。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此前称，萨尔加多驾车冲撞执法人员车辆，特工是出于自卫而开枪。美国国土安全部也称，特工开枪打死的是一名企图逃避逮捕的墨西哥籍非法外国人。而三名目击者否认上述说法，并称事实是执法车辆撞向萨尔加多的车，随后执法人员从车的两侧冲出来向他们开枪射击。事发经过并未被执法记录仪拍下，因为美国国土安全部在声明中说，在这次拦截行动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没有佩戴执法记录仪，理由是还没有配发。国土安全部官员把延迟配发归咎于去年下半年和今年年初两次由民主党导致的政府停摆，而民主党议员则指责国土安全部迟迟不配备执法记录仪。
5: Even after we've given ICE specifically $20 million for body cameras, and Kristi Noem promised in February of this year that she was going to purchase them and get them in the field, here we were in Houston.

0: that the agents didn't have them.
1: 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巴威自十号起过境日本冲绳地区，持续给当地带来强风和强降雨天气，导致大规模停电、交通受阻以及人员受伤，当地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截至当地时间11号15点，冲绳县内已有至少12人因被强风吹倒等原因受伤，另有超过2.3万户停电。此外，大量航班起降被取消，影响旅客超过2.5万人次。日本气象厅表示，预计到12号中午的24小时内，冲绳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仍将达到150毫米。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已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60百帕。此前，巴威的中心于11号23时2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巴威将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贯穿浙江后进入安徽境内。受台风巴威影响，浙江、福建等地出现强风雨天气，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为应对台风巴威，11号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台州玉环市沿海海域出现狂风、暴雨、大浪，当地组成防台风巡逻队持续在各防范点位进行巡查。在温州乐清市，当地紧盯高风险区域，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安置。截至11号，全市已开辟400多处安置点。
3: 这里是浙江乐清大金镇的一处避灾安置点，当地把中学教室开辟出来，预备了300张床位。像我身后的这间教室就有18张床位，空调、电扇一应俱全，用来防暑。在每个安置点还配备了多名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那安置点的物资呢，也按照3天的量足额储备。
2: 在温州苍南县，为守护百姓生命安全，党员干部加紧转移安置群众。
4: 广大居民请注意，台风巴威即将严重影响我县，风强雨大，危险程度极高，生命至上，请大家抓紧时间有序撤离。
2: 截至11号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从11号傍晚开始，台风巴威影响上海中心城区。据上海市气象局统计，截至11号16时30分，上海有67个街镇风力超过7级风。上海市气象台当天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信号。上海市防汛指挥部也将应急响应行动提升为3级。同时，应急部门组织沿海地区及危险区域人员实施转移撤离。在闵行区，当地对100余个工地近20000名工人进行转移撤离。在徐汇区的黄浦江边，由于江边风力、风浪持续加大，极易引发高空坠物、行人滑倒等安全事故，工作人员组织游客撤离滨江区域。为防范台风巴威，福建海事局于10号18时启动防台风1级响应。截至11号12时，除1条民生应急航线外，福建沿海7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泉州以北的5万吨以上大型船舶、危险品船舶等已转移疏散避风。所有在建水工项目和海上风电厂全部停工，全省应撤离的6万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截至11号下午3点，福建省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18万人。11号一早，台风巴威的暴风圈开始覆盖台中以北及东半部地区，多地刮起9到11级阵风，沿海浪高达7米。此外，台风巴威还给台湾带来猛烈雨势，主要集中在山区。

0: 台相关部门持续发布泥石流红色、黄色警戒，全台大部分县市停班停课。截至11号下午2点，全台曾停电户数超过17万户，部分地区仍在进行抢修作业。受台风影响，11号桃园机场航班多数取消，台中机场岛内线航班全部取消。
1: 受强台风巴威影响，中国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人员紧急转移避险、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台风巴威及多地持续强降雨对交通出行也带来了不利影响，交通运输部于11号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铁路民航部门相应调整运力，保障出行安全。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11号下午到12号，长三角及东南沿海、西南、东北地区铁路运行都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2: 我身后大屏幕上可以看到的就是长三角地区各大车站的实时客流情况。我们说呢，台风的登陆点是在长三角，但是由于强度加强、路径变化，对天气的影响范围在不断扩大。从长三角往南，在江西和福建两地，铁路运行也受到了天气的影响。那提醒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要提前咨询铁路1236，关注相关的信息，合理安排行程。
0: 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影响，11号多地机场发布天气预警，出现不同程度航班取消情况，其中温州和福州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民航局已专题部署台风应对，保障台风影响期间民航运行安全平稳。同时，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海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影响的航线客票，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7月11号是世界人口日。近年来，中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2025年，中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托育供给持续扩容，缓解看护难题。近日，中国自主研制的两艘17.4万立方米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上海正式交付。液货船专门用于运输原油、液化天然气等，是船舶产业中附加值最大的船型之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液货船出口187艘，金额超643亿元，同比增长188.8%。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到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利用期货工具对冲原材料、产成品价格波动风险，稳定生产经营。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扩大了现行标准的适用范围，切实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防控能力，解决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近日，中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在河南郑州正式落成，并同步接入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标志着 AI 基础设施建设开始

0: 从万卡级迈向十万卡级部署阶段。目前在十万卡核心节点上已完成300余项超智融合应用优化，涵盖大模型、机器人、汽车等20余个领域。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11号开赛，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参赛，比赛为期8天，途经青海西宁、海东、海南、海北4市州，总里程1627公里，串联起草原、湖泊、雪山等多元地貌，最高海拔达4000米。近日，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护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一只左翅受伤无法飞行的金雕，状态虚弱。金雕被誉为猛禽之王，是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受伤金雕经野外应急救护后被送至公安县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待完全恢复后将择机放归自然。
1: 近日，云南经济管理学院斑铜浮雕《清明上河图》成功获得最长的斑铜浮雕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这件斑铜浮雕由68人历时166天打造，最终的有效长度为31.75米。据悉，斑铜是云南特有的传统金属工艺品。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3: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林肯号航母被曝正在为潜在打击做准备，美国真要再对伊朗实施打击行动吗？伊朗方面强硬表态，冲突绝不会以伊朗屈服而告终，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遭对等回击，对抗会否再度升级？美伊谈判频现罗生门，美伊打打谈谈的博弈还将如何上演？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宣布停火结束，并称1000枚导弹已经瞄准伊朗。美国官员称，部署在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仍在为潜在的打击做准备。特朗普为何此时发出强硬警告？美国真要再次实施打击行动吗？伊朗十号发表声明称，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对抗会否再度升级？另一方面，美伊谈判频现罗生门。特朗普十号表示，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方消息称，新一轮谈判预计下周在瑞士举行。不过，这些说法均遭到了伊朗的否认。美国媒体最新透露，谈判十一号在阿曼举行。美伊谈判究竟可能会在何时何地举行？伊朗议长强硬表态称，这场冲突绝不会以伊朗屈服而告终。美伊这场打打谈谈的博弈还将如何上演？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特朗普还称，命令已经下达，美军已准备就绪，且有能力或在1年时间内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表示，美军目前没有行动更新，但他称驻该地区美军仍保持警惕，具备杀伤力，并准备执行总司令下达的行动。据美媒报道，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和飞行员仍在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要求全体人员保持高度戒备。十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发表声明称，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背后支持这些恶行的以色列绝逃不脱报复。此前在八号的袭击中，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两座铁路桥，这也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而对于美国近期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色列媒体称，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伊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总统特朗普的决定。不过，美媒十号援引以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政府不希望以色列介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
0: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特朗普呢是发文表示说，现在有1000枚导弹已经瞄准伊朗啊，如果要是伊朗这个谋杀或者试图暗杀他本人的话，还有数千枚的导弹准备攻击伊朗。就为什么特朗普突然这个时候又开始对伊朗发出威胁？
2: 我们知道之前伊朗也曾经，之前美国也曾经威胁过伊朗，说要对把伊朗的文明给毁灭了。这次特朗普又一次威胁伊朗，说要把整个伊朗给摧毁了。这一次呢，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原因或者两个背景，一个呢是跟特朗普本人和特朗普的性格有关，另外一个呢是跟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有关。首先呢是跟特朗普自己有关，就特朗普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特别情绪化的人，特别容易生气，然后最近呢就有消息说伊朗有计划要这个暗杀特朗普，这当然会让他那个很生气的。要暗杀他的事情，这一次不是第一次提出来，就是上一次是2022年1月3号，美国在伊拉克定点清除了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的司令苏莱曼尼之后，从那之后，美国方面就说伊朗方面要暗杀特朗普，还要暗杀当时的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但是那件事情过了这几年之后就不了了之了。那么最近呢，是由以色列情报部门跟美国说，以色列情报部门掌握了情报了，说伊朗有一个计划要暗杀特朗普。特朗普听了之后就很生气。然后又过了两天，在伊朗的这个国葬上、葬礼上，伊朗示威游行，伊朗参加葬礼的老百姓，然后打的旗号

我这上面写的说一定要杀了特朗普，然后特朗普看了这个也很生气，所以跟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大的背景就是最近五六天时间，美国和伊朗关于落实

0: 法。所以美国再一次威胁说要毁灭伊朗，实际上是显示出美国对于怎么解决现在伊朗的问题没有好的办法。
1: 我们看到这个穆杰塔巴好像也发表了这个社交媒体上的一个这个发文，说那个伊朗呢肯定是会为这个已故的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包括最近两次战事当中的这些遇难者复仇的，而且责任方呢就是美国和以色列。那么这个复仇，您觉得会暗指什么样的方式吗？
0: 这个其实是这一次伊朗搞这个国战，搞规模这么大，包括在国战期间，公布了当时2月28号。已故最高领袖的住所被美国这个袭击的惨烈的画面，这些，那么所有这些有一个那个目的，就是伊朗要动员伊朗国内的这个悲情的这个情绪，然后动员起来之后，一个是伊朗通过这个悲情情绪把伊朗国内统一起来，另外一个就是要展示，坚决反对美国，坚决打击美国这个决心。所以伊朗现在从最高领袖到伊朗的总统、外交部长、革命卫队司令，这些人都说一定是要报仇的。这是就是要在这个时候说这些话，就是要也是一个大的背景，就是最近几天美国和伊朗关系出现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伊朗方面一定要展示他的决心，一定要报复美国。
1: 那特朗普所说的这个1000枚导弹已经准备好要打击伊朗，这1000枚导弹指的是什么呢？比如说现在林肯号航母到底具备多大的打击能力？
2: 特朗普所说的这个1000枚导弹，可能某种程度上是发出威胁的一种比喻，可能并不是完全一个非常准确的量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美国的军事力量从在这个梅伊战事中间就部署就位的力量来看的话，它上面所具备发射导弹的这种种类来看，以及数量来看的话呢，这个1000枚这个导弹也并不是特别过分的一个数据。从种类的角度来讲的话，主要是这种战斧巡航导弹 AGM-158、AGM-154 这样的远程和中程的导弹。那么这些导弹可以在这种伯克级的驱逐舰以及这个潜艇、俄亥俄级的攻击型的潜艇以及轰炸机和舰载机上来进行这个发射。那么从这个储备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般航母战斗群进行活动的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在水面所浮动的航母战斗群和驱逐舰，其实水下还有一艘俄亥俄级的发射巡航导弹的这种潜艇，这种潜艇上光这个发射巡航导弹的数量就达到154枚。那么两个航母战斗群假设都配置这样的攻击型的核潜艇的话，至少这就是300枚以上了。那么这个轰炸机还有战略轰炸机，像 B-52、B-1B 和 B-2 轰炸机 ，B-52 可以带24枚 ，B-1 可以带20枚 ，B-2 可以带16枚。那么按照这种作战过程中间投入8架三型飞机各投入8架的话，这加起来就是500到600枚的这样的这种数量。所以再加上十几艘活动的这个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上面都是96垂发。加上这些这个数量来看的话，发射1000枚导弹的这样的规模是基本上是具备的，所以某种程度上，特朗普还是发出一个强调大规模打击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威胁。
1: 嗯，但是我们看到这一轮就是7号、8号对于伊朗的这个袭击呢，是美国单独实施的，以色列并没有参与。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的这个媒体报道说，是以色列其实非常的积极跟美国表态，说愿意参与对伊朗继续的这个打击，但是好像据说是被特朗普拒绝了。而且呢，特朗普要求这个以色列呢继续暂缓对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就您觉得美国现在对于以色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0: 因为现在美国对伊朗虽然最近发动了两轮打击，但是这些打击基本上还是象征性的，和对伊朗发出一个信号，它还不是实质性的大规模的战争，所以它现在并不需要以色列参加进来。并且对美国来说，美国一定是要掌握对伊朗政策的这个节奏和进程，就把这个命运一定得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能让掌握在以色列手里边。如果以色列一旦参加进来了，过去的经验证明，以色列是一个很难控制的伙伴和盟友，有可能美国对伊朗政策这个部署就被打乱了。特别是最近一段时期，美国跟伊朗出现矛盾之后，美国跟伊朗的关系现在实际上是很微妙、很脆弱、很危险的，就是任何外部的因素的干扰或者意想不到的情况，都有可能让现在特朗普的政策完全脱轨了，或者就崩溃了。比如在停火的问题上，特朗普公开宣布说停火已经结束了，以后要不间断地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是呢，特朗普又说了，说我那个不想

0: 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就是要不断的打击，还要避免大规模的战争，怎么把握这个尺度是很困难的。所以什么时候打击伊朗，打击哪些目标，那么打击的烈度多大，这个是需要精心设计的。那么你一旦把以色列再卷进来，那么就多了一个意外的因素了。包括现在美国说，特朗普说他已经对谈判不抱什么希望了，他说谈判完全是浪费时间，说伊朗根本就不是认真谈判。但是同时他又说，你们如果想谈判还是可以再去谈的。那么这个关系怎么把握，它也是很微妙的。就在今天，美国又对伊朗发出最后通牒，说如果本周六之前伊朗不公开宣布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然后如果不承诺说以后再也不袭击过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的话，那么美国就要采取行动。那么美国到底采取什么行动，怎么打，或者说是采取哪些经济制裁，美国一定是要经过精心设计之后，把这个决定权控制在自己手里，而不能受以色列的影响。
1: 所以七号八号的袭击，以色列虽然没有参与，但是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的这个回应，说如果敌方对于这个伊朗的基础设施进行攻击的话，那么必然会遭到这个对等的回击，而且说以色列也必将遭到报复。那如果说真的美方攻击了以色列的这个基础设施的话，那伊朗会不会还会对以色列这个进行对等攻击？
2: 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一轮的这个交锋，七月的七日和八日的这个交锋情况来看呢，本身就是这种针锋相对的。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这个伊朗目标的打击呢，它基本上就是从沿岸的这个目标拓展到了这种纵深，这是第一个方面，军事目标拓展到了这个民用的这个基础设施目标，从原来的一轮拓展到了系列化的这个打击。那么从手段上来讲，从原来仅仅是进行使用军事手段，它就变成了军事手段和经济制裁同步进行。那么对伊朗的回击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也是基本上采用的针锋相对。当美国对伊朗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目标，军事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伊朗的回击就是打中东地区的像科威特、巴林的这个美国的军事基地，它就局限在于这个美国在中东的前沿的这个目标。当美国打击到了伊朗纵深目标，特别是对民用的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伊朗的这个回击就拓展到了这个约旦的美国在这个萨尔蒂那个空军基地的这样的范围的目标，就是拓展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纵深区域的目标。那么显然，如果说以色列加入进来的话，那么伊朗的这个回击就会对以色列的重要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这样的基础设施目标显然对以色列来讲，它是包括所谓电厂啊，甚至某种程度上威胁一下核设施周围的相应的这个区域。所以伊朗的这个行动就是对等，美国打什么样的目标伊朗就打什么样，美国打什么范围的目标伊朗就打什么范围的目标。
1: 所以呢，现在美方的对伊朗又发起了新一轮的这个袭击的背景之下，美伊的这个谈判到底还能不能进行，又有没有再继续进行？现在我们看到美伊双方释放的这个消息呢，确实是扑朔迷离，甚至被媒体称之为是这个罗生门，看不懂。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朗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不过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这一说法予以否认。巴加埃称，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诉求，但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据半岛电视台十一号报道称，卡特尔谈判代表正在德黑兰会见伊朗官员，以缓和紧张局势，为伊美谈判创造条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十一号发文称，伊朗一直信守承诺，而美方行为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现实情况是双方必须共同遵守协议。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十号表示，结束战争是世界各国共同的优先事项，但所有人都必须明白，这场冲突绝不会以伊朗屈服而告终。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十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伊朗官员私下告诉美国政府顾问，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开火是一个错误，相关袭击来自部分误入歧途的强硬派。报道还称，伊朗方面表示希望继续进行谈判。美媒援引美官员消息报道称，新一轮美伊谈判十一号将在阿曼举行，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总统特使威特戈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组成的美方谈判团队已获得授权继续推动谈判进程。多家外媒早期

0: 报道称，美伊谈判下周将在瑞士举行，但伊朗方面予以否认。10号的时候，我们看到呢，这个美伊还各说各话啊。特朗普说，这个伊朗提出来要求说要继续谈判，伊朗方面否认说伊朗从未提出过这种要求。但是我们看到英国的这个媒体，这个《经济学人》有一个报道，说实际上11号呢，美伊代表已经在这个阿曼这个会面了，也就是美国副总统万斯和这个伊朗外长阿拉格奇。
1: 那您觉得这种可能性大不大？双方这个接触又可能会谈什么？现在就是在谈判的问题上，不是现在，就是之前就是，伊朗呢一直是把和美国的谈判作为一个工具向美国施加压力，就伊朗一直是掌握着这个谈判的节奏和谈判的进程，从4月8号临时停火。 美国和伊朗开始谈判以来，那么到底什么时候谈判，在哪谈，谈什么内容，这些都是伊朗在掌握着。我们之前已经几次看到说，美国说准备谈了，说那个美国副总统万斯的专机已经在停机坪上停着，就等伊朗这边点头说开始谈，然后专机就起飞去谈。所以之前就是这样，那么现在伊朗的态度也是这样，就说。 谈判谈什么内容，现在是伊朗决定的。本来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 就是6月17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当天，双方就要立即建立技术性的小组来谈核问题，因为第二阶段主要是谈核问题。但是伊朗到现在为止也拒绝谈核问题，伊朗说现在只谈第一阶段的问题怎么落实的问题，只谈说美国过去这些天是在哪些方面违反了谅解备忘录，说核问题那个不谈。那么在哪谈也是由伊朗决定的，到底是在伊斯兰堡谈还是瑞士谈还是？ 多哈谈还是阿曼谈，这种也最后等伊朗的点头。那么怎么谈也是伊朗决定的。那么从上一次瑞士谈完之后，伊朗就拒绝和美国直接谈判了，都是间接谈判。那么这一次现在有媒体披露说，有可能今天在阿曼谈，但是即便这一次在阿曼谈，它可能间接谈判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间接谈判其实是很容易的。间接谈判就是只要 伊朗的代表团跟阿曼人谈了，美国的代表团也跟阿曼谈了，那么他就是属于间接谈判。所以按这种那个说法看的话，那过去几天，美国和伊朗之间一直进行间接谈判。但是如果说像媒体报道的一样，这一次万斯和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在阿曼进行直接谈判了，那么如果是这是真的的话，这可能就是伊朗做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让步。
0: 甚至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伊朗私底下就袭击商船的事已经认错了。当然，这是美国媒体单方面的这个消息了。但是双方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行的这个问题上，您觉得能够取得某种共识吗？
2: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方面，关于这个所谓的伊朗认错这件事情，当然这是美国媒体报道出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在美伊战事过程中间是舆论战和美国想分化对手这个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像西方这样的信息，显然是舆论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但是呢，他在中间利用这样的一个信息，他可以起到分化伊朗内部阵营在 这个跟美国谈判的问题上的立场，那么显然美国认为在伊朗的内部有两派，一派是所谓的务实派，另外是强硬派。把这样信息这个来释放出来的话，他就想增加这两派之间的这种分歧，某种程度上寻找一个可以被美国所利用的突破口。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 舆论战的这个手段。那么对于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行权的问题上进行谈判这个问题上，美国的这个在这一次签这个备忘录的时候，人们普遍的这个认为，美国他的谈判的这个策略是和这个在这个备忘录这个执行的问题上是采取基于表现的这种策略。所谓的基于表现的策略，就是如果说伊朗能够履行相应的承诺的时候，就往下进行相应的这个推进。那么美国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让伊朗承诺不对船只 进行袭击，他认为这是一个最容易执行的这样的承诺，就是不打船，让伊朗做出不打船。那么如果说伊朗做出相应的承诺，那么谈判就可以往下进行推进，可以谈后续的问题。那么如果一个简单的问题，伊朗都不答应的话，那么美国认为那就根本没有必要去谈后续的这样的问题了。所以现在的问题在这个，但是对于伊朗来讲的话，伊朗的逻辑是霍尔木兹海峡是他重要的谈判筹码，如果 放弃这样的一个管控权，等于是把一个筹码就扔掉，所以仍然也是一个双方一个根本性对立的这个问题，所以要想取得一个结果比较困难。
0: 另外我们看到消息说，美国的又一艘这个主力战舰在行动期间呢出现了故障，这也让人联想到之前福特号航母出现。

0: 现的火灾问题，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 美国方面九号消息，美军全师号两栖攻击舰在伊朗战事爆发后，因发动机故障不得不中断其既定的增援计划，改道驶向位于印度洋中部的美英联合军事基地迪戈加西亚基地维修。维修完成后，全师号两栖作战群重新部署至中东地区。据悉，全师号两栖作战群三月中旬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出发，运载美军第十一海军陆战队远征队前往中东地区，增援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无独有偶，今年三月，美军福特号航母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期间也曾发生火灾。美国媒体披露，大火延烧超过30个小时，福特号预计至少需要一年整修后才能重新投入使用。另据多家媒体援引土耳其自由报消息称，土耳其已将其从俄罗斯购买的 S-400 防空系统转售给一个海湾国家，以说服美国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这笔交易将于近期宣布。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号表示，俄方正与土耳其就有关问题进行沟通。法新社称，土耳其需要得到俄罗斯同意才能转售 S-400 防空系统，因为其没有所谓的再出口许可证。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为由宣布对其实施制裁，并将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
0: 福特号之间烧了30多个小时，现在全师号两栖舰主循环泵又坏了，就这种状态能支撑继续对伊朗发起一场新的战事吗？
2: 困难是比较多的。美国的军舰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这个问题啊，它原因在于第一个呢，就是军舰超期服役，它70%的这个大型的这个军舰都是属于超期服役状态。第二是一次部署的时间超长，按正常情况下应该6到7个月左右的时间，现在普遍都是8到10个月，那么显然它的磨损故障的发生故障的概率就会提高。第三个，有一些军舰它设计上本身有缺陷，那么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间也暴露出来很多问题。最后一个呢，它进行这个维修保养的时候，始终出现一些这个排队周期时间比较长延误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些呢都会对它的军舰的这个使用产生比较严重的影响。
0: 另外，短片当中提到的这个土耳其如果真的把这个俄制的 S-400 转售给阿联酋这样的海湾国家的话，对于现在当前的地区局势会产生什么影响？
3: 现在这是媒体这种猜测，这个真的要落地是很困难的。那么土耳其为什么要转售这个呢？因为土耳其要不转售这个，那么美国就不给他卖 F-35 战斗机。如果说他要卖给海湾一个国家，如果媒体的猜测是对的话，那海湾这几个阿拉伯国家都是美国的盟友，如果海湾要买这个 S-400，他面临着和土耳其同样的问题，就是你得到美国的批准。那么美国为什么不让土耳其有 S-400 呢？就是你有了 S-400， 那么 S-400 是来那个防空的，然后海湾的国家又都是买的美国的战斗机，所以是你用俄罗斯的武器来防美国的这个战斗机，美国不答应，所以你都要得到美国的批准。同时呢，土耳其要卖，你还得到俄罗斯的批准。同时说你要得到美国、俄罗斯的批准，在海湾地区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
0: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的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在北半球的盛夏季节，暴雨、高温和台风是三个天气主题。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在影响中国东南沿海。我们继续来看，今天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等多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到了明天，强降雨将会北台至安徽、江苏、山东一带，风大雨强。与此同时，受到巴威环流的影响，华北、东北一带也会出现强降雨，一些地方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就高温而言呢，目前中国中东部地区没有受到强降雨影响的地方，依然会保持着高温酷热的天气。预计台风离开之后，东南这一带的高温将会再度返场。来关注欧洲，目前呢，欧洲的降水依然是维持着东多西少的格局。那么在晴朗的法国、西班牙等地将会持续高温天气，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甚至会来到40度上下。最后再来关注北美洲，未来在美国的南部的局部地方将会出现强降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而

其他地方高温强盛，部分地区将会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热度同期少见。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暴雨转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中雨，22到27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7到30度。西安中雨转小雨，23到32度。昆明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太原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石家庄暴雨转雷阵雨，27到34度。合肥阴转中雨，27到30度。长沙晴转小雨，29到36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7到33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莫斯科中雨，17到25度。柏林晴，16到30度。伦敦晴，17到30度。巴黎多云转晴，22到37度。日内瓦多云转晴，19到34度。维也纳晴，17到30度。罗马晴，21到32度。雅典晴，24到34度。开罗晴，23到37度。渥太华晴，14到27度。纽约晴，21到29度。华盛顿小雨，23到29度。首尔阴转小雨，26到34度。东京阴转小雨，25到32度。迪拜晴，31到39度。

0: 欢迎各位，欢迎各位的到来，这里是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大家。我们的规则很简单，现场有十二扇门，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三二一停，现在我们头顶的数字没有任何规律，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的，各位选手放马过来，欢迎助理嘉宾苏苏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奇迹青春势不可挡，此刻坐在我身边的八位可都是身怀绝技的职业技能人才，那今天我们就跟着他们的脚步，听听属于他们的那段挥洒汗水执着追梦的青春故事。来吧，让我们先一起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的金牌得主熊守玉。
3: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机电乙化项目金牌获得者罗自立。
4: 大家好，我是一名花艺师，我叫邹彤。
5: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餐厅服务项目的铜牌获得者王子彤。
6: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建筑金属构造项目的金牌获得者周峰。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现在回春养鸡的李天豪。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烟台的一名花布布手艺人，我叫张差元圆圆。
9: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躺椅西点项目金牌获得者刘心如。
1: 欢迎各位的到来，那看看我手边，幸运会率先为谁停住？三二一，7号有备而来。
5: 对，这是我为大家准备的一个水果果盘跟我们的无酒精的鸡尾酒。
1: 那祝你梦想有门，开门
5: 大吉。
0: 气定神闲，稳如泰山，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5: Of course, it's my pleasure. Oh. Today is Beatrice. You can call my

0: Hello, Luna. What do you got?
1: Here is the prepared fruit platter and the signature mocktail.
0: 准备了果盘和他们的特调的鸡尾酒。
1: Yes.
0: 你看，它拼出来的是一个椰林海风沙滩热带风情。好，接下来女士，我是服务员，你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大家好，我叫王子彤，是来自江苏省徐州技师学院的一名青年教师。在2024年法国里昂结束的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我代表咱们中国获得了历史上第一枚奖牌。
0: 我转不过来了，
2: 在干嘛？这是什么新杂技吗？
0: 上了岁数干什么都很心酸，好心酸。来吧，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今天我的梦想是想为我们的集训室加一些集训的设备，更好的去备战接下来的世界技能大赛。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026年吧，
1: 对，
0: 将在上海举办。
1: 对，
0: 我国是作为东道主要主办这次的世界技能大赛，希望那个时候有更多的我们的中国的年轻人摘金夺银，好不好？
1: 好，
0: 祝你成功。选择哪个生肖？
1: 选马吧，因为今年是马年嘛。
0: 马，请准备。1号，非常棒，来，请按响门铃。

0: 唱。
1: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
0: 来吧，歌名叫什么？
1: 我相信。
0: 确定吗？
1: 确定。
0: 那来吧，各位伸出你们的双手，一起期待，开门
2: 大吉。
0: 回答正确，我相信。

0: 欢迎许鹤斌。
1: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0: 谢谢许鹤斌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1000元，特别好。我特别想了解一下你这个比赛哈，世界技能大赛它一共有多少个项目？
2: 一共是有59个，
0: 就相当于是世界技能界的奥林匹克。
2: 是的，其实我们的比�赛是分为5个大模块，包括了3个大的服务赛项，其中是宴会服务、零点服务、休闲服务，然后2个大的饮品模块，一个是鸡尾酒模块，然后还有一个是咖啡。我们不光要去服务，还要精通全英文，去学习一些菜品的制作，包括一些经典的鸡尾酒，我们都是要去自己做的。
0: 所以说只要是跟餐厅服务、餐饮服务有关的，你全都得会。
2: 对，
0: 早餐的咖啡到晚上酒吧的调鸡尾酒，你就是一个全能型人才。
2: 对的。
0: 来吧，继续前进。
2: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
2: 我选鸡。
0: 鸡行吗？
3: 行。
0: 鸡确定吗？
2: 确定。

0: 机请准备。
1: 哇啊，他怎么那么幸运啊？
0: 请按响门铃。

0: 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1: 这个歌名是什么呢？
2: 歌名叫什么？
0: 青春修炼手册。
2: 来吧，一起期待，
3: 开门大吉，
2: 漂亮。

0: 晶晶乐队是不是？为什么叫亮晶晶乐队？
1: 这个亮晶晶的晶呢，是北京的晶。我们都是来自北京，从小一起玩乐队的。
0: 你们现在从小一起玩乐队？
2: 他们现在
3: 就很小。
0: 你们多大了？
4: 十一二岁都。
0: 十一二岁的孩子说我从小就玩乐队，你们现在不还小的吗？特别棒，继续加油，好好学习，好吗？谢谢亮晶晶乐队，再见。
1: 拜。
0: 青春修炼手册，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多少钱？我们一起来看一下，2000元。青春修炼手册正好是你这个年龄啊。
5: 是的。哎，
0: 你多大？
5: 我是05年的，20岁。
0: 好年轻啊。
5: 我30了。
6: 我也奔3了。
0: 好年轻就已经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了，而且我要告诉大家，他的成绩是世界技能大赛历史上我们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取得的最好成绩。
5: 对。
0: 你是第一人，
5: 也是第一块奖牌。
0: 太棒了。上一届在哪里办的？
5: 上一届是在法国里昂。
0: 法国里昂。
5: 对。
0: 那法国人对于这种餐厅服务啊、摆盘呐、仪式感这些东西，应该是非常注重的，对吧？
5: 对。
0: 那个金叫什么？
5: 口部。啊。
0: 不是每次我们去餐厅吃饭都会叠得特别漂亮吗？
5: 对。
0: 能给我们展示一下？
5: 可以，没问题。
0: 教教我们。
5: 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还有现场观众，想学的赶紧学起来。嗯。你要叠什么？
5: 叠一个皇冠，小女老师可以一起试一试。
0: 可以啊。
3: 需要一个对照组，
5: 先把这个口部给它折成一个长方形，对折一下。嗯，一个往里走，一个往外走。
6: 这是比赛项目吧？
3: 对，这是他比赛项目。
0: 没事，你别看我，
3: 你别看，
0: 别偷学，偷学。
5: 哎呦我的妈！白烂了，我操！
0: 啊，这就是皇冠啊！
5: 对。哇。
0: 很漂亮啊。哎，你的学生里面有去人民大会堂有去米其林餐厅的吗？
5: 对，就是目前就有两个学生现在就在人民大会堂。
0: 你带的学生？
5: 对。
0: 你05年的还不到21岁。
5: 对。
0: 他带的学生已经在人民大会堂上班了。真的？那你们那儿孩子们毕业就业率怎么样？
5: 可以说是100%。
0: 100%的就业率？
5: 对。其实他们每个月手里都有很多。

0: 个 offer， 哇哦，很厉害，
1: 太了不起了，为你和你所有的同学们点个赞，
0: 谢谢小妮老师，
1: 真好，继续前进，
0: 好，
1: 选哪个？
2: 猴，
1: 猴行吗？
0: 猴。
1: 好，请准备。
3: 不会是三号吧？
4: 感觉被观众玩弄于鼓掌之间。
0: 不要听观众的。其实我是更想挑战自己一点，因为我感觉刚刚那两个有点太简单了，简单了。哎呦喂！
5: 你上来太简单了，就要挑战一下。
1: 不愧是参加过世界大赛的，心理素质这么强。没关系，我要告诉你，你手里有个特权，只有第一位选手他能把不想开的门冰封。你要冰封还是去开？
0: 冰封。
4: 非常坚决。
1: 怎么变脸变得这么快呢？
0: 更想挑战自己一点，感觉刚刚那两个有点太简单了。没有，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四位世界冠军和我们三位刚认识的朋友，所以我想把更多的机会留给他们。
1: 真会说话，哎呀，自己不想开，硬要说成是留给别人的，
0: 无福消受。
1: 行，你可以把它冰封起来，封吗？
0: 封。
1: 来，12号门进入待选位。接下来你的选择很重要，选哪个？
0: 猪。
1: 猪，请准备。
6: 他把简单的都选了。
1: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哎呀，不会吧？我在思考。
1: 他应该会。
0: 我知道是一起来看流星雨里面的。
2: 2005年的知识盲区。
1: 有点关系，但不是。
2: 就是流星雨。
0: 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3: 唱的是对的。
1: 歌名叫。
0: 流星雨。
2: 确定吗？
1: 那我开了啊，一起期待，开门
4: 大吉。
2: 流星雨回答正确。

0: 欢迎，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Hello， 小宁哥好，我是万雨辰。
2: 特别好，那可能很多人听到这首歌，心中也是满满的怀念吧，怀念我们自己的青春。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小宁哥，谢谢大家。
2: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特别好。你好像一开始不是学这专业的是吧？
3: 对，其实我刚入学的时候学的是数控加工。
4: 数控加工

0: 生家。你从数控加工怎么会跳到这个专业上来？
1: 其实这一切都是非常的幸运吧。嗯，因为我从小学习拉丁舞，嗯，然后呢，我代表我们机械系去表演了这个舞蹈节目，嗯，然后正好被我的教练选中了，然后他就联系我说有没有兴趣来试一下这个餐厅服务。
0: 因为你的拉丁舞征服了你的教练，然后你就被拉过来了。
1: 对，
0: 来吧，展示一下，还记得拉丁舞吗？底子还在，哇，可以。

0: 太棒了，
1: 太牛了。
0: 好的，继续前进，求助还没有用啊，可以随便选。鼠牛虎兔龙蛇羊狗选哪个？
2: 兔。
0: 兔。兔，请准备。哦，该拿点大的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加油。
2: 好，
0: 请按响门铃。节目，
2: 什么歌呀？
0: 美到光。
1: 对，好想哭啊！
2: 好幸运啊！
0: 会不会？
2: 会。
0: 唱。
2: 美到光芒折射不同的色彩，
3: 每个平凡的人绽放出不平凡。
0: 这是什么歌？
2: 这是我们2026年马年春晚上表演的一首歌《美到光》。
0: 确定是这首吗？
2: 确定。
0: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美到光，回答正确。

0: 谢谢杨耀扬给我们带来这首《每道光》。这首歌是2026年总台春晚专门为所有的全国各地的职业技能学校以及世界技能大赛的这些参赛者们量身定做的一首歌曲，就是希望学习职业技能的孩子们，让他们的光被每一个人看见，每道光都值得被呵护。为他们点赞，为他们点赞！谢谢杨耀扬。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哇，太棒了，还有求助可以继续前进。接下来
1: 选10。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蛇请准备。你把1、2、3、4都选了，你一会儿还怎么面对他们？
1: 我一会儿自己先走了。
0: 4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

0: 这是四号吗？
1: 完了，
2: 完了！
3: 你们会吗？
4: 没，
5: 没有，完全没听出来。
3: 哎，
1: 唱。
3: 噔噔噔噔噔。
1: 他对自己跑调这件事情一无所知。
3: 求助。
1: 太浪费了，3000块钱用求助，你那个技能大赛的奖牌取消。哪种方式？
2: 原因重现。
1: 原因重现，请听。
0: 这确实是4号的难度。
2: 年轻的战场，
1: 听过这歌吗？没听过。呵，也就是说这首歌对他来说相当于12号门，
2: 比12还难。
1: 确定吗？这名叫
2: 年轻的战场，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年轻的战场，回答正确。

0: 欢迎戴琳岗，你好。
1: 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戴琳岗。
0: 谢谢戴琳岗，谢谢。
1: 谢谢。
0: 恭喜你，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漂亮，继续前进吗？
2: 我想给后面的我们的四位世界冠军们和我们三位刚认识的朋友留点挑战的机会。
3: 这也太善良了。
0: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了。
2: 嗯，好。
0: 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3: 咱们继续看看下一位表现如何，好不好？这会儿有信心了吗？
2: 有
3: 了。3、2、1。

0: 许愿成功。
1: 许愿成功，好，那祝你梦想有门，
2: 谢谢，
1: 开门大吉。
0: 你好，
1: 小妮老师好，
0: 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哎呀，
1: 我今天给你带了一个礼物，哎，就是那个撒贝宁老师的老鼠干，在网上不是特别火吗？我这次来特别仓促的，然后给您做了一个帅版的。
0: 你们知道什么是老鼠干吗？
1: 脑袋还可以动，
2: 看到过。
0: 老鼠干就是把人做成特别奇怪的那种形状的小人偶。这是拿馒头做的吗？
1: 对，就是我的脸给您做的帅版的，帅版的。
0: 什么叫帅版的？帅版在这里。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藏差远，大家可以叫我远远。我是一名来自山东烟台的花婆婆手艺人。我可能没有前面上场的那个妹妹那么厉害，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手艺人。
0: 你虽然没有像她那样在国际上拿奖，但是我觉得你把老祖宗的手艺传承下来，在我们心里

0: 你也是金牌。
1: 谢谢小刘老师。
0: 好，加油！今天你的梦想是
1: 拿着奖金跟老公一起去度个蜜月。
0: 那就开始吧。
1: 好的。
0: 鼠牛虎龙羊狗十二，
1: 选个狗。狗。
0: 狗，请准备。
1: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就在耳边，有点想不起来。
1: 我一定听过，
2: 我也是这个感觉。
0: 我要是猜到这个歌名，我绝对是那种恍然大悟那种。
3: 对对对对对对对。谁的歌？
0: 哦，我想起来了，
3: 叫什么？
0: 李荣浩。
3: 好，叫什么？
0: 就特别熟悉，李荣浩的。
1: 应该是了，应该是了，应该是了。
0: 快再仔细想想，我求助吧，小米老师。
4: 我上来就求助吗？
3: 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提醒。
0: 关键字提醒。
3: 来，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
0: 第二个，第二个。
3: 你还选上了？
0: 啊，不能选啊。不将就。哎。真的恍然大悟了。
3: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谢谢。
1: 所以这歌你现在回想起来，刚才有可能答对吗？有可能。怎么就没想到呢？紧张呀，再闹你太紧张了。你甩锅给我，怪我了。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小尼哥好，大家好，我是李晨曦，谢谢晨曦给我们带来的采访。不将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3000元。我听说你这个做发布会的视频在网上特别火。
3: 对，我就是2022年的时候开始做自媒体，当时做的第2个月就有了1亿的流量。对，
2: 然后呢？
3: 大家就会挺震惊于我这么年轻做这么传统的行业，所以这个话题度当时特别火。
2: 好漂亮啊！哦，
3: 真的花一样的。
2: 这个花模它做的好精致，特别啊，特别啊。
3: 没事的，没事的，没有差。
2: 完了，那这个我只能自己带回家。
3: 这都送给你。
2: 怎么还拿一个呀？你看16籽。还有蓝莓、红玫瑰，还有苹果，平平安安，多子多福，爱情甜蜜，事业顺利。
3: 我们的产品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原创，会加一些我自己的想法在里边，基本上就是融于一些传统的寓意呀，然后再加上一些很新兴的一些造型，所以很受大家喜欢。
2: 而且他的这个短视频上了热搜之后，他们家的订单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全家人一块做吗？
3: 对，谢
2: 谢。别人家过年在那包饺子，其乐融融看春晚，他们家过年全家一起和面，一起和面，基本上就没怎么睡。
3: 今年过年都累哭了都。
2: 现在你的钱也到。

0: 到手了3000元，
1: 继
0: 续前进，
1: 继续前进，
0: 选择哪个生肖？
1: 我就选我自己的生肖，属牛。
0: 牛，请准备，牛。
1: 牛。
0: 十全十美啊，请按响门铃加

0: 知道，
1: 好难啊！
2: 但是你肯定听过这首歌。
3: 完全没头绪。
0: 没事，小女老师，我想放弃，我猜不出来。
2: 这个确实太难了，没有答案。
0: 没有。
2: 那怎么办？钱没了。
0: 没事的。
2: 他把祝福留给了我们。
0: 对。
2: 伤痛留给了自己。
0: 啊，不伤痛，很开心。我这愿望真的已经实现了，
1: 两年就很开心。
2: 真的想不出来。嗯。你确定？
0: 确定。
2: 那很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那我们来听一听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现在知道了吧？歌名叫做
1: 《我想离开浪漫山》。天哪！
0: 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小牛老师好，我是来自四川攀枝花的一位原创音乐人，我叫大川呆川，谢谢。
0: 他就是这首歌的原唱。
2: 天哪，
1: 也是我自己在低谷期写的歌，也是为了鼓励自己。
0: 自己写的歌啊？嗯，
1: 是是是，也是想要更多人听到这首歌，有这种重新出发的勇气。这么多人能够喜欢，真的很感激大家，谢谢。
0: 你写出来了，然后你也重新出发了，成了，
1: 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川，谢谢。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3000元全部清理，还有5扇门，加油。
3: 我们要有勇气出发，也要记得回家，相信这样的一份份力量现在也传递到了我们手中。那来吧，幸运的转盘继续转动。
0: 6，
3: 那我3、2、1，6号，
2: 又是这样，
3: 我好厉害。那祝你梦想友们开门
4: 大吉。
3: 艺术的熏陶，
0: 你们还高兴呢？他是养鸡的，他把我们当鸡了。他平时在那个鸡棚里面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就开始下蛋了。你先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李天豪，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3年级，我是学电影音乐制作的。
0: 然后现在去养鸡，在哪儿养？
5: 在我的家乡浙江安吉。
0: 你养鸡跟别人养鸡有什么不一样？
5: 我会给鸡听音乐。大家对我们这个古典音乐的那个印象可能是比较高雅的，我们跟养鸡组成一个反差的这样组合，
0: 就是你要用别的方式，大家是没有那个兴趣去看的。
5: 对，
0: 怎么办？那我只好把我自己的所学所长拿出来了。
5: 是，
0: 鸡才听不懂巴赫呢，但人就对那种鸡听巴赫这样的视频感兴趣，然后更多的人就

0: 看这个视频了，哎，看着看着发现，哎，真的会有想买鸡的人去下单，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这也是种营销的方式，是种非常好的积极的方式。同时，如果你看完视频以后，你了解了巴赫，了解了莫扎特，了解了李斯特，那不是更好吗？是这个意思吧？我当你们代言人吧。什么梦想？
1: 我前两个月新造两只鹏，我现在今天来了，我的梦想就是再多造两个。

0: 过吗？
1: 上海音乐学院的，猜歌应该没问题吧？
2: 完了，要给学校丢人了。真没听过，
3: 是挺难，真挺难。
2: 求助吧。
1: 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原音重现，
1: 请听原音重现。

0: 我会一直等，
1: 我会一直等，确定吗？不确定。
2: 我也只听到了这一句。
1: 算了算了，
0: 我要再挣扎一下，我要再挣扎。
1: 你挣扎，你挣扎的时候，我能喝鸡汤吗？
0: 可以啊，
1: 我们别浪费时间。他在这想，我在这喝鸡汤。
0: 我也想喝。
1: 这哪儿的鸡啊？
0: 浙江安吉。
1: 哇，好鲜美啊！
2: 你倒是慢一点啊！
1: 什么歌？
0: 就我会一直等。
1: 好，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么样？我这个应援会会长做的还可以吧？
1: 太好，选一个。啊，大家好，我是上海音乐学院在读博士生朱贺。
0: 同样是上海音乐学院，
2: 来吧，
3: 尝一下你们校友做的鸡汤。
0: 你品尝一下，
3: 尝这个，
0: 我觉得太棒了。你先喝个鸡汤。
4: 我们山上全是竹林，所以我们有一个本地有一个品牌叫安吉竹林鸡，它是散养在竹林里的。它跟普通鸡不一样的在于，它是真正在竹海里奔跑，喝着山泉水，呼吸大自然的新鲜空气。嗯，然后我再给它听上巴赫。
0: 这个真的不需要多说什么，你就看我们的反应，就一碗一碗的喝，就知道这个鸡汤有多鲜，真是像听了古典音乐一样，韵味悠长。谢谢谢谢朱贺。行了，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实力5000元全部清零。
5: 你要替我转一下，啊，这回你来，
6: 好，
5: 怎么样
6: ？OK OK， 没问题。
5: 来，
6: 我来了啊，
5: 来，
6: 让我们
5: 3、2、1。哇，机会会到谁的手中？一号。谢谢人家。机会是从他的手中把好运送到了你的手中，那这个答题咱们要勇往直前，加油，好好开，猛猛冲，好的，祝你梦想有门，开门
7: 大吉，
6: 加油。
8: 你好，
0: 欢迎你。
8: 哈喽，贾林哥，
0: 你手劲这么大吗？你有必要这么大的劲吗？我跟你说，我刚刚喝了鸡汤，我现在劲也不小。介绍一下自己。
9: 大家好，我是刮大白的世界冠军，然后现在是重庆建筑技师学院的赛训教师，我叫熊守玉。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刮大白刮成了世界冠军，
9: 那
0: 相当厉害啊。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9: 今天呢我。

0: 梦想就比较简单了，我想的就是给家里面添置一个电动按摩椅就好了。
1: 电动按摩椅，
0: 对，
1: 行。还剩最后一二三四四扇门，选择哪个生肖？
2: 羊。
1: 选哪个？
0: 羊。
1: 羊，请准备。3000元，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总算被你找到了这五号门，请按响门铃。

0: 我老头我像老花手唱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周杰伦的、哦、
0: 感觉很熟
2: 听过吗
0: 我听过
2: 谁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感觉就到到嗓子痒但是我就一时想不起来
1: 就是我的地盘得听我的就那个周杰伦的
0: 感觉我挑了一个最难的、哎、
3: 你觉得这是最难的
0: 真的
1: 再弹一个我的地盘
0: 请出吧
3: 行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0: 关键字吧
3: 来关键字提醒
1: 他给第三个字会好猜一点
3: 来四个字这要猜不出来那就只能怪你自己了什么盘
0: 地盘
1: 什么地盘你的地盘还是我的
0: 盘
1: 的吧
0: 我的地盘
3: 什么
0: 地盘
3: 大声说
0: 你的地盘你的地盘
1: 他的地盘不我的还是你的还是他的
3: 歌名叫
0: 叫我的地盘
3: 嗯确定吗
0: 嗯哼
3: 我的地盘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 WiFi 组合，你们好。
1: 这首歌叫我的地盘，你听过吗？
2: 我听过。
1: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呢？
2: 短路了，短路了。
0: 谢谢 WiFi 组合，谢谢，
3: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感觉他性格憨憨的哈，还蛮可爱的，特别憨。我们来看看他夺冠的那个时刻。哇，你那个兴奋！其实你的分是最高的是吧？虽然是并列，但他是并列里面最高的，他是真
2: 正好5年0-3个月。
0: 你只干了5年就拿到了世界金牌，太为你们高兴了。猜歌虽然不怎么样，但瓜大白世界第一，开玩笑呢，这是。那瓜的有多好？
2: 我们那个瓜大白的整个评测点呢，就是光、白。

0: 心，
1: 这是最重要的三个考察的因素，是不是？
0: 是的。
1: 那你现在是当老师了，对吧？
0: 对，也是教的我们这个项目《抹回与格祥秀》的项目。
1: 虽然他才很年轻，才20多岁，他的目标就是能够带出更多的中国的世界冠军。那继续前进吗？
0: 前进，
1: 没有求助了啊。靠自己了。属龙12，选哪个？
0: 选龙吧。
1: 龙，请准备。
2: 职业，
0: 工匠精神，一往无前。
1: 一往无前。11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啥呀？
1: 什么？你要能猜出来这个，我服你。
2: 不瞒您说，还真猜不出来。
1: 我知道，太难了，毕竟是十一号门，
2: 能感觉得到。你听过吗？
0: 没有。
1: 你今年多大？
2: 我24。
0: 24。
2: 跟年龄有关。
0: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
2: 我想一想，我想一想，我想一想。
0: 你几岁？
2: 我24岁。
0: 不是24，附近的。22。
1: 好了，时间不多了，
2: 那我就随便猜一个吧。23。
0: 我还穿一穿呢。
1: 好，这是你的答案，确定吗？
0: 好像还真是。
2: 确定吗？就这样，确定好了。
0: 好难啊，
1: 差一点点。
2: 我很紧张。
1: 20000元的家庭梦想金就在手边，就在手边。开门大吉，就差一点点，我们先揭晓正确答案，再来看这首歌到底叫什么。来，请揭晓。

0: 欢迎甘明瑞，你好。
1: 你好，小英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歌手甘明瑞，谢谢。
2: 反正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好不容易憋出一个23，但还是差了
3: 还是差了
2: 一个字。正确答案应该叫
3: 才23。
2: 我没办法，毕竟你都过了23了，你现在是一个24岁的大孩子了。谢谢甘明瑞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谢谢。
2: 才23，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心疼不？
3: 用栗子给它灌掉了。
2: 心虽然碎了，但是他能用栗子把这个心重新又粘在一起，刮一刮，让它再次平整。5年0.3个月，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到最后干成了世界冠军。我特别想知道，爸爸接到你的电话，听到这个消息，他说什么了吗？
3: 他说，

0: 儿子，你这些年的努力值得了。
1: 希望你未来能够教出更多的学生，像你一样能够举着国旗在世界的赛场上发出自己心底的那声呐喊，我成功了，好吗？
0: 好的，谢谢。
1: 家庭梦想基金23000元全部清零，你也要把过去的成绩勇敢的清零，勇敢的再次出发，好不好？谢谢，谢谢小熊。好的，各位，还有最后两扇门，一个数，一个十二，
2: 继续一路向前吧，朋友们，我们也继续向前，好不好？
3: 好。
2: 有没有一位英雄一个人拿下这个赛场？不许愿了，这位英雄让我们苦等，那我希望你拿出你的实力，别让我们白白等这么久。
4: 救场英雄了，
2: 希望你不放弃。
4: 好
2: 吗？
4: 好，
2: 祝你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5: Hello，
1: 你好，
5: 你好，
1: 欢迎你，
5: 终于见到本人了，
1: 终于见到冠军了，
5: 我们在后面等了好久，
1: 就怪他们，
5: 就怪你王子龙。
1: 介绍一下，开玩笑。大家好，我是周芬，来自慈溪技师学院，我现在也是一名青年教师。
6: 你也参加了世界技能大赛吗？
1: 第47届。是的。
6: 什么项目？
1: 建筑金属构造。
6: 什么奖牌？
1: 金牌。
6: 也是我们国家在这个项目上获得的首枚金牌。
1: 是的。
7: 我站到最高领奖台的时候，身披着五星红旗，为国家拿下了该项目的首枚金牌。
6: 太好了，为你骄傲。建筑金属构造是什么意思？
1: 我们一般根据这种桥梁啊、船只、汽车或者飞机啊，然后把它设计出来之后，然后我们通过手搓的模式组合出一个模型。哦，
6: 所以相当于它其实是一个材料学、结构学、建筑学相结合的一门手艺。
1: 是的，是的，我们这里面的工种特别多。哦，像钳工、铆工、焊工，还有冲压工。
6: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是，我现在也在带选手嘛，然后他们出去比赛，如果我有机会拿到这个梦想基金，到时候可以发给我的自己的学生。
2: 太大气了。
6: 世界技能大赛金奖的奖励是不是特别高？
1: 还不错，像国家、省里、市里，然后企业也会有发奖金给我们。哇！
6: 他的嘴角的样子，这也能够从一个侧面看得出来，国家对于职业技能的学习培训是非常重视的。
1: 对，尤其是近些年来，支持力度非常大了，现在变得。
6: 好，那也祝你好运。
1: 好，
6: 加油。还有最后两扇门，选择12还是选择7？
1: 那就选择7吧。
6: 书，请准备。7号门，5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

0: 会唱吗？刚开始的时候还挺熟的，后面突然变得陌生。
1: 我也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这个熟。那我怎么一点不带熟的呢？
2: 有点难度，
0: 有点难度。嗯，应该猜不出来。
3: 可以求助，
0: 求助，
3: 求助。原因重现，关键词提醒，场外亲友，
0: 关键词提醒吧。
3: 歌名是几个字呢？
2: 四个字。
3: 其中的
0: 黑，什么黑？
1: 黑
3: 是一种很特别的黑，特别的黑，
1: 彩色的黑，五彩斑斓的黑，
3: 超乎你想象的一种黑。
0: 到嘴里又忘了，是不是有彩色的黑这首歌啊？
1: 我真不知道，
2: 好像有，
3: 能答上来吗？
1: 我感觉它要碎了，轻轻的碎了。
3: 时间马上就到了。
0: 应该想不到，我猜一个吧。嗯，多彩虹黑，
3: 多彩虹黑。
0: 好的，
3: 一起期待。开
0: 门
3: 大。

0: 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大家好，我是杨明琪。
2: 这首歌的名字叫
1: 彩色的黑。
3: 彩色的黑，
4: 彩色的黑，
5: 他猜到了，
6: 这么厉害。
2: 彩色的黑，谢谢明琪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彩色的黑。
1: 谢谢小明哥，
2: 确实太遗憾了，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5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但是谢谢你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也希望你未来带出来的孩子，未来带出来的徒弟，也能够像你一样，能够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为国争光，好不好？好，谢谢周峰。
1: 咱们就直接来刺激的了，好吗
6: ？OK。
1: 好，三二一。
6: 做的
2: 还挺粘手的，
6: 因为等了很久了。
2: 那就是用糖做的吗？
6: 当然。
2: 好漂亮啊，我见过用糖做的花，但是做的这么有光泽感，而且甚至有金属感，对吧？你看到这个材料是不是特别想给拧一下？
3: 想，我要感受一下是什么材料，
2: 特别好看，介绍一下自己。
6: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心如，来自江苏苏州，也是第47届世界金匠大赛糖艺西点项目的中国首金获得者。
2: 西点项目的世界冠军，金牌获得者。哇，
6: 这个是给您的。哇，
2: 天哪，给大家看一眼。
6: 给大家看一下，
2: 漂亮吗？
6: 很漂亮，
2: 看着就想吃，我已经忍不住了，朋友们。这个不好吧，我在减肥呢。
6: 没事儿，不怕，
7: 我可以吃一个吧。
2: 这个是，
6: 这个就是我们的翻糖蛋糕。这两个呢，也是想告诉大家，糖艺西点呢，其实是又好看又好吃的一个项目。
2: 我最敬佩的是什么？西点，西点，西方的点心。
6: 是的，
2: 在这个项目上能够拿到金牌，能够拿到冠军，是我们的中国姑娘，了不起吧？
6: 了不起！
2: 哎，这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一个外国人来中国参加包饺子大赛拿了第一名。好厉害，好厉害！
6: 谢谢，
2: 太了不起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6: 我奶奶她70多岁了，一辈子都没来过北京，我想带她来北京看看天安门。
2: 行，祝你梦想成真，好好加油，好吗？
6: 好的，
7: 加油！
2: 来，最后一扇门，12号门，请就位。3万元，加油！哇塞，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

0: 好难啊。
1: 当然了，毕竟是十二号门啊。
0: 他都十二了。
2: 什么噔噔噔噔？
0: 天哪！
3: 你们听出来没有？
0: 没有。歌上哪里猜去？
1: 哪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往来亲友。
4: 关键字。
0: 关键字提醒吧。
1: 关键字提醒，来，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0: 五个字。
1: 嗯。
0: 才。
1: 什么才？形容你。
0: 真我。
1: 你是什么才？
0: 天才，天才。
1: 就这么说，特别好。
0: 天，哎，我就是天才。
1: 我就是天才。
0: 是吗？
5: 我给3万块钱拿走了，
0: 感觉有点太自信了。
3: 我感觉应该是怎么样的天才吧？
1: 还能想到别的吗？
0: 自信的天才，勇敢的天才，
1: 嗯，
4: 小手插起来了，
0: 美丽的天才，狂妄的天才，骄傲的天才，
1: 时间马上就到了。
0: 最棒的，
1: 最棒的，好。
4: 最什么的天才？
1: 最棒的天才，是吗？
0: 对，
1: 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0: 棒的吗？
1: 还能想到别的吗？
4: 最强的、最棒的、最好的、
0: 最好的、
1: 最好的天才，确定吗？
0: 那最棒的天才吧。
2: 哇，这个好难。
1: 开门。
0: 啊，等一下，
1: 时间已经到了。大，
0: 来有
1: 大大大大大大大
0: 大大大大大大
1: 大。
0: 算了，我猜不到，
1: 就差一点点，就差一个字。
0: 最啥呢？
1: 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请揭晓。

0: 谢谢刘俊宇。想了无数种可能性，万万没想到真正的答案是
1: 最苦的天才，
2: 苦
1: 的天才，最酷的
0: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对他来说，这个字就是贯穿他们学习生涯的一个字。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他们这么多人，谁没吃过苦？谁少吃苦了？只有吃了这么多的苦，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去钻研、去学习，才能够出类拔萃、脱颖而出啊！所以对他来说，正因为他是最苦的天才，他们才成为最酷的天才。谢谢俊宇给我们带来
3: 的现场，
0: 来吧。来，有请各位最酷的天才，有请二现场最酷的天才一起来到舞台，做他最坚强的后盾。来，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3万元全部清零。
4: 开门大吉。

160行，行行出世界冠军，由衷为你们感到骄傲，也特别的感动于我们国家对于职业技能教育的这种重视，才能够诞生出如此多的行业人才、行业天才来。再次热烈的掌声祝贺他们，谢谢各位，感谢大家的陪伴，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感谢今天的每一位行业冠军，我们下期再见。

0: 我呢有一句话叫做可穿的艺术，我们每一个人穿上这件衣服跟我们个人的心情和整个的状态是融为一体的，艺术在先，然后实用和技术都相伴随的。
1: 没事，明天给你开，就这开到这儿吧，比它上来3公分吧。
2: 这是2024年北京时装周闭幕式的彩排现场，清华美院教授李威受邀担任此次时装秀的设计师。这次闭幕式以青海玉树为主题，同时也是李威青海玉树的专场。在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创作完成了30件作品，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即便在走秀的前一天，他仍在不断地修改自己的作品。
1: 别搁手拿。
0: 三江源这个就时间短，任务重，从找面料、创作、画图、染色、刺绣、制作，最后整体搭配，就全部要在一个月之间完成，压力太大太大。有三江源三江的这种生命力和他的这种图案，那么实际说起容易做起太难。
2: 青海省的三江源广袤而神秘，李威被三江源滋养万物、生生不息的精神所震撼，这为他的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

0: 这次时装秀，李维大胆地将牦牛绒与经典丝绸相结合，实现了面料的创新。同时，作品巧妙融入了植物染、苏绣、织锦等非遗手工艺，将传统与现代、自然与人文相融合。
1: 我整个的风格近20多年吧，和而不同，即更多的表达的是东方的那种含蓄、灵动，然后呢，也有一种人体和服装之间有空气，就是它有一种内张力，也同时是一种虚空的状态。
0: 创新的设计风格令现场观众赞叹不已。凭借这个系列作品，李维荣获紫禁城设计大奖。
2: 李维老师的传统呢，取法的实际上是中国的文人文化，尤其是山水，在他的这个作品里面可以感受到一种很强烈的山水精神。他的作品啊，非常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语境，他承接传统，不是用一种复古的方式，而是把传统的精神做一个延续，但是在当代的语境里去自我生发。
0: 在清华大学的荷花池畔，经常能看到李维教授专注绘画的身影。校园四季变化的景象都是他笔下描绘的主题。日积月累，这些自然元素逐渐转化为他服装设计的灵感源泉。
1: 因为你爱画，你爱动手，你看画了那么多的草图，因为就

0: 说我想到哪儿，我就能画到哪儿，就我一个月就画出两本。还有我在跟学生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我说不清楚我就可以画。所以这个画画的还有色彩啊，这些基本功，我觉得是对一个人未来的影响和支撑是最重要的。那个浅绿它的关系，
1: 由于写生对自己的创作至关重要，李威在教学中对自己的学生也相当严苛。
0: 可以加点蓝，可以加点紫。因为我们现在学生不爱动手，我今天给他讲了四动：动脑、动眼、动手、动脚。眼睛是视野，是你的维度，你眼睛要高高的，我觉得是在我教学当中最最重要的。
1: 李威出生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初中时便经常与本地艺术馆的小伙伴们一起外出写生，这让他打下了良好的美术基础。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服装系开始招收本科生，李威怀揣梦想，毫不犹豫地报考了服装设计师这一专业。
0: 那我呢，就是看到一个电影叫草帽哥，就一个日本的服装设计师，突然觉得做给服装设计不错。后来等到我考试的时候，基本上就选择都是服装专业。
1: 大学的生活丰富多彩，李威在知识的海洋中孜孜以求。大三那年，法国著名设计师伊夫·圣洛朗首次在北京举办个人展览，学校选派了五名学生前往协助，李威成为了其中之一。当时中国大众的服装风格相对单一，而伊夫·圣洛朗的展览让参观者为之震撼。对于学习服装专业的李威来说，展览中的设计理念、品质及细节让他有了更多的思考。
0: 八十年代啊，所以中国的那些服饰，他们穿的都是宽大的西服，宽宽的垫肩，对不对？因为看到这些作品，那么之后呢，就会去研究，他为什么找到这样的灵感？这里面都反映了很多的美术，就是一些比如说孟德里安、毕加索很多的大师的绘画在它上面的一些表现，就是让你眼花缭乱。
1: 伊夫·圣洛朗感受到了李威对学习新知识的渴望，便将自己的画册送给了他，并亲笔写下：李威，我把我的灵感都给你。
0: 很激动，而且呢，也是这五个学生，这个画面、这个图片，还有这个签名，就是那一刻留下的。
1: 毕业后的李威选择留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随后他便迎来了个人的第一场服装表演。以甲骨文为主题的创意设计虽然赢得了人们的赞赏，但对李威来说他并不满意。
0: 那时候我也就三十多岁嘛，所以我的认识就是急切的在表现中国，实际这个时候还不够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这个和那个是一组。
1: 1995年，李威作为访问学者远赴法国，期间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国际艺术文化的精髓，逐渐拓宽视野。也正是那段时期，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也更加深厚。回国后，他便开始思考如何将东方的哲学思想用当代的世界语言表达出来，随后作品《夜宇宙》诞生了。这件作品摒弃了具体的文化符号，运用中国水墨的韵味与意象，融入老子“幽吾相生，昼夜交替，黑白相依，阴阳流变”的哲学意味。他独特的东方魅力迅速赢得各界瞩目，并被广泛收藏。2004年，作品荣获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奖金奖，这也是李威服装设计的转折点，奠定了他日后的设计理念和风格。
0: 这个时候创作就找到了我的个人的一个方向吧，和个人的风格，寻找到了一个道路。

0: 就我的道，而且呢这种比较飘洒的灵动含蓄的这种意象的东西实际一直在我的作品里头表达出来，而且我的手法就是一种渐变啊留白呀、啊、这种水墨的这些东西。
1: 此后十多年间，对这种艺术形式的追求一直是李威的独特风格，但随着时间的沉淀，他逐渐意识到服装之美应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于是他决定再次跨越自己创作的既有界限，逐渐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与实用性相结合。
0: 那这个就是我的从道又到了气的一个转折。三江源是融合了之后的又一个过程，就是气形而下，就是实用可穿，那么又过渡到了叫以气载道，既有理念又有实用。
1: 为了表现三江源的纯粹自然与灵动，李威坚持用植物染的方式创作布料的色彩。植物染的偶然性使颜色更加自然灵动，但同时染色过程中的不可控性也增加了制作周期和难度。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染色却突发意外。
0: 我一直在染，染了费了好多，而且我每一个面料都是唯一的，都是这一块，再找第二块都没有，我要在那儿盯着。不盯的，最后染出来那些颜色就废了，就摆在那儿的时候我都不想看，但它材质还是不错。染了上千米，最后只有上百米能用，每一件色彩都不一样，想找到我最理想的那个色彩和那个色彩的变化，真是难上加难。
1: 不仅是植物染色，李威还设计了新面料牦牛绒与不同丝绸结合，将天然的野性与丝绸的雅致碰撞在一起。
0: 然后这件衣服还有这件衣服都是手工做的，那这个是用了牦牛绒，这个材料底色和这个材料底色完全不一样，所以在做这两件衣服的时候我们做了大量的实验，就说它产生的过程前期可能要需要几天的时间去想去试。那比如说做了很多很多，这有绣，然后这有各种丝，那这又有在毛上又去做。
1: 2024年9月，李威带着三江源系列作品踏上了巴黎时装周的舞台。这位身材娇小的中国女性以不凡的才华和勇气撑起了宽广的世界舞台，成为了连接东西方文化的桥梁。她不仅展示了服饰之美，更深刻地传递了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悠久历史，向世界展示了东方美学的独特魅力。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8: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高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更美其美，
1: 美人之美，
2: 美美与共。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吴鹏啊，咱们是不是得给环球综艺秀的观众朋友们来点新鲜的节目？
0: 马上安排，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大朋友小朋友都非常喜欢的魔术节目。
1: 哎，说到这魔术节目呢，其实在环球综艺秀已经跟大家呈现了很多精彩纷呈的类似这样的节目了。
0: 是的，那么下面即将登场的这些顶级魔术师，他们来自中国、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国，下面呢我们就进入他们的魔幻世界。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拜达。
1: 拜拜。
0: 哦哦哦，呼呼，又活了。

Okay, I could do that.

0: That was good.
1: Oh.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呢非常的精彩，它是由一个很有创意力的这个魔术师的一个表演，金菊奖获得了冠军。
2: 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秘境。

Wow.

给

0: 想知道，就是你确实这个用那个鸟来做魔术是很厉害的，但是除了鸟呢，还会别的吗？
1: 那接下来啊，我就在这个舞台上给大家来分享一段哇人体幻术。
0: 我本来出这个主意是想难为一下你，没想到我就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一个好机会，
1: 一定会让你大饱眼福。
2: 好，谢谢的欣赏，
0: 期待。
3: 哇哦，不要把它变美喽。

0: 看是不是真的卫生纸。
1: 对对
2: 对。
1: 对。真的真的真的。
2: 我们也要撕一下吗？还是？
0: 是真的吗？
2: 真的，没问题哈。

哎，书法。小菜一碟。

帅，这个真的是高层次模式，而且跳得太棒了。嗯，哇，哇，还是买手感。

0: 人民币马良，
1: 应该
2: 是。

aí, babajica. Ah!

He's nervous.

谢谢你哦。

0: 到请出的这位呢，是一位来自法国的朋友，但是呢，他是一位杨女婿。
1: 他跟他的妻子是因为红酒而结缘的，所以接下来他表演的这个节目就跟着酒有关系。
2: 大家好，我从一个很浪漫的国家过来，法国。
3: 法国，
2: 我的中文的名字我叫马大帅。马大帅，帅不帅？
4: 帅。
2: 谢谢。你知道我们法国人很喜欢喝葡萄酒，所以今天我要给你们看一个魔术，用一瓶葡萄酒跟一个红酒杯，这个魔术叫酒酒输小。所以你们看，这里有一个空的桶，现在我在换位子，一杯在这里，一瓶在这里，里面没有东西，对不对？
4: 对。
2: 里面也没有东西。

0: 免出来一倍 So many And look, let's look inside One more bottle Okay So how many bottles do we have in total? Let's check
1: 四个还差两瓶
0: 谢谢你们 ，Merci beaucoup，
2: Merci， Merci。
3: 为了向大家啊表示敬意，下面我也推出一个节目，哎，这个节目更高，
1: 真的吗？
3: 它高在哪儿呢？它高在你还没有缓过神来，可能你面前的一切就发生变化，一个魔术表演。送给大家。

0: OK， 能看到舞台上出现的一个大箱子，但有朋友会想魔术师用的会不会有问题？我找一位嘉宾吧，好不好？
1: 我想知道。
0: 来
2: 最近的，离你最近的，对。
0: 掌声送给
2: Romeo，
0: 谢谢。
2: Yeah。
0: 来，我们一起走进他。您代表现场这么多的朋友， okay。 我们先一起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东西。
1: 里面，
0: 您摸摸看，什么都没有。
1: 等一下，里面哇，没有东西，
0: 没东西吗？空无一物，没有什么镜子、夹层、烟雾、机关。
1: 没有镜子，有一些洞。
0: 对，待会儿会用。空无一物的大箱子，
1: 啥都没有，
0: 啥都没有，啥都没有，
1: 啥都没有。
0: 除了里面没东西，我们一起看一下四周，前面、后面、后面，来，后面。左边、右边、上面、下面，环绕着，
2: 怎么样？
0: 看一下，
1: 等一下，
0: 没东西。
1: 好吧，
0: 好，注意安全，拍拍看，很结实吧？
1: 对
0: 对，除了大箱子，还有这个东西。
1: OK， 这个是
0: 铁铐锁手的，您拉一下。哦，哇
1: 哦，这个很结实，
0: 很结实，很结实。这样，我们往前面一点，给您的朋友、我的朋友一起看一下。
1: 可以看，
2: 给我们
0: 听一下声音。
1: 对。
2: 对，都是真的，
0: 真的真的，钢制的，
1: 是真的，是真的。那个锁呢？
0: 来，您站到这边。您的工作很简单。
1: 好，
0: 把我的两只手啊，像这样牢牢锁死在上面，穿过去。
1: 这样吗？
0: 天哪！锁我，
1: 我不负责任。
0: 然后锁住。
1: 你们看看是不是
0: 完美？
1: 是不是锁住的？
0: 完美。
3: 另一只手，你刚刚送我们红包，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你温柔一点？
0: 对，温柔一点。来，
1: 怎么办？我想跟你温柔，
0: 另一只手。也看到碰不到对面的锁，
1: 天哪！
0: 用力锁住。
1: 你会不会？不会。
0: 越紧越好，好不好？
1: 我知道，但是
0: 真的越紧越好。
1: 哎呦 ，OK，
0: 我
1: OK， it's real， it's real，
2: 是他的手啊。
0: 您确认一下，有没有可能手能抽出来拉一下？
1: 不可能，不可能，
0: 不可能，哇，丝毫不能动弹，拉一下，拉一下锁，打不开，
1: 锁，你们看看，
0: 打不开，
1: 打不开，我是自己锁住的，
0: 没问题，没问题，谢谢。当然待会儿我整个人也会被锁进去，这个魔术相当的困难，大家不要做轻易的挑战。

0: 首先，我把自己放到这个密封的箱子里。各位应该能看到地上有两把锁，请我的助手用这两把锁把箱子给锁起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是绝对不可能离开这个箱子的。
1: 对呀。
0: 而接下来所要用到的东西是这个钉板。
1: No。
0: 整个钉板的重量重达百余斤，总计11把钢钉。我把它们放在我头顶的正上方，小心一点，这绝对是货真价实锋利无比的钢钉，请我的助手敲敲看，然后我请我的助手把旁边的两个安全插销给拔掉，好了吗？ OK， 请全场的好朋友和我一起倒计时3秒钟，三二，等下，
2: 哇！

0: 环球竞技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听过掌声能感觉到，是不是觉得我还是很帅的？
2: 是，啊，超级帅。
3: 女生啊，快掌声啊！
2: 太帅了，更帅。
1: 不行不行啊！梅花，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嗯，
4: 可以啊。
1: 我一直觉得你是最漂亮的。哎，对对对，握个手。然后你可以跟我一起到舞台上来吗？
3: 你就
1: 让我们掌声有请梅花。好，可以，好，站到这个位置。
3: OK，
1: 对，很漂亮啊。哎，好，其实哄女孩的开心呢，是现在非常简单的事情。对于我来讲，你只需要买一副扑克牌啊哈，扑克牌。你平时打牌吗？但是打不打都无所谓，但今天我要教你怎么样哄女孩子开心。你这样这么多牌，你随便挑一张，你点一下，就随便点一个，点一个，
3: 你点一个副
4: 张，
1: 这张，
4: 副张，
1: 这个，
4: 这张，
1: 这张，好，不要动，不要动，这张确定。
4: 对，
1: 好，我们让所有人都看到，包括摄像机也看到这张牌是什么牌。OK， 记住这张牌，记住这张牌。你要记住啊，它的花色点数都要记住，包括在场的位置
3: 记住了，
5: 记住了，
1: 啊，都记住了，
2: 没问题。
1: OK， 想不想它现在中间的位置，我把它放在中间。下面呢，我只要洗一下，你会发现，你刚才选的牌它就会跑到最上面，厉不厉害？
3: 不可能。
1: 那好了，
3: 哇，哎，不对啊，
1: 是不是？
3: 哎，刚不对，
1: 不对啊，
3: 不是刚才是星，
5: 刚才是爱心，
4: 对，不是这个。
2: 怎么办？怎么办？你能改一改吗？怎么改了？再来一次。
1: 有点尴尬。你刚选什么牌？啊？选了什么牌？
4: 我不告诉你
1: 啊。你可以告诉我，但我觉得有点尴尬。今天怎么可能在女孩子面前？
3: 你刚才错了。
1: 错
2: 了。而且代表我们队呀。
1: 他
2: 怎么办啊？
1: 告诉我他选什么牌。
2: 我不说。哎哎，不，不能说。对
3: 呀，
2: 不能说。
3: 是星好像是。
1: 星。
3: 对，星
5: 套星对。
1: 我试一下，
4: 是不是美女生前太紧张了？
2: 对呀，
1: 是紧张，特别紧张，
4: 大师
1: 跳得特别快。各位，
2: 这个怎么变
3: 了？你怎么变了？
1: 变成了红心，你选的是个红心八，是不是？告诉我就可以。
4: 是
1: ，OK。哇，红心八送给你做纪念，你摸一下看上面的纹路啊什么，包括都是真的，没问题。哇，
4: 真的，
2: 真的
1: ，OK。哇，
4: 签个字可以吗？
3: 你现在开心了吗？
1: 他现在还没有完全，好像没有完全被我融化的感觉啊。
4: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0: 还差多少？
1: 不能差不多，
0: 还差一点。野果，我继续。你把这张牌，我们放到最底下，好不好？就到最下面。
2: 底下。
0: 红心八，各位，麻烦伸出你的左手，盖在这个位置。OK， 我们俩一起啊。
2: OK。哦。
3: 怎么出了烟？
2: 啊？
1: 这是什么？
0: 各位。在你们没有发现的时候呢，其实它已经变成了
2: 啊
0: 一只盒子，啊，一只盒子。
2: 我的天哪！
3: 男人要求婚就可以这么求，
1: 跳动的心，
0: 在这里。
3: 这是求婚最有效的招数，
1: 这个没有女孩会说 no 的。
0: 各位。这里呢，大家看到了，里面还有
2: 是要当归了吗？
0: 戒指，哇！所以说下面呢，你要看着这个戒指，对，看戒指，看着我的眼睛也可以。眼睛虽然很大，但是千万不要眨，离开我的视线。三、二、一。
4: 你看会去哪个队吗？
0: 我们会送到这里，
4: 不要来我们队吗？
5: 老朱哥来这边
4: 啊！老朱哥，
2: 你是不是嫁到 B 组了？
5: 对呀，
3: 没有，我们很愿意接受你哦。
4: 好难满足吗？
3: 我考虑一下吧。
0: 不够浪漫吗？
4: 不够浪漫吗？
6: 你能唱一首歌吗？
3: 要求太高了吧？
0: 我唱歌，
3: 对，
0: 我是魔术师。但是提出来了，我觉得如果不满足他，不，怎么可能？我尽量可能的去想一下，唱歌其实我会唱很多首歌，这样你看我这里啊，我让你看一下我会唱多少歌，大概100首、200首都不止吧？你看我这里有很多首歌，哎，请看，你看，我这里有很多卡片，每一张卡片都有一首歌。
3: 你确定你会唱吗？
0: 我不一定，但是我挑战。
2: 不是这个，
0: 随便，
5: 一定要给他难度了，
2: 对，
0: 随便换。
2: 他就以为你是选这个，
3: 对，
0: 这个。
3: 我就是要选这个，
0: 就选这个，确定吗？
3: 确定，
1: 不换。
0: 下面不要看，
2: 我看老师紧张了。
0: 我转身，你们看，我转身你们看，不要给我看，摄像机也可以看，但是呢，就唯独不要给我看，好不好？对，可以吗？记住了吗？记住了，告诉我，我就可以回头了。嗯，记住了。OK， 看一下。我要猜一下刚才你拿那张牌上面的卡片的名字，虽然很困难，但是我要挑战一下。好难啊！看来我要找出我的朋友帮我，特别好的朋友
2: 是谁呀？
0: 各位，啊
2: ，Renata，
5: what？ 啊
3: ，Renata，
2: 那个歌手 Renata，
5: 哎，怎么这么神奇啊？什么情况？
4: 不是 Rihanna 吗？
5: 哇，不断的惊喜是不是？
0: 对。
3: 太
2: 炫
3: 了！
2: 这是什么朋友？
5: 会爆炸了！
3: 这个什么意思啊？
4: 是逛机器吗？
1: 还冒烟，你看！
3: 哇！哇！这不是瑞娜塔吗？
2: 不是那个，
3: 这是歌手瑞娜塔。
7: 我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3: 为什么？
0: 他不知道啊。其实你不要问为什么，你是不是我朋友？
7: 对呀、啊。
0: 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
7: 可以
0: 吗？好，来，往这来了，来，各位，请告诉我你刚才选的那张卡片是什么？给所有人看，给机会看，让我们也看到。好，三、二、一，
8: 沙啦啦。
0: 各位。其实呢，一切好像都是莫名注定好的。瑞娜塔这次来是来帮我的，刚说我要找一位朋友帮我，而他带的唯一一个手巾上面就写着“沙拉”。哇！
4: 你看看吧，野果怎么样？
2: 怎么飞起来了？

0: 一首沙拉拉，是不是听得大家傻了傻了？
1: 非常傻了，
2: 这是我们见过最炫酷的沙拉拉，
3: 真的是。
4: 我个白可以边唱歌，我那钢琴可以飞。我从来没看到假的，有时候我在电视上看是假的，今天我在现场看到，不可能了吧？
2: 真的，
4: 这是真的，我的妈！
0: 环球综艺秀的舞台，一切皆有可能。
5: 是的，
0: 感谢乐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美其美，
7: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0: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7: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

0: 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回顾抗战历史，郑立文再度强调和平，向国民党内部喊话，追求和平责无旁贷。对于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郑立文有哪些危机感？避免战争，谋求和平，国民党又能做什么？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立文再喊和平，告诫国民党别犹豫。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吕红。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近日在活动中公开喊话，对于追求和平的任务，国民党不能犹豫不决，要勇于担当。这样的喊话被认为是在敲打赖清德当局的台独主张，同时也希望国民党能团结一致，支持他的和平路线。郑立文对国民党内部喊话能起到哪些作用？国民党能够展现团结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的副院长郑振清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出席岛内七七事变的相关活动时致辞表示，如何避免残酷战争，避免再次血流成河，是这一代人非常重大的责任，因此不能犹豫不决，不能坐视不管，必须责无旁贷，勇敢承担责任，从现在开始，为和平的选项，为和平的道路，勇敢地跨出去。
3: 郑立文近日对国民党喊话，要维护好和平，维护和平的是国民党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和使命。您怎么解读他的喊话？
4: 郑立文呢，是在中国国民党黄复兴党部和台湾地区军事校友总会联合举办的这个黄复兴全台大会师暨七七抗战纪念活动来发表这番讲话的。他实际上是从历史、现实和责任三个维度展开他的论述。那么第一个呢，他是导正历史的这个认知，就是说呢，针对民进党和台独分裂势力所宣扬的那种扭曲的抗战史观，那种美化的殖民史观，直接呢提出呢这种正义的正统的这个抗战史观。他很清晰地把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统治定义为残酷的殖民统治，那么这个与赖清德与民进党这个感恩戴德年年跪拜那个日本殖民统治是完全是两码事情了。那么第二个呢，他谈到现在呢台海局势的兵凶战危，可以说呢到了很危急的程度，他也实际上是暗指是台独分裂势力和国际干预势力所造成的这样一种兵凶战危，不但是对台湾同胞，那对台湾会产生影响，对海峡两岸，对整个地区和世界和平都是不利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怎么如何改弦更张，让这个兵凶战危消灭于无形，那么是现在的当务之急。那么第三个，他自然讲到的责任了，他呼吁啊台湾站出来，当然也呼吁中国国民党站出来，那么扭转当前的这样一种危机形势，承担起历史的责任，让海峡两岸复归和平。那么他为什么这样讲？他是要占领整个台湾道义话语的制高点，这当然是啊针对民进党和台独分裂的这样一种扭曲史观而来的。那么只有正义的，只有啊符合历史大势的这样一种主张，这样一种认知，才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才能号召起最广大的民众，这样呢就会形成台湾最大的共识。我看到在整个活动中，像蒋万安、像洪秀柱，也前中国国民党主席，也呼应啊，郑立文的主张，可以说 在那个场合形成了全党这样一种大团结的局面，我想这也是郑立文这番讲话的初衷。

0: 质疑所在。
1: 郑丽文发表的和平的主张呢，其实在多个场合都曾经表达过。那么到目前为止，他的这一套和平的主张有没有形成一套政策体系而落地执行？
2: 郑丽文在上任国民党主席以来，在两岸的和平发展确实是下了功夫，也提出了不少的理念跟主张。例如说，在今年的五月，他接受美媒 CNN 的专访的时候，他就明白地提出来，他希望把军事对抗色彩浓厚的第一岛链，把它转型成和平繁荣之链，然后可以结合岛链上面的日本、韩国、两岸、菲律宾，大家摒弃成见，携手共同的打造经济的命运共同体，那么产生了互利双赢的情况。那这样的一种正面的一个构想，当然得到了很多的肯定。但是到目前为止，基于现实的考量，郑丽文仍然只有主张跟口号而已，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跟政策的整个体系。在整个第一岛链上面，那么韩国它所面临的是朝鲜半岛上面南北的对峙，而日本现在它的首相高市早苗正在紧锣密鼓的在推动新军国主义，而就菲律宾来讲，频频的在南海里面滋事。而至于两岸方面，台湾本身现在在执政的是抱着台独神主牌在台独路上一路狂奔的民进党，而国民党仅不过是在野党而已。更重要的是，在第一岛链这些体系的后面有一个大老虎，就是美国的存在。美国的霸权主义跟冷战思维使得整个西太平洋整个第一岛链是不得安宁的，所以郑丽文所谓的把第一岛链转型为和平繁荣之链，我说过它的利益是很好的，但是理想是丰满，现实是骨感，要落实恐怕要更加强两岸之间的合作才可以得到具体的成果。
1: 郑丽文在进行这番喊话的时候呢，也在担忧国民党会犹豫不前，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忧？您觉得这番喊话之后，国民党是否能够贯彻郑丽文的路线？
3: 郑丽文的担忧，我认为主要源自国民党这个政党在台湾发展的两个主要特点。首先是本土化，国民党经过多年的发展呢，有些他的从政党员啊，只在乎台湾本身的利益，特别是台湾内部区域性的这些碎片化利益，而忽视了两岸的连结，包括两岸的历史的文化的经济的社会连结和过去已有的两岸的政治共识，只追求呢他本身的发展和选举的利益。甚至呢，有些人呢还跟着民进党去比赛，谁更台湾，谁更本土。那么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本土化的思维。有这种思维呢，他们对于两岸关系呢，就容易从一种过度敏感的角度来看待两岸关系，甚至从一种准对抗性的角度来看待两岸关系，从而呢就没有积极主动去追求呢两岸和平发展、交流合作的这种愿望。我想这是郑丽文担忧的第一个主要来源。第二个来源是国民党权力结构的分散化，它有一批呢中生代的这个政治人物在地方县市执政啊，这些人物呢掌握了地方的行政资源，并且建立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啊。但是他们呢比较注重自己的短期的这个局部的这个利益，而不是两岸关系大局啊。所以我想这是郑丽文担忧的两个来源。至于您提到这个国民党的这些地方的人物会不会去贯彻执行啊郑丽文这些主张哈，我想哈，这个贯彻执行这个说法呢，对于很多国民党的地方人物来说可能有点陌生。同时呢国民党的中央党部还有国民党很多重要人物哈，包括国民党这种中生代积极推动两岸的交流合作和平发展我们看到从今年年初以来国民党有这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多次参加我们大陆所推动一系列两岸交流合作的这个平台和论坛，那这些对两岸关系的发展起到一个非常正面的积极的推动作用。
1: 台湾媒体分析认为，郑丽文强调中国国民党担负和平使命有多重因素，一是赖清德当局的台独主张正在升高两岸战争风险，二是看到大陆军事力量和整体实力的发展进步，掌握了战争与和平的主动权，三是外部势力仍在企图介入挑拨两岸矛盾，制造台海不稳定因素。同时郑丽文也看到岛内要

0: 和平要发展的主流民意，认为这样的主张更能赢得台湾社会支持，为国民党的选战加分。
1: 有分析认为，郑丽文的这番喊话呢，也是在敲打赖清德。那么赖清德的台独主张的

0: 重新讲了个观点，要台湾所谓这个分清敌我，把大陆方面那么推动两岸交流各项会台啊，这个那个两岸交流的政策举措都攻击污蔑为敌意啊，不怀好意，吃同战等等等等，台湾的所谓安全部门，他的情治机构，还有他的这个陆委会，现在这个陆委会已经非比陆委会了，那么他的主张，他来讲这个敌我教育，你可以想象他会向台湾军队的官兵，向台湾社会来灌输什么。第二个，对大陆方面那么一些正常的政策举措进行污蔑和攻击，比如说集中的就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他把这个促进法啊污蔑为所谓长臂管辖，甚至还联系到石板民夫这个台独分子啊，这个假洋鬼子被打的事件，也说是暗含是这个法所推动的，那么背后有大陆的推手进行污蔑和攻击，在他的民意机构去推动一个所谓谴责法案，当然被蓝白联手给阻挡了。那么第三个，当还是他一贯的手法，去渲染所谓大陆威胁，把大陆近一段时间以来为了捍卫领土主权完整，为了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所进行的一些正常的军事训练演习，统统污蔑为侵略扩张啊，恐吓等等等等，甚至啊，赖清德还亲自去，在7月7号如此敏感的日子，他不去纪念啊抗战的先烈，不去纪念台湾的65万死难的同胞，他去啊，在这个所谓海洋的国际论坛上去大肆的去这个渲染所谓大陆的灰色地带袭扰，可以说呢无所不用其极啊，毫无底线。那么当然面对这样一个污蔑和攻击，中国国民党他也没有做事啊。第一个呢，他是批判你赖清德和民进党，你是在进行政治洗脑，你一个所谓敌情教育，实际上呢是把你民进党那一套敌我认知，那一套对两岸关系的看法，台独分裂的看法，去强加于台军官兵，去强加于台军啊那个台湾社会，去培养培植这样一种军事上负隅顽抗打仗的这种意识，这个就是在制造兵凶战危。第二呢，当然联手民众党对民党的一些侮辱啊，所谓谴责我们的民族团结进步法案的这样行动进行的啊联合的阻击。第三个呢，身体力行啊，推动两岸交流，进行两岸交流。那么萧旭琛呢，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旭琛那亲自带队到内地去参访，那么啊再次强调中国国民党和平兴台这样一种策略，也显示了他这种斗争的决心。
1: 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整个国民党因为大陆近些年来的综合实力的增长，包括军事能力的增强，其实在和平这个议题上呢也是能够达成共识的，而且大陆的综合实力也是国民党希望促成和平的主要因素。您怎么来看？
2: 是的，两岸的发展的，特别是在综合实力方面是此涨彼消啊，在很多方面，台湾跟大陆已经不是一个量级的，那么这是一个巨大的客观事实，是所有台湾民众都必须去正视的，也是台湾的政治人物在处理两岸关系中必须去实事求是去接受的。我想这个事实呢，对于台湾的政治人物来处理两岸关系，推动两岸交流，它是一个积极的正面的一种推动的作用，因为他们认识到这是一个事实，你无法去改变挑战大陆的发展啊，也无法去挑战大陆的实力啊，所以我们也看到啊，那么最近也有越来越多的台湾的政治人物啊，特别是蓝营的政治人物啊，包括呢国民党的副主席张荣恭先生啊，副主席萧旭琛先生，他们积极参与呢大陆的各项交流活动，比如说像最近这两个月我们都看到了，像福建、浙江、广东还有北京啊，都有呢涉台的交流合作论坛。那台湾的政治人物积极参与，本身就是在贯彻在呢这个落实这个郑丽文主席所推动这个和平论述，因为和平它不是空洞的，它是由交流、合作、融合、发展这些具体的元素所构成的。
1: 我们知道近一段时间以来呢，日本在台海和平的这个议题上呢不断地进行挑衅，比如说来炒作所谓的冲突的危险，并且在军事部署还有一些动作上呢进行挑衅，那这是不是也是在刻意的制造危机？您怎么来观察？
3: 就郑立文所提出来的要把第一岛链转型为和平繁荣之链，其实其中有一个最大的负面的因素，就是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正在推

0: 推动新军国主义，而且不断的在第一岛链跟第一岛链与第二岛链之间进行军事的部署，意图要挑起战争。这样的一个现象，确确实实给整个西太平洋的和平繁荣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负面的因素。我认为，在这样的一个现实环境之下，国民党在郑丽文领导的国民党更应该要至少秉持四种做法。第一个做法，要加强与大陆之间的合作与对话，坚持在九二共识一个中国的框架之下与大陆进行密切的合作，尤其是两岸的关系越和缓，紧张程度越低，日本能够黑手介入的空间就越少。第二个，也就是日本常常会利用各种的手段去破坏台海的和平，制造台海的动乱。例如说，他与菲律宾最近不是要在台湾的东部的海域进行划界的谈判吗？这时候，国民党应该以在野党的姿态，那么与大陆之间来互相的合作，而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要保持一个坚定的反对的态度。第三个，例如像钓鱼岛的渔权跟主权的一个争夺的问题，那么国民党更应该跟大陆之间大家采取统一战线，一致的对外，展现两岸一家亲的合作的态度。那么第四个，针对台湾现在造成对年轻人洗脑最严重的台独课纲，在台独课纲里面存在了太多日本皇民化的殖民的毒素，国民党应该利用他目前在立法机构里面过半席位的优势，那么好好的对台独的课纲进行大幅度的修改，把这些皇民化的殖民的毒素把它给彻底的拔掉，这样子才能够使日本的新军国主义对台湾产生的负面的冲击能够减少，使得日本的新军国主义不至于破坏两岸之间的和平的态势。
1: 台湾媒体认为，郑丽文的和平路线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凝聚国民党的作用。长期以来，国民党在选举、政策主张等方面存在多个派系和山头，在两岸政策上也出现过分歧和分裂。绿营也在炒作国民党有所谓多个太阳。郑丽文通过和平路线的建构，确保了他在国民党内部的话语权和路线主导地位。
2: 国民党的团结问题呢，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那么郑丽文担任了国民党主席之后，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没有得到改善？民进党也在质疑国民党有多个太阳。那么这多个太阳指的都是谁？邱教授，
0: 团结本来就是国民党最大的短板。国民党一旦情势有所好转，马上内部会出现多个太阳之争，内部的派系凌力互相的消耗，互相的攻坚，使得国民党原来可以打败民进党的动能跟契机都因此而受到很大的负面的折损。郑丽文就任国民党主席以来，本来气象一新，这是国民党很好的机会，可是马上出现了不利的变化。第一个不利的变化，就是国民党里面的亲美媚美的派系不断的围绕在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台北处长古立言的旁边，而古立言也俨然以太上皇台湾总督的一个态势来指挥国民党里面各派系的运作，对郑丽文形成了非常严重的掣肘。那么第二个重要的因素，也就是保守力量，他们不服气郑丽文成为国民党的主席，要让郑丽文拎不出党中央，所以利用他操控媒体的优势，那么对郑丽文产生了很大的负面的冲击，使得郑丽文从上任以来一直是风波不断的。国民党里面的这些反动的力量，利用军购的特别预算的问题，对郑丽文形成了负面的攻击，对郑丽文形成撤走，甚至公开的与郑丽文唱反调，还有与民进党进行相唱和，所以在整个军购的问题上面混淆了国民党应该要走的正确的道路。最后一个，把2028年大选的太阳的问题提早的浮上了台面。到目前为止，国民党至少存在四个太阳，哪四个太阳呢？郑丽文、卢秀燕、韩国瑜还有蒋万安，这四个太阳

0: 基本上在皇帝不急急死太监的情况之下，他底下的派系，他的幕僚不断的也互相的攻击，对国民党里面形成了非常严重的内耗的效果。那国民党很可能很快的由优势转变为劣势，使得他打败民进党的契机就此消失掉。
1: 其实无论谁来担任国民党的主席呢，都是希望促进国民党的团结的。我们看到现任的主席郑丽文，他在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说太阳越多越好。那我们怎么来看他的心态呢？他想表达的内涵是什么？
2: 民进党最怕什么？我觉得他最怕两个字，团结。他怕的是国民党内部团结起来，第二呢，怕国民党和民众党团结起来。所以说呢，他是竭尽全力见缝插针挑拨离间，包括像多个太阳，包括像派系问题这种炒作，实际上都是民进党的一种认知战，一种见缝插针的方式。当然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党主席对这一点是明明白白的了。曾丽文呢，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呢，他是很高明，很有智慧，而且呢也很不要展现他的包容心。他你比如说对多个太阳，他是借力使力，四两拨千斤。你多个太阳实际上是讲国民党呢是在内斗，他说国民党多个太阳，恰恰是说明国民党人才济济，你民进党害怕担心你才啊如此。比如民进党还拿说这个郑丽文到美国待遇太低等等等等。那么郑丽文是怎么处理的呢？他说国民党呢，你看这个一个个到美国去就像自己家厨房是一样的。什么意思呢？他就说你民进党不是说你和美国的关系好吗？那我和国民党，我和美国的关系比你更好。实际上呢，他挑动了民进党最敏感的那个神经。民进党听了这样的话，当然是非常害怕的。这是一种政治智慧。郑丽文呢，在维护国民党团结方面，我觉得有很多做法，有些做法呢还是非常成功的。比如说最重要的就是要论述，对吧？你要形成一个，那么能够国民党绝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论述，那么这个论述，他这种和平兴台的论述，实际上是建立在台湾主流民意的基础之上的，那么也是国民党最坚定的、最忠贞的党员呢所拥护的这样一条路线基础上，那么其他的不同主张、不同的派系，那么就在这样一个局势面前，那就有可能啊去认可这样一个论述，就可以凝聚大多数。第二个就是一种调和各方利益的能力，他能呢基本上摆正自己位置。因为在国民党所谓不团结往往是利益所致，就是说哎，好像不同的派系甚至个人把自己个人的利益精算的可以说是到了小数点后几位，对党的利益整体利益置于不顾。而郑丽文在整个过程中，他那个搭台给别人搭台那样一个色彩是非常浓厚的，而且呢那个没有人啊能又给他扎扎实实扣上所谓啊利益个人利益谋划者这样一个帽子，这样呢就可以调和定待，对吧？第三个呢，他把国民党中国国民党最坚贞的党员团结在了一起，团结了自己周围，就是这个中国国民党黄复兴党部。因为黄复兴党部呢是国民党呢退军人组成这个团体，是国民党投票的铁票部队。那么任何一场选举，无论是全岛的选举还是地方的选举，如果离开了这样一个最有凝聚力的票源，那就有可能导致失败。所以说郑丽文把这样一个群体团结在一起，那么就能有效地对中国国民党呢进行呢全面的啊这样一种领导。
1: 那么郑丽文采取的这些办法策略，您觉得对于国民党2028的选情会有助力吗？
3: 我想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助力。第一呢，郑丽文的这个旗帜非常鲜明，叫和平兴台啊。那么这个就跟这个民进党这个抗中保台这种对抗性思维啊，对抗性旗号，形成一个有高度辨识性的这种政党路线。我想这个呢是符合台湾主流民意的这个对两岸关系的一些期望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郑丽文的主张啊，关于和平论述，两岸和平论述，其实有利于台湾社会持续稳健的发展。而这种发展的预期啊，在今天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动荡的情况之下，对台湾民众来说是更有感的。因为台湾社会也是希望能够啊经济社会民生能够持续稳定发展，而不要陷入这种动荡啊不安的这种局面啊，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我刚刚也说了，郑丽文的和平论述啊，他的啊下一步应该是不断去夯实啊，充实它的内容啊，把台湾的这地方的发展的这个元素啊，经济发展的议题、治理的议题也纳入和平论述里边来，这样呢能够让这个台湾这次啊年底这次地方的选

0: 选举啊，九合一是地方选举，让地方民众啊对郑文这个和平论述更加直接有感啊，我想这个是他要不断的去努力的。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郑丽文站稳台海和平的立场，多次向中国国民党内部喊话，届时看到了因民进党大搞台独可能会引发的台海的战争风险和岛内期望和平的声音，同时也能为国民党的团结确立政策主轴，增加向心力。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台风巴威昨夜今晨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两次登陆间隔不到一小时。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警报和风暴潮橙色警报。伊朗表示，若美国继续违反承诺，伊方将不再履行谅解备忘录。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称，将继续对美以追责，并作出报复回应。俄国防部表示，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乌军事目标，该武器能够可靠突破西方提供给乌政府的任何防空或反导系统。美国